0: 正期班第31届的学员，很欢喜也很感恩老祖的给予法师的安排，让我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机缘，来跟各位分享我在宗门修行的体悟。谢谢。
1: 可否简单的说一下你跟老祖是如何的结缘？
0: 是的，其实我跟老祖结缘，我觉得相当奇妙。早在民国这个89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概24年前，其实我就看过师父在电视弘法。只是当时因为我自己呢，我慢我执，还有无明，总觉得说这好像跟一般的帮人家算命啊、看风水的节目差不多，所以那时候就错过了这样子的机会。一直到了前年的时候。有一天就大概星期天，我非常的无聊，在看电视。那我觉得因缘非常奇妙，就是因为我其实看电视是不会看到宗教频道，因为那个频道都很后面。那可是那一天很奇怪，我就心血来潮，我就想说一个频道一个频道去切，去换看看有没有什么节目可以看。结果我就一路从50几台。一直换到144台，刚好就是我们维新电视台在播放《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然后那时候呢，是个圆明法师，他在讲解他如何帮信众消灾解厄的案例，我就觉得非常的吸引我。我就觉得这个圆明法师呢，他的法相看起来非常的慈悲庄严。然后呢，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儒士，跟我们一般所想的那种在帮人家算命啊、看风水的那种术士完全不一样，所以我非常的欢喜，就油然升起一个欢喜心。那我就上网去查我们维新圣教还有易经大学的网页，哇，我一看才知道，原来这40年来师父他弘法立身的这些伟业，所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来维新圣教来修行看看。所以，我就依照圆明法师他在讲解案例的时候，跟信众讲的一个方法，他就说，你每天5点以前，就是5点的时候，就那个时间呢，诵鬼谷先师天德经，你就可以消灾解厄。那我就想，哎，好，那我就这么做。所以我当时呢是每天5点起来就开始诵这个鬼谷先师天德经。那时候呢，我没有法本，因为我也不知道要到道场来请法本，我就从我们的网页上面呢下载，这个天德经下来念诵。那我觉得更奇妙的是，王禅老祖哦，他真的对我们很慈悲。所以他为了加强我的信心呢，他特别示现了他的神力。怎么说呢？那有一天呢，因为我要去参加一个口考，可是这个口考呢有点困难，因为它的范围是没有限制的，就是口试委员他想要问你什么，你就得要回答，而且非常的复杂，所以当然会有点紧张。可是我知道，因为这一路念诵下来，我知道说，你跟老祖求，老祖会保佑你、帮忙你。所以我在出门前，我就自己跟老祖说，请老祖帮助我，能够今天口试顺利过关。然后呢，出了门之后，我一路骑车，嘴边就念师父开示的说，你就念《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9个字的经咒。好，我就一路上呢，边骑车，然后就念《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就一路呢，骑了到了这个口试的会场，哎，结果呢，那个口试委员哦，出奇的，我也想说会不会很慈悲哦？他问的简单，他问的问题非常非常的简单，我大概几句话就回答他，而且呢，就顺利的通过了，所以我就感到非常的法喜，哇，王禅老祖真的是，神力无边。那我觉得更奇妙的还有一点。因为在这个口试完之后呢， 我就发现我有个

0: 遥控器，哎，就像这个，我特别带来哦，这个就是我当时的带的遥控器。那因为我一路骑车，那骑车的时候呢，不小心它就掉了。各位，这么小的掉在那个大马路，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机会骑找回来。我在想，不太可能。可是我就想，好，我就试看看，我来跟老祖求一下好了。所以我口试完，我就要回家。然后呢，这个要骑车之前呢，我就跟老祖说：“老祖，请你帮助我找回我的遥控器。”好，那我就往回骑了。可是，大家如果有来过高雄，应该知道哈，我是骑那个中华路，中华路有八线道，然后那个慢车道呢，它其实也很大，而且因为那个是一个交通的要道，所以来来往往的机车、汽车非常的多，而这个遥控器呢。它就刚好掉在路中央，它还不是掉在路边，它是掉在路中央。各位想想看啊，就算让你找到，有可能它也已经是压扁不能用了。可是呢，我就想说，那我反正我就试看看。然后一样，我就一路骑回去的时候呢，我就念《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就一路念。哎，骑没多久，就我发现呢，嘿，这个遥控器居然就在那个路上。我就一眼就看到它了。我等到那个都没有车子的时候，我就停下来去捡这个遥控器。结果这个遥控器呢，居然只损了一点。这个损了一点是因为我从机车掉下去去磨到的，其他呢都完好无缺。也就是说呢，那么多的机车呢都完全没有把它压扁，所以我到现在还在用。那个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所以我就非常的发起，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这个。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黄常老祖哦，这么大的神力来回应我们的需求，好，那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心想说，只要有开易经风水班，我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念。然后那时候呢，还没有这个消息。可是因为我有在诵经，然后呢，我去上网查，我就想那一定有法本，所以我就上网查了这个高雄道场的位置，因为我本来还不知道高雄道场在哪里，所以我就上网查了高雄道场的位置，就准备要请这个法本回去念诵。后来呢，其实那时候呢，在高雄地区有好几个教室。那有一个教室呢，他其实是找我们开，而且那时候他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我想说，哎呀，他已经开了，那我是不是要去，就应该要去念了？所以我就跟那个教室的负责的讲师就联系，结果一看，他的课程排在礼拜天的早上，哇，这是很大的考验。各位知道哈，礼拜天通常要么就休息，要么就出游。那对我来讲也是一样，所以那我这个人上课呢又不太想要缺课，也就是说，我如果要上，我就一路都不缺勤。我心里其实在交战啊，那我到底要不要去呢？好，结果我就来道场请法本，然后在请法本的时候呢，结果就一看，哎呀，我们的圆普法师呢刚好要在11月开一个班，那个班呢就在星期三的晚上，我心里想，哇！老祖帮我安排好了，我就是要上这个班，因为这个时间呢，就刚刚好，我是最好的，所以呢，我就来报了这个班，然后真的非常的感恩老祖啦、师父，还有特别是我们的导师哈，就是我们的圆普法师，真的非常感谢他，因为我们从一个完全不了解的门外汉，然后一路以来接受他的指导。对于这些易经风水都有一个粗浅的了解，而且我最感恩的法师是一向，我觉得。

0: 他的身教非常好，因为我们一定跟过很多的老师，甚至别的宗门的师父。可是呢，有些他可能只会讲，但是你观察他的身教不见得很好。可是呢，我就非常赞叹我们法师的身教，因为他就是以身作则，他不会说啊，你们去做，然后他自己在那边纳凉，不会，他就是直接身体力行让我们看。我觉得这是非常让我感恩的，所以一路来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圆普法师的指导，谢谢。
1: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就是我们讲的缘。哈，人生如果无缘的话，什么事都不对。哈，有缘了，什么机会都来了。哈，那这个国贤寺他也是真的很精进。哈，念经，相信老祖，信了就灵。哪做未亏待人，所以这就是我们来学易经最重要的收获。除了你要学易经风水以外，你嘛爱知影哪做，伊过去伊嘛是安怎咧教学生，啊，甲伊足宝贵嘅物件流传到现在，让我们又来学习，所以我也是非常的感恩呐。借这个机会，郭贤士来分享，我也要再感恩老子，多谢，哪做。师傅会来咱高雄吼，设这道场，互咱高雄地区吼，安尼会用平安顺遂吼。高雄道场在这里也22年了吼，啊，这嘛是一个缘呐吼，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以缘吼为我们做事情的一个方针吼。那大家能在一起，高雄道场是很温馨的吼，虽然伫遮无咧做广告吼，啊，也没有什么。在外面有什么活动哈？但是呢，就有一些有缘的人，他就会来我们高雄道场，这就是哪吒的神通力，麦公神通啦哈，就他的那个威德力呀哈。这是一家嘛，要各家咱的哪吒师傅哈感恩啦哈。那你在易经风水班这里面的这个学习哈啊，有这样子。实际上的验证，这是其中一个啦，吼。啊，你也用搁甲大家分享一个，吼。
0: 好的，谢谢法师。那我觉得我们的宗门呢，最殊胜就是易经、风水、宗教这三方面。那我就先来分享一下我在易经体会的心得。那我先跟各位分享第一支卦。那我觉得呢，我们的易经呢，跟别的易经不一样，因为我去学过学术的易经，就是去研究所念过易经，可是那个是学术性的易经，所以各位大家都知道，它有办法帮你解卦意、解卦象。可是呢，他们有一个更积极的方法。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宗门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是生活易经，它处处在显示生活中的义理，同时呢，它有解方来帮助我们。那第一个卦呢是这样子哦，就是今年，因为我就刚好结业嘛，所以今年8月25日的时候呢，我们易经大学举办了这个结业典礼，那我去参加。好，那当然人非常的多，因为正期班的历届的师兄师姐，还有初级班，特别是初级班的一定是人最多，非常多人。那其实前面的流程呢，都照着那个流程走，可是，一到了初级班呢，那个我就发现，哎，流程好像不太对，好像我们的高雄道场应该会被排在比较前面，可是哎，怎么还没到？后来呢，那个师兄师姐哦，就是义工呢，来通知我们说，你可以到后台去stand by 了，就去等。好，那我们班上的同修呢，就一起到了那个后台，去等。可是各位知道，那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非常多的人呢，各位就会知道说，其实秩序有点混乱。那因为它的流程有点没照原来。所以呢，大家就不晓得到底换该谁。不过呢，因为还好有义工在维持，所以我们就呢也不管那个流程到谁了，到哪个道场，我们就是你整队好了，那我们就 上台去接受这个结业证书。好，那我们就轮到高雄道场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那个阶梯在等的时候，我就看了那个荧幕，荧幕写了初级班的结业人数 总共是657人。我为什么一直记得这个数字？

0: 因为那个法师哈，常常跟我们讲，其实你生活中你要卜易经很简单，卜卦随便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那我就看到六五七这三个字，我就问隔壁的师兄说：“哎，六五七是哪个卦了？”哈，但因为我们要急着要上台，所以呢，我们就上台领完这个结业证书之后呢，回到座位，我就请教那个前就是比较资深的师姐，我说：“师姐，那个六五七呢是哪一支卦？”结果呢，我们就解一解哦，原来六五七就是风水患之风泽中孚。我心里要想，难怪我们刚刚为什么会一片混乱？因为自己的解啊，就是涣有个意思是涣散，那就是表示什么？那个秩序都会乱掉。那风泽中孚的话呢，是要有诚信，也就是说，大家如果都照着这个流程来走，那可能就都不会有问题。那不过所幸的就是还好。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易经大学的这些义工呢，都非常的棒哈，他们都可以临危不乱，马上找出一个方法。也就是说，虽然那个荧幕哈已经不知道是哪个道场，只不过他们想的一个方法就是，每一个要上台之前的那个学员，你跟那个司仪报一下你是哪个道场，那他呢就能够准确的念出现在上台的是哪个道场。后来呢，哎，就恢复秩序，那个荧幕也打出哪个道场，就是他们想的这个方法。所以就想，哎呦，真的是处处是义理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到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们只要用心认真的看呢，就一定可以有所体会啊。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卦。第二个卦呢是我的命卦啊。我的命卦呢，我想很多人一定跟我有一定的疑问，就是说，哦，我这世人这怕病，啊，这你孤单的叹气，喜欢那都没好呀，啊，喜欢那找不好的姻缘，哈，就是讲我这一生也不算好吃懒做，也都没有偷懒，我还是很兢兢业业的在工作。可是为什么就是好像就财富没办法聚，然后姻缘也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姻缘，顺利找到好的姻缘，然后直到那个我们接班，我们这个初级班快结的时候，我就请法师呢帮我们解命卦，结果一解出来，我是那个火雷噬克之震为雷。当法师跟我禅解之后呢，我全部就了然了，我就恍然大悟，一切释怀，我就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一切都已经卦象里面，就是我们那个易经都已经跟你禅解了这个人生。那一定会有人觉得说，包括其实我自己，我觉得这个卦好像不是很好，我真希望这不是我的卦，因为那个财就不会聚。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在念那个五路财神经，就是我在诵五路财神经的时候呢，其中有一句话我就非常的震撼哦，因为他有讲火雷噬克勿贪心，因为我就是火雷噬克，所以我特别在意这个字，我就恍然大悟了。我就想，难怪我会赔那么多，因为我在十多年前，那时候那个网咖非常的盛行，就有朋友来跟我讲说，这很赚钱，你要不要投？那我心想，我看到人家赚，我想，哦，这应该很好赚哦。结果我还去借钱来投资，真的太贪心了。所以那一场下来，我赔了大概200万。所以当这个命卦一解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哦，原来我就知道了。不过我觉得法师非常的棒，是说他就提醒我们，他说其实三分命运，这只有三分，最重要。

0: 是那一分的行功力的。还有他说，你只要诵经，就是持续的诵经诵三年，或许一切就会有改观改变了。所以呢，我觉得非常的棒的是说，虽然我的命卦就是如此，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改变嘛。当然你可以知命运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回到我们中门的修行，那就是我们要去诵经，而且持续不断的诵经。而且我也有很信心，因为我们的中门教的这个法太殊胜了，而且有法师在引导我们领导我们，我想这一切都一定会有改观。那我就简单的分享以上两个我亲自在生活当中发生的两个卦来跟大家分享。
1: 好，谢谢谢谢郭贤士他的分享，他真的把我们这个中门所教的这一个诵经这一个功德，他真的是做得很好。那这个听他这样讲，他也是了然哦。三分运命，三分打拼，三分的风水，啊，一分的行功立德，他都是依教奉行。哦，这个是真的，唯心中最殊胜的地方。那这个一分的行功立德是什么呢？就是要财师、法师、无畏师。哦，那你就依照这个老祖师父他所传授的，哦，这样子一分的功德可以改变你所有的命运。哦，他讲到这个我也非常的这个体会啦。哦，虽然我来教这个初级班的易经，哦，但是在这之前也一样。哦，我们也在没来学易经之前也认为什么都好，人来跟你说这个真好不错，也是曾经跌倒过。哦，那这个跌倒呢是很惨的。哦，所以我就分享说，当时我到我们唯心中来学这个易经的时候，我是很穷的。哦，这个因为我要来跟大家来，哦，教这个易经，那如何来接受老祖师父的这个指教，哦，他的秘诀，我都说这就是奢侈，哦，进入财富的奢侈。这个奢侈你如果不要拿，你永远就是在那打滚。哦，那在这个钥匙你把它接过来以后，你就依教奉行，绝对会老祖不会亏待你的。哦，这也是我的经验，他讲这个也算是讲出我的心声啦。哦，我这个23、24年前我也是认为说啊，那个很好，就丢了，就把它丢下去，但是丢的金额是很大的，几千万的。哦，那在这样 的一个过程，哦，那进到我们中门以来这20几年的修行，这个给接受师父的这个教导，师父的教导，老祖的教导，这样可以反败为胜，现在才 有这个机会在道场把我自己的经验、老祖的经验、师父的经验一起来给学员他们来学习，人生以后人生的路就不会走得那么辛苦。然后我们要请观众朋友，你知道这个易经风水有那么好，可以帮助我们转换不同的命运，所以希望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那个公司客户不欺心，这样再来上经还有一些好处，上经就是改观设计。那这里请各位同修大家一起来学易经。最后请你向观众朋友鼓励一下，学习易经风水以及诵经有哪些益处。
0: 好，谢谢法师。那我觉得我们的宗门最殊胜的就是诵经跟这个布施。那诵经呢可以开智慧，那诵经呢可以积功德。所以刚刚呢法师呢也跟我们提醒过了，这个财师、法师、五位师都要做。那我自己呢，我就一直觉得说，其实我这辈子也很发心，就是很发心啊，就是我常常去捐钱啊，甚至有人好的法会跟人家说啊，我想说奇怪，那为什么这一辈子还是没有那么的顺？也就是说我做了财师、法师，可是呢我五位师呢就很少。哦，我进了我们专门我才知道说。

0: 我才了解原来无畏师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你要身体去奉献、去力行，这样子的话，你的功德会更大。所以呢，现在呢，我也开始做无畏师。也就是说，包括道场活动，我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来当义工。然后呢，同时在这个初级班呢，担任班级的干部来服务师兄师姐哈。那我觉得说，我们来做义工，并不是说啊，我是要来做功的，也不是哈，而是说，其实在这个做义工的当中呢，过程呢，自己也听闻很多的殊胜的妙法，反而自己更精进哦。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地方。那我相信呢，只要我们坚定道心啊，哈。然后持续勇猛的精进呢，那一定可以离苦得乐，然后终证菩提。
1: 今天非常感谢郭贤士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佳。梵蒂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这个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土城安心道场，为您邀请到的是薄廖美惠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她。
1: 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土城安心道场23届学员薄廖美惠，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师姐好。首先我想要先请教您的是，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进到这个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来学习易经风水？
1: 好的，我是有一天突然转到电视，看到我们师父在弘法，
0: 是。
1: 结果静下来一听，哇，我怎么从来没有发现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个浑圆师父在弘法，
0: 是，
1: 所以我听到他说大安运动中心有在招生，我就马上问了什么时候有课，我就去参加了，我就变成是维新圣教的一员，非常高兴有这个荣幸。
0: 那我想请教您，您自己有在这个人生的这个更早一点的这个时期呢，有在易经风水方面有看过这些书籍，有一个自学的过程。
1: 我是因为看到了师父弘法，然后他那个时候是，我是91年，我先生生病，
0: 是，
1: 然后我又一直放下我所有的事业，专心照顾我的先生，然后师父刚好讲，你如果要了解是什么原因，你来上课就对了，所以我就不顾一切的进了宗门，然后我是93年4月进的。然后我来上课以后，我就请了我们圆音跟圆干法师，然后到我的家里去看我的先生。他只有跟我讲说，你回家只要念天德经就好了，其他的你都不用担心，就这样进来了。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他所讲的都是我喜欢知道的，而且我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找到这一些妙法。可以让我很安心的、很平安的，就一直这样子走过来了。结果先生生病以后，我一直在家照顾他。然后
0: 结果也没有缺课，对不
1: 有
0: 对？
1: 对，
0: 有。
1: 除了上课以外，没有做别的事，只有
0: 哦，
1: 煮
0: 是。
1: 三餐给先生吃。所以这样子等于他到104年7月才往生，在这个当中就是一直听师父讲的法。就把心放下，然后全心照顾他，然后让他能够也很平安，就是少受罪了。反正该什么时候时间回去是一定的。结果我就觉得真的，我一面上课一面照顾他，就我的心里就想说，有师父，有我们圆音法师、圆干法师，如果我遇到什么问题，我赶快来请他给我卜个卦。所有一切困难全部都迎刃而解，所以我就变成比以前还要过得还要好，就是没有做生意，光照顾先生，就是我唯一的，能够这样子的话，我就非常的心安。
0: 是，那请教您的是，我想有很多的这些生活方面都需要用到易经跟风水的智慧，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您曾经有遭遇到哪一些的考验，应该说是学习吧，然后也运用了正在课堂当中，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些方法，然后让您可以更加的生活更加的好。我们要一一的跟大家来分享好吗？
1: 就是一开始的话，我们就会想说，哦，先生这样子的话会有什么问题？所以
0: 对，
1: 就
0: 想要
1: 赶快，
0: 想他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
1: 对，
0: 么？
1: 赶快请老师卜卦。结果卦一卜出来，说是祖先求渡。结果事实上就是说，因
0: 是，
1: 为早期他是16岁从大陆逃到台湾来的，
0: 是，
1: 所以根本就没有祖先可言。那是来到台湾以后，他看我们信的宗教都有拜祖先，所以他也想跟我们一样，把祖先就是把父母通通都请了来。结果我们那个圆音法师就讲说，那你就是要我们有法会的时候，你就去参加那个正副牌，
0: 设立正副牌，
1: 然后请老祖这样由他的威德力，然后从大陆把他们请过来。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法，结果都很平安呐。反正就是说， 没有什么障碍的时候，每天过得很平安，这样子自然就一天一天的就这样子顺过来了，这样子，那个是第一次。然后过了好几年以后，这个完成了以后，我们请政府派回家，我们请老师去安坐以后，不是就很安定了吗？结果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是法师有在跟我说，再卜个卦看看，你这样子是到底有没有请过来？因为我们做完那个法事以后，我们都有卜杯啊，都有神杯啊，都有说你们有没有入这个神位，通通都有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法师在帮我普渡的时候，他就讲说，祖先求渡，而且他那个愿非常的深。我们就开始讲，我们家已经全部都有了，不晓得会说哪里会有漏掉的。
0: 是不是希望有希望更扩大、更圆满这样？是不是？
1: 就是说，其实就是老祖加持，真的老祖保佑，在这个时间，让我们会去想到说，爸爸来台湾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大陆讲说，他们这些学生来，然后家里的人抓了以后，全部都杀了，所以他的妈妈姓刘，但是他那个时候不敢讲他姓刘，他写的是元，所以我们在祖先牌位上面写的是姓元的。所以我们在拜拜的时候，姓袁的来吃了，他真正的妈妈是姓刘，就变成说他根本就我们那么丰盛的菜肴，他根本就没有享受到，而且又过了这么多年，一直每次卜卦都讲祖先求渡，可是我们一直这样在想，我们哪来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已经全部在我们的牌位上了。
0: 就是心无薄就对了，到底
1: 对。
0: 问题在哪里？
1: 结果很奇怪啊，不晓得为什么会想说，诶，是哪里有错？因为他讲他的妈妈姓袁，其实不是，应该是姓刘。我就跑到区公所去，把他的那个找出来，他写的是姓刘，那个是我们，应该是我疏忽了，因为我们的户籍成本上面是姓刘啊，你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而且你始终一直姓拜袁的，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想说，诶。真的还是假的？然后我最幸运了，我会去坎蒙，我有找到坎蒙，我就跑到那个淡水金山邮局那边，我就去请爸爸出来。我说我们的卦一直讲祖先求渡，为什么我们会没有我们的？你家里还有人没有进来的？其实他那个时候也没想到这一点。然后他告诉我们，确实妈妈是姓刘。然后那个公妈他们写袁，就表示说请错人了，就是我们写错了，不是，这里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元婴法师真的太厉害了。那个卦谱出来，一直讲祖先求渡，可是因为他不知道我们家的状况啊，所以变成他不知道里面写的是袁，就是元婴法师写的，然后姓刘是那个户籍成本上面的，我们都没有去注意看。结果我们那个讲到知道的正确了以后，去看蒙出来，他讲说是写错了，没有错。然后我们就赶快到仙佛寺，也是去做正副牌。那么那个法师就是想说，我们还是一样，等于要做第二次，就是上次做了以后是一次，这个是又重新来过，然后重新去把它请，就是做完了以后也是正副牌这样子请回来。请回来了以后，我们就很高兴。做完这些法事以后，我们还是一样会跑去问爸爸说：“哇，我们这么长的时间竟然把奶奶给忘记。”其实我的先生非常的孝顺，不管什么时候就一直念着他的妈妈。但是就是我们不知道姓袁的跟姓刘的，
0: 就
1: 所
0: 是
1: 以
0: 那个
1: 现
0: 时
1: 在
0: 代
1: 真正的现在就真正的变成说，因为老祖。有没有去大陆，再把我们的奶奶就请到家里来了？哇，我们办完也是一样，搞罗一样的，就非常的高兴。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再跑去看蒙说：“爸爸，我们现在啊已经把奶奶请回来了，那你现在是不是16岁就到台湾来？多少年？你想你妈妈想的这个样子。” 结果他就跟我们讲，有看到妈妈，有他有带妈妈，去到处去玩，
0: 哦，
1: 他有到处去玩，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对不起，我把你给我们的钱，就是我们给他的三宝师啊，我已经都花完了，你们还要再给我。啊，我听了真的非常的高兴，尤其是他说缺三宝师啊，我们拿去花了以后，当时就在他的墓前给他喂，爸爸，你有没有收到我们给你钱？有，哦，其实像我这样的人能够遇到我们维新圣教，能够帮我解决这样子的困难，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我都希望说，看电视机的朋友，如果你们知道的话，你们家里有什么疑问，你们要赶快到维新圣教来，他就不会让你天天牵挂着父
0: 是，我想这个真的哈，我们如果从自己以前接受教育，以往这样子接受教育过程的这个认知来看我们眼前所有遇到的人间事的时候，总是会很简单的去就用这个，哎呀，我们不要迷信了
1: 对。
0: 哈，或者是说，哎呀，这个是迷信吗？那或者是我不需要风水啊，我不需要用这样哈。但是真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也同样感到非常的荣幸，因为每一次借由
1: 每一
0: 节目
1: 个。
0: 的来宾，他们分享亲身经历的事情，或者是他们亲身跟自己的亲友、直系亲友一起共同走过的这一些历练，这个过程是非常真实的。
1: 是。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电视机旁边的朋友，如果你有遇到像我们这样的情形，你真的会吃不下、睡不着，想我们在台湾过得这么好，而我们的祖先竟然还在大陆那里不知道如何，就是一直觉得我们没有尽到孝顺父母。所以如果你来了以后，你就知道说，哇，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我们现在师父弘法他所讲的妙法，所以如果你有缘，你们应该赶快，我们全省通通都有教室，都有道场，你们来上课了以后，才知道你们多有福气，能够接受到我们唯心圣教的妙法，它可以让你真的没有牵挂，你可以放下，可以放下自由的过你自己平安的日子。就是家庭幸福，就不会有别的杂念。
1: 那接下来呢？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哦，也蛮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也就是生死的这个大事哦。终有一天，我们大家生从自己该来的地方，从那边而来，那但是总有一天也是从这边要离开。那在这个部分，其实您也有一些蛮特殊的一个经验，对不对？
0: 对。我刚好上课回家，结果我喂完饭以后就刚好
1: 照顾
0: 先
1: 好
0: 生
1: 先
0: 噎
1: 生，这
0: 住
1: 样
0: 了，
1: 哦，
0: 就噎住了。
1: 是。
0: 回来的时候就那个他的稀饭跑到那个肺里面，结果因为隔壁就是中医跟我讲说，赶快送医院，去了就没，因为他一去他就说要切管，那我想已经。

0: 九十岁了，接管太辛苦了，而且你那个已经到肺里面了，所以送去他讲说接管，我说不用切，我们就等。结果他就这样子，没有受到什么苦，能够这样子就回去的话，真的我是真的很感念，真的老祖啊，保佑的让我没有牵挂。送去了以后就没有再回来了，就这样子走了，就是非常自然这样子就走了。结果因为我们是军人啊，有军人有公墓可以，就可以不用花钱买墓地啊。结果去一看不如法，因为他那个墓上面有那个电线杆，所以我们就想说，哇，这样子的话，如果他埋下去了以后，这样对我们后代不好，所以我们就商量说，啊，不用。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找圆明法师。哇，那么巧，刚好有一个人介绍我们现在的金华山，结果就带着法师去，一看他那个地方就剩下那一个位置，哇！老师去看了以后说，真的实在是为你定造的，这个地非常合适你们家，结果就是明
1: 就
0: 明
1: 选择下去了，这样。
0: 应该是老祖在牵引。哦，让我
1: 仙人指路这样。
0: 第一个让我赶快到维新圣教来，因为我想说91年到104年，我已经雇了十几年了，太辛苦了。但是要去跟谁讲？只能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刚好看到电视，老师那个文渊法师在弘法，我一听到这样，他说你要知道的话，你赶快来上课，你就会了解说到底你该怎么做。结果我这样子做了以后，平平顺顺的，我们都没有像人家有什么挫折。你本来很担心的事，可是这样子就很平安过去了。然后就是因为圆明法师帮我找的那个，我们看的那个墓地，一下马上就成功了，到现在都非常的圆满。然
1: 也就
0: 后，
1: 是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都慢慢的到位，这样子。
0: 对，就是你本来很担心的事。可是来到我们维新圣教，你担心，他就会告诉你，你该怎么走。你不知道的，他自然的就会让你晓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都会担心这个，担心这个。可是我们维新圣教的，你担心你来，我会告诉你我们应该怎么走。所以你的生活全家圆满，小孩子都很听话，这样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本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1: 就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最适合你的那个方式，
0: 对，
1: 圆满的方式，这
0: 对，但是当你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来到维新圣教，他都能够帮你解。那个真的，
1: 有方法。
0: 你要去哪里找？我是觉得我自己觉得好像只有我真的很有福气，我遇到什么困难来到这里，马上都帮你解开了，变成我无后顾之忧。尤其是像我现在，我会去金山坎盟。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我就是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卜的卦，告诉我你的弟弟在找你，那我不信呢、啊，我觉得我要印证呢、啊，我就跑去坎盟，我问我弟弟你要找我干什么？他要求渡，帮我帮他，求渡就是帮他做法会啊。然后我就去给他做法会，每一个、啊，我现在活的就是说。我爸爸很好，我妈妈很好，我弟弟很好，然后我那些侄子、我妹妹全部都来找过我，都是维新圣教帮我找到这个答案，然后我帮他们弄完了以后，我会再跑去跟他讲说，我已经三宝师给你了，你需要诵经的我也给你了，每一个人都告诉我，原来他在那儿，在另外一个世界。本来没有钱的时候，大家看不起他。我给了他以后，每一个人就是说，原来他看你很穷，他现在看你有钱了，你变成是大姐。他说：“哇，真的是，我讲给大家听，这个是事实，绝对没有骗。而且我有听到很多人讲说，先生死了，然后一直想念，又忧郁症什么症。”因为他没有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如果老师再给他卜个卦，一看。

0: 就不会因为先生死了，太太多难过，就跟着他就不是什么忧郁症，要
1: 生
0: 不
1: 活
0: 然，
1: 就有失智这
0: 对，
1: 样那种感
0: 所以
1: 觉，
0: 我
1: 这样。
0: 们维新圣教就没有告诉人家说你有这个问题，你来找我们维新圣教，我们。

0: 我说不用一直去说我带你去，他说不需要这样，所以我就想说我会告诉他说，你到我们维新圣教，我们有两个法师非常好，你有什么困难一定帮你解决。
1: 有需要的时候，记得就来这
0: 对，
1: 里，这样子。
0: 对。我师父天天上课，维新天下事，他都会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方式，怎么样解决你面临的困难。
1: 在您的家里面打开有线电视130或者是140，
0: 对，
1: 也就可以马上您的家里面的客厅就像是一个道场一样。老祖借着师父浑元禅师就到了你家，说不定呢。打开电视的时候，刚好讲到你的问题。
0: 没有错，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错。他有跟我讲说，我孙子没有来看我，他说又不是你生的，你干嘛那么在乎？你还是让他回归他的妈妈。所以我整个心全部都说，不是我生的，我有什么权利要求？不行。然后我去派出所，我就请派出所，我想看我的孙子，我请警察带我去。警察说我们这里有那个规定，就是说这个是你们的家务事，然后他没有让你看，你就不要看，不要为难我们。那就是我们要的答案，人家已经跟你讲了，那你就不会一直执着，然后每天在家里
1: 钻牛
0: 难
1: 角尖
0: 过。
1: 啊，
0: 就
1: 什么
0: 是
1: 这样
0: 说，你明明看不见，你一定想看。你对你自己就会有影响，就是会活得不快乐。那有这么多人，就变成已经给你答案了，这个是不能做。那像我们现在的年龄也知道不能做，你又何必勉强别人？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也是一样，受了很多很多的苦，然后由师父这边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好像在教什么一样，一直告诉我们这个结打不开来，我告诉你，这样就打开了。所以现在就过得非常，真的非常好，心很静。
1: 福慧增长。
0: 对，然后这么老了又不怕没地方去，每天看电视，老师那个文渊禅师讲的那个法，都是你没有以前都没有遇不到的，书里面也找不到的，也找不到那样老师来教你。所以维新圣教真的实在是，我真的。应该讲说，我修得很好，所以我那么有福气能够来到这里。
1: 一年年龄现在这么的皮肤这么的光亮哦，这么的好，来分享一下，是不是都是诵经的好处哦？
0: 对，
1: 我到了您这个年岁，也希望能够跟您一样。
0: 有老祖在，你放心，绝对一样，所求皆满愿。
1: 师姐现在每天呢都在这个土城
0: 就
1: 安
0: 是
1: 心道场
0: 现在，因为我髋
1: 参
0: 关
1: 与
0: 节
1: 晚
0: 裂
1: 课
0: 没有来。
1: 啊，是，
0: 没有办法，现在是女儿带我来，
1: 哦，
0: 我
1: 那
0: 没
1: 也
0: 办
1: 太
0: 法
1: 好了，
0: 走，就是
1: 有
0: 那个，
1: 传承了，
0: 就是她不放心我怕跌倒，如果
1: 是
0: 再
1: 的，
0: 跌倒会更严重。医
1: 是的，
0: 生说我这个是戒灵刀，有的不是跌倒一定要开刀，髋关骨裂了，但是我裂的不够那个开刀的地方，所以他说那你自己在家好好的保养
1: 修
0: 这
1: 养。
0: 样子，所以老师一直讲说你要来你要来，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对，
1: 常常来老祖看过你。
0: 对。有，
1: 真的非常的殊胜，谢
0: 谢
1: 谢您，
0: 谢，
1: 谢谢您的分
0: 谢
1: 享，
0: 谢
1: 真的
0: 谢
1: 是
0: 谢，
1: 时间有限，但是智慧妙法无限，谢
0: 对
1: 谢您，
0: 对，谢谢给我们这个平台哈，让我度过安详的晚年。我现在就是
1: 你
0: 这
1: 不要
0: 样
1: 这么
0: 子，
1: 说，
0: 我除了念经就是念经，然后我这样每天过得很好，就等着那一天。
1: 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
0: 谢
1: 的
0: 谢，
1: 分享。我想在节目的尾声，
0: 对。
1: 师姐也是要借此呢来带领大家，引导大家，以她自身的这个经验感触，希望大家能够用力的一起来诵经。那为了我们自己的家庭事业，也为了台湾的平安，还有为世界也祈福，能够更加的和谐、兴旺、幸福。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您，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
1: 我们非常感谢有各位的参与，因为能够一起来广传这样子的一个妙法，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消灾化解之禅机。消灾化解是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禅机三仙佛寺、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的大功德天呐、啊！世间的灾劫，千万天人的灾劫，天天现，所以维新圣教谨遵老祖圣事，以天意圣事，而成立了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和维新圣教学院两个教育体系。维新圣教教育是终身学习，社会在乱，天下在乱，灾厄因此而来。所以我们身为维新圣教学院同修，我们的修行方向就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这是我们的教育体系。遇到人间灾厄，我们是修道的道场，我们要通天通地通人心，来修一切法，一切行一切道。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子和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只是我们要消灾化解功课，难解才那么多千千劫千万劫。维新圣教以易经风水宗教法以布施功德，风风雨雨七千年呐、啊，千锤百炼不偏不倚啊，方有圣法传世间呐、啊。消灾化解是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努力的天命与工作啊。我咱有，咱大家有这支的无？咱大家拢是努力咱的消灾化解的一个一份子啦吼。因为我们学道法，咱是不是爱依法法的布施？咱像我即马就是师父，我很感恩师父啦。甲咱以这个平台，我就是我那有申请一个大甲教室啊。大甲教室了，你讲嘛？对外面的服务会更多，人来问过来，弄诶，咱就健康服务。其实我的学员都是跟人家服务，然后再来的学员，但是来他都弄会掉啊，吼、哦。好，再来。消灾化解，我们外出开车或骑车，师父开示妙法，开车前恭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王禅老子，都可以消灾化解。所以所住的房屋，哦不，这个等一下，我们这个动图上哈、哦，可以消灾化解。这师父足早足早的给咱开示啊，给啊哈，哇，那这句我就是去哦。咱的校长，我拄我巴肚转来，甲我念啊！你哦，无猜你读到遮老啊啦！你这你会晓无？你徛了多摆，你有咧念这句哦？我讲报告校长，哦，那时候没有练，就今次去用弄掉啦。我跟你讲，这个我今物特别强调哦，我们骑车或者开车出门发动的时阵，一定欢嘞，先念南无完南无。哎，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十二声，还是南无王禅老子师尊，南无王禅老子师尊，念十二声了啊！我佛慈悲，我某某人，我今嘛要往大家要来买物件哦，请一路平安顺遂，才开行。哎，安尼拢真好。哎，校长甲我讲安尼，我今嘛逐天的，我若要出门，一定袂记咧无念啊啦。安尼有赞无？大家要记得，这个妙法要记得哦，一定要记得，因为无几分钟久尔，保佑你一路平安倒转来。好，再来，你来看哦，再来，用红花米，再来就是我们所住的房屋旁边常有遇到别人动工动土煞，尤其是今年己酉丑煞当，师父开示用。盐米红花米的搅合撒进化煞，这个嘛是迄个啥？咱迄个撒进化煞，这个就是老师拄啊有一个迄个学员，阮的学员住伫后里，啊，有一天伊就敲电话讲，老师，我要来问卦呢，好啊，我讲有，我今毛伫个教室，后来，啊，对你讲啊，伊讲吼，伊个。妇科啦，伊讲迄个啥，伊拢诶，拢血尿啦，唔知影喏，拢直直血尿，拢袂好，啊去
吃医生去用看都不好啦，我就把占卦起来，我们哎，真的，我们一定要用意哦，用意占卜来，师妹，勾陈动来克事啊，你们觉得是什么？勾陈动来克事是什么引起的？他的病因啊，我占他的哎一夜的病，身体的病因啊，勾陈呢，动土啦，对啦，那你那你，那你处长。就是说我转来讲，你是你们领导有动土吼？伊讲没有啊，我没有动土啊。啊，想一想，想一想，他说啊，老师有啦，我现在都去丰原那边吼，那个教那个图书室在读册啦。啊，图书室遐多啊，坐东西，啊，人公家的拢无咧看字嘛，拢后壁就卡咧整理安尼啦。啊，伊大概去啊去。回来就人就很辛苦，去回来人就很辛苦，啊，他去给人看都不好哦。我说，来，这个师父有传，就是撒净有没有？安徽米，加盐安徽米，焦焦的。但是怎么样？怎么样到家就好了，你不要去给人撒净呢。怎么样到家，往他的方向，他的方向就是东南方，向东南方一面的，有没有？那呢，一定这样，那呢，我放了，有没有？这样，要买起来。往马尼巴咪方，往马尼巴咪方，为东北方以东南方地个撒进去，撒进后，老师教安尼，等下正是撒进了，可能刚来，老师我好去安尼，安尼有妙法有赞无？我们真的学习到我们的妙法，祖传的妙法，是予咱的平安顺利的啦吼，这就是一个案例哦吼。再来，亦可占卦，咱房屋动土。也可以占卦哦，占某某地方有人动土，在家中某某地方放山同水，化煞合日。这

0: 是噶，这任校长改头学啦，这校长在28届的地方还有开始，说咱厝的人啊，别人咧叮当对不？咱会使用这个，在某某地方哇，让别的在某某地方有人动土，对不对？在家中，恁厝都伫边啊嘛吼，嘛什么地方用三桶水化煞合日，对一缸要放水啦，会晓不？啊，迄个方位啦吼。啊，就是咱校长甲咱开始的，也用祖孙爻之日，咱卦象站起来，我要放水哦。对一讲，迄个卦象，迄个呐祖孙爻，祖孙爻无动无动，两点就迄个祖孙爻迄个日子哦。迄个哦，比如讲，伊是未，未是祖孙来讲，就是未日。好，未日来，你甲看哦，未日还有放水时间，放水时间要哪放？你未日迄天要放对，来。那个校长开始的哦，那那师傅开始的啦，就是长生时甲地旺时，你知道不？长生时甲地旺时，哦，比如讲你站起来，咱位置要放这个，咱遐咧挡缸嘛，咱的某某方位，咱要放水哦，啊，当时放水，你的伊那位置，你的位置一站，汤啊先摆摆好，好，位置是不是生土？土也长生叠的这个，是不是叠生？啊，搁一个地旺啊，叠子对不？啊，子你暗暝蒙里边蹭水啦，会晓不？你得算生死，生死的时阵，时间到水倒落去，安尼就对啊吼。好，桶子，桶子完摆好后，等时间到放水圆满，等人家动工的地方完全完工了，再奉请回归本位哦。会记得咱安好的时阵，爱搁奉请回归本位哦。好，过来，过一个就是什么？房屋前后有人架黑网，生意衰退，师傅开示，门前挂七色彩带，每条2尺。七色彩带，咱七色彩带有无？隔节两手安尼夹夹嘞，每逢我每条间隔2寸，啊，七色彩带挂伫咱的门头前呢。安尼就会化煞哦，这师傅甲咱开始，如是我闻哦，可以化煞。但是一底你若有灵粮啊，会使挂灵粮啊，可以风吹，颠倒挡煞，搁愈搞吼。好，再来，消灾化解风水学地形。好，老师，这个就是咧为咱那个咱的讲义里出来吼，就是孤阴上头啊，咱就是讲孤阴，咱讲的孤阴。孤阴就是什么？我们建在高山上的房子，先败而后竭啊！风水可竭，登高瞭望通四海，风景优美人人羡呐、啊。生之高处是孤阴呐、啊，谨防先败而后竭啊！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建在山顶上的住宅承受因承受四方风煞，所以以风水学中的藏风聚气背道而驰，财不济，住的不平安，流动力也很高。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像虽然是孤阴，对不？好，我们孤阴是在山顶的，这书开示啊，如是我闻，我们师父把我们开示。我们的台北是不是101是不是上关？那是不是孤阴啊？对不对？可是师父开示的那个，因为要看它的地形，台北是不是在一个盆地？盆地就落下来嘛，落下来就变成什么啊？阳中起阴，有无？就是踩起来，我这个平衡器，平衡器，你看是不是在101的作用的在做生意的，是不是大家拢真好？迄就是安尼俩，迄就是迄个妄想的。

哎吼，所以讲到处的，但是故意呢，我有印证的，就是伫阮一南，阮一南即卖有起两栋，一栋是五楼的，两栋拢敢若五楼啊。阮一南上悬的一厝，但是甲即久，照讲伊是先拜阿后节嘛，但是诶，甲即久拢也无呢，毋知是阮的地形无够，伊无够悬还是啥物？这个我有印证的，我有定来较注意的吼。过来换挂羊的，挂羊就是立得出来哦吼，建在凹诶、挖地里之阳宅，然后风水可绝，天鹰展翅，天下太平，看似雄威虎莫敌，可惜翅翼无收无收无力啊，一落千丈永不齐呀、啊。就是阳宅地势低洼，四周高山，房屋建在山谷中，称为寡阳格局，居住此节格局，人丁渐落，然后败绝。这个格局无法破解，迁移为家，将低洼地天高重新改建啦、啊。这低洼地，咱诶说咧用诶啥物？咱的房屋有无？咱的老阿厝。老厝咱规排对不？拢起三楼的，我就是伫咧大家有看一间三楼的哦，但是中有一间是一楼的尔，遐拢三楼的哦。但是是讲迄、那个没有，我没有画图啦吼、哦。他那个整排的房屋都是这样嘛，可是当着一楼的地方哦，他后面还有一块地，一楼的那一个啦。啊，伊个就是啥，差不多七十几年的时候，那一间就是以前我跟他代工的那个皮包公司的，伊底下做皮包公司，虽然是两边拢管对无，龙虎斗来讲，但是伊迄入去后壁就是搁一个啥，一个空地，敢那咱来讲的布地锤啦，入去了后壁一个工厂，建设底来底咧做安尼出来，结果真好啊，你像安尼双边安尼就。袂使讲讲哇，迄、那个挂羊哦，因为伊即间个后壁有一个台道出去，台道出去就是顶个那个这个地形就敢那一个布地啊嘛。迄间有影，七十几年一直咧做啊，足赚钱，足赚钱个。赚钱了后，搁去买别个所在，搁开工厂。了后，迄间全搁空咧，搁即马就是搁了后八十几年嘛，搁一个卖香个过来租。我那赶快租迄个家家迄间了，啊！我那头前做卖香的，卖香了的，啊后边拢做仓库。伊嘛毋是嘛未讲孤因啊，伊阁生五个囝了啊，后边真快哦。啊，到即久就怎啊？伊已经趁啊，即间卖起来了，边啊即个三楼我那卖起来，即两间拢卖，啊后边拢真快。这个地形有没有？我们风水地形可以比应咱的布局呢？你看伊安尼徛是啊，伊安尼直直赚钱啊，佮即久嘛要足赚钱的，足好啊吼。所以讲，真的要有那个福分啦吼。这个低洼的地方好，风水学地形哦，地形就是降透，大家知影不？阳宅低陷，路面高，称为瘴途。居则有户籍之应啊，房子屋后低陷，家中阴暗，屋后阴暗不陷，可点灯即可啊。这属妙法哦，那呢妙法普传内底原来有吼、哦，那呢迄个房屋后面你低陷的时阵，会使挂镜有哦，啊个灯泡三个，表示天地人三才需。镜子要往上斜就是选择当日的卯时，再时加挂镜安点灯泡吼，这就是咱的后壁迄个厝的后壁哦。其实厝的后壁地陷的时阵，我们你若去讲看的时阵会记得，你假如是坐西向东的吼，迄都袂要紧哦。地陷书开始就是讲，如是我闻，那你。你坐西向东的是什么？坐金，金空则祥，颠倒路向，安尼晓无？莫讲讲，我你那袂错，不是安尼哦。有当时你也家来注意吼、哦，好。

0: 消灾，这个往那个地形哦，蹦极出去。哦，这蹦极出去，我讲一个的哦，我这个真赞哦。哎，蹦极啊哈，蹦日蹦日无蹦出啊，蹦日家道财宝旺啊，蹦出家道渐渐衰啊，若遇名师反为吉啊，土地属其行地，居住在蹦极处，头大为小，家道渐渐衰落，财。钱财守不住，除了事业破败破财外，更因疾病生病而耗财。如能在狭窄处改为外大门，成为破地，就是破地水吼，破地窿反而大吉。好，这就是这个案例，我要甲各位报告，就是什么？我有去讲用一个咱的第六届学员的因兜，伊就是依在因的古厝，因的古厝就是这拢合起来，这拢安尼遮大个安尼，这拢个。但是路全开遮过，开遮过，这个全无用，伊全用剩这地尔。开遮过，开遮过的时阵，伊边啊这条弯路，边啊弯路一条巷路，啊后边嘛这么一条路。结果伊请咱的邱金印建筑师改画图，起厝的哦。啊，画图去量的时阵，这个，但是咱的法规是不是，那路的时阵是不是一定爱照路细行，未使丢了，未使歪掉哦。结果伊那照路细行，拄拄啊伫个火坑诶，伫个陈山七乡迄个火坑内底遐。哇，我讲我去甲量的时阵，伊叫我去甲安，我甲讲你这爱改门向尔啦。伊叫迄个邱建建筑师伫个画安尼一啊三间安尼摆安尼去。啊，只摆好食呢。结果我去甲用迄个门向的时阵是啥？规个拢好好的时阵，我去甲掠伊的这个就是卫山丑相。我从那七印的时阵掠卫山丑相，就是八印啦、啊。八印的时阵卫山丑相，望山望向啊，望山望向全位遮。咱像抗地里面那样，师傅甲咱讲的，第一个就是定婚金，对不对？好，定婚金的起来就是加定婚金。啊，才让人起厝对不？但是邱建筑师因用的，咱唔免去定婚金，但是咱爱迄个定门相啊。门相的时阵，我就甲另一家卫山丑相，为只看起定一家，为只看起定一家。你安尼建造起来，你唔只袂，你阁回到转来唔只，你画到迄个线对不？老师就是安尼去甲用的。我迄阵啊，我迄时阵当时就是去甲用安尼。当那一起好的时阵，我去甲门相，门相一寸。摊位的嘛，门上的时阵，我着用伫尖尖的遮，我开伫遮呢，开安尼，开安尼，我转一竖安尼，开门在开伫遮。过来外大门，我安那叫去围起来，我安那赶快用卫生走向外大门安尼。这条路来，我跟你讲，哦，足旺的，足旺的。我甲伊用好，伊起好，过来入厝了后，工厂拢伫哩兴旺，甲即久还搁哩兴旺。啊，搁进前几工啊，因囝娶某啊，哦，摕饼来我食，有够吼。但是我甲你讲，以前啊安新位的时阵，无叫咱安，因囝就是另外大头家嘛。伊去安的时阵，拄拄啊，迄个楼梯拄拄啊，那个处长拄啊讲的，楼梯起的后壁就讲安新位啊，迄变作啥？火星来客啊，对不对？我甲你讲，因两个就是几年啊。安好几年啊，这两年啊，拢腰脊骨酸痛，两个翁仔某拢安尼，袂好。啊，来咧问我，讲我讲哈、啊，你迄用个啦，我转去干哪？去甲请倒落来，新明请倒落来了后，咱个以后壁是毋是一个壁对无？我伫迄个楼梯个遐嘛，咱甲延伸50公分，伊真深井啊，延伸50公分顶一个壁起来。可以有空隙了，才给安起来。我个改变就是安尼，阿舅妈妈拢真熟悉啊吼，行李嘛照做，这个地形的吼，我看到讲这个就甲各位分享哦，阿弥陀佛哈。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 天恩永续，天灾永续。

好，这就是布袋嘴啦，就是为啥子嘛呢？吼，伊这间厝啊，伊这边伊的头前拢甲封起来，伊的建筑师甲起的时阵，完了钢管拢封起来，拢封起来，干那要留头前这个尔吼，连这个厝也想吼。佛节就是头前有，头前相差路直直来啦，这自杀层，我这个。这师父给我们开始的有，就是只有改玄关而已啦，只有改玄关而已。好，佛节对吧，改玄关。再来相公相冲反跳的，相冲反跳的就是也是改玄关，你有看吗？哦，说到改玄关，我前不久才跟学员改，因为就是什么呢？因为就是西山丞相，西山丞相的时阵哦，因为湖边人家起七楼起来，伊抓拢躲袂掉，已经厝伊拢躲袂掉，人翻起来啦，躲袂掉，搁啥要租人，人嘛都唔敢租，拢唔爱租。啊，来上一初级班的时阵，我去甲看，我讲啊，安尼凶的，我甲你改，前面再去甲改迄个魏山丑相。就是改玄关安尼，九十度安尼，头前九十度改好尔吼，啊袂凶诶，人边仔人讲要甲租啊，我真紧，应验真紧哦。我要改卫生丑相嘛，就是改入去啊，怎转入诶？九十度安尼吼，啊连咩着人要甲租啊吼，真趣味吼，咱诶妙法很好吼，好水池高压高山压顶了吼。高山压顶，这老师跟咱有一个有个案例，就是什么？人咧起大楼哦，嘿，一个师兄伫台中诶，人要起大楼，伊敢若即间伊讲不爱卖啦，结果人全无爱甲卖，啊，转互伊伫下底安尼，安尼来了后，因即间全卖大诶呢，到落尾那个师兄诶往生啊，迄就是迄、那个。泰山压顶啊！所以讲人啊买实在是爱房买合理起啦吼，啊伊都无啊，这都是一个用的吼，过来探头星，好探头星可见吼，梁上金子有本事啊吼，犯托犯到罪不轻啦、啊，因果循环终有报啊，地狱已开业自灾啊。这个探头星就是咱咧讲的，就是安那，就是书开始有无？咱看去，头前往咧，后壁有无？迄个乌鸡起来，迄个探头星。探头星，我这个就是有一个阮爹，阮遐顶店遐，大家顶店遐嘛是一个案例。这个探头星，这个嘛是咱咧延平法师的学生。啊，迄时阵。因头前的探头星有三个，头前一个对无？佮后壁第二个，佮一个往探头星，佮远佮长去，佮一个那会遐敖？迄间厝哦，啊伊迄个师兄，啊哪你知无？探头星的时阵，伊楼顶的迄个啥？保险柜是那种爆瓦金的，去往登去也唔知影啦。安尼看有探头星有厉害无？过来，伊的车往看去嘛，唔知啦。啊，过来伊较紧的，伊才去请延平法师去甲看。啊，延平法师就是啥？哎，敢那敢改玄关俩，无迄别人个啊，你嘛不知条，我讲砸起来啊，对不？迄别人的人的广告啊，啊，伊就讲家己改玄关。啊，拄拄啊好，那遐迄工拄啊咧改玄关的时阵去牛，啊，我拄啊去大家转来啦。啊，延平拄啊看出去。讲班长，你来伫遮，啊，这都学生你改玄关，啊，要兼安神位啦。我昨下甲斗三工，就是完了感官，迄个神位干完安尼来，啊，改玄关安出去，啊，改咧就较平静啊，安尼吼。所以讲，真诶，咱诶妙法真好哦、喔。好，物极，好，再来就是咱诶消灾化解天命计时。

0: 然后维新圣教是新台湾新兴宗教，亦是世界新兴宗教啊。维新圣教之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不分地球、种族、国度，任何国度每遇天灾、天瘟伤及人类时，维新圣教皆依王禅老子圣谕，依教奉行，及时升坛，召集维新圣教贤士12500人聚，同心恭诵本教及佛教诸经典，依法仪升坛，召集梵呗法师升坛诵经，香花果串新灾星供养，并依各阶段之天灾天瘟实际情况而恭诵经，为人类祈福，并且率维新贤士各自在家依法仪攻读齐安文书诵经功德，以每坛法会圆满之日教华子文师，再依宗教法仪供养回向，祈求诸天神佛菩萨、玉皇上帝慈悲加持，消灾化解，皆得如其满愿呐。这是咱大家拢有上过啊吼，为头啊开始，甲即句你个看，咱呢消灾化解法仪足济，尤其是过即届，春即届7月24日的迄个14年的法会，14年的圆满节吼，咱大家爱赶紧上经哦吼，咱大家爱认真上经来圆满咱师和咱的这个咱这个功德吼。维新圣教替天行道，慈悲大道，凡我维新贤士皆应以为国修道，为人民祈福，为民主大繁荣而修圣法，不可怠慢，不违本事，共转世界和平大法人，则天下太平啊。这书感恩开始哦，书慧能禅师谨记在心，凡40几年来皆依天命而修，依圣身佛心上帝心而修一切圣法，消灾化解，天灾永息，天瘟永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啊。书感恩开始的，你要看伊的迄个消灾化解是毋是足侪？我头一个就是伫个民国72年呢，92年是诶，伫个 SARS 诶，上头啊，咱就是先伫个 SARS 伫个化解对不？好 ，SARS 化解就是咱的圆满嘛是伫个，咱这拢我拢写起来吼，这书感恩开始的，就是迄阵啊 SARS 来有无？书迄阵啊总统陈水扁迄阵啊讲。6月初四就会当天瘟消除无？其实书主要就甲讲哦，你当时咱的日期就讲好啊，然后伊们才知吼。过来消灾化解哇，过来 SARS 你要看 SARS 的时阵，咱的消灾化解你要看，那你阵啊拢原来上36000部的经济哦，啊个禽流感嘛是啊，同款上哇，26000部吼。臭氧层破洞，臭氧层破洞，民国96年，大家应该拢有想到，恁大家有想到无？这个天德臭氧层破洞的时阵，咱天德经，咱底下咱上经的时阵，你会记得无？迄阵啊，拢有24小时的，啊，是不是拢有行迄个天德游？有没有？所以说，你看天王来阻拦啦。啊，天德有，咱是不是有用个迄个祈福什么魔棒？护魔棒有无？护魔棒，咱想咱有开始护魔棒，就是边啊有一根迄个松树，就是咱的中台咧，中台咧主炸一只大条的松树呢，开始全倒落去。啊，师父讲就是伊要来供养伊个啥，咱的护魔棒，迄支全做护魔棒，啊，再来天灾永息哦，这。甲咱了后，你看，咱解除了后，就是甲咱宣布哦，迄种咱平安顺利哦，这就是咱的 消灾化解案例足多足多哦。好，老师就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先，咱即马先讲吼，我即马黑板听讲啊啦，我即马先讲咱即个占卜正道，正道与结果啦吼，就是咱老师，我就是为直直讲来，就是咱的朝圣，朝圣的时阵是安那，老师我为什么一直惦记着要朝圣这个方式呢？因为我对书已经三十年啊，一个无去写迄个咱的啥，咱的云梦山一座。所以讲，我直直想要去，直直想要去。但是想要去的时阵哦，我每年都有占卜，奇怪，这两年拢官鬼此事，官鬼此事我拢全拢唔敢去。甲今年嘛是同款，我咱即下你个看吼，伫个维新圣教祭祖总会哦，在二月十三日发布三月十六日以师父朝圣和平之礼哦，因为弟子近日维新圣教法门三十年哦，还没有到过云梦山，因此种种因素未能参加，因而这次参加云梦山之旅哈，师父开示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师父教导我们凡事皆占，可是前几次每占都是官鬼此事不宜远行，然而此次云梦山占和平之旅，我占得就是这个天风祸之旅。好，天风祸之旅，父母摇此事也可以不？我是不是可以去应无来生事吧？有没有？有。可是什么朱雀拍虎洞好，来易经以人生开示，天龙祸解过相遇，他相遇有贵人在南方，洞二爻对小人应防止其影响的扩大，以免其他被人诱惑，动物爻阴阳消长为必然法则，不可违背，引人以掌握最有利的时机呀、啊。火山里之里，火山里就是旅行不安定，先甘后苦。远行首先要跟山四应爻相对，应爻望向带官鬼来相生。四爻父母爻忧愁烦心，又日夜十二长生为什么？为病哦。吉凶看子孙爻，元神兄弟爻生金，自破业破，但动不为破，又化回头生来生子孙。子孙爻生出修求，动化官鬼，必定不有不好的事情。四爻修求，再求一卦。这书给咱开始的，你若看到白虎洞，是不是我爱先去消灾化解？我真的有想到哦，但是就是一年无去做。好，再占云梦山之旅，平安佛，平安佛看子孙爻，好地劫富哦，好子孙爻劫以日以夜，元神兄弟虽动化回头生，空亡又修求，动来生子孙爻。力量削弱，四爻，七财子爻修求又空亡，固然此次云梦山之旅。

0: 必定要考虑啊。由于时间紧迫，我已报名参加了。我嘛是拢直直报名，哎，把紧这，反正就是咱已经报名了，我阵已经交钱了嘛。交钱了后，就是安那，就是照讲，亲像咱啊，城池洞，城池洞嘛是咱一定爱去祈求，咱的城隍尊神啊，还是土地公给咱护佑啊。但是迄时阵就是啥，我三月，迄阵啊二月十四日的时阵，我已经申请要开大甲四班啊。啊，大甲四班，我拄啊申请三月初七要开课，所以讲，我迄时阵就是师傅，就是讲啊，我紧了，托地公伯啊，拜托一下，我先讲，我的课先来修啊好啦，我的学生进来招啦，招招会好。结果三月初七开课了后，三月初八初九去查呢，等下就去用弄掉啊。安有搞哦？所以讲，你看我们这个卦象。其实我们祖师爷以前就跟你讲了啦，你哦，你爱注意，你爱注意，前两年你拢官鬼此事，你就是爱注意啊啦，安尼知无？啊，我就是阁无注意，弄一个了，你看我讲上节时，就是大腿骨断三节，阁肩胛头才嘛断去，断去了，好来了，就是断去了，对无？会去体会到生老病死啊，吼、哦，迄阵啊真艰苦。也变也足艰苦，足艰苦。啊，拄到这嘛，会足感恩咱的太太啦。哦，甲咱过二十几天啊，怎么样？啊，啊，咱的艰苦困未去，看伊困伫边啊，实在哎、欸。等各位同学一定爱体会哦，咱的家人一支的哦，哈、哦。好，来实证自愿哦，消灾化解事务开始，沾流年，凡事皆沾哦。挂上呈现城蛇洞时，必定要祈求城隍尊神慈悲加持化煞；挂上呈现白虎洞时，必定祈求福德正神慈悲加持化煞。然而上挂占卦时，我就有预感，想必要住家西边的土地公祈求化煞。但因弟子因向政务教务处申请三月七日。大甲初级四班开课，因招生繁忙心想招生后再向福德正神拜拜。就在三月七日开课或三月九日，平常一样到田里种田补秧苗。中午回家骑机车回家，在田边十字路口被车撞了，回神已在救护车上。当时直接右大腿非常右肩非常的痛，到了西院检查才知大腿断三节。左右肩又脱臼断掉，韧带断掉，医师帮忙马上开刀，大腿开刀，因医师开刀两天后排定休假哈，所以右肩等开刀回来的时候再开啦。啊，这个印证，我迄天拄拄啊，我那赶快到店里开的，安尼有准无？我开两届啦，啊，再来。师父开示，刀三日必定要开两次啊！开刀第二天，医师神访时跟家人说，右肩开刀一年就要再回来，这一刀几铁片了、啊，印证的祖师爷开示、师父开示的妙法哦。好，在这住院期间、回家调养期间，使我体悟到人生生老病死苦啊！师父开示，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易经风水能使我们知天机，宗教即使叫我们以宗教法以来圆满。然而在我身苦时持咒，我以前都持咒八卦真言，乾德离境圣感顶坤，祈求加持龙吉早日康复继文，诵经回向，祈求老子师尊加持化煞，并以老子圣诞法会安奉车祸以十字路口，诶，这个苗栗县，这个十字路口的大连位哦，会记得咱底下八道，啊，过来就是啥？我迄阵啊，八道的时阵，阮遐的人拢讲，迄产品的人讲，哦，遐定定车祸，我转迄个法会，较紧去甲设一个法会吼，会回归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净土吼，消灾化解。我们外出骑车、骑机车、开车，师父开示妙法吼，这就是拄啊老师有讲过啊吼。回来，消灾化解事务开示妙法，发生车祸必定要收魂哦，到附近土地公庙去收魂，会记得一定要去哦。啊，拄拄啊好，我上，我阵啊拄啊出来， 进来上课的时阵，咱拄啊，咱的校长甲我问讲：“啊，你有去拜托你公伯收分无？”这伊就是甲我八卦。这咱感谢咱的校长哦，伊甲咱是占卜哦，很当然很占出这个卦象。站起来，你要看地泽林之火雷四合，有动无？一个动，一个动，一个动。啊，咱的校长嘛，甲咱开始哦。那四爻官鬼动化退，疼痛会慢慢减轻啊啦，有无？慢慢减轻。好，四爻丑土兄弟动化子孙，六爻酉金子孙动化父母，是否三合吉？有无？迄个动起来是毋是拄到三合吉？子有丑有无？子有丑，三合吉什么吉？子孙吉有无？哎呀、啊，这感谢咱的校长哦，子孙吉，就你看会很快好起来哦，连动三爻，故要去祈拜祈求拜礼拜三次哦。哎，这校长可能开始，一动三爻就是讲叫咱爱去拜三界啦。啊，拜三界，我体验的吼、哦，正经我回来先进去拜先，一界、两界、第三界，才整个魂才有倒回来。才会清醒，正经的，这就是印证的哦。这咱的妙法哦，好，现在在咧修养哦，谢谢大家了哈、哦。结论哦，维新圣教是维新圣教大学、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仙佛寺、维新圣教所有天说的大功德天，世间的灾劫千万天人的灾劫天天现，所以维新圣教谨遵老祖圣真天立圣事。然后成立维新圣教大学，以维新圣教学院两个体系，维新圣教教义是终身学习，社会在乱，天下在乱，灾厄因此而来，所以我们身为维新圣教学院同修，我们修行方向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这是我们教义体系。遇到人间灾厄，我们修道的道场，我们是通天通地通人心来修一切法，行一切道。所以鬼谷先师天德鬼谷先师王禅老子、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慈悲指示我们要消灾化解功课，劫难这么多千千劫万难劫，在维新圣教你不思妙法，风风雨雨七千年，千锤百炼不偏离，方有圣法传世间啊。消灾化解必定是有妙法，每当天人灾劫，仙儒菩萨慈悲王禅老子与师父天人合一，以诵经回向法仪来化解。犹如弟子此次车祸，在冥冥中老子师尊就帮弟子化解，因为非常想一梦三朝圣，在此前报名，弟子必遵从师父教导，我们凡事皆般，每次都是官鬼指示，而此次没有官鬼指示，而是父母指示。父母官给爻望向来相生，但兄弟爻动化回头带白虎生仇神，故元神当下应去拜拜身方土地公，依师父所传妙法，祈求无德圣神消灾化解，保佑大化小，小化无，化解灾劫，或许我就可以免除此次灾祸灾劫啊！消灾化解，我们外出骑车哦，骑车还是开车，师父传妙法，一定要念佛号哦。就是头一个老师我跟大家提醒的，这个要念佛号哈、哦，可以化解灾劫，消灾化解。师父开示，妙法发生车祸，必定要现场收魂，必定到附近土地公庙拜拜，祈求平安吉祥。因此，此次车祸灾劫出院时，回农田时，听附近十字路口发生，已四年法会，公设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超度，师父开示，这是使地方消灾化解更平安，社会更祥和啊！好，感谢大家的聆听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

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0: 讲师从30年前要跟着师父一直在学道，是很不容易的，啊，又要经营企业，又要这个告诉家人说我今天去干什么，啊，等一下个点点吼，啊，哎，点点嘿呀，哎，我都告诉我的家人，你跟着师父去干什么？我说跟着师父去赚钱，那家人就不会问我了。哎呀，我去看师父下。去学安那赚钱哦啊！家人说：“哇、哦，你进去进去。嘿”啊，这个不是善意的谎言呐、啊，因为真的跟着师父就是去赚钱嘛，赚什么钱？赚平安的钱，赚一生的福德。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在啊师父跟老祖的带领下，不必有别人的不幸，我们就能够行功立德，这真的是妙法。不要一般我们一般的宗门为了要行功立德，为了自己要积攒福报，为了自己要积德，但首先是要有别人的不幸发生。但是在我们宗门来讲，以其无所生，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平台能够行功立德，是非常殊胜的。所以各位都有闲事的果位，你们所送的经典的功德力是不同于一般民间修行诵经的人、啊、因为你们的闲事果位是玉皇大帝所颁赐的，所以你们也要告诉你们的学员，大家有闲事的果位在诵经的功德力上是不同的。我以前常在想，为什么我们维新圣教这些学员加起来都还不到10万人，然后10万人诵的经典就要世界和平，后来才慢慢想通，你们要有是，你们在法界都有果位的，而我们在要开始要结业了。结业典礼并不是走个过场，结业典礼是第一，我们要接受诸佛菩萨的肯定，我们经过了3年；第二，这3年来我们修习如何，也要做了一个自我的反省；第三，我们如何在未来的3年继续努力的修习。这是我们的平台，这是师父给我们的平台，这是老祖给我们的平台，大家一定要珍惜。以下我们再请我们校长来为我们讲评。
1: 我们今天来的要688位，只有来156位，只有2×2，这个就是印证什么？印证哈，我们来修行有很多的阻碍。只有2×2的人来上这个课，那可见我们的业力有多重。啊，一个人要成功，就是要排除任何啊困难，自己要求精进，勇猛精进，啊，永不退转，这是每个人来到世间最大的课题。今天我们啊，圆群讲师讲的是非常好。啊，我每次看到车祸了，我会问他：你有没有念那个开车平安？几乎都没有，几乎都没有。由此可以知道，老祖传这个法太好了，只要你有念，就会平安的，啊，这是真实不虚。

刚才他有讲，哎，动三鸟就是要去拜土地公拜三次，哎，这个是师父传给我们的，我以前也不晓得啊。有一次啊，我就为一个同修占卦，说要去。

堂上是没有讲的，哦，就是平常啊，就随顺因缘来讲的法。师父，在我们一直跟随他，他就是用平常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任何事情，啊，给我们教育，啊，给我们教育。师父现在已经做神了，其实师父都在我们身边，像今天他一定在的，因为他非常注重这个论坛。为什么这么注重论坛？论坛就是一个工商的展示会哦，工商要把产品做一个展览，是工商的命脉。唯心圣教的论坛是唯心圣教的命脉，我们把最好的拿出来展示。我们每位讲师他所讲的都是很珍贵的，把他这一生所得到的妙法或是他的经验来传给我们，我们就是要把它记起来。再来，我们要走出去哦。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你都要开始要上课，要教学，要把你所学的法要教出去。最简单的，先在你的客厅召集几个有缘的来讲最简单的风水学。再来，我们记得要当智慧长，智慧长当智慧长，你要发愿当智慧长，10个5个都没关系，你就先服务这几个会员会友，这是非常好的。你为他服务，多招几个，你别找会友找会员，你免客气，你是啥什么人，做生意有缘拄到的，甲讲来。100块摕来参加会，你都甲讲，钱毋是你要摕啊，钱毋是你摕，你写得遐歹势，你是歹势啥？我为心性教来招会员来，我甲你招会员，我请你摕100块来，我是爱你好呢，我是要让你平安的，你大声讲出话，我们每个人都要当智慧长。首先，因为有智慧长，你当有会友。你就可以开始为他服务，由服务来累积经验。再来，我们有很多法师讲师啊，那你可以问他们啊，你不会的你可以问啦，是不是？你问了之后，顺便你自己也学习嘛，就是这样子，要走出去，要走出去，不能一直在这里学习不觉走出去啦。我只是这样子勉励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

0: 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广产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

0: 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

0: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首先我谨代表维新世界合唱团全体同修，向今天来参与这场音乐会的来宾、观众致上敬意。接下来，请欣赏演唱。好，第一首曲子《王禅老祖赞记》。这首曲子是30几年前师父首先交付给我的创作作业，也经过几次退回和修正，才终于完成这份交付。后来这个曲子曲名又被称为《维新圣教法句》。哇，记此曲的四句，前两句的句首和句尾的音高都相同，就形成了法轮常转、永长生的隐喻。其中又有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之功。然后后面我们唱的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跟若人世的阴阳诀，何愁大地不相逢，形成了呼应契合。那么今天我们演唱的乐曲形式，从齐唱代表太极祭出，然后是轮唱就是师父常常提醒我们阴阳语的真意，你进我退，演绎之妙。再到二部合唱，阴阳并存，就更需要相互的调和。正如师父开示的，要对待而不对立。再到两仪声四象，以四部合唱的分配表现易经在时空的法理上的呈现，前后左右上下你我的调和互动，从庄严圆满到成就，请欣赏。

第二首曲子《易经卦序》。在维新圣教的教学当中有三宝，易经、风水和宗教。而易经是中华民族7000多年来历经无数的古圣先贤们，将许许多多的悟道正道，把天地人三才互动的真理汇集累积起来的文化瑰宝。它不属于某一本书，也不属于某一个人。因此从无极太极两仪到64卦排序上不同，又有取名为伏羲64卦、金黄八宫64卦以及大法轮真经的64卦的不同。其中易经大法轮真经的卦序，上经有30卦，下经有34卦，他们记录了一种天道运作的轮流接续和人道依照天理而生的自然接续描述。然而我们又知道，天主教望弥撒和基督教某些古老圣歌却会刻意用古老的拉丁文发音，因为它的频率共振效果完全不同的提升。我们为了发掘这华夏文明的追根溯源，刻意考究河洛语的原始读音，以增加对中华文字的音形意的了解。我谨遵师父混元禅师指示，谱成曲调，一则帮助记忆方便，一则对天道意境的体会和尊敬，请欣赏。

谢谢。我们第三首歌叫《驴的颂》。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以动物的精神特性和隐喻、个人的工作态度和处事原则，例如牛的踏实勤劳、乌龟的沉稳努力、狮子的领袖风范和霸气、老鹰的高瞻远瞩。那么这首歌的歌词正是在激励要把以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作为处事的标杆，和要有朝闻道夕死可以作为自学的态度。歌词当中有木讷无言貌素装，一生服务为人忙，只知尽责无轻重，最此言愁计短长，决意人怜情耿介，献身试用自坚强，不由不愿行无数，力竭何妨是道旁。请欣赏。

曲子来到第四首，住在心里的人。每个人的心中往往住着一个人，或许是父母，或许是影响一生难忘的师长，或许曾同患难的兄弟，或许是挚爱的亲人。他的一言或一行常记在我的心中，也成为永远的座右铭，或者在惊涛骇浪的人生奋斗历程中成为最温暖的靠港。这首歌歌词正是描述阿嬷和他的小孙子之间彼此在心中的地位、亲情，还有那几句人生哲理的谆谆告诫。赶路的人啊，别害怕，山高路遥。阿嬷说，有目标就好，人生偶尔的弯弯腰没大不了，人们是这样种禾苗，你是他的烦恼，他的盼，他的骄傲，他不喊却远远望着他的宝。除夕比平日都要热闹，那一晚他却睡得那么好。赶路的人啊，回头看，磕磕绊绊，你瞧你不也是做到？心里那束光引我们天涯海角。阿嬷说，天对努力的人不薄，耐心等等看，福气呀，也许明早会敲敲咱家的门呀，笑呀笑。请欣赏。

第五首歌《当你老了》，这首歌的词意和旋律很美，所以海内外有许多人翻唱演唱。我们在一个奇妙的因缘下，找到吴一婷老师来做短暂代班合唱伴奏，也因此邀请他协助编写合唱谱。等到实际演练，才发现他很美，但对团员同修也很难，因为十二八拍的旋律律动，加上温柔中又要带有永远坚持的热忱，句句充满深情的发露。尤其是对于许多位同修已经快要变成如如不动的木头人来说，柔软的心地和语气表达是多么困难。不过我们正是要以此作为修行学习的教材。当你老了，我们要学习更会欣赏岁月的美丽和痕迹。你或许还能保持几分年轻时的热忱、记忆和坚持，但爱是我们永远的动力，爱使我们永远美丽，爱是心灵滋润的水滴，请欣赏。

来到第六首歌，俗语歌。我是中国人，中国是一种文化和道德伦理精神的代表，我们都有一个中华血脉的姓和人文价值的名字，但我们也从母语文化中学到许多实用的哲理，里头的含义和价值是多么的亲切和感动。例如这首歌词中，一人一家呆，公妈随人猜，小娘吃有春，小娘吃无温，看好清，人好明，素丝读透透，未晓冤恶古必找，五福难得求，富贵在主修，七度八未着，串度如孤酒。好，一直我们会唱到菩萨心弥陀情，福慧双修，富贵万万年。请欣赏。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再讲《易经》啊，《易经》哎，是从烦恼到解除烦恼，也是《易经》。如果我们没有悟了啊，从快乐啊，又进入烦恼，也是《易经》。说一来一往，皆为易也。所以《易经》的法则包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法。好，刚才跟各位讲了这些化煞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种呢？刚才告诉各位后面这个气，当有人他有外灵进来的时候，你告诉他，你知道，我们知道，看你有没有外灵进来，就看额头。看额头，额头呢？啊，任何一个地方发黑，都是有外灵进来在身上。那怎么办呢？你也不要跟他讲什么，你合掌叫他合掌，心里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静下来，叫他深呼吸，来深呼吸。深呼吸的时候就不要念阿弥陀佛了，因为深呼吸就没办法念佛嘛。而你在后面的人，你要打他的人，你也一起坐在他在前，我在后，心里念的，嘴里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身口意供养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啊，那开始念，叫他啊，深呼吸，你心里静下来的时候。然后左手在前哦，右手叫他是啪，姐叫他马上吐出去，外灵就会跑掉。你这时候要来哦，不然会跑到你这里来哦。等一下换你行影片啊，哈哈，哎呦，好吧，好这样，啪就出去啊，阿弥陀佛，那个叫他再来，等在后面啪姐再一下。哎，这样行个礼，阿弥陀佛，说对不起，你这是灵界了，我要渡你，我不是要打你，是吧？啊，你这个怕了，他一直返回来，你怎么找我打我？哎，人没有打你啊，但是灵界他眼睛张回来看，好了，那不然我到你身上好了，那也是很麻烦啊。所以碰到有外灵进来，你用这么做很有效啊。阿弥陀佛是帮他皈依嘛。啊！告诉这位灵界在身上的灵界朋友们，你们跟着阿弥陀佛去嘛，好、啊，回到你们自己的故乡，极乐世界的故乡嘛，是这个意思。哈、啊，这个一个很好的方法。哈、啊，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讲哈，易经，我们所讲的月见是30天到60天，月见，啊，比如说是四月。三卦

啊，刚才我们松涵师姐的，她说，四爻跟应爻的关系，四爻是我，比喻呢，占一个卦是我，应爻是克，是克。如果我们占一件事情，两者之间，谁胜谁负？四爻克应爻，就是四爻哇。四爻比较占便宜，应爻就比较吃亏。如果要谈一件事情，啊，要谈洽上一件事情，四爻克应爻的时候，表示说，啊，你比较有利，但是要紧抓不放了，自己要主动，你就会胜利。在打仗的话，如果四爻克应爻，要用主动攻击；应爻克四爻，你不要动，以静制动。啊，这个四应爻克四爻，那么这个官这四月份旺，很旺。四月、五月也是火，五月，那么五月还没到，五月是火，还是旺？等旺了60天，30天到60天，有那么旺？好、哦，所以四爻，你看你的用神，用神呢？好、哦，你如果说哎，在如果五月份占了，五月份占了卦，等于还有30天左右。旺在五月份而已，四月份的旺，但是过去了，已成过去了。啊，这个是当下，当下。啊，这旺在还30天而已。如果在四月，他旺了有60天，有60天。啊，好，后面再举个例。

哦，战财，胜利的时候，好，毛虫害有米，鸡。

啊，你用神就是柴窑，柴窑是有金，那么七月份是生金，十二长生长生沐浴冠带灵官就灵官，这是旺，秋金嘛，秋金是旺。那八月还有一个酉月嘞，酉月是八月是旺，就旺两个月。七月是旺，八月是更旺。啊，等于说旺两个月，有旺60天，占月令的。啊，所以我们占卦嘞，你要了解什么是兴花，什么旺衰。如果说你要卖东西、卖股票，你在七月份的占所有占，七月份已经很旺了，到八月份会最旺，到八月份呢会最旺，鼎盛是在八月，长生沐浴冠带灵光地旺，八月份是最旺的，旺八月，旺八月，八月的酉日。是几丁点？以前我比较有时间啊，一些师兄们他们做股票买股票了，我会帮他算，哎，哪一个股票可以，可以买哪个什么什么时候要卖，我都告诉他们。结果有的我告诉他卖了，结果他不卖，后来哎怎么着？那我就以后，所以以后我都不讲股票了，什么时候那个了？该卖了他不卖，不该卖了口口碑。啊，这从头很准，好啊，所以月令我们望一个季，望一个季节，有三个月，有三个月的那个季节。今天是昨天已经立冬了，立冬了嘞，有什么望呢？我们现在是亥月了嘛，如果占财。好，昨天绝卦，子云，好，四爻主生，这样子爻，财爻在这里，所以十月份很旺，好，十一月份子月也是旺，很旺。若是要买卖，你要往哪一方好？两个财爻，一个财爻呢，这个当下月令适应之内，适应之内呢是本地，适应之外是他方。要做生意的时候，好呢，就是挂在适应之内，本地卖，适应之外呢。你就塌方去赚钱啊，这个是一个要领，好，断卦的要领，好，这个是月令的旺。那么我们现在下来就讲日见，也是日辰啊，日辰。日神是365天，365天。好，如果说亥月，好，这个戌日，占财

0: 三才，
1: 亥月很旺，
0: 好旺，旺是本月很旺。好，那么十一月旺，这十一月也旺，但是这只有两个月旺而已。接下来要看日辰，日辰来克超过十一月、十二月，丑土就开始衰了，因为它要衰360天、65天，从十二月开始一直下坡，下坡到十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到九月。要衰到365天，衰到明年，所以日辰管365天，月令管当下。若是现在这个卦不是亥月，是戌月占的话，包括你农历十月份还爬不起来，因为这个是管365天，九月份。你就被压住了嘛，九月戌土压住了，戌土压住了。那么九月就财也花不起来。你必须要等到未来什么时候不晓得。就最起码有好几年。如果是股票买到这种股票一定最起码坑十二年。换十二年。在三年前。我们月师兄要去买一张股票，买这张股票，你说，哎呀，这么好，他把它照会计师的，会计师的计算呢，一张那时候四股呢，可以到32块。我把他的问我，要投资差不多几千万，要把它买，我挂谱了，哎，下几天我去表看呀。那些钱买来的，让我这盖道场比较好。他为什么？这个到最后如果有10块钱，你得要不谢天谢地啊！10块钱，现在一张8块半，那时候32块，哇，他很高兴。我台中道场要开始咯，立马主力也要贴了。好了，你会啦，较等了会啦，我得较等了吧。跌卡蛋足足下档也就有了，哎，我当时要借钱要买啊，对呀、啊，你借钱买，那么要亏下去啊，还好，不然又都是一个烦恼的家庭，我不是要你钱的，这个告诉你，老祖给你一个信心，给你了解了，现在大坏多，问我前几天呢，又问我说老师啊，这个什么时候会？再起起来，我再卜一个卦，过三年我大概30几块哦，不可能。如果到20块，旺一相嘛，旺就回复原来的价钱，叫做旺相，就还不到。现在以10块算，到30块，还差20块嘛。那么相了不起20块而已，所以。他呢，他告诉我说：“老师，那个公司呢，里面好像不见钱。那卦象一圣神已经是清楚了嘛，所以我们神了解我们在干什么，清清楚楚。包括呢，我们有一次一位师兄，他专门在做水果，他跟他包嘛，年初在开花的时候。”我就要包多少钱？比如去年是10万块钱，今年呢？10万块钱看可不可以？我说你自己占个卦，我看啊，占个卦呢，没有财。我没有财有原因。第一，你没有运；第二，今年的水果不会结。你说不，花开很多啊，开很多不一定有果呢。他 就好像怀疑啊，以为卦谱不准，所以他就自己呢，就把它包下来。刚好几年前台风最多的时候，水果快结快成的时候，快成熟的时候，台风来了，7波三分之一，结果都了解，了解其他毛病，再来说说卦暂且没有财就不要，还有做蒜头。我们另外在南部的一位师兄呢，他做蒜头买卖，他这几年呢，蒜头要买的话，做蒜头生意，他现在看看，师傅啊，我现在都很好哎，好，现在好，就没有像以前都莫名其妙冤枉啊，以前呢，这高价出了，低价入啊，或者高价入了，低价出，以前常常这样，现在呢？就没有这个现象了。他的蒜头今天算一算不好，他就不做了。嘿，一直先料啊，就省得了亏本。这是好，我们也可以做生意，可以减少失败。那么我们在几年前我们一位师兄在西罗那方面，他就种 tomato 啊，番茄。摘一摘的话，你的桃花朵是明年才旺今年不行他说啊，我今年先种嘛，明年种才会赚钱呐。我说桃花朵是当年采或者。

二年才的，当然是今年种，今年才啊，那么你保证要钱。如果说今年种，明年才的话，你就赚钱。头发都哪有两年才的？一今年才，结果那一年呢，了钱了得一塌糊涂。第二年，因为只那一年钱了了，就没有本钱可以再承租，所以第二年呢，我们这几年的都头发的生意好多很哦，赚大钱。我喊你讲，你没你名，没你名，你要问我，不然你不要问我嘛，是不是？哦，所以你既然你问神，你就相信神；你要问祖师爷，相信祖师爷。祖师爷最怕患因果，众生怕果，菩萨怕因呢，菩萨畏因呢。啊，菩萨怎么会可以会让你开始种了恶因，他来种恶因的不可能嘛？所以菩萨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完全相信，好，你不要去怀疑。当你一怀疑来的话，只有自己找烦恼的路。但是日程管360天，好，比如说我们在旭月，火天大有。

啊，火天大油，昭将夜破，日沉叫月令旱忧，四爻叫夜破，考运用神就是父母爻。那么当月九月来考试，一定就没有希望，没有希望。那么什么时候有希望？看元神，考试的这元神，巳火，现在生出是休囚，生出是休囚，官运休囚，但是日神有望，日神有望。那等到365天内的5月，好，4月、5月，考运就旺了。那本的第二年，365天内，第二年次年的，因为旺，要等到明年的4月、5月，这是火旺的时候。那时候就来相生，来生四爻，生四爻，你考试才有希望，不然你再怎么样，在当下都没有希望。好像365天管用日来管，日是太阳星君，啊，这个是用卜卦，日比月重要，但是命卦。没有卜卦，好，这里日为大，好，月为中。那命卦，好，日为中，月为大，月大，它的重要性。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戌月了，好，亥日。好，我们占个卦呢，我们要看命卦。好，甲申年，如果是九月，九月，这戌月嘛，戌月生的。好，火天大有，同一个命卦来讲啊，火天大有，祖孙，好，这戌月破了，亥日又冲掉了，整个第一巳爻破，第二。元神也散了，元神的元神，好用神，元神也散了，好啊，四爻也破了，破了，那么这个小孩子要养，会很难养，月为重，日是次之，月为重呢就破，这小孩子像父母要破了，要给人家当干儿子。要给他当干儿子，要托福，托福。那么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一辈子是一生。月破，命卦月破是一生。那么有四爻破了，从事艺术是最好。好，从事艺术。那么四爻破了，就要走艺术，走研究，好，走创作，好，走创作。那么四爻破了，人呢，他身体会比较虚，药也不要乱吃，啊，现在改变体质的药很多，改变要改变真正好了，越改变越差。啊，就光说一点点的药呢，吃了就能有效呢，除非是毒药，好、啊、就能改变体质。
这一点呢，现在我们的房间呢，民间的改变体质的药呢，好几千种，到那看起来很恐怖。你要介绍哪一种好？你不知道人的命，好，那时候你要帮助他，确实有很困难。然后我们回到自己的地方，我们，如果大家从事医学方面的，命卦稍微看一下，什么时候生的稍微看一下，好，这个医呢，一路大吉不？还怎么样呢？你可以看，比如说他的现在这个呢，以这个卦，好，尘土父母爻破，他的身体上机能本身就气血比较不好。而如果卦中没有子孙爻，卦中没有子孙的命，卦中没有子孙爻了，这表示说他的抗体比较虚，抗体身体的抗体比较虚，抗体弱，抗体一弱呢，一病呢，哇，你要会了九牛二虎啊，才能拉回来。那么我们在医学上的研究呢，抗体弱了。我们看怎么样能够给他从最根本来治疗，最根本的就食物疗法。食物疗法呢是从营养开始，从营养，还有他的看四爻破了就抗体弱，还有子孙爻没有的话，如果这卦中没有子孙爻呢，就表示说他的抗体也不好，病一来了。你就没有办法去抵制，这个是我们研究医学的同学们，你们从易卦、易经和这个植物学药用学一起合而来用，你们就能会救很多哦，一定会救很多人那么像这个卦比如说地风声。地鸿生，丑亥酉，

好，卦中福的祖孙爻，这元神福的祖孙，好，元神的福长了哈，元神又福长嘞。那么，如果以这卜卦，这当下无贵人，只有便宜的人，没有比较贵的人，这便宜的人，如果。

哦，面卦，面卦，好，就是没有这个元神无常，元神无常啊！昨天我看到这一页解到你菩萨了，面卦它是属牛的，牛年，哇，都财一二三，财旺得很，到处都有财，但是有财的没有子孙了，无库。无库，那么你有财没有库？你要是去这个有财没有库要怎么办？自残，那就好，赚了钱自残，赚了钱自残，不能投资，也不能投机，财很旺了，主心万万。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呢，他的店里面哇，满盘的财。但是后来被我们潦倒，为什么？那被开始的财运呢？啊，害死了。好，这一点大家要了解里面的天机，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摄利息，还要咱久久发挥众生啊，中华民族历代祖先11978世的祖灵，啊，咱中华民族历朝天子帝皇862位的天子帝皇圣灵，啊，咱各位祖上连祖上各姓宗亲历代祖先救援之主，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各位的啊个人完成借助英灵地区主教等。啊，咱伫中华民国92年9月28日，啊，是咱啊中华民国教师节之日。咱伫禅皮山禅佛寺千佛大禅堂，一只举办了99大法会。啊，咱是99大法会的意义啊！咱是护国摄灾，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祈求世界和平，祈求咱国家大众上顶会当平安幸福。咱这中间呢，咱所奉上诸经呢，咱拢来传播、来供养、回向吼，端上诸。祖先各灵三界万灵众等，会当同心发力，同证菩提。啊，咱今日啊，借着这个时间呢，继续过来讲解着下咱的几座仙书，王禅老祖，天德经。

0: 啊，这部剧呢，有咱几个先生在空间、空间呢，传这部妙法。做传法以来呢，咱真济十方善士大德，呢，认真地处于在修习这部经，化解冤仇，家内大事未平安，事业上感觉真系叮叮当当的。是早暗，再尤其再时起来，上一部经以后呢，这中间来渐渐安定，渐渐安定。所以咱今日有这好的新一年，咱拢是千佛上堂，在咱的历代祖先九贤七祖，还有中华民族，咱的诸祖灵，甲诸佛菩萨座下呢，咱一家来共修。了解这部《天地经》的书写，《天地经》咱所讲的嘛是天空经，嘛是天空经，甲咱开始天空的功德，咱如何来修持的，才会通达到天空的这个高位呢？每个人拢是一教，只是咱有信心、无信心、有心、无心而已。咱顶一节呢，咱礼拜日呢开始呢，就是咱的几个生死报告呢，至心咱的归命咧，大罗道长上界神龙显光动者波作法，一名是属鸡。咱即节呢，开始要来讲解着开经偈，开经偈。现在咱来看经文，弥罗上界。玉觉金身，光参造化法显现，神力更无边，道果修圆，文光照不言，归命大罗天界，穷霄穷霄现境，王禅老祖度人救世，扶阳妙道天尊，弥罗，啥子弥罗呢？就正经过大宇宙虚空，甲原来咱所讲大罗道长上界仙翁共款的意思，大罗道长。咱弥罗上界呢，就是大宇宙虚空，无量尽无边无边际的虚空世界，虚空境界是为。弥罗上界，就是咱的心灵超越到最高的境界，咱佛法所开始的，进入世界。咱在道家来讲，弥罗上界嘛是进入世界。那么咱西方进入世界，或者东方世界，其他无量无边的世界，拢。或者嘛是弥罗上界，也是咱所开始的呢，仙界嘛是。说弥罗上界，唔是咱所讲的哇，就一个世界尔，伊是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为弥罗上界，玉觉金身，玉觉金身啊。啥物玉觉心金身呢？就是超越一切天界，超越一切法所另外的觉者，另外一切法，超越一切法所另外的觉者，咱佛教来讲叫做佛。那个大梵天的金刚如来，或者菩萨，咱中国还未传入佛教以前。咱拢对已经修成正果的，拢名为大罗金身、大罗金身。大罗金身呢，咱来讲呢，就是伫咱一般所信以上的境界。大罗金身啊，嘛是伫咱所讲的天宫的境界搁较悬，叫做大罗金身。所以玉觉金身啊。表示讲， 在天空的世界、蓝天的世界，嘛是真正修行正果的佼佼。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在诸天，诸天的圣神，吼、哦，嘛是真侪觉者咧，啊，拢是已经到今生的世界。所以咱台湾啊嘛好，中国嘛好，要未佛教以前咧，大家虚诚希望拢会修成大罗金身的上逍遥、上自在啊。啊，过来讲参做法，法显现啦。讲者爱力行。咱要参道要修行，咱要得到这个金身的高位，咱一定要努力去做功德，实实在在去行、去修行、去行、去做好事，去体验各种的人生。以后呢，传入咱色尘，做法，咱若了解法以后呢，你才有法度去做法着自己的人生。咱若有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咱才有法度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一切命运啊，哈是靠自己手来掌握。命好呢，不如修行好。要修行好呢，咱嘛爱实实在在去行去做。一个人经书读10000遍，哈10000遍，但是呢，拢无实实在在去例行去做去体验的事啊！我哩讲，咱真正正正咧，要转变家己的命运是无可能。曾经咱就是信徒先生，啊，伊嘛是真在意朋友弟兄对伊的看法。啊，伊咧做好事的时，拢会将伊好事咧写予朋友知影。好，伊就会敲来，哎，我今做一件代志，你看安尼好无？啊，就写俾个朋友，我看做一件代志安尼好无？有一天来到新闻室咧，伊嘛甲讲，伊这一年来所做嘅好事足济。我讲你做只好事，你卖做无烦恼，你做愈烦恼。老师，干嘛呢？吼，你想法嘛来讲，你做了以后，想尽办法，互人知影你做好事。你每一天为着要做好，要让人知影你的好事啊，所以你家己心根本就未安、未自在了啦。点到想，嗯，老师有理。我较早随顺因缘做好事的时，我未记哩。我为了我做好事，人家讲我做好事都爱记下记偌济、记偌济功，哈、啊，所以上天会甲报我的功德、报我的功果。我讲你安尼讲过无去啊啦，无所执，有所执，有所执者无所执啦，有所执者无所执。啊，所以咱这信徒先生啊，老师落了一张题啊，吼，伊做好写一大片，拢给朋友的。啊，那我这题小小点，你的功过交上天，交子啊，交子啊，啊，交子去了，吼，伊烧了。哦，老师，我心肝苦啦，哪像一个石头怎啊提掉起来了？我来跌了，我怎啊提掉起啊？功参做法，法显现呐。咱伫世间所做嘅工作，拢是交会交车，互相烧掉火，法显现。是立体亦圆满体，显现或者圆满体。我今日做一件代志，哈、哦，对大家有益。那还是我的责任。那么恁做好代志，嘛我的责任，嘛是你的责任。大家共同的责任去圆满起来，发现现嘛，咱就足快乐，社会足和谐。 啊，咱早起啊，啊，咱三点半，啊，迄个三点半一个敦亲睦邻协会，敦亲睦邻协会咧，原来因为大家住一个所在咧，真正好，啊，大家真有感情，厝边头尾也真好，因为捷运咧，都啊厝中拆掉，四年前都啊拆掉去啊，拆掉海啊，一人走一路去啊，走一路这缘分啊，煞拍毋见。那么，迄六十外个咧，有几十户，六十外个，咱来组立一个敦亲睦邻协会，固定一个月到某某所在，大家集会一届。结果咧，即安尼，咱即个陈先生咧，伊就开始咧集，到即摆两三年外咧，已经200外人来参加敦亲睦邻协会，大家就这感情。同大家厝边头尾互相相帮忙，帮忙的时帮忙几多煞，将来未去想讲哦，要偌济有回馈，但最无安尼来。所以大家啊，今日看145名来，吼、哦，伊拢遮济，大家足欢喜来到遮呢。啊，咱看了咱的生活是诶环境，看了老祖，看了佛祖，心足欢喜。老岁仔人变少年呢，少年呢变更较变做囡仔。好，80外岁的呢变少年呢，少年呢变做囡仔，安尼哪会歹？这是啥法显现呐？现正毋是讲起来恁听无好多现哦，讲13天地话恁听无晓得现，毋是安尼。现就是咱的现立体的教会，地球仪烧度会着好多现呐，地球烧度会着好多现法显现呐。所以咱做好事的时，一定会相帮；啊，做歹事嘛，一定会相帮。我前几年呢，我都较接有咧大众咧问代志，啊，早时就一个暗时嘛好。咱真正信徒咧，都有诶是借住嘛好，啊是烧麦嘛好，烧钱嘛好，反正咱咧，来到时两个坐咧都坐烧队，坐咧外面当前都烧队。啊，你也来了，嘿。啊，你也来了，嘿，两个拢要来问共款代志，结果佛祖、老祖坐面顶，我讲恁免问啊，直接化解干戈释战争，化解干戈释战争，所以两个咧，直接咧，会叫诶，把这煞流出来，歹势啦，失了我过去，我对你毋对啦，因为歹势啦，我嘛毋对啦，过去咯，你毋对。你唔对，互相我伊唔对，现在就老早面头前，伊讲我唔对，我唔对，大家我唔对，结果咱们都要靠，嘿嘿，相思成的一个时刻，小度会对，你伫任何所在都会相帮，尤其啊，咱甲各老早结缘呢，咱的完成这组相帮机会特别多，因为你这若无相帮，后世人相帮，很。变本加厉嘞，含遗嘱拢加嘞，不得了呢！哦，这就发狠狠呐，发狠狠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堰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

各位，咱做好事，哈、啊，自然咱会得到好果。哈、啊，咱就是信道先生啊，伊嘛一个讲话老师，人个因果吼是足厉害，马上报呢，我阿拉马上报，哈、啊，伊都家己今朝食食，阿都阿等嘞，阿孙啊，好、啊，肯定要走嘞。对，现在等嘞，孙阿兄到就跟着回，下节下头天十八点，到尾啊，物件唔哈乌人等，含跟着回嘛，唔怕，真是地里起来坑嘞，真嘞，发现现呐，发现现呐，叫做因果循环呐、啊，因果，哈、啊，因果力，啊，因缘果报者为发现现呐。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好事尽量做，咱达最会十方。好事咱啊，肯做，咱一定有好报啊！曾经咱就是信徒先生，阿姨呢是真正慈悲的老大人。透早呢，扫帚拿来去厝边头尾就去扫，垃圾就扫呢。啊，有一天扫呢。拄啊，一个我那衣裳出来，看哎，你们啥人？是啊，我找你都下艰苦了，我找你足济年了，你那只扫涂骹，嘿啊，我到隔壁啦，啊，我都这里都再是用用猛运动啊，结果原来呢，这里带你这里个叫这平平生好朋友，足好的朋友，因为民国。65年、66年的时啊，迄阵台湾房地产过一波的时啊，哈，迄阵呢卖土地，啊卖土地呢，伊这个朋友，哈，啊甲伊讲借土地，朋友卖去了，人卖土地的人甲伊，哈，拐倒去，拐倒伊也无多行，大家拍歹感情，拍歹感情呢，就安尼就走一路啊，无想到。十多年后呢，啊，又过小灯，结果伊哦，我钱穿便便，我去银行，吼、哦，人也嘛好我，啊，我去银行含你住，即马已经偌济了，要好你，要行你，吼、哦，哎，靠一个呢，那么我感觉真正扫涂骹有功德哦。扫涂骹，扫业啊！来讲话听，讲啊！你靠啊！迄阵呢，咱新闻师拄啊咧去迄边啊，到蜜桃讲堂，我咧欠条啊钱啊，哈欠条啊钱。伊讲老师啊，我分两支条啊，分两支，现在嘛好十几毛都分光啊！啊，伊讲我两支都够啊啦，我知影你两支有够，但是我两支无够。伊个。这叫啊！我一点心啊，头前这个条是因老母的，这个条是伊的，所以咱蜜桃讲堂啊，迄两支大支乌条的，恁两人好无？这样过一遍。伊讲我老，我嘛甲佛祖、甲老祖过门口，这是我的好姻缘，我福报呢。所以发现现嘛，万能代志老互人一条路，万能代志家己一个起步。我相信一条路，一条退步以后咧，咱家的路是足快足快啊！吼、哦，迄个发现现啦，发现现。好、哦，再来呢，心力更无边呐，道果修完，因公照不言。心力更无边，咱呐老老好人的时，咱心就自在，咱心自在以后咧。好、哦，咱会当发出真济智慧之力，发出咱幸福之力。啊，顶几工呢？哈、啊，我看咱一个信徒先生，哈、啊，伊呢，哈、啊，伊呢得到一个病，啊，得到一个病呢，内底呢，吼、哦，我都甲照出来，我都等下眼，听着开始脚酸手软，抓起来，因囝甲新妇甲抓起来，安尼抓安尼抓，我奇怪你会跳迪斯科哟？遐抓，伊讲唔是啦，阮爸吼，听着讲等下内底有癌，吼安尼抓，拢无哪里了，我迄个心力有变啊啦，生理有变，咱精神辛苦咧，咱听着歹啦，完成这组小组啊。现现啊，
你一定完成这组小组，所以这件代志你先到赵美丽啊、哦，听到赵美丽，哐就接我转回啦。安那晓，老师，医生甲讲安那，哇，我你搁听着你安尼讲，我搁较烦恼，较死啊嘿，我去呐，死在死用看，明白啦？那、啊、哦，无啦，后什么病？我你无啥病，你放心，好、啊，你是生来。

对呀、啊，放火呢，对啊，汉来滴嘛，汉蛋，见小草，红红的见小草头，好个金头，剁剁嘞，听做地，啊含乌糖，连只点话精以后嘞。

哦，这就发现很新的更无边啦。所以咱了解一切法的时，咱会当展现着咱的力量、神通力、智慧之力、幸福之力，吼、哦，咱功德之威力等等的，拢会当随心所欲啊。好、哦，所以各位啊，咱会记哩，咱来一切法的时，咱自自然然，咱身体自然会顺时。啊，咱若毋知一切法的时，敢若惊惊吓吓，哈、啊，所以咱人呢会无力，等等呢，原来对对来，都、就是咱的智慧不足，智慧不足，咱无法度展现着咱的功德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2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7圈，右边走7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每当啊有疑惑的时候，就用意，都接着圆满。哦，后来英国啊，他们国家的某某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在报道上就听他说了一句说，所有到英国的那么多的领事、外交官啊、部长啊，只有某某、简某某是最优秀的。那时候我听了很高兴，因为知心嘛，不相互伤心，而相互包容，相互的交心，而不是相互的伤心。佛就是这样啦。所以我们学易经，不是一般社会上的江湖术数，我学易经后可以变你会话。哦，我学这易经以后，我倒行，不要你倒行，会化。神从来没有贪嗔痴才能成神呢。哦，所以江湖术数啊，可怜得很呐、啊。哦，我们的众生更可怜，任由江湖术数摆布，我们没有思想，没有主宰。所以我才发愿一定要成就唯心净土，娑婆世界要化为一块净土。所以30年的努力啊，王禅老祖龙天护法的加持灌顶呢，我们在去年10月3号嘛，还得到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啊提名入围肯定。啊，我们唯心圣教把宗教、学术、啊文化、百家思想融为一炉，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树立在唯心圣教、中本山、禅寂山、玄佛寺，也由当下的我们现在所坐的地方，千佛禅堂，这里成就了，这是我们的天命，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功德可言呢。也是各位当下以物引物，各自成就唯心净土，在你的心中。你要成就唯心净土，一定要先知道宿命。你不知宿命，你在那糊里糊涂的乱搞，哦，弄成事业脏兮兮的。那真的很可怜的人生哎，那已经违背了我们要来世间上投胎转世，来这里修成正果，然后把好的妙法带回去送给供养你的列祖列宗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一定要知一切法，你才能超越一切法嘛，你就是要多学道。好，那我们这一章呢，啊，就是神足通，啊，一念之间，你就到哪里去了，啊，这一点，神足通，从哪里又一个佛法的正道呢？

禅宗大师六祖慧能大师，在当时武则天的时候啊，他要请慧能大师进入这个啊皇宫要请法，那武则天呢，他也很有修行的，啊，那武则天呢，啊，他披了我们佛法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是武则天皇帝他所披的开经赞、开经偈。哦，所以武则天啊，他的佛学造诣也很深，慧能大师也很了解，所以武则天要请慧能大师进入宫殿啊，皇宫要请法啊，结果慧能大师他我不去啊，他我不去，他的大臣请了两次啊，他的我不去。哦，的开始第一次，武则天有点，也不是不高兴啊，在悟这段句话的道理，但是大臣都很没有智慧啊，啊、哦，就说第二次请也不去，就说拿来试问皇帝，请你一个修行人入宫，你要有面子呢。啊，你为什么不来？啊，所以到第三次了，武则天突然大彻大悟了，哈哈大笑，不来即来啊，不来即来。他悟了，慧能大师说我不去。啊，武则天他悟了，不来即来，这是什么？你听我，叫神足啊，神足通。哦，我说不来即来，我不去。若是你心中没有武则天这个皇帝的时候，我不去。不去哪里？就有对象地点嘛。啊，武则天的不来即来，谁不来？就是慧能大师也不来，不来你就是来了，来就是不来即来。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要有智慧，不要像一般凡夫啊，那边蹦蹦跳跳没有用啊，你要有智慧才可以啊。由经里面啊，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四十八大愿啊，就神足通，一刹那之间你就到哪里了。好了，你用观想也好，你把地球放在心中。不来即来，我不去也就去了嘛。啊，听我啊，无人我多。啊，好了，那我做佛时，我名号啊，闻语十方无央视世界，啊啊，诸佛各以大众中啊称我功德及国土之圣啊，诸天人民以至厌退转动之列。闻我名号，乃慈心，啊，慈心喜悦者，皆令来生我刹，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哦，这个真的很了不起的大愿呢、啊。确实要修到这样呢，不简单。
但想

0: 对，你想一想，啊，你有的名号，不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有起问题了。现在听到这个有的名号，吓得半死都不敢吃啊，也不敢买。但是阿弥陀佛，他不要。啊，知道他的名号，法藏比丘，成佛之后为阿弥陀佛。
1: 转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基隆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所以大家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是你听到人家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所有听闻者三界万灵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听到阿弥陀佛他的名号的时候，这种往生到极乐世界净土去，阿弥陀佛的净土，这要很大的愿力耶。这一节可能会讲很多案例，所以一个人你要成就，心量一定要很大。你心量太小，你绝对成就不了。你把自己束缚的紧紧死死的，你只有你自己的想法，你并没有悟到作为法界的他们的心、他们的智、他们的因缘。所以我要各位大家念佛，阿弥陀佛。一念法藏比丘他悟了，发了这个愿，是为所有众生、天人、圣众们，说出心灵、心理、心灵共同的愿力和本能和本愿，也就是无量光。那我们现在这里电灯这么多的电灯，电灯发出光，光光是相融合的，光光相融合以外是变成光光明无量光来了啦。若是你只有用的灯泡与灯泡相撞击，光也没有了啦。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法藏比丘发这个愿，就告诉大家：你们心中你们的本愿，其中有这一条法令，你们心中有一个愿，所以你修成正果之后，你要了解，要做到这样，像我做佛时。做佛的时候，你成就有智慧的人的时候，我名号闻于十方无量世界，我的名号，他的名号，就阿弥陀佛。

0: 阿弥陀，阿成咒佛了嘛，叫阿弥陀佛。十方无量世界，所以我常常告诉你要念佛。有一次，在民国70年，我生病的时候，我对于阿弥陀佛的名号有疑问哦。观世音菩萨借着谢老师的身口意，在旁边开示了：你时时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你念一字佛号，挥空过往神圣，一定要下来护念着你，看着你，守护着你，保佑着你，加持着你。那时候我听不懂，过了一段时间，谢老师呢，他又在打坐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又借他的手头，你要时时念佛，告诉众生们时时念佛，阿弥陀佛。当他有危难的时候，念一句阿弥陀佛，危难会坏无形，就会有很多的。天人圣神经过的时候，会来守护着你。那时候我就开始慢慢的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很认真念佛，所以自从开始行道以来，我鼓励大家有时间就念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合掌了阿弥陀佛。结识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每个人的本灵，叫阿弥陀，一个名称叫阿弥陀，所以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悟了，他也自己的本灵本性就是阿弥陀，阿弥陀，那告诉大家，你们也是阿弥陀，那你悟了，你有念出口。你是阿弥陀佛，所以心经里面有开示了：即心即佛，即身即佛，是心是佛，是身是佛。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我们人的身体，色听得到了也是色，空就是灵性是空。所以我们时时阿弥陀佛。所以那时候我就很认真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病很严重的时候，睡不着，很难过的时候，我坐下来还是阿弥陀佛。即使尿不出来，那时候肾脏萎缩了，尿不出来，很难过，也是念阿弥陀佛，认真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尿都尿出来了。所以我的病哪里很难过？我用阿母子啊，所以我们拜佛这个母子阿弥陀佛，就是母子是最伟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我们的母子啊，大富翁啊，最伟大，把就是我们的佛性最伟大。那我当然难过的时候，压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阿弥陀佛。很难过的地方，用拇指打不翁。哦，我念阿弥陀佛，赶紧行李箱，阿弥陀佛。啊，你们这一支啊，这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心，自己的灵性，叫阿弥陀佛。所以，观世音菩萨当时开始求人不知求己，求己不知求真己。而求己不是求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叫阿弥陀佛的佛性。而求人不是求己，求自己来修行。啊，所以我当时病最严重的时候，病再严重，都自己用拇指压着啊痛的地方，一直念阿弥陀佛，甚至念了两三个小时，我不放。念完的时候，哎，我的病痛不痛了。所以我认真练了几个月以后，加上谢老师、谢妈妈，她给我开刀加持，把我的病啊，这拔掉了以后，谢妈妈在外面的阳台花园吐了一口很大的痰，在这个草的地方，等一下我再去看呢。哎呦，那时候我难过了，哭了。而且妈妈，她把我这个病的地方，哦，把用香把拔出来吐下去，竟然有虫子叮咬咬手。哦，我现在那时候我哭了，很感恩这妈妈。我身上不知道我身上有那个虫，啊，虫我在衣服它隔了，把我拔出来了，我病就渐渐好了，加上自己修。所以那时候，谢妈妈也开始，若是你没有认真修，我也把你拔不出来。啊，不要像一般众生都不修，你要我们帮你加持，帮你拔不出来的啦，要自己修。哦，这悟了，从那时候开始，我也悟了。所以很多信众大德，你们有什么病来，啊，我帮你加持，缘分比较好了，很快就好了，缘分比较没有了。要好多趟才会好，同样的道理就是要修嘛。哦，是，那我修帮你拔了病，也是进入你的心中，进入你的灵性，而你的真正的自己来医你真正的自己。我只是把我的身体、身口意来供养，阿弥陀佛，或者你的自性佛，老祖、观音菩萨来救各位的身体上的病，所以你要修才有效，你不修绝对没有办法啦。阿天我，所以各位同修，我们的本性都是阿弥陀佛，王禅老祖的本性也是阿弥陀，王禅老祖的岁数。有多少年，在世间，在当时中华三祖的时候，国师鬼异虚是王禅老祖，天上在世间，在世间，实名为鬼异虚。到战国春秋战国的时候，为鬼谷子，而这世间名，但是无量劫前，我们的本性。总称阿弥陀，啊，阳气弥陀，啊，这阿弥陀，阿弥陀，自有本性。所以，我们仙佛寺大雄宝殿开山，王禅老祖开山起来了。啊，为什么？中间是坐的阿弥陀佛，啊，右边观世音菩萨，左边是王禅老祖。当时我也很不理解。啊，请示王禅老祖，他开示了。啊，王禅老祖的本性都是阿弥陀，每个人本性阿弥陀。啊，那么王禅老祖和观世音菩萨都是慈悲，观音菩萨的慈悲，王禅老祖中华文化道统的智慧，三者合二为一，找到本性，所以就阿弥陀佛嘛，阿弥陀嘛，哦。

所以我们要知一切法，你才不会被一切法所束缚到烦恼，你才不会有颠倒梦想。所以啊，这个第二十三愿，我作我是我名号，闻已十方无量寿世界诸佛各与大众人尽得这个无量寿世界的听到他的名号走。先能够得度，接着等下一节继续来为各位来讲解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今天10月3日星期六，农历8月23日庚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天月二德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等事次吉。三煞在北方，明天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日辛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后天10月5日星期一，农历8月25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巨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土城安心道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博金贤士，一起来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非常的精彩，欢迎他。
1: 谢谢您，观众机啊，不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呢是土城安心道场第29届的学员，我的名字是博金，大家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博士姐好，
1: 你好，
0: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了，但是我相信我们在这个维新圣教里面的学习呢，真的很丰富，很精彩，而且这个路径结缘的路径因缘是怎么从何而来的呢？
1: 这个呢就要先感谢我的妈妈。那真的是妈妈刚开始呢，她选择来这个学易经，她的精神让我非常的震撼。我呢已经移民去美国，到今年为止整整40年。然后呢，之所以会有继续这个因缘也成为学生呢，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那妈妈因为脚受伤，然后呢一通电话我就赶快回来了。然后呢，自此以后呢，也因为疫情的管制，所有的原因，所以我就没有再回去。一方面也是照顾妈妈的这个脚。然后呢，正好那个时候圆云法师开课，我也蛮兴奋，觉得哦，反正被这个留在这儿了，我就用这个机会。但呢，实际上呢，这个还要回归到更前面。
0: 是
1: 在过去几年的时候，每一次回来看妈妈的时候，都会有碰到妈妈要去上课的时候。我是看到我妈妈平时那个时候，我父亲还在，她在照顾她，她那个时候已经都躺在床上了，她就很积极的把每一件事要替我爸爸做好的、弄好的，时间到了，哇，就出门上公车，我就很怀疑，我说我妈妈是用什么样的精神，就像一个小学生，她非常很有心机去上课。那呢，后来呢，很多的机会，我就跟着他一起，也去。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大安活动中心。
0: 是。
1: 然后我第一次进到那个教室的时候，让我震撼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气氛。因为即使在一个大安运动中心，你在外面其他人做其他的事，但是你一走到那空间，所有的学生，然后他们所准备的礼仪，也就是这样子在上面。鲜花供果，每一个的精神，我马上能够感受到这个不一样的气场在那里。然后不止如此，其中的一堂课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法师说我们今天那时候是圆云法师要讲到这个文公丘啊，这个是台语的。我说文公丘我很会用啊，我们以前常常用啊。好，结果一听了以后，哇，里面大有学问啊，我才真正了解。啊，其实我也在想，文公丘这么一小点，有的时候你怎么样啊？就是那讲完一堂课，我说哇，这个课真好。这个呢，虽然不是说有其他的东西，像我现在所知道，在当时我就觉得太棒了。这些东西，我们虽然我妈妈跟我们自己呢，也是南昆生五府千岁的这个弟子，然后呢，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跟着他的。那很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学，但是没有学的这么精致，就是。好，上面的叔叔伯伯要怎么教你，所以我就觉得太好了。然后呢，再后来的原因呢，就是就在安心道场，我第一次，我妈妈那个时候因为变换教室了，带我来，正在走廊上就看到圆云法师。圆云法师一看到我，然后我妈妈跟我介绍，

0: 他的第一句话他就问我，你是不是下背，你的这个脊椎什么东西常有毛病？我一听更震撼，我说这个元音法师也不认识
1: 眼
0: 我，也
1: 睛
0: 不
1: 就
0: 知道我
1: 大
0: 的
1: 起
0: 生
1: 来
0: 辰年月日什么，对吧？他第一句话就正中下怀，我就很钦佩，哇，这个元音法师怎么这么厉害？怎么告诉我？那当然了，他就会告诉你啊，我现在可以看到是你有天职天命，你还没有去实行，我就、哦、好加在，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也就这样子，一听到这个元音法师要开课，我就已经很兴奋了啊！我真的想要知道元音法师是为什么会告诉我这句话，然后就开始了。
1: 我想先请教你们的是，每一个人在家里面呢，其实都会有一些等于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在成长过程当中接受到的这些属于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的宗教教育。那不晓得您刚才其实也稍稍有提到哈，来这个部分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吗？您的好像比较特
0: 您
1: 别一
0: 刚刚
1: 点。
0: 讲的就是从小的观念，对不对？对
1: 对，
0: 道教，
1: 还有
0: 我
1: 你的
0: 的这
1: 环
0: 个
1: 境
0: 主神
1: 啊等等，
0: 家，
1: 对。
0: 我呢从出国到现在整整40年，今年近40年了。然后呢，在年轻的时候，我只会用我妈妈传统的方式，有什么事，然后呢，我们就会有党医，然后呢就会请王爷。在这个还有我们里面很多的神，像这个几个不一样的王，我南无税务府千岁有5位王爷，
1: 是。
0: 然后呢，什么事情他都会告诉你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他帮助我妈妈的事业，但是呢，它是一个不同的这个方向。然后呢，我出国以后呢，也很快的说，哎，妈妈，你既然有一个主神在帮你，我也想要一个王爷，所以我也请了一尊这个朱府千岁，他是第四个王爷到美国去。
1: 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的拜拜方式呢，就是说，只要有一位王爷供在那里，我有什么事情，我就到外面烧香拜佛。我虽然没有办法用这个传统的方式，或是我妈妈这里有的机缘，有我们讲的那个党医来帮他怎样的，但是我是用那个方式来这个尊敬我的王爷。然后呢，这40年来也非常感谢他，就是帮我把我妈妈的期望、我父母亲的期望跟所有的生意，都是他这样后面一路走来，帮着我。
1: 这样一路扶持，这样子，我们可以
0: 对，
1: 感受到王爷
0: 哦，
1: 的
0: 那
1: 那个
0: 是一
1: 支
0: 定
1: 持，
0: 的。
1: 是。
0: 然后呢，到目前为止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有元音法师后来帮我很多这个在事业上的，然后他呢就每次说哦，感谢老祖慈悲，然后哦也感谢我们的王爷在外开眼，所以是两个一起的。
1: 是。
0: 但是呢，王爷跟我说话的方式、跟表达的意思、跟我领会到的、跟圆干法师的这个卦呢是相辅相成的，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个人经验。这是我们的宗教背景。
1: 那我想请教您的是，进来这边学习易经风水的时候，跟你原本还没进来之前那个想象，有没有差异很大？
0: 有，这
1: 您
0: 是
1: 原本
0: 绝
1: 是
0: 对
1: 一张
0: 有
1: 白
0: 了。
1: 纸吗？
0: 这个差异啊，有太多方面了。那呢，我先从我个人健康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妈妈之前就已经有这个念过一些，然后她会很兴奋的跟我分享。但是呢，最大最大的震撼呢，就是我妈妈说：“嘿。”我知道你这个在美国那个房子哈，你的床前面正对厕所门。这个是所有西方的这个设计方面呢，大家都一样。但
1: 对，
0: 是我知道多年来，因为我父亲有糖尿病，我们家也就是祖传有糖尿病，我也有，我就觉得晚上睡不着觉啦，睡不好，那是天经地义，是我自己没照顾好。结果呢，我就照了我妈妈的方式。然后后来圆干圆音法师也特别告诉我怎么样去改你的房间。好，那我说，那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对不对？我睡不好，结果就真的我照了法师的做法做，我终于可以好好的、安安心心的一觉到天明。那真的是一个震撼，我没有想到说啊，就是照了老师的方式啊，把床位移了，前面放帐，就这样子。从那次开始了以后，我就会常常问有一些朋友在美国的朋友，还有我们不管是外国人或者是我们东方人，他们一直在讲什么？我说你信不信遗传位？你去弄这个，你要不要试试看？因为他们也跟我讲说他们睡不好，所以呢，也从这样子的以后呢，这一本书我妈妈的最爱，
1: 哎，这个是对我们昵称为"小阳宅
0: 对，我就把它送给他们，你们
1: 很
0: 自己
1: 重
0: 去
1: 要
0: 看。
1: 的法宝丛
0: 所以呢，我
1: 书。
0: 的很多朋友，甚至我回到这儿。

0: 哎，他们有的时候搬家啦，做什么？我说你不要问我，我讲的不准嘛。你这里有书，你自己去看。所以我已经送出去很多本了。这个就是第一个最确切的。我甚至告诉我在这个国外的这个室内设计师，他也突然跟我讲，他说我听说你好像有风水，那我是不是应该改我的窗户啊？我的睡相的时候我都不用啊。我帮你翻译这一本，我告诉你的床位在哪里，我就把这个图片里面的床应该在哪里，用英文把它翻译给他。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室内设计师。那后来他还跟他的伙伴说："哎，我们以后呢要在设计帮人家的时候，我们应该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需求，把这一个弊习给改掉，因为他自己也受益了。"啊，这是我自己
1: 设
0: 在
1: 计师
0: 国
1: 自己
0: 外
1: 本
0: 的。
1: 人也受益了，
0: 对，因为他也跟我说他睡不着。我也很讶异，我就说你赶快试试看这个，所以这个是，没有太多人能够经历到的。然后我也很震撼，就是这件事情帮助我，也帮助了他，就这样子。对
1: 那个房子总是我们充电的地方，尤其是睡床太重要了。
0: 对，
1: 但是偏偏呢，有很多的设计哦，真的就像您讲的，这床一躺下去，脚呢朝的就是厕所的门。
0: 还有哦，还有从不一样的，这就是西方的设计，它一定就是在卧室的，然后他们的开呢，就是他没有考虑到，我们说这个门要从什么方向过来，什么的都有影响，还有我们的虎鞭、龙鞭有没有？现在就是也刚好我自己在美国的事情是做这个租赁，房屋租赁。那你可以想象，自从我有了这些法宝以后，我每次要改房子的时候，我一定都把它好好研究研究。
1: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您就可以借由您的工作事业来像是行善的一个平台一般，就是每一个客户呢都可以从你这边来获得老祖师尊的这些正法啦。
0: 是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尤其是
1: 太好
0: 就
1: 了，
0: 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
1: 是。
0: 那呢，疫情呢解开了以后呢，我可以回去。那之所以会匆匆忙忙的回去，那时候妈妈还这个脚啊髋关节两次受伤，那法师就告诉我说，我就问他其他的事，那圆干法师帮我卜卦，他说你美国的房子那边好像有一些不太顺利。当时呢，圆干法师就说，我只能告诉你说，你赶快回去看一趟，因为我先生在国外，他帮我管了这些房子。然后呢，我们每一年的租赁呢，这个不如所料，就是本来讲好的租约，他没有签约，我就很震撼，我从来都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结果回去一看，才知道说我们那边的房子的隔壁人家正在拆房子，然后呢，这个哇，这个他是拆整片的，他是整区的，但没有想到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对我影响这么大，就是马上我的财路。我们的学生的安全就一件一件，等我回去的时候才发现，所以呢，法师就教了我，你就带了七色线，然后还要这个化解的，我们叫做七彩球，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我们的那个红花米去行，反正圆干圆音老师都已经告诉我，所有我能做的，我就回去照
1: 把
0: 做。
1: 这些法宝带回去，这样
0: 对。
1: 子。
0: 然后这些法宝对我也很新奇，我说哇，这样就可以了吗？然后我那时候《易经》还拼命翻，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把所有能带的法宝都回去了，因为我真的很震撼，这么多年来从来都没有说没有租到学生，没有找到学生，或是然后今年就这样发生了，原来是这个整片的他们在盖房子，那个
1: 造
0: 时
1: 社
0: 候，
1: 区这样子了，
0: 对，他们在把这个旧房子。这个翻修，他们把很多很多的房子翻修，然后作为一个大社区。那还好，他在那个地方呢是龙边，所以还不是我们最近电视上看的是虎边。哇，我那时候已经说哦，好家在，我很安心。也是因为这个常常在电视看，我们讲说虎头台，这个都是最近才学的，
1: 对，虎王
0: 所
1: 头
0: 以
1: 这个部分还真的是蛮，哎呀，考验很大，
0: 是在我的房子的龙边，所以我做这件事情就好了。湖边有的时候还真的没办法，什么都没法做，所以我就是万幸中的这个大幸。后来房子也平安了，所以呢，这就是法的传奇，这就是我个人所受益的。所以虽然说那两年没有直接回去，但是因为这些发生，我有法去，我就觉得这两年足了，真
1: 非
0: 的
1: 常
0: 足
1: 值
0: 够
1: 得
0: 了。
1: 这样
0: 对啊，
1: 子，
0: 是的。

0: 没有白过这样子。
1: 对，
0: 其实听这个仁甘法师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在美国那边，您也是因为这样子运用一些妙法来跟很多的朋友们结缘哦。
1: 对，
0: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那边的分享的过程是如何？然后现在目前的发展又是如何？
1: 在那个时候的分享呢，我做最多的呢，只能
0: 遇到哪些烦恼啊？这样子，对，这些朋友哈，
1: 对，所以呢，
0: 都是阳宅方
1: 面。后来我又回来了，因为这个也就是最近的时候，然后呢是很好的朋友，我就说你们有机会的时候，赶快去那个网站看一看。然后他们就有的时候就问我什么，然后我就赶快把这本书送给他们。所以呢，最近都还没有再回去，因为我本人回来了一阵子。然后呢，其他的呢就是小黑。我们讲的这个行事历
0: 是
1: 这个以前的话呢，我们就是会到店里面。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可以到中国店里面就去买普通的黄历。这个黄历我在上面呢，就只能看有限的，而且不会看。那上面所有的古字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我只要看的红的黑的，这个天好不好，那个天好不好。那自从有这个小黑呢，大体的意思是一样，但是呢。我现在因为有学了，所以我可以知道说它的程度，它的这个下面有冲什么生肖，然后呢这里写诸事不宜那一天的时候，我如果要签约，我要特别做什么事，千万不要选那一天。我要跟学生这个签约，我要去哪里看个工地，我要去做什么事，或者是刚好要这个选机票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0: 搭飞机，
1: 哎，这个你看，这个你看，随便一个，他就说入宅出行开商，因为诸事大吉。所以自从我知道这个小黑以后，万事宝。我真的就是什么东西不太决定的时候，当然我们还有卜卦呢。问我现在初级生，我因为离开了一段时间，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是乖学生，但是就有这个小黑的宝。然后这个书，然后跟我们同学分享，我就觉得已经是万安。好了，小黑。
0: 是，
1: 而且法师还说他自己都天天带在口袋里。
0: 哎呀，真的是一个法宝丛书啊，随身携带的，真的是。
1: 对，所以什么事情不确定的时候，你要赶快翻来看看，还可以当个记事本。但是讲到这个的话呢，我还要讲一个，就是才刚发生的，这个是星期天，就这个星期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呢，他上次来。然后因为在卜卦的时候，他的好像事宜很多，他就是从他的事业开始，他的先生，他的住家，一直到小孩。不过呢，总结论来呢，法师在卜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个小朋友他妈妈很担心，这是他最重要的问题。担心的是小孩已经十五个月了，但是呢，他的这个就是生长，他的脊椎生长呢迟缓了30%。西医也去看过了，所有能做的事情，小孩子很正常很好。但你想想看，一个当妈妈的，当我看到那个小孩子抱起来的时候，小孩子软的，头都软软的，没有办法好好的，自己坐不起来，然后整个就瘫在他的小车子上面。那真的是我一看，因为我以前也有点学医的，就知道这个小孩子他受的影响很大。好了，长故事短说，所以圆云法师在卜卦的时候，哇，你的家里面有这个玩偶，这个灵异附身。然后呢，他在说的时候呢，因为我朋友就在想他们家有些什么玩偶，我们就会想到家里的装饰品，这个佛像。然后呢，他先生又非常喜欢这小孩图案的，小孩子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生灵活现的，那个漂漂亮亮的，哇，然后玩偶一堆。但是呢，我就坐在那儿陪着他们，我就看到哦，我们家特别有一只小马，这个小马我们很喜欢。然后因为年纪这个年，就是说小马很久了，他的这一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布坐在那里，然后是在屁股这个地方有个洞，那因为就是喜欢玩，就在那边玩那个小这个洞在那个小马上面。我在那边看着他们两个的对话，我那个时候是感动，我感动的是哇。法师这么一个卦，然后呢就看到这个孩子他真正是受他的影响，然后这样活灵活现。他还说他们怎么玩，他说啊，法师说你因为以前不知道这个问题，然后又去触犯了他这个受伤的地方，小朋友受伤的地方，用一只手去玩，所以你看那个孩子他怎么会有很好的脊椎。尤其我们非常相信我们要做法是什么，长话短说好了。然后呢，我昨天才下去这个当天法师

0: 是就替他报名。然后我们现在有99的这个阿弥陀佛生日做法会，然后呢，他也从来没去过，然后他还有其他很多祖灵啦，还有很多的事情，我就帮他去走了一圈。我在当时的时候，我再看到那个孩子了，他就在跟我讲，法师教他说，这一个玩偶你一定要好好的拿着棉花把失去的地方补好。他们又很慎重的去买棉线，同样的颜色，不是随便以前这样随便去把它缝一缝，缝好了。那他们家住在南投，他回去看他妈妈，他的舅舅，他们在那边缝，他一抱，诶，小孩子自己可以站着。这一幕我没有看到，但是他们全家人震撼。你在那儿修娃娃，然后法会也开始了，然后小孩子就能站了。这个是我最近才有的奇迹，还不止。结果呢，那我们要去这个仙佛寺，
1: 是。
0: 小孩子呢就放在他们亲戚家。等到我再回来看到那个小孩了，他已经坐在那个沙发上，自己一个人在那好好的坐着。你知道那一刻的时候，我真的是已经流泪为他
1: 是。
0: 欢喜，就啊，礼拜天一个法会，这才几天，3天，让这个孩子能够站起来，然后好好的坐在那里，我很感动，所以期待以后他自己，他已经就说，哇，他们自己也有他们的这个宗教背景，他是西姆娘娘的弟子，然后呢，所以我第一次带他去，然后法师告诉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自己的妈妈，我朋友的妈妈都已经很震撼。他说：“的确有很多
1: 我
0: 事，
1: 相信啊，
0: 就相信了，所以他们就赶快再回来把这件事情，然后就前后几天，这个孩子就能够走路了，就能够这样活活泼泼的。还好我这个学，我把它用到我自己身上，但是因为我跟朋友的分享，然后他们可以马上把孩子这样子健康问题弄好，然后当妈妈的这个娱乐，我更为感动。
1: 想不到这个验证跟回馈来得这么快，
0: 这么快，
1: 是。
0: 是奇迹了，没有人敢相信，只有那一家人自己眼睛看的。
1: 是，我想这真的是一个亲身经历的一个过程，这真的是一个神迹。
0: 对，以前呢，有些朋友在问我风水，那个我的想象会说，哎呀，风水，尤其在国外的。但是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最起码从我妈妈开始接触，我跟我们所有的朋友说，我妈妈在学易经，就这么简单。在台湾的电台上看，他们真的是讶异，他们只是觉得说，哇，那这个频道的话呢，因为现在在台湾还没有，所以他们只能用这个网站跟这些小东西。所以希望我们以后呢有更多的机会。那法师也告诉我们，有其他的管道。然后呢，就是在我这边的话呢，就看看如果我们想要再发展，怎么样告诉我朋友。但是我现在不会，就是说有这个顾虑，我都会。如果他没有跟我说什么事情，那你要不要试试来卜卦？我这个朋友不止了，这是朋友在这个，其他的还有在问婚姻的，还有什么？我觉得你就来看法师就对了，我就很喜悦的说，只要你有问我，我一定帮你。就是说你要觉得你喜欢，好，你就来这个道场。
1: 那其实最后呢，在这个其实节目的时间真的非常有限哦，一时真的是无法说尽。那我想以这个现在已经是在中门内学习的这个有经验的同学来讲，我们来鼓励未来的这些学弟学妹们，让
0: 没
1: 他们
0: 错，
1: 对，让他们有一个动力，然后有一个更棒的一个支持信心，来鼓励他们，就是直接就是一脚赶快进入这个易经风水初级班的这个课程当中来，您会以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自己的这个感想心得来鼓励他们呢？
0: 欢迎你们来。你要是觉得你自己生活上面有什么问题还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个中门呢，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想这些问题呢，你会有缘分看到这个节目，听到这些呢，就表示你的缘分已经开始了。只是来试试看，以后你要不要继续学，那都是你的自由，你的时间上的选择。然后最后一点，我虽然在国外40年，我才回来学了这一个，但是我身边的同学一个比一个棒。我每一次看到的时候，他们跟我分享，那简直是无法形容，这个还是最宝贵的。你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际。然后呢，在台湾或者在任何你的角落，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
1: 是是是，我当然也从我的立场看到师姐，40年这样一段时间，但是在这个时候竟然已经完成了回来台湾学习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师尊易经
0: 对，
1: 风水妙法， 2年的时间，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天使。

0: 质，然后也是一个地利人和，一个
1: 没
0: 最完美
1: 错，
0: 的一个结合。
1: 对，那也
0: 相
1: 是
0: 信
1: 是。
0: 未来在您身上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这些未来的这个人生置业的开展。

0: 看看从那儿开始，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语言来帮助什么。
1: 我想最后用一分钟的时间，麻烦您用英文来跟大家宣布，我们在2014年的1月1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盛大的宗教的盛宴。
0: Of course, 当然。So hi everyone, if you happen to passing by in front of TV and hear what I said, I'm actually invite you for incredible event in Taiwan. This is happened in 2014.January 1st. This is once a year a great ceremony and then to welcome our ancestors from many, many generations before. This is what we believed. And by having this, we are actually connected with our ancestors and they have all kinds of program and then just the magnificent setup, the program and all the things, it will be one of the kind.Maybe that's where you can start to get to know what Wei Xin Sheng Jiao is all about and the difference it can make for you.
1: 谢谢。
0: 要不要再翻译告诉你我说了什么？
1: 我们让所有的贤士同修也来知道这一段内容。
0: 我就是邀请他们到2014年1月1号，这是我们每一年的祭祖大典。
1: 是的，
0: 对于我们来说，维京圣像呢，对祭祖这个方面呢是非常重视的，也是很重要一个这个我们的源头。所以呢，这个大典上面有很多的文化节目，有很多的演讲，然后很多的表演，那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话呢，你也可以选择，这是不是你也要来加入的一个宗门，然后开启你意想不到的前途。
1: 是的，是的，谢谢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时间呢非常有限，但是师姐来分享个人的经验还有心得是非常的智慧无限的。感谢您，
0: 谢谢你的邀请，
1: 谢谢阿弥陀佛，很高兴。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纵使宗教也许有隔阂，纵使我们的语言也许还没有完全了解彼此，但是呢，今天您看到这个节目，不管是在哪里，有网络或者是有电视都好，这已经有了一个最好的开始。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维新电视，继续关注王禅老祖传承易经风水以及宗教的心法在台湾。我们非常欢迎您，仙佛在我家，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残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义经大学永康正强义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四维街149巷34-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阿弥陀佛，各位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法师、讲师及当下斗六道场、嘉义道场的护坛同修，庚子年武汉会员，谭吉山仙佛寺深谈护国息灾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日本建国以来124位天皇诸眷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汪子金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子金民怨灵，啊，及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之灵。啊，构乎堂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诸灵，各位的个人累劫冤亲债主，及少数人身上一户灵，啊，家中无缘住宿婴灵，啊，构乎堂上地基主、工厂地基主。国内外山河西涧大地，烟灰软洞诸灵，福慧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九九法会已经第84坛了，啊，我们祈安消灾，解冤释结。到现在来，整个国际大地啊的烟火、敦煌还没有消散，这可以看出，可以理解地球人类的业报、因果律业报太重了，所以王禅老祖要我们深谈99天的大法会。99天的法会啊，由唯心圣教幻变学院代表唯心贤士所有同修恭送唯心圣教33经。来回向，来供养，作为解冤释结，必定能够消灾化解。啊，今天已经进入第84坛了，很快就要圆满了。我们希望各位同修们，啊，不要松懈。

0: 再接再厉，本着王禅老祖所排给我们的法仪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在圆满的时候啊，整个地球天伦煞损，这个冤仇就可以渐渐的解开。啊，我们感谢啊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及所有神职人员同修，以及每天轮流轮值护坛的同修菩萨们，你们的辛苦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都感恩你们。各位列祖列宗诸祖灵也感恩你们啊，大家才会正道，有缘同体，无缘大慈大悲啊，这个是我们九九法会啊的真实意啊。啊，祈愿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以为本愿呐、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及当下庚子年12月5号、12月21号，我们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所带领的护坛菩萨同修，及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齐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法会莲座上各国莲座诸姓氏诸祖灵，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无缘住宿英灵，少数人身上衣物灵，及各位家中地基族、工厂地基族，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

今日金石九九法会已经进入第八十五坛。八十四坛来，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观察地球大地的安危，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这段时间天文煞神还是继续的在蔓延，我们期望我们所修一切功德来回向给天文煞神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大地的表面充满着火焰、饥饿，各种磨难一直在发生。这是因果业报的还没圆满，还没结束。所以我劝各位同学们，在台湾的同学们，你们继续要诵经来回向，来仰仗天公，仰仗黄山老祖，仰仗诸佛菩萨，以来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这么多年来了，每当天下有乱、有灾祸、有瘟神、有天灾，我们都本着黄山老祖所开示的，努力的念经、诵经、回向、念佛回向、持咒回向，还做各种布施、无畏施、不辞劳苦的布施、财施、法施，来回向、来供养。这个精神值得我们来赞叹。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你念多少经，你的福报就增加了多少。你完全不念经，你只有在享受前生留下来的福报，和享受列祖列宗所留给我们的福报，有一天还是会用完，用完业报就到，到时候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这是多么的可悲。所以我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本着本愿，为国求道，为人类来祈福，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共创人间佛净土。这样的话，愿大利大。所以功德与平安是渐渐的提升上来，一天时时分分秒秒善念所累积起来的功德本。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大家本着原来的本愿，天下太平的本愿，大家努力好好来修行。今天我们是要恭送药师金母收言真经希望各位同修，我们跟着

0: 请圣教换币学院严嵩院长带领的法师大家一起来做法布施的供养祈愿呢灵归净土那以为本愿呢、今天高雄道场那么远的都回来做法工了来做护坛你们的功德无量愿呢龙天护法来祝福各位大家平安，愿各姓氏列祖列宗年桌上诸祖灵来加持我们护坛者所有法公们，大家平安、幸福和快乐，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深圳人联同修及贤士代表依然到场，延辉法师所带领的维新贤士护法同学们以及我们耕主人深谈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消灾化解，护国息灾，大法会连坐上，各个人坐上之圣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九九法会第86坛了，这段时间来正在例行的相亲相扶，随意图的交融，让万生万物能够成长，让人大地众生也都能够成长，这是天的慈悲。86坛来，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的努力护坛，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天恩永续，天灾永续。

消灾化解，啊，这是我们的天命，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殊荣。今天的护坛依然到场的同修，昨天晚上3更半夜，开着车子来到禅山仙佛寺，然后一大早就要准备供养，啊，你们的精神让绵阳两界的诸天圣神活菩萨，啊，对各位的护持都加以护念。相亲相扶是很重要的，世间上的人，绵阳两界也都是应该相亲相扶，水也缺少不了水，啊，这个都是责任和义务和天命。所以今天，啊，我们深谈了，啊，再过13坛就圆满准备祭祖大典，啊，招请莲座上各个莲座诸灵，啊，来到这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以2021年的1月1日下午1点。到5点在林口大体育馆举行第15坛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的圆满坛。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尽其所能，啊，接引普渡，啊，你们的亲友来参加，一起来祈祷台湾平安，世界和平，这是我们共同的本愿啊！祈愿呢，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4: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中元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 有初级班、正级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6: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

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高雄道场莲普法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郭文川贤士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请郭文川贤士先跟大家自我介绍。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师父、法师，以及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我姓郭，名文川，来自高雄道场，现在是正习班第31届的学员，很欢喜也很感恩老祖的给予法师的安排。让我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机缘，来跟各位分享我在宗门修行的体悟。谢谢。
1: 可否简单的说一下你跟老祖是如何的结缘？
0: 是的，其实我跟老祖结缘，我觉得相当奇妙。早在民国这个89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概24年前，其实我就看过师父在电视弘法，只是当时因为我自己呢，我慢我执还有无明，总觉得说这好像跟一般的帮人家算命啊、看风水的节目差不多，所以那时候就错过了这样子的机会。一直到了前年的时候，有一天就大概星期天，我非常的无聊在看电视，那我觉得因缘非常奇妙。就是因为我其实看电视是不会看到宗教频道，因为那个频道都很后面。那可是那一天很奇怪，我就心血来潮，我就想说一个频道一个频道去切，去换看看有没有什么节目可以看。结果我就一路从50几台一直换到144台，刚好就是我们维新电视台在播放《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然后那时候呢，是个圆明法师，他在讲解他如何帮信众消灾解厄的案例，我就觉得非常的吸引我，我就觉得这个圆明法师呢，他的法相看起来非常的慈悲庄严，然后呢，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儒士，跟我们一般所想的那种在帮人家算命啊、看风水的那种术士完全不一样。所以我非常的欢喜，就油然升起一个欢喜心。那我就上网去查我们维新圣教还有一经大学的网页，哇！我一看才知道，原来这40年来师父他弘法立身的这些伟业，所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来维新圣教来修行看看。所以我就依照圆明法师他在讲解案例的时候，跟信众讲的一个方法，他就说，你每天5点以前，就是5点的时候，就那个时间呢，诵鬼谷先师天德经，你就可以消灾解厄。那我就想，哎，好，那我就这么做。所以我当时呢是每天5点起来就开始诵这个鬼谷先师天德经。那时候呢，我没有法本，因为我也不知道要到道场来请法本，我就从我们的网页上面呢下载，这个天德经下来念诵。那我觉得更奇妙的是，王禅老祖哦，他真的对我们很慈悲，所以他为了加强我的信心哦，他特别示现了他的神力。怎么说呢？那有一天哦，因为我要去参加一个口考。可是这个口考呢有点困难，因为它的范围是没有限制的，就是口试委员他想要问你什么，你就得要回答，而且非常的复杂，所以当然会有点紧张。可是我知道，因为这一路念诵下来，我知道说你跟老祖求，老祖会保佑你、帮忙你，所以我在出门前，我就自己跟老祖说，请老祖帮助我。能够今天口试顺利过关，然后呢，出了门之后，我一路骑车，嘴边就念师父开示的说，你就念《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9个字的经咒。好，我就一路上呢，边骑车，然后就念《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就一路呢骑了到了这个口试的会场。哎，结果呢，那个口试委员哦，出奇的。我就想说会不会很慈悲哦？他问的问题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大概

0: 几句话就回答他，而且呢就顺利的通过了，所以我就感到非常的法喜，哇，王禅老祖真的是神力无边。那我觉得更奇妙的还有一点，因为在这个口试完之后呢，我就发现我有个遥控器，哎，就像这个，我特别带来哦，这个就是我当时的带的遥控器。那因为我一路骑车，那骑车的时候呢，不小心它就掉了。各位，这么小的掉在那个大马路，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机会骑找回来。我在想，不太可能。可是我就想，好，我就试看看，我来跟老祖求一下好了。所以我口试完，我就要回家。然后呢，这个要骑车之前呢，我就跟老祖说：“老祖，请你帮助我找回我的遥控器。”好。那我就往回骑了。可是，大家如果有来过高雄，应该知道哈，我是骑那个中华路，中华路有八线道，然后那个慢车道呢，它其实也很大，而且因为那个是一个交通的要道，所以来来往往的机车、汽车非常的多。而这个遥控器呢，它就刚好掉在路中央，它还不是掉在路边，它是掉在路中央。各位想想看啊。就算让你找到，有可能它也已经是压扁不能用了。可是呢，我就想说，那我反正我就试看看。然后一样，我就一路骑回去的时候呢，我就念《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就一路念。哎，骑没多久，就我发现呢，嘿，这个遥控器居然就在那个路上，我就一眼就看到它了。我等到那个都没有车子的时候，我就停下来去捡。这个遥控器，结果这个遥控器呢，居然只损了一点。这个损了一点，是因为我从机车掉下去去磨到的，其他呢都完好无缺。也就是说呢，那么多的机车呢，都完全没有把它压扁，所以我到现在还在用。那个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所以我就非常的发起，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这个。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这样一做呢，我至少因为他之前还没有做这些动作，其实他自己身体也不好，然后工作也不太顺，然后贴了这个喜字之后呢，感觉呢就比较少听他在讲病痛，还有就是说他也找到一个他喜欢的工作，那我就觉得说哇，我们这个风水妙法实在是太殊胜了，一不小心你可能就不知不觉中就犯了大忌，可能身体就会受伤害，那我真的也很感谢。法师哦，因为我在办公室布置的时候，我都开始我就请教他怎么样摆，然后至少呢可以让我们减少一些身体的伤害，真的非常的感恩。
3: 对，这个风水用得对哈，就平平安安哈。虽然要求大富与大贵，这是一定要积德与积福。那你没有积德积福，哈啊又可以平安，那就是要有也好的缘分哦。所以我们人平常就是要多修哈，但是修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只要你愿意去做。那这个无形中，这个诸佛菩萨哦，那就会来跟着你，就会来从后面来加持你哦。这个是没有办法说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就有这么样的加持的功力
4: 是，
3: 哦。所以左青龙右白虎，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哦。我们知道左边右边哦，就是左青龙右白虎，那你的人就向着你的门外面。左边就是龙边，好，右边就是虎边，就这么简单。你把它这两个弄好，那你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也是会。

0: 平安的过日子，哦，所以希望我们这个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哦，如果你想要来保平安，哦，那你当然就要来学易经和风水，这是已经2000多年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要好好的把它运用，哦，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住在台湾的福气，哦，是我们老祖倒驾慈航，哦，来台湾跟师父来这一个。天人合一，把这些妙法就没有保留的给它传出来，哦，这个是很难得的哦的机缘。我们希望在电视机前面的这个朋友，如果你知道你们家的附近哦的道场教室有在招生哦，你们就可以去参加报名哦，最少你会得到平安，哦，那你就会改变你的人生，哦，哎。受制我修，福至我求，哈、哦，一定爱家己求，哈、哦，你自己都不求，人家也不会理你，啊、哦，这个神佛也是会看，哦，你是怎么做，哦，怎么来感应，哦，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唯心中所得到的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保护我们的观念，哈、哦，那当然教室啊、道场一样，现在都在招生，哦，我们可以来。参加报名哦，啊，如果你比较不知道信息，我们的电视的这个字幕都有一直在传哪一个道场、哪一个教室开课，啊，你看哪一个比较对你有缘的，你比较适合你去的哦，那你就去报名哦，因为各有缘分哦，啊，佛度有缘人哦，只要你进来，你就会有收获哦，最少你的一生会平安哦，那。心里哦会充满的信心啊，也充满着感恩的心。当你的感恩的心一出来，那你的所有的护法神将都来保佑你。哦，我们一定要有护法神将来保佑我们，还有我们的历代祖先祖灵，他会为我们赞叹。哈，我们的子孙哦已经有走进这个易经风水的这一个宗门。哦，王禅老祖所传的法。哦，他们都会很高兴的。好，我希望大家有时间哦，可以的话就来学易经。好，大家这个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再请郭师兄再跟我们分享啊一个案例。
1: 是的，那我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有关于宗教哈，因为我们的法门就是易经风水宗教嘛哈。那我想，每一个人应该对宗教不陌生啊哈。那曾经有国外的心理学家，他说呢，人的一生一定要信仰，这个信仰不见得是宗教，它可能就是你的价值观。那当然了，我们最能够接触的就是宗教。那所以呢，其实我在进宗门之前，我修过显教，也修过密教，甚至有那种大师，他是超越宗教的，我也去修，然后一直这样子转了一圈呢，才回到这里来。我就觉得这个跟我心里想要的就更相应了。我要说的是说，不是别的宗教不好，而是说你每一个人都有跟你相应的宗教。那我们的宗教，我自己的体悟呢，跟别的我以前修过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哦，就是我们每个宗教都会讲诵经、讲布施，那当然一样，我们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诵经跟布施。可是我们的诵经呢，跟别的不一样。那别的呢，那个宗教呢，大部分哈，他就会叫你去读经，读完经你要自己悟。你要跟你悟啦，哈，啊，你若悟无呢，啊，你就继续悟。啊，我心里就在想，其实说真的哈，如果你的根气足，那没有问题；如果你的根气不足，其实老实说，你恐怕这一生也悟不出来。而且呢，他如果要修行呢，他都叫你到清刷拿来，就是你要离开出世啊，哈，你要出世去那个远的地方，离开人群，然后去修行。当然，这也许是他们这个法门的诀窍还是什么哈。我就觉得，哎，这个跟我不是很相应哈。那我觉得在的我们这个法门呢，宗门呢非常好，它强调的是诵经，而且是入世。那入世也就是说，你其实除了保护自己， 你将来有能力，你要去帮助别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入世的方法。

0: 而且我们的经呢非常的特别，我们的经呢有很多是师父自己亲授的经，比如说我在上一节讲过那个《鬼谷先师天的经》，还有那个我送的五路财神经，包括我也送过风水真经。其实你几乎在别的法门很少会看到这个经，只有在我们的中门。而这个经不是只有诵经，不是叫你悟而已，而是你真的要去力行，就是你要真的照着教义去真的去做。所以你看我们的那个，我才会说五路财神经，我那个火的时刻就是因为太贪心，所以他就告诉你，你不要太贪心。好，那诵经的好处，当然就是除了让自己开智慧，我自己最大的体悟就是，以前哈自己没有诵，所以就会有那些三教九流的，因为太贪心，所以三教九流都跑来，所以就让我损失惨重。可是我自从诵经之后呢，我就发现哇，安讲一句台语的时候，哦，你的身躯变作干净、作清净诶。也就是说，那些奇奇怪怪的啦、三教九流的人，就比较那个不好的、不怀好意的人就比较少来你这里。而且我觉得法师他也开示我们非常棒的，就是说，你碰到这些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你就是诵经。诵经有个好处是可以解冤释结。我觉得这个好棒啊！解冤释结就是这样的嘛，就是我们一直送，一直送那些会来侵扰你的人，他自己就会听完法，他就自己渡去了，就是自己渡了，就去找地方去了，他就不会再干扰你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诵经非常好，更何况我们的经里面有太多太多生活中的智慧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一个我们强调的是布施，那其他的宗教他也讲布施。而且大部分其实叫你要做财布施，就是我们这次法会呢，你要捐多少啦？你平常要捐多少啦？哈，然后，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以前捐了不少哈。那我觉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斋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6。

0: 们只要用心认真的看呢，就一定可以有所体会啊。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卦。第二个卦呢是我的命卦啊。我的命卦呢，我想很多人一定跟我有一定的疑问，就是说，哦，我这世人这打拼，这么困难在赚钱，喜欢那都没好业，喜欢那找不好的姻缘，好，就是说，我这一生也不算好吃懒做，也都没有偷懒，我还是很兢兢业业的在工作。可是为什么就是好像就财富没办法聚，然后姻缘也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姻缘，顺利找到好的姻缘，然后直到那个我们接班，我们这个初级班快结的时候，我就请法师呢帮我们解命卦，结果一解出来，我是那个火雷噬克之震为雷。当法师跟我禅解之后呢，我全部就了然了，我就恍然大悟，一切释怀，我就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一切都已经卦象里面，就是我们那个易经都已经跟你禅解了这个人生。那一定会有人觉得说，包括其实我自己，我觉得这个卦好像不是很好，我真希望这不是我的卦，因为那个财就不是不会聚。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在念那个五路财神经，就是我在诵五路财神经的时候呢，其中有一句话我就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有讲火雷噬克勿贪心，因为我就是火雷噬克，所以我特别在意这个字，我就恍然大悟了。我就想，难怪我会赔那么多，因为我在十多年前，那时候那个网咖非常的盛行，就有朋友来跟我讲说，这很赚钱，你要不要投？那我心想，我看到人家赚，我想，哦，这应该很好赚哦。结果我还去借钱来投资，真的太贪心了。所以那一场下来，我赔了大概200万。所以当这个命卦一解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原来我就知道了。不过我觉得法师非常的棒，是说他就提醒我，他说其实三分命运，这只有三分，最重要的是那一分的行功力德。还有他说，你只要诵经，就是持续的诵经诵三年，或许一切就会有改观改变了。所以呢，我觉得非常的棒的是说，虽然我的命卦就是如此，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改变嘛。当然你可以知命运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回到我们中门的修行，那就是我们要去诵经，而且持续不断的诵经。而且我也有很信心，因为我们的中门教的这个法太殊胜了，而且有法师在引导我们领导我们，我想这一切都一定会有改观。那我就简单的分享以上两个我亲自在生活当中发生的两个卦来跟大家分享。
1: 好，谢谢谢谢郭贤士他的分享，他真的把我们这个宗门所教的这一个诵经这一个功德，他真的是做得很好。那这个听他这样讲，他也是了然哦，三分运命，三分打拼，三分的风水，一分的行功立德，他都是依教奉行，这个是真的，唯心中最殊胜的地方。那这个一分的行功立德是什么呢？就是要财师、法师、无畏师，那你就依照这个老祖师父他所传授的，这样子一分的功德可以改变你所有的命运。他讲到这个，我也非常的这个体会了哈。虽然我来教这个初级班的易经，但是在这之前也一样，我们也在没来学易经之前也认为什么都好，人来跟你说这个真好不错，也是曾经跌倒过。那这个跌倒呢是很惨的，所以我就分享说，当时我到我们维新中来学这个易经的时候，我是很穷的。这个因为我要来跟大家来教这个易经，那如何来接受老祖师父的这个指教，他的秘诀，我都说这就是收息，进入财富的收息。这个收息你如果不拿，你永远就是在那打滚。那在这个钥匙你把它接过来以后，你就依教奉行， 绝对会，老祖不会亏待你的，哦，这也是我的经验。他讲这个也算是讲出我的心声啦，哦，我这个23、24年前，我也是认为说啊，那个很好，就丢了，就把它丢下去，但是丢的金额是很大的，几千万的，哦，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哦，那进到我们宗门以来，这20几年的修行，这个给。接受师父的这个教导，师父的教导，老祖的教导，这样可以反败为胜，现在才有这个机会在道场把我自己的经验、老祖的经验、师父的经验一起来给学员他们来学习，人生以后人生的路就不会走得那么辛苦。然后我们要请观众朋友，你知道这个易经风水有那么好，可以帮助我们转换不同的命运，所以希望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那个公司客户不欺心，这样再来上经还有一些好处，上经就是改弯设计，那这里请各位同修大家一起来学易经。最后请你向观众朋友鼓励一下，学习易经风水以及诵经有哪些益处。
0: 好，谢谢法师。那我觉得我们的宗门最殊胜的就是诵经。

跟这个布施。那诵经呢，可以开智慧；那诵经呢，可以积功德。所以刚刚呢，法师呢也跟我们提醒过了，这个财施、法施、五味施都要做。那我自己呢，我就一直觉得说，其实。

0: 重要的。也就是说，你要身体去奉献，去力行，这样子的话，你的功德会更大。所以呢，现在呢，我开始做无畏师，也就是说，包括道场活动，我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来当义工。然后呢，同时在这个初级班呢，担任班级的干部来服务师兄师姐哈。那我觉得说，我们来做义工，并不是说啊，我是要来做工的，也不是哈，而是说，其实在这个做义工的当中呢，过程呢，自己也听闻很多的殊胜的妙法，反而自己更精进哦。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地方。那我相信呢，只要我们坚定道心啊，哈，然后持续勇猛的精进呢，那一定可以离苦得乐，然后终证菩提。
1: 今天非常感谢郭贤士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首先我谨代表维新世界合唱团全体同修，向今天来参与这场音乐会的来宾、观众致上敬意。接下来，请欣赏演唱。好，第一首曲子《王禅老祖赞记》。这首曲子是30几年前师父首先交付给我的创作作业，也经过几次退回和修正，才终于完成这份交付。后来这个曲子曲名又被称为《维新圣教法句》。哇，记此曲的四句，前两句的句首和句尾的音高都相同，就形成了法轮常转、永长生的隐喻。其中又有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之功。然后后面我们唱的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跟若人世的阴阳诀，何愁大地不相逢，形成了呼应契合。那么今天我们演唱的乐曲形式，从齐唱代表

太极祭出，然后是轮唱，就是师父常常提醒我们阴阳鱼的真意，你进我退，演绎之妙。再到二部合唱，阴阳并存，就更需要相互的调和。正如师父开示的，要对待而不对立。再到两仪声四象，以四部合唱的分配，表现易经在时空的法理上的呈现，前后左右上下你我的调和互动，从庄严圆满到成就，请欣赏。

第二首曲子《易经卦序》，在维新圣教的教学当中有三宝：易经、风水和宗教。而易经是中华民族7000多年来历经无数的古圣先贤们，将许许多多的悟道正道，把天地人三才互动的真理汇集累积起来的文化瑰宝。它不属于某一本书，也不属于某一个人。因此从无极太极两仪到64卦排序上不同，又有取名为伏羲64卦、金黄八宫64卦以及大法轮真经的64卦的不同。其中易经大法轮真经的卦序，上经有30卦，下经有34卦，他们记录了一种天道运作的轮流接续和人道依照天理而生的自然接续描述。然而我们又知道，天主教望弥撒和基督教某些古老圣歌却会刻意用古老的拉丁文发音，因为它的频率共振效果完全不同的提升。我们为了发掘这华夏文明的追根溯源，刻意考究河洛语的原始读音，以增加对中华文字

的因行义的了解，我谨遵师父混元禅师指示，谱成曲调，一则帮助记忆方便，一则对天道意境的体会和尊敬，请欣赏。

谢谢。我们第三首歌叫《驴的颂》。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以动物的精神特性和隐喻、个人的工作态度和处事原则，例如牛的踏实勤劳、乌龟的沉稳努力、狮子的领袖风范和霸气、老鹰的高瞻远瞩。那么这首歌的歌词正是在激励要把以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作为处事的标杆，和要有朝闻道夕死可以作为自学的态度。歌词当中有木讷无言貌素装，一生服务为人忙，只知尽责无轻重，最此言愁计短长，决意人怜情耿介，献身试用自坚强，不由不愿行无数，力竭何妨是道旁。请欣赏。

曲子来到第四首，住在心里的人。每个人的心中往往住着一个人，或许是父母，或许是影响一生难忘的师长，或许曾同患难的兄弟，或许是挚爱的亲人。他的一言或一行常记在我的心中，也成为永远的座右铭，或者在惊涛骇浪的人生奋斗历程中成为最温暖的靠港。这首歌歌词正是描述阿嬷和他的小孙子之间彼此在心中的地位、亲情，还有那几句人生哲理的谆谆告诫。赶路的人啊，别害怕，山高路遥。阿嬷说，有目标就好，人生偶尔的弯弯腰没大不了，人们是这样种禾苗，你是他的烦恼，他的盼，他的骄傲，他不喊，却远远望着他的宝。除夕比平日都要热闹，那一晚他却睡得那么好。赶路的人啊，回头看，磕磕绊绊，你瞧，你不也是做到？心里那束光引我们天涯海角。阿嬷说，天对努力的人不薄，耐心等等看，福气呀，也许明早会敲敲咱家的门呀，笑呀笑。请欣赏。

第五首歌《当你老了》，这首歌的词意和旋律很美，所以海内外有许多人翻唱演唱。我们在一个奇妙的因缘下，找到吴一婷老师来做短暂代班合唱伴奏，也因此邀请他协助编写合唱谱。等到实际演练，才发现他很美，但对团员同修也很难，因为十二八拍的旋律律动，加上温柔中又要带有永远坚持的热忱，句句充满深情的发露。尤其是对于许多位同修已经快要变成如如不动的木头人来说，柔软的心地和语气表达是多么困难。不过我们正是要以此作为修行学习的教材。当你老了，我们要学习更会欣赏岁月的美丽和痕迹。你或许还能保持几分年轻时的热忱、记忆和坚持，但爱是我们永远的动力，爱使我们永远美丽，爱是心灵滋润的水滴，请欣赏。

来到第六首歌，俗语歌。我是中国人，中国是一种文化和道德伦理精神的代表。我们都有一个中华血脉的姓和人文价值的名字，但我们也从母语文化中学到许多实用的哲理。里头的含义和价值是多么的亲切和感动。例如这首歌词中，一人一家呆，公妈随人猜，小娘食有春，小厂食无分，看好清，认好明，四书读透透，未晓

冤鹅孤臂走，五福难得求，富贵在主手。七度八未着，串度如孤酒。好，一直我们会唱到菩萨心弥陀情，福慧双修，富贵万万年。请欣赏。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单元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是什么呢？会有哪些原因？听到疏松这两个字就觉得好紧张哦。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彰化秀传纪念医院的骨科部骨折创伤科主任，我们的庄昌汉医师，庄主任。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彰化秀传骨科庄昌汉。
0: 庄主任在前两个单元都跟大家来分享有关我们的膝盖退化等等相关的讯息。在这个单元里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骨质疏松哦，听起来就很可怕哎，庄主任。
1: 骨质疏松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因为它平常也没有什么症状，可是它一旦发生症状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危险跟巨大。所以今天因为我是骨折创伤科的主任，所以我就站在骨折的角度跟大家讲说，骨质疏松如果你没有理它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0: 骨质疏松这个情况是好发于哪个年纪的朋友们？还是说，其实年轻人也都会有可能这种状况？

0: 一般来说，我们很直觉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会骨质疏松，其实不然，因为它其实包含很多很多的原因。那顾名思义，它就是你的骨头原本应该要很致密，结果可能因为一些原因，它的骨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骨头本来很像网状的结构，很细的网状的孔洞很小，所以它就很强韧。可是，一旦骨质疏松以后，你就会发现，在电脑断层下，那个孔洞变得非常非常大，所以你的骨头就原本到很坚硬的状况，就一直到后面比较脆弱，所以可能经过一个撞击或是一个跌倒，它就会产生骨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骨质疏松我们必须要注意它的原因。那一开始谈到这件事情，骨质疏松，那我们很直觉就是啊，是不是缺钙？是不是缺钙质？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尤其是男生跟女生比较起来的话，第一个是女性比较不喜欢运动，比较不喜欢晒太阳，因为会变黑嘛。对对对，那所以就比较容易流失钙质，那比较容易流失维他命 D。我们晒太阳是为了维他命 D，活性维他命 D3。所以这两件事情都长期没有做的话，你的骨头会流失得非常快。那再加上也月经周期，像是有时候停经以后。它的骨头会大量大量的流失，因为女性荷尔蒙是一个保护的激素，所以当那个月经停了以后，你的骨头会大量的流失。这时候如果你再不注意这件事情的话，就会产生蛮严重的后果。可能就是急诊会告诉我说，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女生，今天早上不一定女生啊，男生也可以啦。今天早上出门跌倒，运动，然后不小心跌倒，那就会被送来这边，送来急诊或是送来门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他的大腿骨，他的大腿骨骨折了。这是他的大腿骨骨折，这也是他的大腿骨骨折。通常是靠近大腿的上端，就是我们髋关节坐的这个地方。
1: 是。
0: 这个叫做转趾间的骨折，大腿上面有转趾，大转趾跟小转趾。他那这个就是一个转趾间的骨折，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对，一般来说，像一个年轻人或是骨质正常的人，跌倒跌坐在地上。大概就是屁股很痛而已，或是 OK 而已。可是像这种骨质疏松性的病人，他只要这样子跌下去，他骨头就断了。这就是一个标准骨质疏松性的骨折。
1: 这概念就可以想象，我们的法国面包跟油条，油条就是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个状况的一个体现。如果不小心掉到地上，那它就是会脆化掉，类似这个概念。
0: 对对对，如果是一个很强韧的，例如树干、树枝掉到地上都不会怎么样。就是你看这么低，大概1米、1米5的距离，这样掉到地上。可是当骨质疏松的骨折的骨头掉到地上，它就断了。对，那这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这个骨折很难治疗，而且因为它骨头很软、很脆，所以很多例如螺丝啊、钢板要锁上去都锁得不是很牢靠。对，再加上这些病人，他骨质疏松通常是也会搭配肌肉萎缩、肌少症，所以他的骨头也脆，然后肌肉的强度也低，所以通常这种病人如果没有处理得好，赶快让他再回来运动的时候，他的身体的状况就一路往下走，他可能开完刀以后可能只能坐轮椅，或是只能躺在床上，就没有办法再恢复到他的正常肌肉的训练。这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就会走下坡，对，所以就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骨质疏松，它担心可怕是它后续的一个并发症，一个对身体的一个影响。
0: 对，所以目前为止，在骨折这一部分的话，我们都尽量寻求，比较可以让骨质疏松的骨头长得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的病人骨折以后，这是我们以前健保有给付的这个钢钉跟钢板，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骨折嘛，这大概也是一个骨质疏松的病人跌倒以后，这里就产生了一条裂痕，那我们可以用这个钢钉跟钢板把它固定起来，那这也是另外一个大腿上端的骨折，也是一个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可以看到这个电脑断层断得非常非常的严重。
1: 断层就是断在这个地方嘛，
0: 对对
1: 是。
0: 对，就是断在这个地方。那目前为止，我们的新式疗法大概可以打这种骨髓内的钢钉，就是像刚刚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刚刚那张图，
1: 在这
0: 就
1: 样的一
0: 是
1: 个
0: 对
1: 比
0: 对对
1: 较
0: 这
1: 上。
0: 样的一个比较， 这个是我们以前用的，其实现在也都有在用。
1: 嗯，
0: 这个是也是还蛮不错的东西。以骨折的类型来区分，我们可以选择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那如果说它断的比较下面比较粉碎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种骨髓内的钢钉。那如果是比较上端还相对稳定的话，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就是拉力螺钉，我们称之为拉力螺钉。
1: 所以在这样的概念，一个是附加上去，一个是内建的概念吗？
0: 对对对对，那它主要是跟它的设计有关系。
1: 嗯，
0: 骨髓内的钢钉因为力量传导的关系，力量可以从它的大腿的上端一路往它下面传到下肢，所以这个稍微稳定一点，会更稳定一点，那骨头也会长得快一点，这样子。
1: 是，
0: 对，所以站在骨折创伤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尽力还是去寻求可以把这个骨折固定到最稳定，然后让病人赶快下床活动的状况会是最好。
1: 嗯，
0: 对，
1: 在骨质疏松上面呢，我们的骨头这样子的一个后天的情况造成已经很不稳定了，那我们再靠医学的方式要去稳定它，这难度更增加，而且不单纯是只有一个小部分，应该是全身的一个情况的骨密度都是这样子不足的。
0: 对，像这种病人我们就会帮他验这个骨密度检查。
1: 嗯，
0: 我们英文叫 DEXA， 我相信很多医院也都有，甚至诊所有时候也有，或是有巡回车，有时候秀川医院啊或是彰化的其他医院会派巡回车，嗯，去社区帮大家验这个骨密度。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义心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1: 是，
0: 那这时候如果您有空，你就可以去验一下。
1: 是免费的吗？
0: 应该是吧。
1: 还是带着健保卡可以来做一个咨询？
0: 我想应该是免费的，就是一个社区服务。
1: 嗯，
0: 那它有分级，所以像是零、-1、-2、-2.5，你在各个级数的话，都是一些从骨质缺乏到骨质疏松的等级都有，
1: 嗯，
0: 所以你也可以去验一下说你的骨密度现在在哪里。那如果说只是在-2.5以内，例如-1啊、-1.5，这叫做骨质缺乏，
1: 嗯，
0: 对，就提醒你说，你该补充钙片，然后补充维他命 D3，
1: 是，
0: 然后晒太阳运动，然后是均衡饮食，
1: 嗯，
0: 过一点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对。那钙片的选择其实也是很重要啊，像是坊间有很多碳酸钙、硫酸钙、柠檬酸钙，那很多人又会跟我说，那吃钙片他会便秘，
1: 嗯，
0: 或是吃了以后他觉得那个钙片太大块，他吃不下去，
1: 是，
0: 不舒服，需要磨粉之类的，所以他可能后来就不吃，他可能就选择食补，
1: 嗯，
0: 就可能吃一些龟鹿二仙胶，
1: 对，
0: 其实龟鹿二仙胶它的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钙质，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都会跟病人说，你喜欢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因为你要吃下去才会有用嘛。
1: 对，
0: 我推荐你一个很贵的东西你不吃，那就跟垃圾一样没有用，
1: 是，
0: 所以你开心吃什么，你吃得下去你就吃，然后重点是你要记得这件事情，
1: 嗯，
0: 你要想起要有这件事情。然后除了吃钙片，还有要补充维他命 D，
1: 嗯，
0: 活性维他命 D3 可以增加钙质的吸收。那目前为止坊间也有很多钙质，它的吸收率其实都不一样，我们都有做过调查跟医学研究，
1: 嗯，
0: 如果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个钙片的吸收率。
1: 是，
0: 对，那维他命 D 是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这件事情是确定的，所以维他命 D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像我们之前做过一个研究，就是有看过一篇报道，就是云林地区的农妇，妇人，她每天都要晒太阳嘛，因为她务农，她每天要出去晒太阳，然后去抽她的维他命 D。 那你觉得这个是够还是不够？我们抽了那篇 paper， 大概抽了上百个云林的农妇，
1: 照理讲应该是很足够的，
0: 应该是够到爆表，
1: 对，
0: 因为她每天都要晒太阳，结果没有，根本不够。
1: 为什么？
0: 对，正常大概可以到30以上，他们大概都十几而已。所以主要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出去晒太阳也是会包得紧紧的。
1: 嗯，
0: 对，所以晒太阳这件事情就是你要露出来。

0: 你要露出你的，例如手
1: 我
0: 臂
1: 们
0: 呀、啊、
1: 的
0: 脸呐、
1: 皮、我们的肉
0: 啊、笑，哎，对
1: 要
0: 对对
1: 让太阳的那
0: 对，对对
1: 个
0: 对对，
1: 衣衫来滋养我们，
0: 对，可是这样会变黑，
1: 而且会长斑呢。
0: 对，好，
1: 因为
0: 那之
1: 很
0: 后
1: 在
0: 再，
1: 意美这件
0: 对
1: 事
0: 对
1: 情，
0: 对对，那之后可能就要请医美的部分再
1: 就
0: 来
1: 是下一
0: 处
1: 个
0: 理，
1: 阶段
0: 对对对对对，好，所以是不够的，抽起来维他命 D 是不够，那怎么办？我们又不想晒太阳，所以就直接吃，最快，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去建议大家去吃维他命 D，维他命 D 这一个酵素在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酵素。还有一篇 paper 研究提到说，在加护病房里面的病人，如果维他命 D 冲高，可以增加他的存活率。所以这个酵素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它的作用，只是我们知道把它冲高会有很多很多好处。所以现在我都会跟病人说，哎，你钙片一定要加维他命 D3。哎，把这个维他命 D 冲高，你的身体状况会变很好，然后你的无论得了什么病，你的恢复也会快一点，
1: 是，
0: 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
1: 以往就是传统的概念就是吃钙片，吃补钙就好了。连自己我们在怀孕的时候，为了小朋友想说不能缺钙，拼命狂吃，但是殊不知其实在维生素 D 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0: 对，就是以往我们的观念就是吃钙片。那以前一些 paper 提到说，其实你钙片吃下去，吸收率只有20%，甚至只有15%，大部分都是40以下，所以其实吸收的都很不够。那国际的准则，我们一天要吃到1000毫克，1000 mg，对，所以你要吃到1000 mg 的钙片，大家可以看看你买的钙片上面的剂量，有时候一颗只有500或600，那这时候你那一颗钙片就要吃2颗，哎，才会。够你一天的含量，可是你吃的1000 mg 也不是全部吸收，就是可能只有吸收20%，所以你觉得你吃了很多钙片，其实你根本没有吸收到什么物质。
1: 重点是都没有吸收进去。
0: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还是这么多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在发生。所以，诶，除了钙片以外，还要维他命 D，然后还要运动，运动这件事情让肌肉变壮，诶，它才有办法，对，保护到我们的骨头。
1: 其实，在刚刚庄主任的提到很多饮食、运动，这是我们最基本应该要做的。但是，如果说到了时间、年龄的不允许，可没办法，我们一定要就医。在骨质疏松上面，如果有跌伤等等的一个状况，我们还可以怎样做一个预防或者是治疗？
0: 对，像骨质疏松性的骨折，我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骨折。那这些骨质疏松性的骨折，诶，一般来说的话，如果我们用一般的钢板的话，通常我们会有一块铁，
1: 是这个吗？
0: 对对对对，
1: 看起
0: 然
1: 来
0: 后
1: 像。
0: 上面会有螺丝孔，所以我们就
1: 哦，
0: 可以锁螺丝，
1: 是。
0: 锁螺丝在上面。那以往健保给付的钢板，或是以前旧式的钢板，这些螺丝锁上去的时候呢，诶，你骨质必须要好，你才有办法把这些螺丝锁得紧。可是如果你骨质不好，我锁螺丝会很像锁在沙子里面，或是锁在很烂的木头上，就是我们常说的零后吼啦，
1: 嘿，
0: 零后吼就是你用，
1: 都桑桑的未
0: 哎，
1: 安。
0: 美安这件事情很危险，就是骨科医师。务必要寻求骨折的牢靠，所以我必须用螺丝把两个骨折加压稳定。可是零后吼这件事情就完全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效果。
1: 那怎么办？
0: 它有一些新式的设计，无论是螺丝孔洞的分布、大小的分布，还有螺丝稳定的效果，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那它每一根螺丝跟钢板可以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就很像一个鹰架。所以它锁到最后，无论骨头是松还是紧，它都可以非常非常牢靠的锁在一起，所以就可以变成一个鹰架，把整个骨头撑起来。所以就可以看到这边，像是这种非常严重的、非常断裂、非常粉碎的，这是一根锁骨。大家可以看到
1: 这
0: 这个，
1: 个完全看不出它是
0: 哈
1: 生命哪个部
0: 哈哈哈哈，
1: 位了。
0: 没关系，就是这原本应该是一个骨头了，但是它断成三节这样子，这个断成三节。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新式的钢板把它打在一起，这样子就可以得到它原本应该是一条一根骨头的样子，这样子恢复到它原本的样子。
1: 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新开发的方式呢，等等，可以解决掉我们以往无法克服的医疗上面的一个障碍。
0: 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很多部位，身体有很多部位都可能会有骨折的一个状况。
0: 标准骨质疏松性的骨折，除了刚刚提到的大腿上端，还有肱骨，肱骨就是我们上臂这一根骨头，大的骨头，嘿，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肱骨骨折的病人。对，那大家可以看到打得密密麻麻的螺丝在里面。
1: 真的，
0: 他通常肱骨骨折以后，这颗头，这是肱骨头，肱骨头会掉下来，掉下来。嘿，啊，所以骨科医师的责任就是把这个肱骨头完美的放回去，然后再把它稳定。所以你看，我上面需要打螺丝，下面需要打螺丝，
1: 是
0: 把这两个端端再接在一起。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0，037-856-669。

0: 那肩膀的话，为什么要打到这么稳？就是要赶快让病人的肩膀赶快活动。以前如果病人没有开刀，或是开刀以后没有很稳，我就还必须让病人吊三角巾。那可能我会需要他吊个一个月到两个月。这个月两个月虽然病人骨头可能会长起来，可是他的肩关节的活动度就丧失了。他可能最后就变成他可能只能举到这样。
1: 是。
0: 嘿，就没有办法再举上去。可是肩膀举高这件事情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要拿东西嘛，
1: 对，
0: 我们要运动，我们要干嘛工作嘛，所以肩膀的活动度对我们很重要。所以，骨折创伤科力求就是骨折稳定，然后让病人极快恢复他应该要有的活动角度，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寻求的目标，
1: 是，
0: 所以才会需要这一些新式钢板的帮助这样子。
1: 在这个部分，以往的医疗方式都会变成啊，有急后没冷后，很难兼顾。那现在骨折创伤科在这里面，医院里面的理念，希望我们的患者呢，我们除了治疗之外，还有生活上很多点点滴滴，我们需要恢复的，也一起借由这样一个方式来赶快恢复起来。
0: 对，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当这些病人骨折，我帮他开完刀以后。其实大部分病人都没有验过 BMD，所以我们才会有很多社区车去帮病人垫 EMD。那验完骨密度以后，如果发现病人小于负2.5，这时候如果是骨质疏松性的骨折，我们就可以用健保的药物来介入治疗骨质疏松性的药物。那什么样的病人可以进入健保给付？就是大部分是髋关节骨折的病人，然后脊椎骨折的病人，脊椎。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说啊，那个长辈跌倒腰很痛，通常都是我们脊椎有很多节嘛，一节一节，那个脊椎扁掉了，我们叫做压迫性骨折。这种骨折也是标准的骨质疏松性骨折。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肱骨骨折，还有这个就是手腕。
1: 我们的手腕的部分。
0: 对，有时候我们跌倒撑地嘛，撑地的话手腕会骨折，这也是一个骨质疏松性的骨折。所以，如果我帮他变 BMD，他小于负二点五，就是骨密度小于负二点五，这时候就可以用健保的那个骨质疏松的药物来治疗。那一般我们骨质疏松的药物可以分为口服跟打针，口服跟打针的治疗，那就医师会去判断说这个病人比较适合哪一种。口服的话是1个礼拜1次，那打针的话从半年啊、3个月啊、1年都有，那到时候还要经过身体的。不一样的抽血检查来做评估，就可以帮病人进行一个骨密度的检查。
1: 是。在有时候生活上呢，可能不小心跌倒，手去撑一下，觉得没什么，酸酸痛痛，可能贴个药膏，或者是我们隔壁的朋友们帮忙服务一下，但往往呢可能会延误治疗。董主任，
0: 手腕跌倒去撑地，这是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就是说他反应还够。所以你会有防卫动作嘛？那如果你跌倒完全没有防卫动作，那就直接跌到屁股或是腰，就是你。

0: 纪再大一点的，所以大概在通常是五六十岁，嘿，你的反应还强的时候会手腕骨折，跌倒下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说骨折线在这里，这是一条骨折线，啊，这是侧面，
1: 请问是这条吗？还是这条？
0: 这条下面这一条，
1: 这
0: 这
1: 条。
0: 是正面，啊，这个是也是这一条，对，啊，这是侧面，这个是正面，这个是
1: 你
0: 侧
1: 看，我
0: 面。
1: 们一般民众就只觉得，哎，它都是白白的啊，
0: 对，
1: 完全找不到哎。
0: 没关系，这个会看是我的责任，
1: 是。
0: 对，我帮大家看就好。对，那这种手腕的骨折也是骨质疏松一个警讯啊，它没有像大腿骨骨折那么严重，可是它也是蛮痛苦的，因为我们很常需要手来做事情，
1: 是。
0: 所以以往来说的话，我们会用这个钢板来做治疗。左边这一块，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在使用的，其实现在也有了健保的钢板。
1: 是，
0: 对，肩膀钢板，那这一块就是新式钢板，所以以它的比较图来说，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是螺丝孔洞的分布，嘿，像左边这个螺丝孔洞上面就是只能打三根，
1: 这边三
0: 对，
1: 根
0: 这里只
1: 是，
0: 有三根螺丝，对，然后这边可以大概有八根、七根、八根左右，然后它的各个螺丝的角度分布也不太一样，所以可以撑起整个我们手腕骨头应该有的外形。
1: 是。
0: 对，然后下面的螺丝分布其实也是不太一样哦，长度设计也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是新式钢板，就
1: 是，
0: 是我们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病人。对，可是比较，缺点就是它要自费，它比较贵一点啊。对，那健保给付的钢板是不用，这个医材是不用自己自费的。
1: 是，
0: 对，就是你给医师什么样的武器，再依医师自己的经验跟能力去帮你做到最好的治疗。所以不是说自费就好，就
1: 是。
0: 是重点其实都还是要靠那个医师他的技术跟他怎么想帮你估，有没有帮你复位到最完美的状态才是这台手术的重点。所以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例如保险状况、经济状况下去选择对自己最好的医疗。
1: 是，综合比较起来，每一位我们的患者朋友呢，状况不一样，受伤的程度可能也都不一样。寻求专业的一个医师来做咨询，可以得到最完美的一个答案。那在骨质疏松这件事情，其实家里都有长辈，我们自己也会很欢乐。他尤其半夜起来上厕所啊，等等啊，很担心他跌倒之类的，那我们有怎样的一个比较积极的方式可以预防这件事情？
0: 对，主持人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半夜起来上厕所，大部分的髋关节骨折都是因为这样发生，尤其是冬天。对，冬天天气冷，所以半夜起来灯光昏暗，所以走路又不稳，然后可能他头晕或是撞到东西，跌坐在地上，骨头就断了。几乎60-70%来急诊，半夜收到急诊的病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的。所以，第一个就是通道要明亮。然后第二个就是从长辈他床边到厕所这段路，有没有什么辅助的东西可以扶？
1: 扶手之类。
0: 对，然后，很常还有那个水渍啊，踩到水渍跌倒的，所以
1: 是。
0: 家里有一些会滑的地垫啊，地上有水啊，都要赶快去清理。
1: 是。
0: 对，然后鞋子，就是不要那种。会滑的那种夹脚拖，最好还是穿那个有楦头的，比较稳。比较稳。那很重要一点，还是通常会有人睡在长辈的旁边，如果有帮佣或者是
1: 是，
0: 外佣的话，这时候他就要跟着起来帮忙扶，或是家人有空的话也可以起来帮忙扶，这样子。对，就是通常他会跌倒都是他一个人的时候，对，
1: 是，
0: 所以如果有人在他旁边是最安全。对，那天气冷这件事情就是睡前不要喝太多水。那或者是说更积极一点，可以拿个例如夜壶或尿壶，让他不用去厕所，这样也是很安全的一件事情。
1: 我们在做了很多的方法呢，最希望就是我们的长辈，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不希望有太多身上的一个受伤。那请大家多注意身体喽，我们的身体骨健康，存骨本有骨气，让我们健康有元气。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彰化秀传纪念医院的庄主任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看
0: 谢谢
1: 到
0: 大
1: 庄
0: 家，
1: 主任这么帅气哦，感觉在这次录影超开心的，谢谢庄主任，
0: 谢谢
1: 也
0: 大
1: 谢
0: 家，
1: 谢我们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摄利息，还有咱久久发挥众生，中华民族历代祖先11978世的祖灵，咱中华民族历朝天子帝皇862位的天子帝皇圣灵，咱各位祖上、连祖上、各姓宗亲、历代祖先救援七祖，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位的个人完成借助英灵，地区主将等。咱伫中华民国92年9月28日，是咱中华民国教师节之一。咱伫祥平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即只举办了九九大法会。咱的九九大法会意义啊，咱是护国消灾。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祈求世界和平，祈求咱国家大众众生会当平安幸福。咱这中间呢，咱所奉上诸经呢，咱拢来全部来供养，回向吼端上诸祖先各灵三界万灵众等。会当同心合力，同证菩提。咱今日借着这个时间呢，继续过来讲解着咱的几座仙师，王禅老祖，天德经。这部经呢，由咱几座仙师在空界、空界呢，传这部妙法。做出。

0: 我一来咧，咱真济十方善事大德，咧，认真伫厝里伫修持这部经，化解冤仇，家内大事未平安，事业上感觉真系叮叮当当的，是早暗再尤其再时起来上这部经以后咧，这中间来渐渐安定，渐渐安定。所以，咱今日有遮好的新一年，咱拢是千佛上堂，在咱的历代祖先九贤七祖，还有中华民族，咱的诸祖灵、甲诸佛菩萨座下呢，咱一只来共修，了解这部《天地经》的事实。《天地经》咱所讲的嘛是天空经，嘛是天空经。甲咱开始天宫的功德，咱如何来修持诶，才会通达到天宫的这个高位咧？每个人拢是会到，只是咱有信心、无信心、有心、无心而已。咱顶一节咧，咱礼拜日咧开始咧，就是咱的几个生死报告咧，至心咱的归命。你大罗道长上界神龙显光洞穴宝座法，一名字属机。咱即阵呢，开始要来讲解着开经偈，开经偈。现在咱来看经文，弥罗上界玉觉金身，光灿座法法显显，神力更无边，道果修圆。文公照八言，归名大罗天界。穷霄穷霄现境，王禅老祖度人救世，扶阳妙道天尊。弥罗，啥子弥罗呢？就这整个大宇宙虚空，甲原来咱所讲大罗道长上界仙翁同款的意思。大罗道长，咱弥罗上界呢，即是就是大宇宙虚空，无量尽、无边无边际的虚空世界、虚空境界是为弥罗上界，就是咱的心灵超越到最高的境界，咱佛法所开始的。进入世界，咱在道家来讲，弥罗上界嘛是进入世界。那么咱西方进入世界，或者东方世界，其他无量无边的世界，拢合作嘛是弥罗上界。也是咱所开始的呢，仙界嘛是。所以弥罗上界不是咱所讲的哇，是一个世界尔，伊是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为弥罗上界，玉觉金身，玉觉金身啊。啥物玉觉心金身呢？就是超越一切天界，超越一切法所领悟的觉者，领悟一切法。超越一切法所领悟这觉者，咱佛教来讲叫做佛。大梵天的金刚如来，或者菩萨。咱中国还未传入佛教以前，咱拢对已经修行正果的，拢名为大罗金身、大罗金身。大罗金身呢，咱来讲呢，就是伫咱一般所信以上的境界。大罗金身啊，嘛是伫咱所讲的天宫的境界更加高，叫做大罗金身。所以玉觉金身啊，表示讲在天宫的世界、南天的世界。嘛是真正修行正果的觉者。
1: 禅机山维新圣教。

0: 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在昨天的性情，哈、哦，嘛是真侪角色咧，哈、哦，拢是已经到今生的世界。所以咱台湾啊嘛好，中国嘛好，要不要佛教以前呢？大家希望拢会修成大罗金身的上逍遥、上自在啊！啊，过来讲参做法，发现现啦，讲者爱力行。咱要参道要修行，咱要得到这金身的高位，咱一定要努力去做功德，实实在在去行、去修行、去行、去做好事，去体验各种的人生，以后呢，传入咱世间。做法，咱若了解法以后呢，你才有法度去做法着自己的人生。咱若有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咱才有法度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一切命运啊，哈是靠自己手来掌握。命好呢，不如修行好。要修行好呢，咱嘛爱实实在在去行去做。一个人经书读10万遍，哈10万遍，但是呢，拢无实实在在去地行去做去体验的事啊！我跟你讲，咱真正正正呢，要转变家己的命运是无可能。曾经咱就是信徒先生，啊，伊嘛是真在意朋友弟兄对伊的看法。啊，伊咧做好事的时，拢会将伊好事咧写予朋友知影。好、哦，伊就会卡来，哎，我今做一件代志，你看安尼好无？啊，就写俾个朋友，我看做一件代志安尼好无？有一天来到新闻室咧，伊嘛甲讲，伊这一年来所做的好事足济。我看你做些好事，你卖做无烦恼，你做愈烦恼。老师，干嘛呢？吼，你想法嘛来讲，你做了以后，想尽办法，互人知影你做好事。你每一天为着要做好，要让人知影你的好事啊，所以你家己心根本就未安、未自在了啦。点到想，嗯，老师有理。我较早随顺因缘做好事的时，我未记哩。我为了讲做好事，人家讲我做好事就爱记起记偌济、记偌济功，哈、啊，所以上天会甲报我的功德、报我的功果。我看你安尼讲过无去啊啦，无所执，有所执，有所执者无所执啦，有所执者无所执。啊，所以咱这信徒先生啊，老师落你啊这张题啊吼，伊做我写一大篇，拢互朋友诶，啊那诶，我这题小小条，你讲过交上天，交子啊，交子啊，啊交子去俩，吼、哦，伊烧了。哦，老师，我心外苦啦，哪像一个石头怎啊提掉起来了？我来跌了，我怎提掉起啊？功参做法，法现现呐。咱伫世间所做的工作，拢是交会交车，互相烧掉火，法现现。是立体亦圆满体，现现或者圆满体。我今日做一件代志，哈、哦，对大家有益。那还是我的责任，那么恁做好代志，嘛我的责任，嘛是你的责任。

0: 大家共同的责任去圆满起来，发现现嘛，咱就足快乐，社会足和谐。啊，咱早起啊，好，咱三点播，啊，迄个三点播一个敦亲睦邻协会，敦亲睦邻协会咧，原来因为大家住一个所在咧，真正好，啊，大家真有感情，厝边头尾也真好，因为捷运咧。当我厝中拆掉，四年前当我拆掉去啊，拆掉海啊，一家人走一路去啊，走一路是缘分啊，煞拍唔见。那么迄六十外个咧，有几十户六十外个，咱来组立一个敦亲睦邻协会，固定一个月到某某所在，大家集会一届。结果咧，哈，这安尼咱这个陈先生咧，哈，伊就开始了集。噶即卖两三年外咧，已经200外人来参加敦亲睦邻协会，大家就这感情，同大家出面头尾互相相帮忙，帮忙的时帮忙过就算，将来未去想讲哦要偌济有回馈，但最无安尼来，所以大家今日看145名来，吼、哦，伊拢真济，大家足欢喜来到这咧。啊！咱看了咱的生活是个环境，看了老祖，看了佛祖，心足欢喜。老岁仔人比少年呢，少年呢变高考变多囡啦。好，80外岁呢变少年呢，少年呢变多囡啦。安尼哪会歹？这是啥？发现现啦，现正不是讲起来恁听无好多现哦。讲13天地话恁听无晓得现，不是安尼。现就是咱的现。立体的教会，地球以小度也就或者很呐、啊，地球小度也就或者很发很很呐。所以咱做好事的时，一定会小帮；啊，做歹事嘛，一定会小帮。哈，我前了几年呢，我都较接有咧大众咧问代志，啊，在时在这个暗时嘛好，咱真正信徒咧。哈，都有诶是借住嘛好，啊是烧麦嘛好，烧钱嘛好，反正咱咧，哈来到是两个坐咧，都坐烧队，坐伫外面当前都烧队。啊，你也来了，嘿，啊你也来了，嘿，哈，两个拢要来问共款代志，结果佛祖、老祖坐面顶，我讲恁免问啊，直接化解干戈释战争，化解干戈释战争。啊，所以两个咧，一只咧，哈、啊，会叫诶，老仔煞流出来，歹势啦，失了过去，我对你唔对啦，又歹势啦，哈、啊，我嘛唔对啦，过去咯，你唔对，你唔对，互相我伊唔对，现在就都坐在面头前，伊讲我唔对，我唔对，大家我唔对，结果咱们都要靠，想事情的一个时刻，小度会对，哈、啊，你伫任何所在都会小帮。尤其啊，咱甲各路做结缘呢，咱咧完成这组消防机会特别多。因为你只若无消防，后世人消防很变本加厉咧，含遗嘱拢加咧，不得了呢。哦，这就发狠狠呐，发狠狠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咱会得到好果。哈，咱就是信徒先生啊，伊嘛一个讲话老师，人的因果吼是足厉害，马上报呢，我阿马上报，哈，伊都家己紧张食食，阿都阿等嘞，阿孙啊，好，肯定要走嘞，都先得等嘞，孙啊，教都紧张袂，摔者额头天十八针，到尾啊，物件唔哈乌人等。含建筑费嘛，唔得，真系跌咧起来，坑咧，真系发现现啊，黄玄玄呐、啊，叫做因果循环呐、啊，因果，哈、啊，因果律，啊，因缘果报者为发现现呐、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好事尽量做，咱达至一十方，好事咱啊，轻做，咱一定有好报啊。正经，咱就是信徒先生。阿姨呢，是真正慈悲的老大人。透早呢，扫帚拿来去厝边头尾就去扫，垃圾就扫呢。啊，有一天扫呢，拄啊一个换了衣裳出来，看，哎，你们啥人？是啊，我找你都下艰苦了，我找你足济年了，你那只扫涂骹，嘿啊，我到隔壁啦，啊，我都这里都再是营养猛运动啊，结果原来呢，这里带你这里个叫这平平算好朋友，足好的朋友，因为民国65年、66年的时啊，迄阵台湾房地产过一波的时啊，哈，迄阵呢卖土地。啊，卖土地呢？伊这个朋友，吼、哦，啊，甲伊讲卖土地，朋友卖去了，人卖土地人甲伊，吼、哦，拐倒去，拐倒伊也无多行，大家拍歹感情，拍歹感情呢，就安尼就走一路啊。无想到10多年后呢，啊，又过小灯，结果伊哦，我钱穿便便，我去银行。哦，人也嘛好我，啊，我去银行含你住，即马已经偌济了，要好你，要行你，吼、哦，迄靠个靠一个咧，那么我感觉真正扫涂骹有功德哦，扫涂骹扫业啊，来讲话听，讲安尼靠，啊，迄阵呢，咱小文师拄仔咧去迄边个到蜜桃讲堂，我咧欠条仔钱啊。哈，欠条啊钱，伊讲老师啊，我分两支条啊，分两支，现在嘛好10几毛都分光啊，哈，伊讲我两支都够啊啦，我知影你两支有够，但是我两支无够，哈哈哈哈，伊个叫啊，我一点心，啊，头前这支条是因老母的，这支条是伊的，在咱蜜桃讲堂啊，迄两支大支乌条的，恁两行好无？讲过一遍，伊讲我老。我嘛甲佛祖、甲老祖过门口，这是我的好姻缘，我福报呢。所以发现现嘛，万能代志留予人一条路，万能代志家己一个退步。我相信一条路、一条退步以后咧，咱家的路是足快足快啊！吼、哦，迄个就发现现啦，发现现。好、哦，再来呢。心力更无边呐，道果修完，因公照不言。心力更无边，咱呐老老何人的时，咱心就自在。咱心自在以后呢，哈、哦，咱会当发出真济智慧之力，发出咱幸福之力。啊，顶几工呢？哈、啊，我看咱一个信徒先生，下伊呢？啊，因为得到一个病，啊，得到一个病呢，内底呢，吼、哦，我都甲照出来，我都等下眼，听着开始脚酸手软，喘起来，因囝甲新妇甲喘起来，安尼喘安尼喘，我奇怪，你是跳迪斯科哟？遐喘，伊讲唔是啦，阮爸吼，听着讲等下内底有癌，吼、哦，安尼喘，拢无哪里了，我迄个心力。有变啊啦，生理有变，咱精神辛苦嘞，咱听到歹啦，完成这组小度啊，发现现啦，你一定完成这组小度，所以这件代志你。

先到赵美丽啊，哦，听到赵美丽，哐就坐我转回来。安那哟，老师，医生甲我讲，安那，换我，你搁听着你安尼讲，我搁较烦恼，较死啊嘿，我囡仔死在死用看，明白啦？那，哦，无啦，后什么病？我哩无啥病，你放心。啊，你是生来滴，嘿啊，放话尔，对啊，来滴嘛简单，见小草，红红的见小草头，好个金头，剁剁嘞，遐做茶，啊含乌糖，连只点外钟以后嘞，含乌糖来食，两工都好啊啦，哎呦啊，讲到遐严重，来滴这上火药尔，青草啊，我有经验过，啊咱总是信徒我报。啊，伊讲安尼咯，吼、哦，一时啊都有力啦。我来食咖啡羹，迄羹都好食，嘛免人牵呢，免人牵呢。你看咱人的心力啊，咱烦恼到什么力都无，咱烦恼那无去的时，什么飞天唱地嘛的。哦，这就发现心力更无边啦。所以咱了解一切法的时，咱会当展现着咱的力量、神通力。智慧之力、幸福之力，吼、哦，咱功德之威力，等等的，拢会当随心所欲啊！吼、哦，所以各位啊，咱会记哩，咱来一切法的时，咱自自然然，咱身体自然会顺时。啊，咱若毋知一切法的时，敢若惊惊吓吓，哈、啊，所以咱人呢会无力，等等的，我若对对来。就是咱的智慧不足，智慧不足，咱无法度展现着咱的功德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9，03365309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3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4围街149巷34-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各位石鹏先知识，各位先生大德，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各圣同上，众亲，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各位累劫万亲祭祖，各位无缘诸色英灵，以及各位家长啊，第几组？阿弥陀佛！咱即还未开始以前呢，还未开始以前呢，咱请大家咱来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子，阿弥陀佛。咱即先即个今日咧，咱即节咧正式来讲到864卦，每一支卦，每一个卦，伊个解释。咱会感觉人生，会感觉人生，确实，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啊，对拄着真侪真侪人生诶苦楚，若毋是生老病死苦，则轮回袂煞咧，着各种诶烦恼。有当时啊，咱人一生啊，斤斤计较，直直计较，计较，计较，计较，到最后咧，有炸弹去无？无炸弹，说炸弹，炸三顿呢？炸了烦恼顿去，炸了烦恼顿去。早起一个我徒弟，都伊个太太，都病真久啊，早起就要顿去，要顿又袂顿去，腹内火咧，规肚咧，规肚腹肚底咧，拢火，病啊真严重，算肝癌、胃癌、啥物癌拢夹硬做一堆。有癌无，较无癌了，拢甲莫拢甲烂烂的。所以啊，即几个月来中间啊，会苦楚啦。是讲，若想起来，确实啊，人生伫世间啊，究竟所计较是啥？人跳到往生去的时，开灯去啊，找老大人，你阁未谅解，大声细声的大家安尼乌沙沙呢？未安宁，成功咱人伫世间吼，含要走一口气，咱就未喘啊，边仔咧都未安宁，要走走哪心哪安呢？听到这消息啦，心内咧嘛是艰苦，目眶咧家己目眶咧，目屎滴要流啊！人伫世间究竟所追求是啥？所追求是啥呢？我斤斤计较，我计较安那呢？兄弟的不和，兄弟的不和，互相的伤害，现身体都袂好势啊，腰咧，带遐咧放袂下，放袂开，我还要是放下较要紧。一旦陪咱生生世世的物件是啥物件咧？只有佛尔，只有佛，我都陪咱生生世世。别人无法度陪咱生生世世，翁仔某我都陪咱生生世世，翁嘛无法度，囝嘛无法度，亲朋好友嘛无法度陪咱生生世世。一旦陪咱生生世世，只有佛，只有佛，只有佛祖一旦陪咱生生世世，因为就是讲，咱生生世世无量劫以来，冤冤债债这样子，冤冤债债，因因果果。一世一世，一劫过一劫嘞。我因为个人遮济信徒来嘞，所看着所拄个现象嘞，都互人有呾心态，感觉足心酸个。所以，咱嘞自七十一年啊，死无去佛祖啊救来以后嘞，佛祖啊救好，救活起来以后嘞，身体好起来嘞，我才家己发一个愿力啊，讲假使我若好以后嘞。我完全要一切要放下， 好，我就好好来学道修行诶，会当报答天恩，吼、啊，咧佛祖咧，阿祖比，我有这机会阁活起来，吼、啊，甲今日来已经15年外咯，这15年外来呢，好、啊，我当然啦，家己时时啊，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啊，就时时咧，存着个啊，我若捌啥，我一定将我所捌诶来传，传吼，各位希望神知识，因为这中间我所拄着诶。痛苦、困苦啦，啊，足侪，啊，足侪，啊，所拄着诶，吼，啊，希望我将我所捌诶，吼，啊，圣贤所留落来，哈、啊，咱王禅都到贵国先师大慈大悲啊，开始，啊，咱台湾祖师、台湾祖师所传诶足侪妙法啦，哈、啊，啊，拢有传互啊，我着传互大家，我一句啊都毋捌咧暗看，哈、啊，只要我若知，所以我一定会讲，毋则观世音菩萨啦，伊讲啊，我。哎，拢会识天机，吼、哦！我诶喙咧，目甲鼻，鼻头目骨啊，安尼尔。吼、哦！我只要你若卖华仔，若华仔，我一定要讲。吼、哦！除非你卖华仔，你若华仔，我就无天机。吼、哦！我若知，但就无天机；若我毋知咧，就天机。啊，既然华仔，我一定讲，安尼尔。所以18年来咧，我咧尽量说，我捌咧，我咧尽量讲。啊，咱都我尽量说五个咧，吼、哦。所夹到的，吼、哦，夹五个咧，我嘛会讲，互各位做一个参考，希望各位啊，会当过一个真安详的人生。咱的世间短短几十年，哈、哦，为什么会来世间？世间以后要走，是到底是对倒走？哈、哦，啊，走去倒去的，咱才会当得到解脱的。咱出去的，咱会当慢慢来，甲讲各位，互各位做一个参考。啊，做一个参考，啊，相信呢，各位啊，会得到无上的菩提的果，哈、啊，无上菩提果。那么咱这节呢，继续过来讲这个易经的易经应用于生活，应用生活要领，哈、啊，易经应用于生活的要领，哈、啊，这个、要诀，哈、啊，咱呢一般易经读一世人，要用，到时都要用呢，无再来用，这真多真多。咱呢，已经呢，要读，哦，读甲研究安尼，前背后背嘞，背甲好势甲安尼，结果就要用嘞，哈、啊，毋知要来用。啊，咱有某一个哈、啊、真牛的学者，啊，伊会专门咧教易经，啊，教易经教教嘞，安尼，哈、啊，教足济嘞，结果代志拢发生伫身躯顶，吼、哦，发生身躯顶嘞，啊嘛，即哎杂杂，哪会安尼，哪会安尼？吼、哦，即个易经的你要用伫生活上，你易经甲专门用伫去半天悬，吼、哦，用伫各大圣贤，各大圣贤无支票，各大圣贤无设咱合作社，各大圣贤无设银行，吼、哦，所无设遮，那么呢，即生伫世上呢，所拄着遮问题呢，你就应该，吼、哦，甲应用伫生活，相信呢，咱会当，咱会，吼、哦，会当了解。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那么易经八卦内底呢所用呢，甲佛法是完全相贯通，甲佛法的贯通，啊，所以咱易经是积极的，是积极的。那么今日呢，那么学这个易经，第一开始第一卦，哈、啊，叫做是乾雷天乾卦，哈、啊，叫做乾雷。八卦方式啊，哈、啊，八卦方式呢，已经拢讲了啊，哈，你得乾雷天的卦。好，咱就今日第一卦，第一开始讲乾雷天的卦，哈，是乾，好，和顺阳，好，这嘛阳，好，这外卦，这内卦，啊，内卦也，拢顺阳，内卦拢顺阳，那么这内底呢，一都顺阳，我都九。啊，九数，或者九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所以叫做九五至尊，哈、啊，九五至尊呐、啊，哈、啊，这这。那么乾雷天呢，或者顺阳，顺阳，啊，就是咱脑乾的咱的手，咱的手乾雷天的咱的头壳，咱的头壳来乾雷天的手。哈、啊，为什么？咱正确的思维，正确的想法，对每一件代志，咱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想法。哈、啊，咱要有正确的想法呢，咱才有法度对任何一件、对人生呢，咱才无后悔，才无怨叹。哈、啊，才无怨叹。那么乾雷天呢，就是第一卦。哈、啊，你讲当告诉咱呐，问代志，啊，我即摆现在有疑问。啊，拄到忧郁难挂之书啊，啊，忧郁难挂之书啊，好多哦，咱就挂，哈、啊，咱用米挂嘛好，签嘛挂嘛好，人家挂嘛好，这签单的挂嘛好，咱来清晰大家挂诶，咱了解出来这挂为乾为天的事啊，你要安怎来看，要安怎来解释，这对唔对呢？好啊，首先呢，甲各位简单介绍一下吼，咱来乾为天一挂。乾雷天的卦，咱较早当中听到大家吼，啊，元兴离震，元兴元兴，好，元兴离震是啥意思呢？好、哦，元兴离震，元兴离震呢，就是讲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元兴离震，哈，啊，过来就是讲生老病死，嘛是元兴离震，哈，啊，过来就叫喜怒哀乐，元兴离震，阴阳果报，咱伫世间呐。拢离袂开，即、这个乾雷天，即、这个叫元兴离震，元兴离震离袂开。啊，袂开呢，在气候来讲呢，春夏秋冬，哈、哦，在人生呢，生老病死，在哪个人中间呢，因缘果报，咱来做善事、做恶事呢，拢有因就缘，有果一定有报，哈、哦，因缘果报，因缘果报。啊，接着身体呢，嘛是生老病死。人有生有老有病有死，好、啊，但是是什么代志影响我咱来破灭？啊，咱一旦生破灭以后呢，你究竟安那会得脱过这个病难关？我顶过真讲一讲，你的当时呢，咱就开始出世出来无病，无病的时候，咱身体上无病，啊，有一旦脱离开开的时候，咱的想念啦，也是咱环境和所带。啊，是咱的种种的行为所拄到的，一旦有一个胖的时啊，有一个胖啊，啊奇奇怪怪就来了，哈、啊，奇奇怪怪来了，所以有各种的病。那么各种病，你怎么回到等下？要回到等下好无病，恢复原来啦，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咱的求医，求名医，甲咱道医。第二呢，咱家己念力足要紧的，咱的念力，咱的念力非常的要紧。好、哦，所以啊，咱的念力啊，假使呢，咱的想念的，咱的意志真坚定，咱的病就更好。 比如讲早时，咱目睭八金，目睭八金的时啊，咱若讲哎，我有破病来讲，无要紧，病因兜的代志，我克服我困难是我代志。比如讲啊，我都会真艰苦，我都会各种有条的，比如有只骨一针的，迄搭敢若疼，敢若酸，敢若麻，你可以。啊！你早时起来咧，你时时咧精神甲统一伫迄点，甲想伫迄点，你着甲掠迄点，甲掠迄点掉。咱咧掠迄点诶时啊，甲你精神相关的想伫迄点，想迄点诶时啊，你过来着咧。你有两种方式，有诶叫做念佛，啊，你都是念佛阿弥陀佛，你诶精神统一伫迄搭，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一直是伫念阿弥陀佛。你甲想迄点南无阿弥陀佛，哪像即光啊，哪像一直烧着着，一直起得过呢？你甲想一直过，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你着想一直得过，一直过起得过。爱有咧信心，哈，一早你一早起一步一啊十分钟、二分钟，你时时用安尼咧，到尾你所病诶位咧，拄拄啊会当互你拄，家己一个练一意志力。好，所以安尼咱就转过这个困难。我当时有只伫报伊时，伫报只电话疼，酸抽疼，我都我就手甲咧字咧，甲咧字咧，字袂着个时啊，一直甲想你讲疼个所在咧，我一直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一直想到说这个所在啊，疼迄个所在啊，吼，啊，一敢那一点，那一个火烧烧拍火咧，就都疼个所在有咧安尼，一直念一直南无阿弥陀，南无，我念三挂位，念好。三个啊位，那无我只有骨头拍过，已经捡骨头啊。好，咱就是意志力，一摇一摇的，咱就意志力。比如阿叔我这边呢，咱的脚未行，一半身未行，放去一边，咱一定在啊闹来第三站，阿妈滚，肩胛头这里来第三站到第二站，这搭一定去未过，迄搭未过是啊。那么你会当精神一直甲想啦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直精神甲想滴啊，一直南无阿弥陀佛，安尼做咧，你气力会增加过增加。人家一礼拜啊，无效啦，无效，反正2个月无效，3个月反正第4个月你就好，那无扣甲一世人。即阵咱的老师，咱人来破病啊，都是伫互咱修行的事啊咯。咱破病就是修行的事啊，吼。就破病呢，来修行来念佛，所以各种的因缘啊，迄种菩提果，哈，咱意志力，哈，所以天呢为天呢，咱就正确的思维，用我想的，你也是爱我对你足好诶，无要紧，你对我安那歹，我一定要对你足好诶，一阵仔就过啊。你人直接对我足恨的恨，我恨甲呢，吼误会甲呢，无要紧，忍着，你一定甲想，你把。你对我任何什么态度反应，我一定忍起来。我有这雅量给你包容，有这雅量给你收起来。好，我一直想，我就是对你好。你这个再安那来误会我，无紧，我用个正确的想法，安那来嘞，你呢有法度化解人甲人中间的怨，真有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义心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13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息。

啊，我捌甲试看嘛，来甲所有店主试看嘛，我试哦，哎，无我遐想着即个呢，嘿，你三工来吼，你可能应，若无你袂晓想着，你可能应该有代志才着，吼、哦，最近你袂顺时，你有法想着，吼、哦，你若有时间呢，最好三工来你起来，嘿，第二工、第三工就怎啊？老师，我迷茫着你啊，我无，我是安尼哦，我迷茫你敢有代志哦，我是你有代志啊，我有代志，咱咧精神一念力。咱关心伊，互相相关心，毋是互相相害。若是若相害者，爱注意。有当我心足恨一个人，怨叹一个人，怨叹一个人是怨妒一个人啊。人运啊较强的人，你会倒单，你颠簸会倒单，倒单倒啊伤家己。所以有的人真够恨人，我你想我无恨人，你若恨人咧，到尾倒单是你家己。吼、哦，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你倒单，你家己无感觉，你一直恨，一直恨，恨某个人，一直恨伫怨妒，就恨伫怨妒。啊，你一直恨伫怨妒的呢，嘿，包死的是你家己，嘿，无人替你承受。因为呢，咱的精神呢，精神健康的思维啊，念力呢，咱会倒单倒来。若是讲啊，咱的倒位有痛，倒位痛，哦，但是啊，咱家手机的，家己字的呢，你一直甲想的呢，念佛嘛好，一直想的。想啊，这个气已经过啊，气过啊，气过啊，气过啊嘞！哎，真紧就过，真紧就好。啊，这就是靠家己，确确实实，这真非常奥妙代志。一切跟你念头正确的思维，正确乾，哈，咱那八卦嘞哈，这乾卦哈，乾呐，乾为天呐，正思维，正确的思维，正确的想念。咱的想念呢，咱的思维正确的想念嘛，爱大公无私。爱大公无私，无这个妄妒心，无这个私心，无这个贪念，安尼的想法呢，你一定有效。嘿，你个再看嘛，咱嘞，非常有效。啊，有个人奇奇怪怪的病，啊，打电话来，老师啊，我安怎啦啦？好啦，我知啊，好，我今天我嘛知，啊，知嘞，你看你有法度安怎？好，我知倒啊，啊，那么嘞，哎，你话嘞，这个念头嘞，正确的念头嘞，我他即马上就到你遐来。艰苦啊！你就哎、欸，你渐渐你就一直好起来。每个人都有这力量，唔是讲干咱老师干你一个尔，大家都有。相对倒转来，咱正确思维啊，咱若对一个囝儿孙呢，囡仔小学较无听话嘞吼，你就干嘛？吼、哦，碰到底命，唔知死囡仔，按照你讲命，真正遐囝在咧念念，我照你意思行。咱人的思维足厉害啊，因为咱头壳就乾啊为天，乾为天在那闹，咱头壳哪像天顶遐尼大，哪像火日头嘞，一点一光一直照出去，哪像电波发射，电波发射，正确的思维爱正确思维，所以我要若要考试。

好市场，我你爱用欢喜光明的想法，哈、哦，你就一直想讲啊，我都欢欢喜要考试，以后咧要服务社会，服务大众。你哪里想法咧？你都用的资源较济，拢用资源，这点人讲呀，哈、哦，咱这是正确的思维，乾为天，天就遐大，所以君子啊，天行健。天行健啊，健康健啊，君子自强不息啊，自强不息。君子家己我都壮，家己健壮家己，家己我都克服家己。咱的心，咱的内心，我都拢是家己靠家己的。伫世间啊，拢只有家己靠家己想嘛，你无法度靠。人甲人中间互相帮忙，一个缘分尔。人甲阿公婆甲阿公婆中间呢，嘛一个缘分尔。我当时破病，啊，病足严重，甲太太讲，你帮忙我是有限，我万项代志还是靠我家，靠我家己。我家己意志力，我坚强意志力，我爱念佛，爱啥，我爱坚强意志力。哈、啊，那么咧，太太甲斗三讲，我心存一个感恩啊，哈、啊，就正属于感恩太太甲斗照顾，哈、啊，啊，一个感恩的心，哈、啊，感恩。一直感恩的，咱心中就开起啊！感恩的时啊，咱就欢喜心出来啊！咱一个人若是破病的时啊，上心上会平衡。另外有当时啊，阿太太甲咱照顾无多，另外一边甲咱照顾无多，病院啊医生照顾无多，咱就心就气。结果迄是安尼无的，就是咱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就把人手，就把人嘴，就把人行为咧，来互咱颠颠倒倒。结果咧，咱病愈严重，病就愈严重。所以咱一个欢喜的心，比啥都更加重要。哈、哦，所以这就是咱完成这组我多对咱安尼。咱起一个欢喜心，欢喜修，欢喜报，安尼咧，真紧咧，咱整个人生咱会改善。所以咱乾啊，乾卦就是咱的思维，咱的脑，咱的思维，拢是顺阳的，爱像电火遐尼光。相对倒转来咧，咱若要西方极乐世界，要西方极乐世界，那嘛要靠咱意志力，你知？靠咱的意志，我一心要对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一定，我对对去。啊，看经典，阿弥陀经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告诉阿弥陀佛啊，经辛苦金色石，西方极乐世界涂下拢黄金铺的七宝琉璃，或者拢是最形成树啊。水内底咧非常清，水的声音咧流咧，啊，这像做佛的讲经算法。想叫做世界莲池上，一只叫做宝树，哈、啊，莲花，哈、啊，七种色，水咧看下下面咧，拢七宝金银琉璃所做诶，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

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所以想叫世界遐人啦，拢善人，拢无像咱世间一寡偏见恶人。好，因为呢，大家拢佛性，啊，拢佛性发露起来，善知识。所以啊，咱这个观念，我一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观念真要紧。啊，有人我暗淡了，西方极乐世界有啊无？多少淡了有啊无？有啊无嘞？哈，咱的正确的思维都唔对唔对啊。所以咱确实，我一定要西方极乐世界。压着我念念无条，甲死我都念无条，我要西方极乐世界。我相信各位啊，咱是世间身体，只要咱用几十年以后咧，咱要回归大自然，回归大自然咧，咱都我都是真真正正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了。好，咱首先啊，知影西方极乐世界是用什么法咧？那安尼来，咱都时时咧在脑海内咧，咱都有法度思维，有法度去想，有法度去想咧，有法度照咧去。去念头咧吼，时时有这念头出来。当咱那底无欢喜，看到无欢喜的代志啊，你得爱注意啊。看到无欢喜的代志，迄就是底甲你的魔好教育啊，魔障教育啊，互你分心去，互你分心去的是啊，那么咧，你就自然咧，你会产生讲，哎呦，安尼的你。怨叹啦，嫉妒啦，不知足啦，诽谤啦，哎呦，出头几大堆。我说安尼是啊，结果咱无法度去西方极乐世界，咱的念头又搁强壮来去啊。结果咧，咱的权利，咱每个人来到世间，咱的权利，咱无法度享受着。咱的地球咧，都是咱的脚踏，要跳过一条溪，中间一粒脚踏，安尼尔。那么这个脚踏咧，你踏着咧，人甲你讲东讲西咧，啊，我爱袂瘾去啊，我爱啊，你这算啥？结果你沉落伫海底，死是咱家己。死是咱家己娘，无人我都甲你同情。啊，结果咧，冤债啦，报着啊，哈、啊，结果无我都是往生西方咧，咱都去轮回，六道内底轮回，人生过一遍。啊，可能咧，凡是投胎对六投胎对众生，投胎对遮个六道去，谁同情咧？无法咧，只有家己爱靠家己娘。所以咱的正确的思维、正确的念头啦，真要紧，真要紧。曾经呢，我75年，好，我有一天要试看嘛啦咧，要西方极乐世界看是真定假。那么咧，我阿妈是啊，3点外到4点左右啊，身躯洗洗咧，头毛洗洗咧，啊，吹落落咧，啊，开始家己关一间，家己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啦，合掌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念足久啊，念差不多要几点钟以后咧，40分钟开始体来咧，脑海来咧，就一定开始就稳定咧。这样咧，念个砰一声咧，是脱开咱的这脑海，真的神就脱开都跳出来，只看家己造成啥啦地无，地球地无的，28站天直直射，直射，直直过，直直过，站直过，这个要一个国土，光影影，足水的。但是要到位的时啊，吼，迄上痛苦。咱的脑海内咧，迄搭掉咧，咱全弄袂开。啊，所以咱的人咧，真容易受这个障碍，又可能障碍着。那么你要脱开的时啊，我嘛是一直南无阿弥陀佛的念，不管安怎，我既然相信佛所讲啊，我一直南无阿弥陀佛的念，结果我脱去。啊，正念都阿难佛所开始的，是用叫做世界的净土。佛净土的庄严、啊、所以咱的念头正确的思维要做到啊！我今日要做这件，但是要创啥？我是为家己的目的，我要升，要到净土去。我不爱搁伫地界内底轮回。我的目的就是安尼来。那么拄要脱去的时啊，魔障，吼，足济魔障的妖魔鬼怪，足济代志，讲到互你安尼，家己心头乱纷纷，敢是真个？

0: 计无影，哎，无影有西风啦，无创啥啦，安怎啦？好，我接我来，哈哈，我不管恁啦，我告诉心头起退炼退转的时啊，我都无法度，对的是我家己。好，所以我一心一意，这念头啊，正确的思维，一心一意啦，我怎呢？要是阿弥陀佛，怎能够再突破这个障碍？所以咱人一个咧，身体若无拄好咧，会拄着真个障碍。臭头膏药嘛会，吼、哦、啊！人个讲东讲西嘛会，讲到后咧后尾生气气气嘛会，哦，这都是拢是阴啊，阴界的灵魂，阴界的灵魂啊，来要甲咱障碍，互咱无法度解脱，搁刺咱的道心，发真真正正有法度达到正确的思维啊咧，吼、哦，所以就乾为天，咱爱像天的雅量。乾为天的，就是咱每个人有一个头，我都正确的思维，咱拢我都像天安尼。咱的人心，诶，咱的灵魂，拢像太阳遐尼大，比太阳更加大。太阳伫咱心内一点啊尔，但是咱爱学习，开始像太阳的雅量，太阳的心呢，遮尔大去照着别人，照耀着所有世间一切有缘善因缘的人。吼、哦，人若甲咱讲笑笑咧，咱就啊放伊去，无要紧。吼、哦，咱是用同情的、用可怜的伊心态，同情可怜的心态咧，咱来人甲人斗阵。那安尼咧，我相信咱会得着足快乐的。往往人甲你讲一句话咧，你都无介意，滚头尾就来，气相拍，迄是咱的可怜，迄是咱非常可怜在世间。所以咱伫世间啊，会甲咱冲突的人上可怜。因为咱来搞冲突啦，咱未记得讲咱要来世间创啥呢？一旦啊，咱有冲突的代志啊，咱一世人一直在脑海内，咱就偏激的想法啦，偏见想法。啊，你脑海里你就唔愿就恨，你永远呢为着这件的恨怨，咱真真正正来世间的目的是为啥？来世间真真正正的因是安怎呢？咱无正确的思维，咱按正确的想法。健康的想法，好，所以啊，健康的想法呐、啊，为乾呐、啊，思维，乾为首，为首呢，思维，好，我是讲正嘛，正见就对啦。那像太阳遐尼悬，看众生嘛，是的，这看众生，好。不过呢，咱来乾为天呢、啊，来八卦来讲啊，是咱健康的思维，任何代志，咱要想法爱较客观呢。人骗咱，无要紧，咱知影我坐已经行啊，有机会咧，我要行这个坐行掉，所以咱爱欢喜，好、哦、爱欢喜，好、哦，咱若是各位啊，过去生生世世有因，有啥物怨，因缘的怨，我建议放下，莫去恨人，因为你恨的人，凡是顶世人你的囝，啊，即项因为伊投胎来咧，糊涂咧，所以伊你会甲咱人斗阵咧。也会个互相小冲突，吼、哦，即互相小冲突。那么一旦冲突呢，咱同情伊，可怜伊，同情伊，可怜伊。第一，爱可怜家己，吼、哦，毋通同情家己，同情别人，可怜别人，然后家己嘛爱可怜家己，可怜家己咧，无结果，家己无开悟，心胸遮尔个想法遮尔偏颇，吼、哦，遮尔偏颇的是啊，所以咱的人啊。整个人生啊，会得到非常的苦。咱的因缘都是安建来，今个大家呢，直接超度，完成借助，好，完成借助，好，咱呢爱放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好、哦，因为有一万，好、哦，所以甲咱有家咧，你啊，故意诶，上好咧，好、哦，咱爱放下。那么前一天咧，好、哦，咱的心量，咱爱求伟大一天，好、哦，咱来看前一天的卦，好、哦，上乾下乾，那一块上面就是乾，下面是乾，好、哦，乾一天，伟大一天，为君一道，伟大一天。咱的人的佛性，那像天遐大；咱的君，咱的心，嘛像一个君王啊，嘛是有君王的雅量。所以伟大的天，为君一道去乾，初爻咧，第一爻咧，哈，第一爻，哈，咱若动到第一爻咧，哈，咱若比如好卜这个卦，好乾为天，乾为天，咱若动到第一爻，假使第一咧，咱卜卦出来了咧。好，动是第一嘞，还是九运？好，第一爻的时啊，咱就来看这解释。第一，在潜伏时期啊，拄啊开始长的时期啊，哈，应当隐忍时机，不可妄动。啊，咱拄事业嘞，啊，要做些事业，人生啊，恁咱拄啊开始嘞，唱调啊，拄开始动是第一爻啦，第一个空间的时啊，叫做。千伏的时期啊，在千伏的时期，哈，咱啊应该爱忍，爱个忍，爱个忍，哈，唔通冲动，爱个忍。哈，然后呢，咱这里接个进第二步来，进第二步，看要安怎做。哈，所以讲，咱啊卜个卦咧，哈，卜个卦乾为天啊，当地第一个爻的时啊，当第一个爻的时啊，叫做在千伏的时期啊。应当忍爱，忍起来，忍起来，我已经是忍，唔是讲哦，结果安尼咁啊，安尼安皮皮错安尼，好，我要忍啦，我要忍，按对。那个了解，这是一个因缘的问题，一个因果问题，还咱唔欢喜心来接受，哈、啊，不可妄动，那别太冲动。咱家姐这少年人留了真够冲动。两句话、三句话嘞，拳头某甲人大力切裂就起来啊！啊，所得着是啥？无，所得着是烦恼，是苦恼，各位爱注意。啊，咱卦个卜个，假使第二啊九字啊，咱卜卦出来是啊，第二爻，哈、啊，咱啊第二爻嘞，哈、啊，第二爻当叮当，哈、啊，乾为天呐、啊，乾为天的是啊，哈、啊，乾为天第二个叮当，咱第一个无叮当，换第二叮当的是啊。好、哦，那么这个卦咧，就是讲，当伟大人物显现的时，好、哦，伟大人物显现时啊，好、哦，何天下带来生机，何天下啦，何天下带来生机甲希望，有作为的人，哈、哦，应当应和甲支持，应该来支应和甲支持，同时啊，本身嘛应该接近群众。哈、哦，结合有作为的东西，哈、哦，朋友底下结合有作为的东西，这个爻就像咱一个卦卜出来，六个爻，哈、哦，咱卦卜出来有六个爻，真两三四五六，咱卜出来是当第二个爻，咱就是心内，我现在这件代志爱安怎做才对，哈、哦，那么当第二个爻是啊，伊就解释当伟大人物现阵时啊，我假使呢，咱。现在啦，我有计划，有这抱负，啊，有这充实，有迄力量，要做一件代志，要为大众做代志的时啊，就是讲当伟大人物显现的时啊，我咱爱了解，当一个真正有作为啊，有打拼，有能力，有修持，有雅量，有慈悲心的人啊，会显现时啊，何不要天下的心啊，就是要带来天下的人的生机甲希望。要带予天下人的生机甲希望，哈、哦、啊！有作为的人呢，就是假使咱若讲要为众生、为天下众生来打拼、来奉献，咱有作为的人啊，应该爱应付，好、哦，假使若。

0: 看到这种人爱用哦，咱那在做的时啊，爱按心头那正的时啊，人对个咧应付啊，人会个咧应付去做一件有益社会大众的代志。哈啊，当时啊，本身嘛运动接近群众，真济人啊，你咧讲哦，我都真牛啊，我真有收啊。我有进入读册啊，我已经博士啊，已经教授啊，也是专家、科学家、什么学者，好，我就开始就计划要做啥咯。啊，那甲咱出这卦，就甲咱开始讲，你有作为的人啊，你虽然你讲这叫做这能力要为大家服务，但是呢，咱呐爱接近群众，未使讲哦，我熬得通哦，家你。面啊，或一边吼，讲话目睭拢看头壳顶诶。咱未使爱愈亲近愈接近群众才对，哈、啊。结合有作为诶同志，爱愈结合有作为有能力、有自卑诶，吼、啊，有即个善心诶人，爱含只朋友伫遐咧，搁较努力过来为大家服务。这个卦咧，动地以后的意思咧，就是讲伟大的人物啊，假使你哪一个真正有作为的人，啊，今日甲你读到有够已经毕业啊，也是真有成就，要做真一大代志，今日甲你是真正不起的人啊，哈、啊，你要和所有的众生计划足济啦，要和众生社会啦，所有众生真大希望，啊，要和伊这里。有这里叫做生命有活力，吼、哦，所以那安尼心态啊，你就是有作为的人。但是你有作为人咧，那安尼咧，真侪人会甲你应付。当人甲你应付以后咧，你爱愈接近群众，愈接近人甲你应付的人，你唔通因为安尼咧，你家己就好话高高在上，甲骄傲。即马真是少年啊安尼。结果十个九个九拢失败，哈哈，真济。拢认为家己要食三杯饮才要飞上天，拢转阿咧。所以我博士摕毕业啊，哦，家己感觉足牛个咧，还早咧。我咧讲，博士是咧博士咧，博士你是捌一项尔，并无捌全部。哦，所以咱若讲爱有作为人，咱爱接近人愈谦虚，啊，愈对人较有法度，甲人斗阵咧。但是现在真侪人唔是安尼，小发有只成就，小发一款知识咧，真哩几百挂咧，好就感觉个关一间啊，吼，就我都甲人接近起来，这是错误的观念，吼。过来，咱若讲出来挂咧，咱当伫第三爻，当伫第三爻，吼，咱就当伫第三爻起来，吼，就当伫九三叮当的时啊，这个挂相啊，吼，当伫九三的时。好，咱的伊个解释就是当，咱来看这九三，哈，九三在生长的时期，哈，迄毛有毛有毛蜜蜂，哈，应当奋发努力，但必须要戒慎恐惧，哈，以防灾厄，以防灾厄，这点非常的有道理。当一个人咧，伊讲法官咧，伊要对为众生、为创造、要服务社会，哦，一旦公务人员就考掉啊，高考考掉啊，工作分配以后咧，嘿，伊个煞袂记哩啦，啊，就感觉家己认真家己搞，好、哦，还早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所以甲咱圣贤甲咱开始讲，在限量的时机啊，虽然你公务员考掉啊，啊是你们计划什么代志在做啊？已经在做啊，已经做一阶段啊，啊是公司开了啊，吼、哦，啊是你们做啥已经做啊？哦，所以说在限量的时机啊，咱的毛啊，这毛要未哈湿啊，是过头啊个毛要未湿的。吼、哦，摸要做做啊，过休息啊，啊是过头要摸摸咧，就是要背关，要背咧，海藻咧，吼、哦，就是运动过啊努力，奋发努力，那这个歌咧，咱叫来爱过啊拍拼，爱个努力，爱个努力，因为努力无够，吼、哦，但是必须爱非常的戒心恐惧啊，爱戒毒一挂恐怖啦、傲慢啦，干哪你感觉安尼我就真感觉都真正要。满足噶啦，我想坐位坐咧就刷啦，啊是讲啊，家人人你家你都上敖啦，不管他人啦，真济人啊咧，真济人啊咧，即一个少年就是安尼，小小一个成就咧，都我唔知天地归天当，吼、哦，都我都接近观众，吼、哦，那你若无安尼想法咧是啊，有灾厄，所以预防灾厄啊，预防灾厄。哦，都甲你讲，你若脱开咧，第一上拄则所讲的九二的原则，九二啊，吼、哦，即正话所讲，即个九二，即个原则的是啊，好、哦，那么那在下一定到，一定到诶，好、哦，圣贤刚开始，啊，过来第四啊，救赎，好、哦，救赎，救赎咧，就是已经到啊，已经到。要要欲食，要要欲饲的试炼阶段，哈、哦，决定进退，运动精神，把握最有利的时机，最有利的时机，哈、哦，就是讲当一个人啊，咱啊已经到第一阶段，已经有成功啊，哈、哦，也达一个小小的地位，但是咧，咱个摸咧，也未真正，也未真真正正，诶，达到这里了都，诶。是过头啊！已经拢真正风，真个风满的时啊，吼、哦！你飞咧半路也会跌落来，吼、哦！所以伊讲伊到这个阶段啊，吼、哦，虽然是已经到这个阶段来啊，人家跟你讲哦，我做着主管来啊，现在做上来的时啊，吼、哦，那呢已经到了幺幺玉器的试验阶段咧，我哎，明白咧，我已经三只牛咧，我三只牛咧，我都要试过，我都。要甲飞啊了，都要飞天啊呢！哈啊，决定进去啦。那么你要飞唔飞，要进唔进啊？这个时阵你爱真注意。伊先甲你讲，圣贤甲你开始讲，你现在的阶段咧，已经感觉真有信心，真有信心要做工课啊，真有信心咧，要去训练试看嘛啦，练练练，试验这个多少看有来无来。但是诶，你决定进去运动，精神把握最有利的时机啊！那爱把握上有利的时机，好、哦、爱把握时机。那么这甲咱开始讲，时机已经到啊，已经到时机啊！你要试一件代志，已经伫咧接近成功阶段来啊，已经要接近成功阶段来啊咧，你爱好好把握，好、哦、叫咱呢。心爱静了，这个时阵啊，叫做心都爱安定了呀。心爱安定啊，心唔通够轻浮啊。你拄到要饲的时啊，拄要爬起来，你心都爱安静。啊，比如讲咱一个人要吼、哦、要成就，要脱开这个壳以后咧，要成就咧，到家己的净土去的时啊，咱咧家己心愈静。咪讲哎呦，我咧修两行，修行两行了，感觉食三杯应菜了，都要爬上天，唔是。那爱靠我稳定啊，爱靠稳定，而且爱把握时机，什么时机咧？看咱的姻缘的情形，咱才来努力啊，才来试。那无咧，这个提时机啊，甲咱开始真正时机还未到，还阁欠一支柱啊，欠一支柱啊。那么我接来的哇，救我！假设咱播个歌咧，是救我，好的，已经到了最大。已经到了大顶风度的极盛时期，应当宣贤个灵，贤灵贤灵嘛，应当支持应付啊。就是讲，当咱一个人

做的事业，已经到啊大顶风度的，已经巅峰啊。咱若挂机时说咧，当着第五号咧，已经甲咱开始讲，咱若大顶风度的巅峰的时期咯，已经到这时期啊咯。咱这时阵咧，你要用人爱选贤有贤的，选择有智慧的人，选择有爱心的人，选择有大慈大悲心的人，选择有实力的人。哈啊，贤能嘛应当支持用户。假使咧，咱拿这个心态，甲咱讲有两个心态，两个立场。那么帮助一个人会杀的无？啊，那么这个人已经时机大点风度的时啊，看伊是毋是会当用贤无，会当用高人无，用有实学的人无？那有咧，有这个种人啊，是啊。咱就爱甲支持，爱甲应付，爱甲应付。若是讲咱一个人咧，已经有成就啊，好有成就咧，咱嘛爱甲爱用贤良的人，系贤良的人，哈，用这条都有智慧的人。那么最后一个上九，哈，上九第六爻，当第六爻，哈，这卦当第六啊。性格而衰啊，是大自然的法则，应当警惕、警惕啊！爱个警觉就对，易节制，爱节制。就是讲，咱当一个人咧，已经事业关甲上关起来时啊，已经准备开始要落山。那爬山爬甲上关的时啊，就要接近山的面顶啊，爱欢喜。但是准备开始要落山咯，爱注意啊，落爱刷来落山。哦、那么这个人比如说、啊、我股票哦起个相关的事啊准备开始要落山要落家不能够得知道。那么咱做事嘛呢咱的真正成功啊真正成功就要越注意越谦虚越注意那不然真紧会搬咧。当这个人啊比较相关的事啊好咱啊已经开始比较相关的要越谦虚咧。那不然齁咱啊就开始去跋倒嘞，这大自然的循环法则。所以咱爱有这种想法，前几天啊，咱一个事业嘞，咱到一阶段，咱卜这卦，看当地的什么所在。那安尼写，你就了解哦。我这么阶段是安尼，我爱 stop 爱动啊哦，哈、哦。我这时阵呢，爱开始就开始用安尼休息，还是什么来克服，唔通去贪嘞，唔通去啥。好、哦，这是咱事业整个人生的发展，这第一个发展的是整个咱人生的传播。那么说咧，后者咧，咱讲坤卦，这互相相连贯的关系。哈、哦，咱这节甲只这段落，请大家合掌回向。回向，一经心法妙难门，百千万劫金中现，五金见闻勤精进。愿此功德皆回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

0: 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每当啊有疑惑的时候，就用意，都接着圆满。哦，后来英国啊，他们国家的某某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在报道上就听他说了一句说，所有到英国的那么多的领事、外交官啊、部长啊，只有某某、简某某是最优秀的。那时候我听了很高兴，因为知心嘛，不相互伤心，而相互包容，相互的交心，而不是相互的伤心。佛就是这样啦。所以我们学易经，不是一般社会上的江湖术数，我学易经后可以变你会话。哦，我学这易经以后，我倒行，不要你倒行，会话，神从来没有贪嗔痴，才能成神呢。哦，所以江湖术数啊，可怜得很呐、啊。哦，我们的众生更可怜，任由江湖术数，哈哈，摆布，我们没有思想，没有主宰。所以我才发愿，一定要成就唯心净土，娑婆世界要化为一块净土。所以30年的努力，啊，王禅老祖龙天护法的加持灌顶呢，我们在去年10月3号嘛，还得到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啊，提名入围肯定。啊，我们唯心圣教把宗教、学术、啊文化、百家思想融为一炉，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树立在唯心圣教、中本山、禅寂山、玄佛寺，也由当下的我们现在所做的地方，千佛禅堂，这里成就了，这是我们的天命，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功德可言呢，也是各位当下以物引物。

自成就唯心净土在你的心中。你要成就唯心净土，一定要先知道宿命。你不知宿命，你在那糊里糊涂的乱搞，哦，弄成哈事业脏兮兮的，那真的很可怜的人生哎，那已经违背了我们要来世间上投胎转世，来这里修成正果，然后把好的妙法带回去送给供养你的列祖列宗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一定要知一切法，你才能超越一切法嘛，你就是要多学道。好，那我们这一章呢，啊，就是神足通啊，一念之间你就到哪里去了啊，这一点神足通从哪里又一个佛法的正道呢？禅宗大师六祖慧能大师在当时武则天的时候啊，他要请慧能大师进入这个啊皇宫要请法，那武则天呢，他也很有修行的。啊，那武则天呢，啊，他披了我们佛法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是武则天皇帝他所披的开经赞、开经偈。哦，所以武则天啊，他的佛学造诣也很深，慧能大师也很了解，所以武则天要请慧能大师进入宫殿啊，皇宫要请法啊，结果慧能大师他我不去啊，他我不去，他的大臣请了两次啊，他的我不去哦，的开始第一次武则天有点也不是不高兴啊，在悟这段句话的道理，但是大臣都很没有智慧啊，哦，就说第二次请也不去，就说拿来试问皇帝，请你一个修行人入宫，你要有面子呢啊，你为什么不来啊？所以到第三次了，武则天突然大彻大悟了，哈哈大笑，不来即来啊，不来即来，他悟了。慧能大师说我不去啊，武则天他悟了，不来即来，这是什么？你听我，叫神足啊，神足通。哦，我说不来即来，我不去。若是你心中没有武则天这个皇帝的时候，我不去。不去哪里？就有对象地点嘛。啊，武则天的不来即来，谁不来？就是慧能大师也不来，不来你就是来了，来就是不来即来。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要有智慧，不要像一般凡夫啊，那边蹦蹦跳跳没有用啊，你要有智慧才可以啊。由经里面啊，阿弥陀佛、法藏比丘、48大愿啊，就神足通，一刹那之间你就到哪里了。好了，你用观想也好，你把地球放在心中，不来即来，我不去也就去了嘛。啊，听我啊，没人误导。

0: 啊，好了，啊，我纵火时我名号，啊，闻语十方无央视世界，啊，啊，诸火各以大众中，啊，称我功德及国土之圣。啊，诸天人民以至厌退转动之列，闻我名号，乃慈心，啊，慈心喜悦者，皆令来生我刹，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哦，这个真的很了不起的大愿呢，确实要修到这样呢不简单，但相对你想一想啊，你有的名号，嘿嘿，不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有起问题了。现在听到这个有的名号，吓得半死都不敢吃啊，也不敢买。但是阿弥陀佛，他不要，啊，知道他的名号，法藏比丘，成佛之后为阿弥陀佛。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啊，所以大家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是你听到人家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所有听闻者三界万灵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听到阿弥陀佛他的名号的时候，这种往生到极乐世界净土去，阿弥陀佛的净土，这要很大的愿力耶。这一节可能会讲很多案例，所以一个人你要成就，心量一定要很大。你心量太小，你绝对成就不了。你把自己束缚的紧紧死死的，你只有你自己的想法，你并没有悟到作为法界的他们的心、他们的智、他们的因缘。所以我要各位大家念佛，阿弥陀佛。一念法章比丘他悟了，发了这个愿，是为所有众生。

天人圣众们说出心灵、心理、心灵共同的愿力和本能和本愿，也就是无量光。那我们现在这里电灯这么多的电灯啊，电灯发出光，光光是相融合的啊，光光相融合以外是变成光光明无量光来了啦。若是你只有用的灯泡与灯泡相撞击，光也没有了啦。哦，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法藏比丘发这个愿，就告诉大家：你们心中你们的本愿，其中有这一条法令啊，你们心中有一个愿。所以你修成正果之后，你要了解，要做到这样。像我做佛时。做佛的时候，你成就有智慧的人的时候，我名号闻于十方无量世界，我的名号，他的名号，就阿弥陀佛，阿弥陀，成就佛了嘛，叫阿弥陀佛，十方无量世界，所以我常常告诉你要念佛。有一次，在民国70年，我生病的时候，我对于阿弥陀佛的名号有疑问哦。观世音菩萨借着谢老师的身口意，在旁边开示了：你时时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你念一字佛号，挥空过往神圣，一定要下来。护念着你，看着你，守护着你，保佑着你，加持着你。那时候我听不懂。过了一段时间，谢老师呢，他又在打坐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又借他的手头，你要时时念佛，告诉众生们时时念佛，阿弥陀佛。当他有危难的时候，念一句阿弥陀佛，危难会坏无形，就会有很多的天人圣神经过的时候会来守护着你。那时候我就开始慢慢的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很认真念佛。所以，自从开始行道以来，我鼓励大家有时间就念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合掌了阿弥陀佛，结识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每个人的本灵，叫阿弥陀，一个名称叫阿弥陀。所以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悟了，他也自己的本灵本性就是阿弥陀。阿弥陀，那告诉大家，你们也是阿弥陀。那你悟了，你有念出口，你是阿弥陀佛。所以，心经里面有开示了：即心即佛，即身即佛，是心是佛，是身是佛。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我们人的身体，色听得到了也是色。空就是灵性是空，所以我们时时阿弥陀佛，所以那时候我就很认真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病很严重的时候，这睡不着，很难过的时候，我坐下来还是阿弥陀佛，即使尿不出来，那时候肾脏萎缩了，尿不出来，很难过，也是念阿弥陀佛。认真念阿弥陀，阿弥陀念阿弥陀，尿就尿出来了。所以

0: 我的病哪里很难过？我用阿弥母子啊，所以我们拜佛这个母子阿弥陀佛，就是母子是最伟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6。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我们的母子啊，短不翁啊，最伟大，报就是我们的佛性最伟大。那我哪里难过的时候，压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阿弥陀佛。很难过的地方，用拇指短不翁。哦，我念的阿弥陀佛，赶紧行李箱，阿弥陀佛。啊，你们这一支啊，这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心，自己的灵性，叫阿弥陀佛。所以，观世音菩萨当时开始求人不得求己，求己不得求真己。而求己不是求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叫阿弥陀佛的佛性，而求人不是求己，求自己来修行。所以我当时病最严重的时候，在病再严重，都自己用拇指压着痛的地方，一直念阿弥陀佛，甚至念了两三个小时，我不忘。念完的时候，哎，我的病痛不痛了。所以我认真练了几个月以后，加上谢老师、谢妈妈，她给我开刀加持，把我的病这拔掉了以后，谢妈妈在外面的阳台花园吐了一口很大的痰，在这个草的地方，等一下我再去看呢。哎呦，那时候我难过了，哭了。而且妈妈她把我这个病的地方，把用香把拔出来吐下去，竟然有虫子叮咬咬手。哦，我真的那时候我哭了，很感恩这妈妈。我身上不知道我身上有那个虫，虫我在衣服它隔了，把我拔出来了，我病就渐渐好了，加上自己修。所以那时候，谢妈妈也开始，若是你没有认真修，我也把你拔不出来。不要像一般众生都不修，你要我们帮你加持，帮你拔不出来的啦，要自己修。所以悟了。从那时候开始，我也悟了。所以很多信众大德，你们有什么病来，我帮你加持，缘分比较好了，很快就好了，缘分比较没有了。要好多趟才会好，同样的道理就是要修嘛。哦，是，那我修帮你拔了病，也是进入你的心中，进入你的灵性，你的真正的自己来医你真正的自己。我只是把我的身体身口意来供养，阿弥陀佛，或者你的自性佛，老祖、观音菩萨来救。各位的身体上的病，所以你要修才有效，你不修绝对没有办法啦。听有无？

所以各位同修，我们的本性都是阿弥陀佛，王禅老祖的本性也是阿弥陀佛。王禅老祖的岁数有多少年？在世间，在当时中华三祖的时候，国师鬼异虚是王禅老祖天上在世间，在世间实名为鬼异虚。到战国春秋战国的时候，为鬼谷子，叫世间名。但是无量劫前，我们的本性总称阿弥陀，阿阳是弥陀，这阿弥陀，阿弥陀自有本性。所以我们现佛是大雄宝殿，开山。王禅老祖开山起来了，为什么？中间是坐的阿弥陀佛，右边观世音菩萨，左边是王禅老祖。当时我也很不理解，请示王禅老祖，他开始了，王禅老祖的本性都是阿弥陀，每个人的本性阿弥陀，那么王禅老祖和观世音菩萨都是慈悲，观音菩萨的慈悲。王禅老祖中华文化道统的智慧，三者合二为一，找到本性，所以就阿弥陀佛嘛，阿弥陀嘛，所以我们要知一切法，你才不会被一切法所束缚到烦恼，你才不会有颠倒梦想。所以这个第二十三念，我作佛时，我名号闻已十方，无量寿世界诸佛，各与大众，人尽得，这个无量寿世界呢，听到他的名号者，皆能够得度，接着等下一节继续来为各位来。讲解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我是梵蒂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

0: 见太平，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俊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土城安心道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博金贤士，一起来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非常的精彩，欢迎他。
1: 谢谢您，观众机啊，不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呢是土城安心道场第29届的学员，我的名字是博金，大家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博士姐好，
1: 你好，
0: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了，但是我相信我们在这个维新圣教里面的学习呢，真的很丰富，很精彩，而且这个路径结缘的路径因缘是怎么从何而来的呢？
1: 这个呢就要先感谢我的妈妈。
0: 妈
1: 妈，那真的是妈妈刚开始呢，她选择来这个学易经，她的精神让我非常的震撼。我呢，已经移民去美国，到今年为止整整40年。然后呢，之所以会有继续这个因缘也成为学生呢，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那妈妈因为脚受伤，然后呢一通电话我就赶快回来了。然后呢，自此以后呢，也因为疫情的管制，所有的原因，所以我就没有再回去。一方面也是照顾妈妈的这个脚。然后呢，正好那个时候圆云法师开课，我也蛮兴奋，觉得哦，反正被这个留在这儿了，我就用这个机会。但呢，实际上呢，这个还要回归到更前面。
0: 是
1: 在过去几年的时候，每一次回来看妈妈的时候，都会有碰到妈妈要去上课的时候。我是看到我妈妈平时那个时候，我父亲还在，他在照顾他，他那个时候已经都躺在床上了，他就很积极的把每一件事要替我爸爸做好的、弄好的，时间到了，哗就出门上公车，我就很怀疑，我说我妈妈是用什么样的精神，就像一个小学生，他非常很有兴趣去上课。那呢，后来呢，很多的机会，我就跟着他一起也去，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大安活动中心，
0: 是。
1: 然后我第一次进到那个教室的时候，让我震撼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气氛。因为即使在一个大安运动中心，你在外面其他人做其他的事，但是你走到那空间，所有的学生，然后他们所准备的礼仪，也就是这样子在上面，鲜花、供果，每一个的精神，我马上能够感受到这个不一样的气场在那里。然后不止如此，其中的一堂课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法师说我们今天那时候是圆云法师要讲到这个文公丘啊，这个是台语的。我说文公丘我很会用啊，我们以前常常用啊。好，结果一听了以后，哇，里面大有学问啊，我才真正了解。啊，其实我也在想，文公丘这么一小点，有的时候你怎么样啊？就是那讲完一堂课，我说哇，这个课真好。这个呢，虽然不是说有其他的东西，像我现在所知道，在当时我就觉得太棒了。这些东西，我们虽然我妈妈跟我们自己呢，也是南昆生五府千岁的这个弟子，然后呢，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跟着他的。那很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学，但是没有学的这么精致，就是好上面的叔叔伯伯要怎么教你，所以。

0: 我就觉得太好了。然后呢，再后来的原因呢，就是就在安心道场，我第一次，我妈妈那个时候因为变换教室了，带我来，正在走廊上就看到圆云法师。圆云法师一看到我，然后我妈妈跟我介绍，他的第一句话他就问我，你是不是下背，你的这个脊椎什么东西常有毛病？我一听更震撼，我说这个圆云法师也不认识
1: 眼
0: 我，也
1: 睛
0: 不
1: 就
0: 知道
1: 大
0: 我的
1: 起
0: 生
1: 来。
0: 辰年月日什么都不知道。他第一句话就正中下怀，我就很钦佩。哇，这个圆云法师怎么这么厉害？怎么告诉我？那当然了，他就会告诉你啊，我现在可以看到是你有天职天命，你还没有去实行。我就、哦、好家在，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也就这样子，一听到这个圆云法师要开课，我就已经很兴奋了啊！我真的想要知道圆云法师是为什么会告诉我这句话，然后就开始了。
1: 我想先请教你们的是，每一个人在家里面呢，其实都会有一些等于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在成长过程当中接受到的这些属于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的宗教教育。那不晓得您刚才其实也稍稍有提到哈，来这个部分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吗？您的好像比较特别
0: 你
1: 一
0: 刚刚
1: 点。
0: 讲的就是从小的观念，对不对？对，
1: 对，
0: 道教，
1: 还有
0: 我
1: 就是
0: 的
1: 环
0: 这个
1: 境
0: 祖
1: 啊等
0: 先
1: 等，
0: 讲，
1: 对。
0: 我呢从出国到现在整整40年，今年已经40年了。然后呢，在年轻的时候，我只会用我妈妈传统的方式，有什么事，然后呢，我们就会有党医，然后呢就会请王爷。在这个还有我们里面很多的神，像这个几个不一样的王，我南昆水五府千岁有5位王爷，
1: 是。
0: 然后呢，什么事情他都会告诉你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他帮助我妈妈的事业，但是呢，它是一个不同的这个方向。然后呢，我出国以后呢，也很快的说，哎，妈妈，你既然有一个主神在帮你，我也想要一个王爷，所以我也请了一尊这个朱府千岁，他是第四个王爷到美国去。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的拜拜方式呢，就是说，只要有一位王爷供在那里，我有什么事情，我就到外面烧香拜佛。我虽然没有办法用这个传统的方式，或是我妈妈这里有的机缘，有我们讲的那个党医来帮他怎样的，但是我是用那个方式来这个尊敬我的王爷。然后呢，这40年呢，也非常感谢他，就是帮我把我妈妈的期望、我父母亲的期望跟所有的生意，都是他这样后面一路走来，帮着我。
1: 这样一路扶持，这样子，我们可以
0: 对，
1: 感受到王爷
0: 哦，
1: 的
0: 那
1: 那个
0: 是一
1: 支
0: 定
1: 持，
0: 的。
1: 是。
0: 然后呢，到目前为止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有圆云法师后来帮我很多这个在事业上的，然后他呢就每次说哦，感谢老祖慈悲，然后哦也感谢我们的王爷在外开眼，所以是两个一起的。但是呢，王爷跟我说话的方式跟表达的意思，跟我领会到的跟圆干法师的这个卦呢是相辅相成的，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个人经验。这是我们的宗教背景。
1: 那我想请教您的是，进来这边学习易经风水的时候，跟你原本还没进来之前那个想象，有没有差异很大？
0: 有，这
1: 您
0: 是
1: 原本
0: 绝
1: 是
0: 对
1: 一张
0: 有
1: 白
0: 的。
1: 纸吗？
0: 这个差异啊，有太多方面了。那呢，我先从我个人健康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妈妈之前就已经有这个念过一些，然后她会很兴奋的跟我分享。但是呢，最大最大的震撼呢，就是我妈妈说，嘿。我知道你这个在美国那个房子哈，你的床前面正对厕所门，这个是所有西方的这个设计方面呢，大家都一样。但是
1: 对，
0: 我知道多年来，因为我父亲有糖尿病，我们家也就是祖传有糖尿病，我也有，我就觉得晚上睡不着觉啦，睡不好，那是天经地义，是我自己没照顾好。结果呢，我就照了我妈妈的方式。然后后来圆云法师也特别告诉我怎么样去改你的房间。好，那我说那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对不对？我睡不好，结果就真的我照了法师的做法做，我终于可以好好的、安安心心的一觉到天明。那真的是一个震撼，我没有想到说啊，就是照了老师的方式啊，把床位移了，前面放帐，就这样子。 从那次开始了以后，我就会常常问有一些朋友，在美国的朋友，还有我们不管是外国人或者是我们东方人，他们一在讲什么，我说你信不信遗传位，你去弄这个你要不要试试看，因为他们也跟我讲说他们睡不好。所以呢，也从这样子的以后呢，这一本书我妈妈的最爱，
1: 哎，这个是对我们昵称为小羊仔，
0: 对，我就把它送给他们，
1: 很重要的法宝丛书。
0: 所以呢，我的很多朋友，甚至我回到这儿来，他们有的时候搬家啦，做什么，我说你不要问我，我讲的不准嘛，你这里有书你自己去看。所以我已经送出去很多本了，这个就是第一个最切切的。我甚至告诉我在这个国外的这个室内设计师，他也突然跟我讲，他说，我听说你好像有风水，那我是不是应该改我的窗户啊，我的睡相的时候都不用啊，我帮你翻印这一本，我告诉你的床位在哪里，我就把这个图片里面的床应该在哪里用英文把它翻译给他。
1: 是，
0: 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室内设计师。那后来他还跟他的伙伴说，哎，我们以后呢要在设计帮人家的时候，我们应该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需求，把这一个壁席给改掉，因为他自己也受益了。好，这是我自己在国外的，
1: 设计师自己本人也受益了。
0: 对，因为他也跟我说他睡不着，我也很讶异，我就说你赶快试试看这个。所以这个是没有太多人能够经历到的，然后我也很震撼，就是这件事情帮助我也帮助了他，就这样子。
1: 这个房子终是我们充电的地方，尤其是睡床太重要了。
0: 对，
1: 但是偏偏呢有很多的设计，真的就像您讲的，这床一躺下去，脚呢朝的就是厕所的门。
0: 还有哦，还有从不一样的，这就是西方的设计，它一定就是在卧室的。然后他们的开呢，就是他们有考虑到，我们说这个门要从什么方向过来，什么的都有影响。还有我们的虎边、龙边有没有？现在就是也刚好我自己在美国的事情是做这个租赁，房屋租赁。那你可以想象，自从我有了这些法宝以后，我每次要改房子的时候，我一定都把它好好研究研究。
1: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您就可以借由您的工作事业来像是行善的一个平台一般。
0: 对，
1: 就是每一个客户呢都可以从你这边来获得老祖师尊的这些正法啦。
0: 是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尤其是就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
1: 是
0: 那呢疫情呢解开了以后呢，我可以回去。那之所以会匆匆忙忙的回去，那时候妈妈还这个脚啊髋关节两次受伤，那法师就告诉我说，我就问他其他的事，那圆干法师帮我卜卦，他说你美国的房子那边好像有一些不太顺利。当时呢圆干法师就说，我只能告诉你说你赶快回去看一趟，因为我先生在国外，他帮我管了这些房子。然后呢我们每一年的租任呢，这个不如所料，就是本来讲好的租约他没有签约。我就很震撼，我从来都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结果回去一看才知道说，我们那边的房子的隔壁人家正在拆房子。然后呢这个哇，这个他是拆整片的，他是整区的。那没有想到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对我影响这么大，就是马上我的财路，我们的学生的安全，就一件一件等我回去的时候才发现。所以呢法师就教了我，就带了七色线，然后还要这个化解的我们叫做七彩球，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我们的那个红花米去洗，反正圆干圆音老师都已经告诉我所有我能做的，我就回去照做，
1: 把这些法宝带回去。
0: 对，然后这些法宝对我也很新奇，我说哇，这样就可以了吗？然后我那时候易经还拼命翻，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把所有能带的法宝都回去了，因为我真的很震撼，这么多年来从来都没有说没有租到学生，没有找到学生，或是然后今年就这样发生了，原来是这个整片的他们在盖房子，那个时候
1: 造社区这样子了，
0: 对，他们在把这个旧房子这个翻修，他们把很多很多的房子翻修，然后作为一个大社区。那还好他在那个地方呢是龙边，所以还不是我们最近电视上看的是虎边。哇，我那时候已经说哦，好家在，我很安心。
1: 是，
0: 也是因为这个常常在电视看，我们讲说虎头台，这个都是最近才学的。
1: 对对对，虎王头这个部分还真的是蛮，哎呀，考验很大。
0: 是在我的房子的龙边，所以我做这件事情就好了。虎边有的时候还真的没办法，什么都没办法做，所以我就是万幸中的这个大幸，后来房子也平安了。所以呢，这就是法的传奇。这就是我个人所受益的，所以 虽然说那两年没有直接回去，但是因为这些发生我有法去，我就觉得这两年足了，真的足够了，
1: 非常值得，这样子，
0: 是的，
1: 对

0: 没有白过这样子。
1: 对，
0: 其实听这个仁甘法师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在美国那边，您也是因为这样子运用一些妙法来跟很多的朋友们结缘哦。
1: 对，
0: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那边的分享的过程是如何？然后现在目前的发展又是如何？
1: 在那个时候的分享呢，我做最多的呢，只能
0: 遇到哪些烦恼啊？这样子，对，这些朋友哈，
1: 对，所以呢，
0: 都是阳宅方
1: 面。后来我又回来了，因为这个也就是最近的时候，然后呢是很好的朋友，我就说你们有机会的时候，赶快去那个网站看一看。然后他们就有的时候就问我什么，然后我就赶快把这本书送给他们。所以呢，最近都还没有再回去，因为我本人回来了一阵子。然后呢，其他的呢就是小黑。我们讲的这个行事历
0: 是
1: 这个以前的话呢，我们就是会到店里面。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可以到中国店里面就去买普通的黄历。这个黄历我在上面呢，就只能看有限的，而且不会看。那上面所有的古字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我只要看的红的黑的，这个天好不好，那个天好不好。那自从有这个小黑呢，大体的意思是一样，但是呢。我现在因为有学了，所以我可以知道说它的程度，它的这个下面有冲什么生肖，然后呢这里写诸事不宜那一天的时候，我如果要签约，我要特别做什么事，千万不要选那一天。我要跟学生这个签约，我要去哪里看个工地，我要去做什么事，或者是刚好要这个选机票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0: 搭飞机，
1: 哎，这个你看，这个你看，随便一个，他就说入宅出行开商，因为诸事大吉。所以自从我知道这个小黑以后，万事宝。我真的就是什么东西不太决定的时候，当然我们还有卜卦呢。问我现在初级生，我因为离开了一段时间，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是乖学生，但是就有这个小黑的宝。然后这个书，然后跟我们同学分享，我就觉得已经是万安。好了，小黑。
0: 是，
1: 而且法师还说他自己都天天带在口袋里。
0: 哎呀，真的是一个法宝丛书啊，随身携带的，真的是。
1: 对，所以什么事情不确定的时候，你要赶快翻来看看，还可以当个记事本。但是讲到这个的话呢，我还要讲一个，就是才刚发生的，这个是星期天，就这个星期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呢，他上次来。然后因为在卜卦的时候，他的好像事宜很多，他就是从他的事业开始，他的先生，他的住家，一直到小孩。不过呢，总结论来呢，法师在卜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个小朋友他妈妈很担心，这是他最重要的问题。担心的是小孩已经十五个月了，但是呢，他的这个就是生长，他的脊椎生长呢迟缓了30%。西医也去看过了，所有能做的事情，小孩子很正常很好。但你想想看，一个当妈妈的，当我看到那个小孩子抱起来的时候，小孩子软的，头都软软的，没有办法好好的，自己坐不起来，然后整个就瘫在他的小车子上面。那真的是我一看，因为我以前也有点学医的，就知道这个小孩子他受的影响很大。好了，长故事短说，所以圆云法师在卜卦的时候，哇，你的家里面有这个玩偶，这个灵异附身。然后呢，他在说的时候呢，因为我朋友就在想他们家有些什么玩偶，我们就会想到家里的装饰品，这个佛像。然后呢，他先生又非常喜欢这小孩图案的，小孩子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生灵活现的，那个漂漂亮亮的，哇，然后玩偶一堆。但是呢，我就坐在那儿陪着他们，我就看到哦，我们家特别有一只小马，这个小马我们很喜欢。然后因为年纪这个年，就是说小马很久了，他的这一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布坐在那里，然后是在屁股这个地方有个洞，那因为就是喜欢玩，就在那边玩那个小这个洞在那个小马上面。我在那边看着他们两个的对话，我那个时候是感动，我感动的是哇。法师这么一个卦，然后呢，就看到这个孩子，他真正是受他的影响，然后这样活灵活现。他还说他们怎么玩，他说啊，法师说你因为以前不知道这个问题。

0: 及然后又去触犯了他这个受伤的地方，小朋友受伤的地方用一只手去玩，所以你看那个孩子他怎么会有很好的脊椎？尤其我们非常相信我们要做法是什么，长话短说好了，然后呢我昨天才下去，这个当天法师就替他报名，然后我们现在有99的这个阿弥陀佛生日做法会，
1: 对，
0: 然后呢他也从来没去过，然后他还有其他很多祖灵啦，还有很多的事情，我就帮他去走了一圈。我在当时的时候，我再看到那个孩子了，他就在跟我讲，法师教他说，这个玩偶你一定要好好的拿着棉花把失去的地方补好。他们又很慎重的去买棉线，同样的颜色，不是随便以前这样随便去把它缝一缝，缝好了。那他们家住在南投，他回去看他妈妈。他的舅舅他们在那边缝，他一抱，诶，小孩子自己可以站着，这一幕我没有看到，但是他们全家人震撼，你在那儿修娃娃，然后法会也开始了，然后小孩子就能站了，这个是我最近才有的奇迹，还不止。结果呢，那我们要去这个仙佛寺，
1: 是
0: 小孩子呢就放在他们亲戚家，等到我再回来看到那个小孩了，他已经坐在那个沙发上，自己一个人在那好好的坐着。你知道那一刻的时候，我真的是已经流泪，为他欢喜。就啊，礼拜天一个法会，这才几天，三天，让这个孩子能够站起来，然后好好的坐在那里，我很感动。所以期待以后他自己，他已经就说，哇，他们自己也有他们的这个宗教背景，他是西母娘娘的弟子。然后呢，所以我第一次带他去，然后法师告诉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自己的妈妈，我朋友的妈妈都已经很震撼，他说的确有很多事
1: 相信了，
0: 就相信了，所以他们就赶快再回来把这件事情，然后就前后几天这个孩子就能够走路了，就能够这样活活泼泼的。还好我这个学我把它用到我自己身上，但是因为我跟朋友的分享，然后他们可以马上把孩子这样子健康问题弄好，然后当妈妈的这个娱乐， 我更为感动。
1: 想不到这个验证跟回馈来得这么快，
0: 这么快，
1: 是
0: 奇迹了，没有人敢相信，只有那一家人自己眼睛看的。
1: 是，我想这真的是一个亲身经历的一个过程，这真的是一个神迹。
0: 对，以前呢，有些朋友在问我风水，那个我的想象会说，哎呀，风水，尤其在国外的。但是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最起码从我妈妈开始接触，我跟我们所有的朋友说，我妈妈在学易经，就这么简单，在台湾的电台上看，他们真的是讶异，他们只是觉得说，哇，那这个频道的话呢，因为现在在台湾还没有，所以他们只能用这个网站跟这些小东西，所以希望我们以后呢有更多的机会，让法师也告诉我们有其他的管道。然后呢，就是在我这边的话呢，就看看如果我们想要再发展，怎么样告诉我朋友。但是我现在不会，就是说有这个顾虑，我都会，如果他没有跟我说什么事情，那你要不要试试来卜卦？我这个朋友不止了，这是朋友在这个，其他的还有在问婚姻的，还有什么？我觉得你就来看法师就对了，我就很喜悦的说，只要你有问我，我一定帮你。就是说你要觉得你喜欢，好，你就来这个道场。
1: 那其实最后呢，在这个其实节目的时间真的非常有限哦，一时真的是无法说尽。那我想以这个现在已经是在中门内学习的这个有经验的同学来讲，我们来鼓励未来的这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对，让他们有一个动力，然后有一个更棒的一个支持信心，来鼓励他们，就是直接就是一脚赶快进入这个易经风水初级班的这个课程当中来。您会以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自己的这个感想心得来鼓励他们呢？
0: 欢迎你们来，你要是觉得你自己生活上面有什么问题还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个中门呢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想这些问题呢，你会有缘分看到这个节目，听到这些呢，就表示你的缘分已经开始了，只是来试试看，以后你要不要继续学，那都是你的自由，你的时间上的选择。然后最后一点，我虽然在国外40年我才回来学了这一个，但是我身边的同学一个比一个棒，我每一次看到的时候，他们跟我分享，那简直是无法形容，这个还是最宝贵的。你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际，然后呢，在台湾或者是在任何你的角落，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

0: 是是是，我当然也从我的立场看到师姐，40年这样一段时间，但是在这个时候竟然已经完成了回来台湾学习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师尊易经
1: 对，
0: 风水妙法2年的时间，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天时，然后也是一个地利人和一个最
1: 没
0: 完美
1: 错，
0: 的一个结合。
1: 对，那也
0: 相
1: 确
0: 信
1: 实。
0: 未来在您身上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这些未来的这个人生置业的开展。
1: 是的，然后虽然在国外40年，但是呢，就短短的这一段时间回来，已经就在重新开始上课，然后跟着法师学着，然后我们马上这个元月份就庆，刚好跟我们的庆芬师姐一起，然后也可以资助她在这个欢迎海外的，我就觉得是一份荣幸，然后也没有想到
0: 太好
1: 会有
0: 了，
1: 这么样的缘分，然后就看看从那儿开始，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语言来帮助什么。
0: 我想最后用1分钟的时间，麻烦您用英文来跟大家宣布，我们在2014年的1月1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盛大的宗教的盛宴。
1: Of course, 当然。So, hi everyone. If you happen to passing by in front of TV and hear what I said, I'm actually invite you for incredible event in Taiwan. This is happened in 2014, January 1st. This is once a year a great ceremony and then to welcome our ancestor. Many, many generations before. This is what we believed. And by having this, we are actually connected with our ancestor and have all kinds of program and just the magnificent setup, the program and all the things, it will be one of a kind. Maybe that's where you can start to get to know what Wei Xin Sheng Jiao is all about and the difference it can make for you.
0: 谢
1: 要
0: 谢，
1: 不要再翻译
0: 阿
1: 告诉
0: 弥
1: 你我
0: 陀
1: 说
0: 佛。
1: 了什么？
0: 我们让所有的贤士同修也来知道这一段内容。好，
1: 对，我就是邀请他们到2014年1月1号，这是我们每一年的祭祖大典。
0: 是的。
1: 对于我们来说，维新圣教呢，对祭祖这个方面呢是非常重视的，也是很重要一个这个我们的源头。所以呢，这个大典上面有很多的文化节目，有很多的演讲，然后很多的表演，那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话呢，你也可以选择，这是不是你也要来加入的一个宗门，然后开启你意想不到的前途。
0: 是的，是的，谢谢您。这
1: 太
0: 个
1: 客
0: 节目
1: 气了。
0: 当中的这个时间呢非常有限，但是师姐来分享个人的经验还有心得是非常的智慧无限的。感谢
1: 谢
0: 您，
1: 谢你的邀请，阿弥
0: 谢
1: 陀
0: 谢，阿
1: 佛。
0: 弥陀佛，很高兴。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纵使宗教也许有隔阂，纵使我们的语言也许还没有完全了解彼此，但是呢，今天您看到这个节目，不管是在哪里。有网络或者是有电视都好，这已经有了一个最好的开始。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维新电视，继续关注王禅老祖传承易经风水以及宗教的心法在台湾。我们非常欢迎您，仙佛在我家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0336530990。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寺八德道堂及所有贤师同修代表啊，今天呢我们共修我们的主题，就风水学三职责，一项就是堂举环境。堂举环境非常的重要啊，一代第一代花明堂，有20年啊，阴宅、阳宅，这是明堂。为重，尤其是环境，好，最重要，环境的好坏，就决定这一家公司，啊，这个家庭他的前途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事业做得很好，他的房子改建，屋后改建，把所有的乱七八糟的放在前面，前面是他的自己的空地，这就是明堂。开始呢，家庭不和谐，事业乱糟糟，员工开始打架，订单被抢，公司几乎活不下去了啊！他来求老祖，到底他什么原因换了这个烦恼？我就跟他用意卜卦，因为我没有去嘛，啊，在桃园，我在台中，我就想到说，秀才不出门，秀才不出门，能诛天下事，那我们就用意占卜吉凶。所以我就试看看，我就用意卜卦，卦卜出来呢就朱雀破克 四爻，那这个表示说皇子前面破了就乱七八糟，来克家庭的中宫啊，这个卦就是山水门，寅动了戌子孙爻，好是孙月，月破，月破呢就杂乱无章，啊，这晦气，克中宫，这些信徒呢，眼泪掉下来。啊，你掉什么呢？他认为后面的房子拆掉了，放到了前面的屋前，应该没有事。结果发生了这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哦，老婆呢就一直骂他，在旁边就骂他。啊，叫你赶快清除，你说慢一点再来清除没有关系，反正自己的地，自己的地是你的名堂哎，所以我鼓励同修易经一定要修好学好，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啊。啊，问了怎么办？很简单嘛，呛了清清掉嘛。要呛啊呛的，爱开未少钱诶。你事业总败去，还爱开偌济？这样一来呢，头脑都全部都混沌起来了嘛，想也想不通啊。啊，所以。你回去赶快去请人花一点钱清掉了。过了一个月来就会笑了。我说你怎么样现在，哎呀好奇怪，清掉了什么事情都好讲。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环境学，所以政府在提倡环保是为全民的利益耶。啊，我们不要说哎呀政府你好啰嗦来干涉，是政府啊官员来帮你指点人生快乐的方向，我们不知感恩，反而坏政府的这种人很多，很可怜。所以我们要懂得风水学啊的奥秘，堂举环境要清净啊！祝福各位。
2: 禅机山维新圣教。

0: 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各位唯心闲事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卦象出来了，朱雀洞就是屋前，朱雀就是是非、官司、劫财、吵架、争斗，这是朱雀。若是白虎，动了，动摇，必有血光。有血光之灾。玄武洞。犯盗贼，这个很重要。我们没有学易经，你不知道防患未然。曾经有一位老信徒，他的房子屋前，他就去买了一个石头，很漂亮的石头，放在庭院的湖边，就是

把它放在湖边，石头。它这个石头很漂亮，从花莲买过来的。这个是白虎，啊，白虎，白虎洞，啊，雪光，白虎洞，孩子开始打架。怕个皮康贵安老，这爸爸妈妈呢？个为会，啊，出去就跟人打，到学校就打，啊，来求老祖，开始到底为什么原因？我就卜一个卦。

挂出来就是白虎洞来克四爻，那是血光之灾啊。在这位信徒他说他到花莲买了一个很漂亮的石头啊，家里前面庭院右边可以放，排在那边不知道这么严重啊，问了怎么办，把它移走嘛啊，移到别的地方去嘛。他说我很喜欢这个石头咧，很漂亮，纹路很漂亮，那你看哪里还有土地可以排好，他要排到这边来，门这里进来，排在这里也不行，那石头很大，排这里门是内门，在这里出来就碰石头，那个会肚子会长瘤啊。那右边白虎握拳啊，那家里不和谐，孩子很凶，喜欢打架啊，一直在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破解。我说无解，没有办法啊，不然你去请名师帮你排解好了。你孩子重要或是石头重要？他说当然孩子重要啊，孩子是活的，石头是死的。头脑有问题耶。啊，那好了，我移开好了啊，又把他送回花莲去了啊。这一位信众啊，非常无奈的，我说你喜欢可以常常过车子开着到花莲去欣赏嘛，所以我们用意易经你就可以了了分明，家里 不如意的事情你可以用易经占卜，你可以占卜阳宅吉凶，而且占运势吉凶啊，阳爻动克四爻阳宅有问题啊，阴爻动了就阴宅有问题。非常的灵，阳宅问题出来了，你再分占住家风水吉凶，还占公司工厂风水吉凶。

0: 寥寥分明啊，所以有人说啊，我他又通灵，我的同对啊，所以我们老祖传给我们这个道妙法，是让我们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啊，这个即是我们学道啊，保护自己的一个要领。祝福各位。
1: 禅机生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书房善知识，本维新正教易经大学所学的、所传授的法，是中华文化道统，古至今用。啊，很多人不愿意传的，因为怕大家发财，这种想法的很多，但是老祖就是要大家发财，大家平安，所以才倒驾慈航，传授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奥秘给各位，作为保家保身之用。尤其风水学啊，第一代发明堂，这个口诀非常的重要。你们看自己家，看出去的明堂啊，你就可以了了分明风水好坏啊。若是明堂前面对出去有屋脊，对出去有屋脊啊，就朱雀啊，克中宫有官灰官司破财，好，心脏病

这个非常的灵验。在台中丰原高中，在30年前啊，丰原高中啊，大文出去。刚好人家的香菇寮、香菇寮都是火星啊，这个是卯山，坐东向西，大门出去，对着全部都是火星啊，来克校门。扩中宫，那时候他的校长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学校在先，后来的明堂堂局呢，就有这个香菇寮。好几十个，结果年历一到，亥卯未三煞，学校的大礼堂里面学生啊在集会，大礼堂上面塌下来了。压死了20几位小孩子，啊，这个是风水学引起的，所以我们要在办学、公司、工厂、住家，风水学你懂了。可以保护自己嘛，不伤害他人呐、啊。后来丰原高中的大门，我就要他改到这边来，改这边来，这水很漂亮，塘底也很漂亮。这边就封掉了，改这边来。那位王校长，他的改到这边来了，平安了。好，那这位校长，王校长，现在在我们台中道场，我们的班在上来，也一起来修。80几岁了，很高兴。他似乎我有机会退休，还来这里当功德会啊的支会长啊，每天呢可以去招募会友，他的朋友，跟他们聊聊天。老了比较不会，痴呆症，很快乐。啊，他来上课读了之后，才知道风水学那么的厉害。那么这个丰原高中这个外大门改了，是由我们台东道场。

住持圆立法师来问我，那怎么改？我说改山不转嘛，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转要有智慧来转。啊，你把他请学校的大文。

0: 两个屋脊，三个屋脊，渐渐的就有灾难。所以在台中，我们好多学校面向出去邻居，左邻右舍的屋宅，对出去不好的。有煞气的，办学很辛苦哎，家里也不平安，学校也不平安，学生也不平安，这堂局的之美啊，和堂局的凶恶、凶煞，我们一定要来学，你才不会吃亏。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风水学是环境学，尤其我们住家出去的环境非常重要，无论机关、团体、外大门的环境。

一定要符合风水学，不符合风水学的要领，事业经营会很困难，家庭要平安也很困难。前几天我到高雄道场，要上课前到屏东。到高雄旗山，还有旗山农工学校，校长要我去看他们学校要修建，结果我到校门口，先看明堂，这个校门在这里。先看明堂，这里就有五曲星，岐山的五曲星，五曲出贵人，出将帅，出元帅，出将军，我就跟校长说，这个学校很好哎。地理风水很好，我们出去了，和五曲星来相对，和将军来相对，你们学校会出将军呢？我有了，有了，有了，这几天出了一位少将，还好几位去读官校的，都一直爬上去。所以你看呢，堂举出去就可以知道，可以了解他学校的学生前途，工厂也一样，住家也一样，堂举很重要。那么的学校校长住在这边。这里对的也是对的，这个五曲星，所以地灵人杰，地灵人杰，没有风水的地灵人杰。有好风水的地灵人杰，没有好风水的出的学生一塌糊涂，都很多。在20多年前，台北这个一所国中，这所国中校长是我们二届的同修，要去那边上任，担任校长，他要我去看，我去看了，哇，学校风水错了一塌糊涂。我跟校长说：“你这个学校的第一，校长室出来就是公共厕所的门，所以校长都坐不稳，几个月就换了，不然就办退休，不然就生病抬出去了。校门口。”对的，民宿民宅，我说你这个校门会出一些孩子喜欢打架，出大不也因啊，然后师傅有啦，

0: 学校学生常常被欺负，也跟外面的学校学生呢成群结队的去搞一些乱象。当时轰动一时的杀人案，就是学校那个学校出来的。那个代表还有好多的学生，我你既然有学这个风水了，那你就先把堂局改善。大门这个门，这个门，然后把外面的气挡住。你校长是要换间，换个方位，就会平安了。所以我们那个同修，吴同修。他就校长室马上改，外大门马上请家长会来商量，由家长会花钱。那时候是苏贞昌当县长，就争取一笔经费，拨了经费给他，看得好，赶快改。把大门改了，堂局不好了，环境不好了，把它修正，到现在学校都很平安了，20年了。这个堂局的环境非常重要。那个学校。原来出去对面的商家，这换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那个是晦气物，所以学生自然心就乱嘛，老师心也烦了，这个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该清除的清除，该改的改改。所以我看过很多学校，都自认为我是教育单位高等学府，结果一塌糊涂的很多。所以风水学非常的重要，环境学。更加的重要，所以好的环境坐育英才，不好的环境那乱糟糟的烦恼事接踵而来，各位同修，大家要注意呀，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3 5，09195653 5。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

各位微信贤士及各位书房善知识，学校的堂局关系到学生的心性和学生的平安与老师的平安。台中大理国中啊，原来啊是现在我们的儿童学艺厅的主任林松校长办学办得很好，所以他又被调到大理光正国中新学校来建设啊，一切依照风水学来建设，老师学生都很平安。但是啊，这个林中校长啊，他成绩很好，就被调到光荣国中。光荣国中呢，学校中庭的环境，中庭里面铺了红色的地砖，整个心浮气躁，学生心浮气躁，老师也管不了。所以林松校长很烦恼，说县长要他去接管这所国中。但是国中在中部是不好管理出名的，来问我，我说不好管你才要去，办不好你才要去，这是功德一件的，你去了我就会去帮你忙看看。结果去看了，整个的中庭都是红叽叽，学生的心烦气躁，人的眼睛所看到的环境会反射到人脑的第六意识。我说校长，你把中庭全部把它以最快的时间把它漆绿色的，不是蓝绿的问题，绿色环境学嘛。那好，我最快的时间把它去把颜色改变掉了，学生稳下来了，老师安静下来了，家长也很和谐了。所以他的升学率变成台中县升学率最高的，原来是最低的，这变成最高了。环境好，学生心境和谐，老师有信心啊，相辅相成。那么另外那一所光正国中，他办得很好，他离开了到光荣国中，光正国中呢，啊，那他们家长会非常的热心，所以就是载了一大堆的

0: 手，在学校里面的糖橘，占了一大堆的白白的石头，认为好看，当做景观，结果就是白虎。白虎啊，昂头，握拳，啊，孩子开始打架，开始不平安。新的校长到宣博士找我，说好了，我去看了。我先卜个卦，结果白虎动了。白虎动就是堂吉白虎边有问题，我再去现场看一下。结果就是乱石，乱石，学校不平安，学生打架，啊，家长会和学校对立，弄成乱糟糟。我去看的话，哎呀，业障！你把它移过来，这堆石头移过来。那就好了嘛，赶快移啊！请工人来移啊，搬到龙边来。学校稳下来了，老师也平静了，家长会也和学校嘞关系就好起来了，办学就好了。哦，所以堂局的风水关系到大局，内明堂好，家里和谐；外明堂好，外局好。啊，和外界都会建立友好的关系，这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啊，这个是很简单的原则，希望各位同学们牢牢记住，自己不要去犯上。啊，亲朋好友有这个不如法的，啊，你可以跟他建立，啊，让他能够平安，那你就神佛祖师的化身呢，啊，功德无量啊！尤其我们工厂啊，常常因为要出货，常常要出货。那所以东西呢就堆在这边，这种公司，它呢是事业越做越冷淡，越衰退。啊，你们看到了，跟它建立。啊，你们这个不要乱堆堆在这里，会影响你们的事业。要堆移到这边来，那就好了嘛。那叫做扭转乾坤。啊，你的功德无量哎，简单的动作可以做上很大的功德。一般人忽略了要采取方便，结果方便反而变成不便，啊，这我们要注意，社会大众也都要注意，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不拖累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这是风水学的奥秘呀！祝福各位。
1: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残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四维街149巷34-3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10月3日星期六晚间7点30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首先关注国际宗教学术交流动态，

0: Massimo Intravenio 教授引导之 CESNUR 会议将于10月10日至14日举行，由维新圣教再次的承办，今年主题为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同时纪念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举办追思活动，以感念禅师积极的促进跨宗教理解与学术对话，以及留与世人丰富宗教文化遗产之贡献。来自各国顶尖宗教学者以及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研究生，包括宗门同修，共同参与学术盛宴，广泛交流，并于首日齐聚维新大礼堂建设工程宝地进行祈福，祝祷世界和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将于10月10日至14日举办2026年 CESNUR 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全球20余国学者专家与会发表论文。本次研讨会主要议题为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并纪念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这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在台第三次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也是维新圣教相隔8年再次承办国际新宗教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将于10日在维新圣教学院举行开幕式与混元禅师的追思活动，议程则设于维新圣教台中道场，于11、12两日进行30场次的专题论文发表与探讨。维新圣教的法讲师及维新圣教学院研究生也纷纷提出对于易经风水与混元禅师的研究论文，参与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也针对东亚新宗教，如大寻真理会、新天地教会、太极门、高台教、统一教等新宗教，在各国所产生的各面向影响和问题进行探讨，包括宗教与灵性、邪教与宗教迫害等等各方面议题的研究都在发表之列，内容十分扎实精彩。在2天的议题发表之后，研讨会也安排了实地考察，包括天地教会、锡安山与新约教会等。维新电视也将全程记录会议实况，并进行新闻报道。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0: 关心分寺道场生活讯息，我们接续参与维新圣教新营道场9月28日举办教师节谢师宴的重点报道。
1: 9月28日是教师节，在这个感恩老师的日子，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各班各界全体同修们感恩住持元昌法师及师娘常年谆谆教导、照顾和爱护，于中午在新营好吃鸡餐厅举办谢师宴。宴会一开始，先是同修们合十祈愿，愿开山祖师、混元师祖慈悲加持，广转法轮，摄受友情，意愿在座大众皆能蒙法益，增长福慧，家庭和乐，心安自在。贤士同修在这殊胜的日子里齐聚一堂，庆祝教师节，并恭贺元昌法师法体安康，法喜充满。能于教师节与法师相聚，是一份难得的因缘。教师节提醒同修们要懂得感念师恩，法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易经风水与宗教三宝的弘扬者，众生的依孤者。同修们赞叹元昌法师以身作则，示现菩萨道的精神，教导大家以慈悲心待人，以智慧眼观世，于日常中行持正念，培植福慧。新营道场全体同修贤士在盛宴中献上鲜花，表达感谢师恩的无尽心意，谢谢老师的音声响彻整个餐厅。元昌法师也非常高兴同修们的心意，举杯敬祝大家平安，师生尽欢。维新记者郭宇一新营道场报道。
0: 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于农历初一、十五定期举办朔望法会，带领同修信众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等宗门经典，在先佛圣神座前，透过经典奥义泛拜音声，洗涤心灵，反省忏悔因无知无明所造成的错误，以最诚敬的心祈求诸天仙佛菩萨为众生消灾解厄，以殊胜的法言祈愿台湾与世界平安。
1: 国历9月25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于佳节之时，依法仪准备香花果馔，举行朔望祈福法会，供养诸佛菩萨圣神，为百姓大众，为道场辖内名扬两界，祈请诸佛赐福平安， 愿中秋月圆人团圆，家家户户得喜乐平安。各道场由住持法师带领与会的同修大众禀报祈福，诵经法师引领大众恭诵诸经，虔诚祈祷，愿此佳节之时，天下人类皆能团圆，天下一家亲，习干戈止战争，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大众以诵经功德回向，祈请诸佛慈悲加持台湾平安，两岸和平。法会中也禀报点灯供佛供圣名册，愿供养人所求皆得圆满，一切平安，大事化小，小化无。维新圣教朔望祈福法会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之宗旨，为人民、社会、国家以及全球人类祈祷，祈请诸佛菩萨加持赐福，世界人类和平无战争。欢迎各地贤士同修及有缘善信参与朔望法会祈福。维新记者黄福建、洪碧莲联合报道。
0: 接续带您进入下一则报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助念团圆盟法师邀请台商会杨天佑主任于9月30日晚上为助念团团员举行择日学讲座，针对择日基础概念、罗盘、24山与天干地支等，探讨12地支的刑冲迫害、三合、六合及五行生克，并讲解说明45行的妄相修求等等判断日子吉凶的基本功。择日学应用非常广泛，举凡嫁娶、屋宅、工地动土、开市、安葬、安神明、剖腹生产、婚丧喜庆等，都需要良辰吉时来办理相关事宜，才能平安顺利。针对方位冲煞问题，也举了很多个案讨论。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团员也非常踊跃，提出各种遇到的问题来求解。杨主任最后跟大家提到，择日学跟业主个人福报有很大关系，多多行善积德布施，日后必定会遇到名师指点迷津。关于择日学还有很多相关课程，希望大家能把基础学理学好，该背的要背好，日后遇到相关问题才能迎刃而解。维新记者江品轩台中道场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3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关注维新圣教分寺道场法会动态。位于台湾新竹县琼林乡的分寺道场大梵寺，于国历九月十九日，由住持元朝法师召集同修干部，为即将在国历十月二十八日到十一月一日举行的药师佛法会进行规划研讨。为期五天的药师佛法会是逢开山住持圆童禅师的名单，相关的法务细节需要多方合作与协调，以下参与重点过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即将于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一日期间，丙午年恭祝药师琉璃光如来佛诞暨观世音菩萨佛诞法会。九月十九日上午，于大梵寺念佛堂，由住持元朝法师召集讲师及各班同修干部，举行法会筹备会议，宣布法会法务工作分派，协调人力布置，调整细部事项，祈勉所有同修们皆能团结一心，分工合作，来圆满法会法仪。元朝法师一一询问各项法务负责人，同修们也相应提出各项问题进行协调讨论，安排路程较远或行动不便的同修们与法会中的交通与住宿问题。是农历九月十九日，既是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也是大梵寺开山住持圆童禅师的名诞。大梵寺于药师法会将礼请戒德高僧前来主法，进行诵经礼忏法仪，也安排各种超度拔剑灵位随喜功德，欢迎同修大众及早报名。拔剑府上祖先诸灵及冤亲有缘地基阴灵前来法会听经闻法，受纳供养，同沾法益。元朝法师也考虑各项安全问题，确保前来参加法会的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都能平平安安圆满法喜，会议圆满，大众礼佛依教奉行。维新记者尤慧琳大梵寺报道。
0: 看到维新圣教中立道场方面，国历九月二十日举办慈悲药师宝忏法会，带领同修信众恭诵慈悲药师宝忏以及修斋祈福吉祥祈祷文。住持圆融法师也特别提醒大家，多多持诵经典，多做功德，提升自我的正能量，并将功德回向给明阳两界有缘朋友，累积自身的福德智慧，也利益广大有缘众生。进入以下的画面参与重点过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立道场二十日起见慈悲药师宝忏法会，住持圆融法师带领和会同修贤士大众等恭诵诸经虔诚礼忏，祈请诸佛圣神慈悲垂加护，明阳两界同关照，化解冤结，同修大道，同证菩提。法会于上午展开，参与法会的同修大众来到道场，纷纷点灯供佛，祈求平安。圆融法师带领大众一同焚香上告上苍，与诸佛和王成老祖师尊祈请光降法会坛城，慈悲受纳同修贤士大众斋心供养，摄受大众虔诚忏悔祈愿，做主证明明阳两界解冤释结，化解业病苦报，与王成老祖金莲座下同修大道，往生净土，成道成圣成佛。范拜诵经师引领大众虔诚礼佛，拜诵药师宝忏，恭禀修斋祈福吉祥文书，将心忏起，誓愿悔过，从今不再做犯，以此功德供养三界万灵，宿世守护神将，各福堂上历代祖先及个人累劫冤亲债主，皆得仰仗王成老祖慈光加持拔度，往生南天净土，化解宿世干戈诸怨仇，梵音缭绕，诚意尽彻，烛光熠熠，心香导助，福为圣听，大众赤诚礼忏悔过，忏仪圆满，大众礼佛感恩。圆融法师祈勉同修们，希望可以每个月都举办一次慈悲药师宝忏法会，以提升自身的能量，也希望有点灯供养的同修可以去看看自己光的能量，如果有比较弱的话，就要多诵经做功德来回向。维新记者罗云涵中立道场报道。
0: 让我们继续关心分寺道场社会服务，主题为往生助念，请进入来自中兴道场的服务画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兴道场住持圆净法师 23日率领梵拜诵经师与同修贤士们前往台南新营福元殡仪馆，为中兴道场蔡文章贤士之母蔡妈王太夫人往生慈事祝念，祝愿蔡老夫人蒙佛慈悲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修行成佛。蔡文章贤士是护持中兴道场多年的同修，担任维新电视台的驻地记者，将道场弘法事迹记录下来，弘扬于世。圆净法师与众师兄师姐均非常赞叹，其慈母于日前世间功德圆满，圆净法师与众贤士同修一同前往为其助念。助念法仪依维新圣教助念仪轨，由彝族家眷人等焚香奉请新归元前来坛城，诵经师引领家眷及和会大众恭诵阿弥陀经，并诵读助念文书，告知新归元世间圆满，当放下一切执着，一心恭念阿弥陀佛佛号，随佛往生极乐净土。大众一心念佛，百声千声声声佛号，助心归元，一心往生净土，法仪庄严圆满。蔡贤士感谢圆净法师及众贤士同修为其母助念。

0: 维新记者蔡文章新营报道。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维新禅语，我们要实实在在去行功立德，去做工作，用我们的身体来服务社会。所以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开示一句话，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即是博爱。这也是我们在世间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我们要做的慈悲，我们在世间要做的就是慈悲，这是我们的真理。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行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
1: 哈啦哒啦哒啦哒啦，哈苏格达西索西西，呼啦哒啦哒啦要塞，哈啦哒啦哒啦哒啦，哈苏格达要西索西西，哈啦哈苏格达要西哈苏哈要西索西索，啦哒啦哒啦哒，哈苏格达西索西索西索。

好了，走了，走了，走了，还是个的有事，还是个的有事做，行，原来还是个的有事，还是个的有事做，再见，好了，看，给的说好了，说好了，说好了，啥？那，再说。

好了，多了，多了，有事可就有事，好事可就有事，走，再见。好了，看事可就有事，好事可就有事，走，再见。来，看看事可就有事，好事可就有事，走，再走。好了，多了，多了，多了，好事可就有事，走，再走，再。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让我们以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祈愿文为全球人民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30，星期日中午12:00，下午5:30，关注维新周报。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频华频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9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我是祥地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也在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于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公录圣教经典《混元三十六天罡心法成就法仪》，慈悲传法，结合经典奥义与殊胜法言，为世间祈祷安顿民扬，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台湾新宗教禅机山维新圣教的信仰文化中，三十六天罡是指三十六位天界大神与圣贤，是王禅老祖光降凡尘，继混元禅师四十多年行道过程之间，法缘深厚的三十六位神奇。在三十六天罡系列节目中，是依照宗主现场书写的圣神次序以及日期时间序，一一分享每幅墨宝现场挥毫的过程，而经典当中开示的每位圣神之赞记记文，讲述圣神执思并含藏其修行成道心法，值得善信大众静心聆听。也欢迎前往临近维新圣教分寺道场，向王禅老祖礼拜请法，带回经典镇守家宅。祈愿人人身心健康，诸事平安，社会安定，世界和谐。

0: 就提供光降化解干戈习战争，请玉皇大帝哦，下嘴啦，两岸能够和平啦，嘿。
1: 今日11月9日下午4:32，台东县发生地震，深度5公里。师父回应，这是再开一次天门。师父提到，难怪老祖师尊开示下午暂停仙佛寺的讲经，需尽快回台中道场恭迎大神光降加持，书写墨宝，为台湾与世界祈福平安。

0: 南天玉皇大帝，玉皇大天尊，原居精雀宫，掌理凡间事，善恶自分明，行善似福慧，恶行报不爽，故我其手里。师父在书写的过程之间，也会向身旁的弟子同修们随缘开示，让大家体悟天地浩瀚、神佛威德与人间界当下时事现况的关联性，其中的奥妙不可思议，让我们回归自省，累积智慧，知晓敬天敬祖，心怀谦卑与更多包容。
1: 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继而是36天罡龙行如意墨宝，比例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红军老祖大天尊，红军是本体，一气化三清，道祖是根源，灵宝是佛性，通天是天尊，法法皆见性，故我起手礼。师父特向同修们开示，红军老祖也光降下来了，这几天有重要事物，大家留心观察，也感恩红军老祖光降世间，化解海峡两岸干戈，护佑太平。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欣赏师傅的龙形如意墨宝是一场借由视觉将艺术作品自平面转化到立体空间的奇妙旅程。借由师傅的笔墨变化与现场随缘开示，揣摩其中隐含的禅思，我们将更拉近与36位大神古圣贤人之间的距离，更进一步了解维新圣教消灾化劫、祈求世界和平、修行志业的内涵。在混元禅师振笔挥毫，笔墨黑白浓淡之间，随着变幻无穷、浑然天成的一道道飞墨，感受宗教与艺术超凡结合及无限张力，更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众生体悟维新圣教教主至圣王禅老祖传承世人的智慧、风水宇宙观。

太上道祖大天尊，太上李老君，一名是道祖，真理五千言，治国更治兴。

0: 法勤修行，了脱生与死，故我其手里。
1: 老祖的师父了，哦，也神通力就强了。这三位大神呢、啊，下来事情就好办了。

2022年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知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6斤重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历时整整3个月，于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紧接着在国历11月9日开始挥毫36天罡这一系列的龙形如意墨宝，混元禅师在2至3秒钟的瞬间挥毫完成一幅作品，并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怀抱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36天罡修行精神成就心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法会心，以智慧领悟。

0: 圣王禅劳祖，起首圣鬼故，摩诃至圣王，极大慈悲心，悯念诸有情，本体是红军，入道成正觉，法身变法界，智慧同虚空，无生而有生，声闻尘刹土，为弘扬心法，为刹集群生，无边向好海，方便现此身，慈眼观众生，平等如一子，方便垂浮尘，表示第一义，故我其手里。八卦智能断，离断诸烦恼，由此长八卦，拔度诸无明，故我其手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祷。

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台湾祖师，往昔诸如来祖师在台湾，示现凡人相，实相是弥陀，口出莲花语，广度十方圆，故我起手礼。此时在师父身旁的电视台总经理圆峰法师提到，回忆起师父早期墨宝作品曾经书写阿弥陀佛、台湾祖师两幅，当时看这两幅很相像，师父现场回应，因为阿弥陀佛、台湾祖师是师徒而相像。圆峰法师也表示，早期挥毫的台湾祖师和目前眼前的这幅台湾祖师墨韵笔法风格不同，各有奇韵。

各位慧心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大家平安，地球平安，大家好。今天是十月十八日，是地母至尊、地母娘娘的圣诞日。现在在全国各地母至尊的宫庙都很热闹的，在庆祝和谢天恩。地母至尊，他的功德天不可思议。地母至尊，他的度量多么的宽广。地母至尊，包容地球所有的人类，可是人类不知道感恩，一直在相互的斗争、挑战和战争，生死轮回，周而复始。所以在今天壬寅年十月十八日的早上呢，王禅老祖开示了，要以笔墨来书写地母至尊他的含义。所以我在左思右想，终于提出了构想，而在今天下午四点多在台中道堂来写了这一幅地母至尊他的禅意。这个禅意呢，千变万化，包容地球上万生万物，都是地母至尊所包容的。我们在写

恢复以前，也写了王禅老祖至圣大天尊他的上圣的心法，还有写台湾祖师他的心法。昨天写了三户玉皇大帝和红军老祖以及太上道祖，总共到今天写了七户。这个七户从哪里来？它的禅意是从北斗七星降到地球来。而且这几天本维新圣教为求台湾的平安、世界的和平，在禅机山先佛寺奉安北斗七星星君的圣座，在先佛寺里面的禅机密充满着不可思议。那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个因缘以笔墨在台中道场，在云梦轩这里呢，写了这一副笔墨，来供养地母至尊的圣诞，供养诸天仙佛菩萨和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唯愿呢，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以为本愿祝福各位。

观世音菩萨，观音大势力，慈航来普度，不分富贵贱，平等度众生，救我再重生，佛恩永难忘，故我起手礼。

2022年，八十高龄的混元禅师，一笔挥毫，36天罡，龙形如意墨宝，每一幅皆完成于2至3秒钟的瞬间，笔力雄浑苍劲，每一道线条与飞墨，展现虚实远近上下360度方向变化与转折，让原本平面的书写瞬间呈现出不可思议的立体空间。仙佛圣神度世心法成道精神深藏其中，混元禅师开创维新文化艺术美学，殊胜奥妙不可思议。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成

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高雄道场圆普法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郭文川贤士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我们宗门的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请郭文川贤士先跟大家自我介绍。

一下。好的，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师父、法师以及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我姓郭，名文川，那非常法喜啊，我来自高雄道场，现在正就读正齐班第31届，那我非常的欢喜，也很感恩老祖及法师的安排，再一次呢来跟各位分享我在中门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心得。那我接下来呢就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在风水方面的这个印证哦。那我目前在公家机关服务，那有一次呢，因为我们这个人员配置的关系，所以变成我的办公室呢是要换的。那办公室要换呢，起先呢，他们把我安排在一个空旷的位置，就是它不是一个独立空间。我本来是一个独立空间，然后现在要换到那个不是，就是一般的开放的空间。那当然心里就会有点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安排呢？所以其实有另外一个独立的空间，它其实比较少用到。我就觉得，哎，如果要换，那应该是要换去哪里？我就跟我们的那个负责办公室配置的主管讲，就说，哎，我换去那里就好了，这样子大家都不用动。可是呢，也许他有自己的专业或等等，就说，可能还是要请你到我们安排的那个位置去。那我心里想，好了，既然如此，我也不要造成人家的困扰，我就打算呢，就换去那里。可是在这中间呢，还没有搬的过程，因为我们那一次呢，人员很多，所以每个单位呢都要调整位置。那结果呢，没想到呢，他们好像有点摆不平，然后就去请示我们的这个机关的首长。结果那个机关的首长啊，就我们的局长，他就来看看，看一看之后呢，就跟我说：“哎，那个文川啊，你就搬到那一个我属意的那个独立空间去。”我心里想：“哎，怎么那么神奇啊？我都还没搬，就已经帮我，就叫我要搬到那里去。”我其实很赞叹老祖，因为我知道这老祖又是老祖帮我安排好的，安排我到属意的那个房间去。好。那就这样很欢喜的搬了。那因为我们有教择日嘛，哈，也有教风水，所以呢，我当然就请教法师说，哎，哪一个日子，哪一个时辰比较好？我就照那个日子时辰去搬。好，那搬的时候当然要布置嘛，哈。那我们都有知道嘛，哈，那个龙边要高，虎边要低，然后呢，这个虎边最好都是安静，就是净空。好，我就是按照这样子的妙法，我就把我的这个边桌哦，因为除了主桌之外还有个边桌，我就把边桌还有一个小矮柜呢，就把它摆在龙边，变成我有个扶手啊，就会龙个靠手这样子。然后把虎边的部分呢，就变成我的出入口，就不摆任何东西，就是让它净空。然后呢，我的所有那些会动的，比如说电脑、电话啊，什么印表机啦等等之类的，全部摆到龙边去。那我心里想，哎呀，这感觉有点如法了，结果呢，进去之后，大概过了差不多1个礼拜多，我突然就重感冒。那次感冒呢，非常的严重。为什么？因为我以前感冒大概就是流鼻水，吃个药就好了。可是那一次的感冒呢，第一个时间拖得久，第二个呢，就咳嗽，所以感觉比较以前严重。我心想，我风水都摆好了，结果一看，原来我有一个地方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我把那个有一个很高的柜子摆在龙边，可是那个柜的脚哦，刚好冲到我的椅子，我心里想，哎呀，会不会是这个原因？不管，反正已经冲到我了，我就赶快换，我就把那个柜子呢就移到不会冲到我的地方去，这样子，哎，就感觉到就比较顺，比较舒服了哈。这是第一个这个风水的案例，就是我有关于办公室的摆设。那我要对照的是另外有个主管。那个主管呢，他的摆设呢，我觉得就有点不如法。怎么说呢？因为他的摆法很奇怪啊。当然，以我们宗教来讲，我们专门来讲叫做很奇怪不如法。为什么？他把他的龙边净空，然后把所有柜子啊、边桌啊全部摆到他的虎边，然后把那些什么电视、这个电脑啊全部摆到虎边。
这不打紧哦，因为那个湖边是一个矮柜，它又在。

0: 矮柜的上面放了好几盆的盆栽，我心里就在想，我看那会怎样？结果他真的进去之后，就说他进去办公之后没多久，他脚就摔伤，而且那个摔伤是没有办法走路的那种摔伤，所以他本来办公室在2楼，他还说他只能去1楼办公了，那是不是就很严重嘛？哈，好，这就是我们知道嘛，哈。你如果是虎鞭闹的话，就是虎鞭这些都不安静的话，会变成什么？兵妻主，然后下犯上。果然，他的那个下属哈，就很多人会跟他骂，就直接跟他对呛，我们叫对骂这样子。然后很多的人呢，在他来之后呢，都纷纷的要求调职。所以我真的赞叹说，哎呀，我们还好，我们有学了这个风水。所以至少可以让我们自己比较平安，不要有伤害。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他的这个买的房子，他买的房子呢，第一个房子是在那个公寓的大，就是公寓里面哈，那个是5层楼的，就是没有电梯的。结果呢，他买的刚好对着那个楼梯，也就是说，那个楼梯一上来就对到他的大门，这个当然是犯大忌。结果他的父亲哈。搬进去之后呢，身体不好，然后没过几年呢就走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就换了房子，他就去买了一个新的房子。他去买了新的房子呢，结果这一次呢，他是买大楼有电梯的。结果这次他买的房子呢，电梯呀，那个电梯一出来刚好对着他们家的门口。我心里想，哎呀，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如法，不然会怎么样哈？然后结果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住进去之后啊，他的母亲就身体不是很好，然后再过几年也是走掉。我就跟他说哈，你要不要考虑改一下你们的那个，
1: 玄关，
0: 对，改一下玄关？然后我就想要说，哎，我们8楼也是这样，电梯冲着我们
1: 对，
0: 来，
1: 改
0: 所以我
1: 玄
0: 们就
1: 关，
0: 多了一道墙。我跟他说，你要不要弄一个墙，把他那个玄关
1: 要
0: 就改
1: 煞
0: 下，
1: 气，对，是不
0: 对，
1: 是？
0: 挡掉煞气。可是呢，我一看，因为他的那个是小房子，客厅很小，如果弄一道墙上来呢，就整个客厅就没了，也很奇怪。那我说好吧，那不然这样子好了，我就想跟我们4楼一样，就说那要不然这样子，
1: 电
0: 就是
1: 梯。
0: 在电梯上面贴个喜字，我就说至少这可以做嘛。我就说你赶快呢去买个那个喜字贴
1: 双
0: 在，
1: 喜的
0: 对，
1: 字。
0: 双喜的字贴在那个电梯这样子，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这样一做呢，我至少因为他之前还没有做这些动作，其实他自己身体也不好，然后工作也不太顺。然后贴了这个喜字之后呢，感觉呢就比较少听他在讲病痛，还有就是说他也找到一个他喜欢的工作，那我就觉得说哇，我们这个风水妙法实在是太殊胜了，一不小心你可能就不知不觉中就犯了大忌，可能身体就会受伤害。那我真的也很感谢法师哦，因为我在办公室布置的时候，我就请教他怎么样摆，然后至少呢可以让我们减少一些身体的伤害，真的非常的感恩。
1: 对，这个风水用得对哈，就平平安安哈。虽然要求大富与大贵，这是一定要积德与积福。那你没有积德积福，哈啊，又可以平安，那就是要有好的缘分哦。所以我们人平常就是要多修哈，但是修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只要你愿意去做。那这个无形中，这个诸佛菩萨哦，那就会来跟着你，就会来从后面来加持你哦。这个是没有办法说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就有这么样的加持的。

0: 功力，
1: 是
0: 哦，所以左青龙右白虎，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哦，我们知道左边右边，哦，就是左青龙右白虎，那你的人就向着你的门外面，左边就是龙边，哦，右边就是虎边，就这么简单，你把它这两个弄好，那你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也是会平安的过日子，哦。所以希望我们这个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哦，如果你想要来保平安，哦，那你当然就要来学易经和风水，这是已经2000多年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要好好的把它应用，哦，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住在台湾的福气，哦，是我们老祖导驾慈航，哦，来台湾跟师父来这一个天人合一，把这些妙法就没有保留的给它传出来，哦，这个是很难得的，哦，的机缘。我们希望在电视机前面的这个朋友，如果你知道你们家的附近，哦，的道场教室有在招生，哦，你们就可以去参加报名，哦，最少你会得到平安，哦，那你就会改变你的人生，哦，受自我修，福自我求，哦，一定要自己求，哦，你自己都不求，人家也不会理你，哦，这个神佛也是会看，哦，你是怎么做，哦，怎么来感应，哦，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唯心中所得到的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保护我们的观念，哦，那当然教室啊道场一样现在都在招生，哦，我们可以来参加报名，哦啊，如果你比较不知道信息，我们的电视的这个字幕都有一直在传哪一个道场哪一个教室开课啊，你看哪一个比较对你有缘的，你比较适合你去的，哦，那你就去报名，哦，因为各有缘分，哦啊，佛度有缘人，哦，只要你进来你就会有收获，哦，最少你的一生会平安，哦，那心里，哦，会充满的信心啊，也充满着感恩的心，当你的感恩的心一出来，那你的所有的护法神将都来保佑你，哦，我们一定要由护法神将来保佑我们，还有我们的历代祖先祖灵，他会为我们赞叹，哦，我们的子孙，哦，已经有走进这个易经风水的这一个宗门，哦，王禅老祖所传的法，哦，他们都会很高兴的，哦，我希望大家有时间，哦，可以的话就来学易经，哦，大家这个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再请郭师兄再跟我们分享，哦，一个案例。
2: 是的，那我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有关于宗教，哦，因为我们的法门就是易经风水宗教嘛，哦，那我想每一个人应该对宗教不陌生啊，哈。那曾经有国外的心理学家，他说呢，人的一生一定要信仰。这个信仰不见得是宗教，它可能就是你的价值观。那当然了，我们最能够接触的就是宗教。那所以呢，其实我在进宗门之前，我修过显教，也修过密教，甚至有那种大师，他是超越宗教的，我也去修。然后一直这样子转了一圈呢，才回到这里来。我就觉得这个跟我心里想要的就更相应了。我要说的是说，不是别的宗教不好，而是说你每一个人都有跟你相应的宗教。那我们的宗教，我自己的体悟呢，跟别的我以前修过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哦，就是我们每个宗教都会讲诵经，讲布施。那当然一样，我们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诵经跟布施。可是我们的诵经呢，跟别的不一样。那别的呢，那个宗教呢，大部分哈，他就会叫你去读经，读完经你要自己悟，你要自己悟啦，哈，啊，你若悟无呢，啊，你就继续悟。啊，我心里就在想，其实说真的哈，如果你的根气足，那没有问题；如果你的根气不足，其实老实说，你恐怕这一生也悟不出来。而且呢，他如果要修行呢，他都叫你到青刷拿来，就是你要离开出世啊，你要出世去那个远的地方，离开人群，然后去修行。 当然这也许是他们这个

0: 法门的诀窍还是什么哈，我就觉得，哎，这个跟我不是很相应哈。那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法门呢，中文呢非常好，它强调的是诵经，而且是入世。那入世也就是说，你其实除了保护自己，你将来有能力，你也要去帮助别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入世的法门，而且我们的经呢非常的特别。我们的经呢，有很多是师父自己亲授的经，比如说我在上一节讲过那个《鬼谷先师天德经》，还有那个我诵的《五路财神经》，包括我也诵过《风水真经》。其实你几乎在别的法门很少会看到这个经，只有在我们的中门。而这个经不是只有诵经，不是叫你悟而已，而是你真的要去力行，就是你要真的照着教义去真的去做。所以你看我们的那个，我才会说五路财神经。我那个火的时刻，就是因为太贪心，所以他就告诉你，你不要太贪心。好，那诵经的好处，当然就是除了让自己开智慧，我自己最大的体悟就是，以前哈自己没有诵，所以就会有那些三教九流的，因为太贪心，所以三教九流都跑来，所以就让我损失惨重。可是我自从诵经之后呢，我就发现哇，安讲一句，台语就是讲，哦，你的身躯变作干净、作清净诶。也就是说，那些奇奇怪怪的啦、三教九流的人，就比较那个不好的、不怀好意的人，就比较少来你这里。而且我觉得法师他也开示我们非常棒的，就是说，你碰到这些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你就是诵经。诵经有个好处是可以解冤释结，我觉得这个好棒啊！解冤释结就是这样的嘛。就是我们一直送，一直送那些会来侵扰你的人，他自己就会听完法，他就自己度去了，就是自己度了，就去找地方去了，他就不会再干扰你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诵经非常好，更何况我们的经里面有太多太多生活中的智慧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一个我们强调的是布施，那其他的宗教他也讲布施。而且大部分其实叫你要做财布施，就是我们这次法会呢，你要捐多少啦？你平常要捐多少啦？哈，然后，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以前捐了不少哈。那我觉得，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们这里呢，它不是很强调这个财布施，最重要是你要
1: 我是。
0: 无畏施，就是透过这个无畏施的时候呢，其实你在这个做的当中呢，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妙法。重点是你可以积功德，当你积功德的时候，你的福报越来越多，那我相信呢，你就有机会呢，可以走到你所要的那个人生去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宗门呢，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有这两个不一样的。虽然同样是诵经，同样是布施，可是我自己的体会是跟别的宗门不一样。那其实我要老实讲哈，我其实很少卜卦啊。第一个当然是自己功力不够啦哈，所以卜卦我觉得自己功力还不够。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最重要是诵经跟布施，因为那是你的基础功。我都相信说，我只要一直诵经，王禅老祖会给我智慧，我有一天一定会自己卜卦解卦。更何况那个法师啊，哈，师父他们都很谦卑。师父说他念了8年才把卦背起来，我觉得这是他谦虚了哈。然后那个上一节课我们听圆普讲师，他说他6年，然后呢这个我们圆普法师呢哈。他说，他也是6年才开悟哈，当然他们都是因为谦虚了哈。可是我觉得。

0: 呢，所以我根本不担心，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不断的诵经，然后做无畏师，一定可以很快就可以去了解这些这个卦哈，这些卦。所以，而且我体会的是说，为什么你要卜卦？一定你碰到让你忧疑不决的，或者是不好的事情，哦，你碰到这种事情，你才需要来卜卦嘛。那我们就在想，那如果我不碰到这种事情，我是不是就不用卜卦？或者是说，哎，我经由诵经，老祖给我智慧，我自自而然就会去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选择一个方法，选择有智慧。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认为我应该是先把诵经这件工作呢，这个功课呢做得精进哈，所以我就是每天都一定要诵经，诵经诵经，然后道场，你只要有时间就来道场做义工等等之类的，然后法师也一直跟我们开示，他说你没事哈就要来道场跟这个老祖哈聊聊天，哦，跟他讲一讲，他就会保佑你。我觉得真的是，哎，就是如此哎。所以我每一次来有空，比如说要请法要做什么，我就会来，然后跟老祖讲讲话。然后呢，我现在在那个担任初级班的干部，所以还有包括自己上正级班的课。那我就会在上课之前到这个道场来跟老祖上个香，然后跟他讲讲话。我觉得真的很棒的，就是说，至少我到目前为止哦，还没有碰到那种让我犹疑不决的大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真的慢慢的事情越来越顺利啊，因为那些可能会干扰你的人就走掉了嘛，就会越来越顺利。然后你就有智慧，碰到事情的时候，你自然有智慧，来知道如何解决它。而且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妙法，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要去跟某一个人请求，或者是哦，比如说通常啊，上班族，你一定会去跟长官说，报告说我要这样子做，然后请求长官同意。那你当然第一个，你当然不希望长官骂你；第二个，当然希望长官就很阿萨里跟你说 yes 可以。那我就自己很大的一个体会就是，我就诵经哦，诵经诵经，然后我如果有事情上必须要去请示我的长官，我就在他长去请示之前，我就跟老祖说，老祖我要去跟我们长官请示这件事情。请你帮助哈，让他可以，欣然同意，就点头同意。好，那一样的呢，我就在跟老祖禀报完之后呢，我就那一路念，鬼谷先师，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哈，就一路念那个。当然，这个经你可以选跟你相应的哈，只是因为我刚开始是接触这一个，所以我就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功效好像蛮好的，所以我就一路都这么做，所以就感觉到，就说，哎，我每次去跟我们长官报告事情哈，他不但不骂我，而且我有很多请示的事情，他都说 OK，可以，你去做。
1: 太阳，
0: 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妙法，好像不错，所以也跟大家分享哈。重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每天诵经，然后你有时间就一定要去做无畏师。那我相信你的人生一定会越来越顺利，那些什么疑难杂症，我相信也会越来越少。说不定哈，不用卜卦，你就都可以了。我们有一句话嘛，哈，就是学术易经，他有讲，善易者不卜哈。但他不是说我们就都不要卜，跟你一定会觉得说，哎，我们不是讲说要凡事占卜，而且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说，当你可能智慧不开的时候，你一定要透过卦来跟你解。可是当你如果这样子持诵，一直有智慧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师父啦、法师，包括法师，他可能你来问问题的时候，他不用卜，他大概就已经知道你问题出在哪里，只是说他要透过卦象来跟你解释说，哎，这个卦象呈现这样，表示说他的想法跟这个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我们重要的就是要去诵经布施哈。经过这样子的话，我相信你的人生一定会非常的顺利哈。我们讲的做人处事都安心了哈，然后家庭圆满一条心，我相信，然后天下国家天下可以太平哈。那我相信，我们只要每个人努力，这些目标都可以实现达成哈。感恩。
1: 今天非常谢谢郭文川贤士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今天10月3日星期六，农历8月23日庚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天月二德宜星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等事次吉。三煞在北方，明天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日辛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后天10月5日星期一，农历8月25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竺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黄山老祖庙至圣，
1: 黄山老祖庙至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0: 各位微心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我们当下物续千秋，恭祝阿弥陀佛。

佛诞，护国须在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当下唯心圣教。

教主他在世间上因应历劫人世间地球上的灾劫和众生天命所需，能够追根溯源所察觉的就是7355年的伏羲氏族，再追溯上去就昆仑山啊，当时的昆仑山上的、大修行弘金老祖啊，再到5000年时期的中华三祖的诡异区，还有来到2350年前的战国七雄合纵连横的祖师鬼谷子，到了清朝鸦片战争啊，灭这个烟戒烟的大神就是王禅老祖，就是投胎为林则徐啊，到现在来王禅老祖他投胎转世在哪里，在哪里呀、啊，在满虚空，所有身为唯心圣教弟子的都是王禅老祖圣身法身和化身，百千万亿圣身法身和化身在共同修法来守护这个地球的平安，所以台湾祖师爷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未来地球要平安只有一位大神，就是王禅老祖，他在道教慈航啊，以王禅老祖的心法来守护着地球，才能保住这个地球。当时我也很疑惑的，到了现在来37年了，一步一脚印的由是修道学道修道悟道正道行道和弘道的过程啊，豁然发现台湾祖师所开示的这一句真言真实不虚啊，所以我很高兴高兴了好多天，之后祖师又开示了，既然你悟了，就带领着所有唯心弟子们，大家一起来悟，体悟共转法轮，要与中华文化道同，易经、风水和宗教三合一，融为一炉，成为金丹法门的妙法。共同成就世界和平，消除地球上人类的饥饿和贫穷而发生的战争与劫难。所以我悟了，我跟祖师台湾祖师说我悟了，我懂了，
王禅老祖，我也悟。

0: 我懂了，我愿意带着所有维新弟子，大家来行功立德，大家来修，啊，共同来成就地球的平安、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天命。那时候我一讲，还不到一分钟，地球震动了。这个就在9月15日，在台湾净土新竹大环寺啊，三銮金銮殿啊，在安奉玉皇大帝圣座，安奉伏羲世祖圣座，诸佛菩萨、药师佛，还有诸天圣神大菩萨的圣座之时，啊，我发了愿，啊，向玉皇大帝禀明我的心志心愿，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所以完毕了。啊，空中降下这个大的匾额，金光闪闪的，啊，给我们所有唯心贤士修行成就的法门，就是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啊，心里答应了叩首之后，很快的地震啊，在花莲东方的外海啊，那6.1级的地震，这是王禅老祖天威啊！王禅老祖他在历劫以来，每当地球有劫难到的时候，王禅老祖必定倒驾慈航，百千亿化身啊，不同的境界啊，所以在当下性，我们有福啊，好来在王禅老祖的金龙座前啊，我们发这个愿。所以今天有304位啊，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啊初级班的同修在这里宣誓十大信条啊，来啊阐表明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心田。

啊，自己的本愿，所以愿大力就大啊。那么这个宣誓文啊，我们宣誓文呢，就天机妙算，判人间善恶以祸福。我们来学易经，这是已经是天机妙算了，就能够判定人间是世间的善与恶、祸与福，了了分明。行爱跟你做啊，那么请人做行爱跟你做行的呢？啊，跟你爱跟你做福，跟你做行。啊，再来，般若智慧，掌握自心生死解脱。般若智就是妙智，来掌握咱每一个人自心的生死，升起烦恼，你就死掉幸福；升起幸福，你就死掉烦恼。这就是生死，而不是说我升起什么样，我就不会死。当下生与死，了了分明，易经的一阴一阳，就当下性的生死问题。而当一个人你恨怒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死掉你的幸福和智慧和光明。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去恨人，也不必去怨人。你恨人怨人，会被怨的越恨，这都是有因果啊，有因果。所以我们不要在世间与众生结冤仇。黄禅老祖告诉我们，不要随便与人结冤仇，一旦结冤仇的话啊，你的烦恼一定会到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你生掉生了烦恼的苦果，一定死掉幸福的果。哦，这是生死，生死嘛，生起烦恼的因啊，死掉幸福的果。所以同学有人问我说，哎呀，我没死啊，没穿鬼不是死啊，没穿鬼要得点烦恼。所以才在好多年前我都有被人问事嘛啊，有一位我们信徒女士啊，他来了，他很孝顺的，他师父啊，我爸爸哦，啊死了，他不知道对天堂去吗，还是对地下去啊。我很简单嘛，你家你自己当你爸爸的审判官嘛，用不要的审判。哦，我给爸爸审判的时候，我就不好啊，不会不好。好，你要看你爸爸对对起啊，那你啊。我若是你爸爸在世贪得无厌啊，嗔呢很容易动怒啊，啊吃呢弄不地灰啦，外国起刷坏坏国啦，接着贪嗔痴，你爸爸现在已经都是地下的啦，跪下来哭啊，靠家的哦，哎，我阿仔，恁爸爸一直走地下，一个走入呀。我你有看到了？有啦，我看了师傅你写这话，我就知我爸爸这样地下的啦，要安尼救啦。知影老爸，哦，安尼走去地下，底下咧受苦啊，要安尼救呢？啊，有如我们法会恭受咱的列祖列宗，因为圣日圣座来家招请来听经文法，迄就是度咱的祖先，救咱的祖先，来家听经文法，咱的法师孙可以供养，啊，将这个经宝啊有条有理的一一的恭送啊，仰仗活菩萨老祖的天威，将这个法音传入年位上祖先的心田，心田，啊，就。

0: 顿悟，无生华人啊，所以就会反省忏悔啊。当一个人一旦忏悔悟了，就离开黑暗的哦。所以这个就在那的七月令啊，盂兰盆法会的因缘啊，就是2500年前佛陀佛祖的弟子目犍连啊，修得真好啊，要看伊的老母啊，伫倒位啊。那么佛陀甲讲，你的老母，你看伊伫在哪一殿？地狱界哪一殿？啊，伊在生安怎？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啊，现在在哪一殿自己受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所以他，伊就真正进入迄个电烧甲，进入迄个电，看伊个老母伫遐摇甲安尼无通食，啊火心火怒火，安尼烧甲你个体内，有够可怜，芳水要好食，啊要到嘴烧掉去啊，啊买物件要好食，嘛拢化掉去啊，所以足艰苦诶。 啊，那么目前人伊就来求佛祖，啊求释迦牟尼佛求佛祖，啊要安尼度伊个老母，啊所以伊只咧，啊佛祖甲教讲，你爱七月份啊做盂兰盆的这个法会，啊盂兰盆咧就是爱红食，爱创作一个物件，请法师来为伊供经，啊那么爱出。
1: 要用租金这物件，互经过厝边头尾人，互拢来咧，互请人食。所以咱咧法会，恁来做义工来，逐工拢百外多，这就是盂兰盆法会的真实意啊。啊，那么这逐工好食，食要几个月，啊，咧法师来上经过红包给伊咧，啊，甲供养给伊呢。啊，所以目前呢，伊就照安尼做。
0: 做要几个月了，啊，甲上尾啊讲咧，三十五地藏菩萨圣诞迄天咧，啊，伊老母啊转来去求出来迄个道出来，啊，才悟咯。是安尼，啊，用迄种食，因为因老母在生，就是寒酸吝啬刻薄，啊，无要互人食，啊，干那要食人诶，啊，所以伊过去生。 就是有这个，因为有得到地位，啊，所以咱做查某人诶，咱爱真注意。啊，翁婿家庭，即使你讲哦，我做有钱，你上惊烦恼人俩，有钱人伊上惊无惊贼啦，上惊善良人俩，你听无？啊，所以这视线伫目前人因老母诶幸福顶，啊，所以。
1: 啊，过来一毛不拔，哦，那么请法师来为因开示，啊，伊就爱着用红包，用贵咧，贵咧，啊，安尼顶咧，安尼用手提咧，啊，唔安尼哦，互你啦，唔是安尼哦，你要提红包，我唔安尼哦，哦，你安尼提咧，安尼是敬天，敬天，哦，然后嗯，互你食啦，安尼，哦，即个互你啦，安尼提两菜，手提咧，安尼来。 啊，来你啊，这个要敬迄法师，要师傅红包，吼、哦，供养礼品的吼，啊，礼金的，你一提眉毛以上，吼、哦，就眉毛以上，啊，毋是提多，但是哎，好哩啊，我咧烧咧头烧哩落地啊，底，迄无功德。我无希望等下上佛山恁一日一礼拜啊，我无时间甲你接。啊，你要在。
0: 佛前要供养老祖师尊，啊，要供这香，嘛一样，对嘞，安尼供养安尼，哎，哈，那么就弄个功德箱，迄就要供佛，啊，供华供僧啦，啊，这都有功德啦，啊，所以目前人因老母啊，看到家己囝呢，啊，只有囝来做，啊，囝来做这个布施。
1: 啊，这无畏师，啊，财师、法师来恭敬给伊听，开示或者法师，啊，财师给大家食，啊，摆用汤啊，啊，伫外口，互人去去，互人防食要食也免惊的，啊，那像咱遮建堂法会，啊，碰时。 咱家有赠伊有老人会，啊，你们爱伊咧，我讲你尽量来遮，咱就煮好大家食拢无要紧，吼、啊，只要你爱有时间，我无时间都摕，互恁食，安尼你，啊，你结结婚缘分，啊，这安尼咧是做大家，伊功德咧，啊，替恁做功德咧，所以恁要交钱哦，哦，输遐个算，遐一位偌济钱，偌济钱哦，用偌济呢？ 我无往年在做工。 所以恁即个恁安心啊做，安心啊修，你做做了做恁回去，啊我遮咧，咱的师父啊，就会足济甲恁替恁做功德嘛，啊，这个财师嘛，法的布施，上经接一法，予咱的日做日中，拢点点坐遮在听，啊，一做反省，做忏悔，啊，啊，你做检讨。那对诶，家己搞起来真欢喜诶呀！啊，这发挥煞，伊就马上可以欢喜，等于家己原来佛净土等去啊啦。啊，那唔对咧，爱忏悔，忏悔有煞，忏悔有过，啊，你就自自然然，咱祖先啊，啊，伊嘛会该自我解脱，啊，祖先解脱，咱子孙啊，自然。诶，顺势啦啦！啊，那无咧，咱的子孙啊，大家吼祖先袂顺势，啊，祖先啊就下来，找只子孙啊，讲伊买一摆，买一摆才听经。啊，你子孙啊，你无叫人家听经，何机会？何人现在听经的是进不来？啊，多买一摆，啊，个等下等时等讲，想买啊讲。奉养靠，释放瑜伽咽喉，普度群灵。哦，这个这宗教的修行的内涵，非常非常的庄严呢。所以咱才会用这么多天的时间来修行，这么多时间来诵经、来供养，每一天这么一道。啊，就今日有中立道场，哦，咱的师兄师姐一大早按早诶，啊，就来遮做义工斋堂化工，啊，就捧菜入来供养。啊，这都是咱维新圣教啊，那么大家成功立德，糖牛无？牛啦吼，哈哈，所以。同学们，啊，那么做好事，你要懂得道理。那么懂得道理，你做好事一定心灵有自我的障碍，所做的功德都无功德噶啦。啊，祝福各位。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慧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慧心正教一经大学，是一个修行的法门，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以学术来成就宗教，宗教来包容学术，相互的成就，才是一个圆满的法体。这是真正的妙智。所以今天我们是易经大学初级班的宣誓典礼。我刚才为各位阐述了宣誓文的内容，我们继续来为各位阐述这个内容，不然你跟听两两听听俩也没有办法进入整个宣誓文的内涵。上一节帮天机妙算判人间善恶有祸福，波野智慧掌握自身解脱。自心的解脱要自己去实施去充实。所以我们有烦恼的时候，你一定要用意。我传给各位的易经心法非常的简单，但是已经包容了一切万法。老师在这两年内会好好教你们，大概尽量找时间来把它学好。若是心事不正，邪念违背天意。本唯心圣教是以《易经》风水的妙法利人和利天。我们不是世间的武术、魔术，这个思想不正的行为，不是借这个骗财骗吃骗喝的邪文。我们是要修成正果，成圣成贤成正果的法门。所以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是人间成就为净土的法宝。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家都一直在寻寻觅觅的如何来解脱众生的痛苦，解脱众生的灾难，但是苦于无法。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用易经大学这个妙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这最直接最上乘的心法来安住众生的烦恼。所以我们才成立了各个部门，也成立了维新圣教中务研发中心。这个部门为对国际世界各国宗教修行者提供最上圣心法的一条通道，维新圣教中务中心。当然众生难度，众生有很多的烦恼，你有法宝要给他，不见得他会相信，因为他的苦报业报还没了，你要拿好的东西给他，
渡不了，就有如木建年，他的母亲，他心里的恨、怨、不满、贪念、奸佞、嫉妒，这个念头在体内一直在巡回的，所以儿子修成正果了，还要送这些好的东西给他，给他吃，要救他，也救不了，只有要再靠别人来为他说话。经过一个月整整的来超度他，他母亲才得救，离开了地狱界。哦，所以世间的一切万法，都是有它的正反两面。所以，我们成立维新圣教中务中心，落实这个弘法利生，要迈向国际。原来在台湾，有各位同修维新贤士同修，都已经很具足了。五千年来最普及普传的维新圣教的教法，有我们的所有的法师，还有258位的法师讲师，还有我们现在有1138位的书信班的同修啊，以及我们还在努力学修的同修，我们一起把这个学习的正法用在正常的生活之上，不要用这个来骗财骗色。

0: 骗吃骗喝，不切实际的，师父没有说过的话，你自编自导，说是混人禅师的弟子，啊，就来骗财骗吃骗喝，这是非常可怜，因果要自己负责，啊，不要以为我现在能够骗了多少的红包来，啊，接下去的你要在地狱里面救出来。啊，你要花几百千万倍的啊金钱，你也渡不了做劫难的。所以心术我们要很正，本着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若是今天新的同修啊，有人说：“哎呀，我今天进入这个法门来，啊，这样来没有办法，马上啊学了，到外面去做新鲜港探钱探那类。”那你们就赶快离开，啊，这一张我还没画掉呢，可以到教务处把你们这一张，你们在老祖前面点香禀报，再画在天公楼来的画掉，啊，那就好了，啊，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是要成圣、成贤、成佛，那所作为功德是要让咱的子、咱的孙。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要污染我们的子、我们的孙，这一点大家要注意的，啊，所以若是心术不练，学练违背天意啦，啊，一切因果祸福报偿愿意承担，你们来进来宣誓，若是你们的心念、心和念头全部都走错了，啊，那违背了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天命，我们错了，因果我们自己去承担。您家孙啊，啊，那你家家孙孙自己来承担，啊，师父嘛，不要多少人到承担嘛，啊，所以我在这里。要学这个道，是成圣成贤之道，啊，不是啊，那你培养这些骗财骗吃骗喝的，啊，今日学习正法，为利益众生故。今日今时，我们在这里宣誓，在列祖列宗，在诸佛菩萨，在玉皇大帝。六位祖师、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的今年座前，啊，在这里宣誓，非常隆重的宣誓耶，啊，这为利益众生故嘞，包括我们的祖先也是众生啊，包括你多生父母也是众生，啊。无怨无悔，有始有终，勇猛精进。无怨无悔，啊，免怨叹。啊，你学偌济算偌济，你学济，啊，你就啊所吸收的智慧成长更多。你有学偌济，学着多少悟多少，你有你的护法神。今天大家来这里。宣誓了，六列护法神、守护神、六位祖师护法神、七十二天师，已经化光令，五个差挺多了，悟到什么程度了？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

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8，037-856-6698。

所以就都会啊，牵引可能有缘的人，企业家或是百业啊的善信大佬来跟你结缘，来问您，啊，你给他指点方向，这是安尼呢。啊，唔是讲哦，我讲讲人，我那只白挂起来拢无生意，嘿嘿，那没做生意。啊，这个是我们自我成就、自我成道、成佛的啊一个法门，啊无怨无悔。也许有的人，咱有同修师父啊，我那白挂的拢无人来吹啊，我吹你嘛吹。好你啊，好你个指点着嘛，所以啊，你都做外面四个学诶，哦，都切那个什么通灵术啊，什么术啊，胡说八道的术啦，捏造世俗的术，没有正法的术，邪门歪道啊，所以你的祖先，你也在这里宣述过，你的守护神，你的祖先。指导神龙天护法绝对不会跟你一起个骗下去啦，骗下去你落地缸，因来虎就跟你落地缸呢。那有我们有师兄这样讲，我讲我听，师父安尼我唔对呀，我就后悔了，后悔可以退啊，跪着向老祖、向天公禀报，我你来学这样。要家己行家己路啊！啊，我不会干涉你啊，不知因果啊，所以你们随时可以退道，随时用退党啊！我较先家己负责啊，神唔做你鬼要做，很可怜呐 啊！所以。那学习正法为利益众生呢？啊，你利益众生，你自然就会利己啊！啊，无怨无悔，你万谈不落用。你几百门这个法门，你万谈不落用啊啦！所以早上，咱的师兄，我打你，一个对数四十年啊，他没有问题，你没有问题，我有问题耶。啊，你只有40岁，哦，啊，我76岁，啊，我40年，你们才80岁，我40年我100几岁，我哪有可能食到100多岁？啊，食到100多岁痛啥？逐天甲念香尔啦，啊，去念香尔。啊，所以同学啊，当下悟道，利益众生，用正法来利益众生，安尼就对啊嘛，啊，等下你看看修，嘿，啊，更愿以此功德回向十万法界，你该加宣誓加一个宣誓文，回向好那15615姓氏。咱的列祖列宗，啊，咱大家拢有7350人的中间来的投胎转世的地球上任何所在，你有你的祖先，累世累劫的祖先，啊，后人当下性的即生的祖先，完全借助，啊，要你的天兵天将，那今天。我早上一上香看看，咱的这里叫做医护灵呀，啊，甲托讲因无银两好开，啊，我有啊那无，伊讲迄个寿金，迄有诶有收到迄境界寿金，啊，即卖因拢是咱的四方金、四方金，啊，我甲颜了法师，啊，明仔。今天开始就是那个画的四方金给他，他拿到那个金纸，按照他的果位嘛，
哦，所以那你原来冷冻呀。啊，地球195个国家，农业杀害，啊，烟灰燃动，农药虫虫杀害了，哦，所以那个食物者很高兴的规定拢死，黑魂伊就等你啊，他会等你，为啥点点这？杀掉了，因为魂体嘛要规定底下的百年，等到一旦有机会就会上升。那咱第六界师兄啊，伊咧，阿都真认真读，读到尾一工无用啊，伊就无读。啊，残呢咧，背负的白蚂蚁、红蚂蚁啊，背负，哦，伊就用个杀虫杀虫剂。拢甲扫扫掉皮肤，第二天辛苦开始麻疹过辛苦，寒冰嘛着过辛苦拢麻疹，啊去看医生，看无效，啊药啊食无效，好啦怎么办？啊个艰苦才一个月啊，啊已经拢六岁啊，怎么办？啊！即个想到啊，许师有上课，讲迄个狗血，把他杀死了，啊，送阿弥陀大阿弥陀经，甲回向给伊，啊，送大阿弥陀经来回向给伊，啊，迄暗就较好困啦，啊，是上一站啊，才好耶，好呀，迄个红蚂蚁，过去讲又过来啊。如果来，如果去啊，输一个，未记你讲迄个，看了规副红蚂蚁拢规堆啊呢，好恐怖啊！啊，伊就开始过遐用农药遐，太需要了诶。啊，所以又发生啊啦。那么这一次法会，我未记你甲讲，他们走倒去啊，那师兄们走倒去啊，啊，伊若唔过超度，辛苦遐那蚂蚁。啊，兵将，我爬辛苦来，这下你要医就歹医啊，伊个想好办法皮拢溜掉俩，皮剥掉呀。哦，这个是啊，弯弯胸部。所以咱知一切法，咱来学这个道，唔是干那个前一天啊，困为的，前对离正顺坎更困，咪安尼俩，安尼来滴演化有偌济呢？啊，演化有偌济的道和法，所以老祖师尊啊，叫阿弟弟讲，讲下这，然后搞做大集结维新道藏，由圆和法师把维新道藏啊做，搞这汇整起来，现在有15615卷，啊，到目前已经有22000卷了。哦，所以这拢是道，都是法。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咱爱了解这个真实义，嘿，是爱各位来修行。咱的累世所结来的缘，我希望各位啊，恁的这生、这世该完善干，啊啊，把这烦恼给掏掉的。卖哪个后世人要过来套，已经袂赴啊啦，嘿，啊，啊啦。

0: 各位以此功德回向十方法界，你所需要所学的功德啊，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跟你的孩子说要注意，要注意，你要这要拜祖先就要拜祖先啊，不要说啊，现在什么时代要来拜祖先，嘿嘿，这几年来很多为了说啊，那拜祖先这么麻烦啊，祖先也没看了呢，啊，一转那个我信把种教头啊提提掉，啊，等了最老了，囡仔开始出去弄榴莲，开始个飞机会，开始个舞一练堂，舞到安尼嘞，啊，这讲唔知是安怎啦安尼，我恁都就不好啊，真简单啊，啊，你对做许多人不好啊，你囡仔对你友好，无可能个代志，啊，是安尼影响对不好。而恁老爸转倒转来，叫恁囝辛苦，家己营业嘞。啊，那像咱以前一个老信徒，啊，伊娶伊个孙，查甫孙，啊，咱来互我开聚会，诶时，啊，伊孙，伊讲阿叔啊，我这孙啊，拢好，就做应出应进，啊，就真唔听听话，真唔读册，啊，唔知哪安尼哈。啊！迄孙仔咧，目睭变得直咧。阮老爸啊，用那气碗给阮阿公食啦。阮老爸用气的碗给阮阿公食。哎，阿公这今日看到，我都希望我较爱食这个古早的碗啦。哎，这不是咧。哦，要是哦，都迄个因阿公。啊！因阿公的阿祖遐看袂惯，啊，就来挖你迄孙的头上，啊，唔读册啊，母少两三年，啊，囡仔老爸，啊，才甲你满面赞大花，啊，我咧等伊，甲你阿公讲，唔要甲恁老，甲恁爸爸讲，啊，等伊咧，甲爸爸讲，恁爸爸才发现安尼忏悔，啊，甲老爸，逐天我爱爱哭头。要吃饭的时候，口头三个用新碗、新滴、新汤匙啊，吼来甲许多人回信哩。安尼了，过一礼拜，我有开主会才阁带来。啊，就安尼只开主会小朋友才足乖起，啊，无你讲，那较早有什么代志啊？哦，这就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呢。哦，大家对祖先的尊敬。大家爱将心比心，哦，不要随随便便听。哦，我先摆卡嘛，卡先麻烦，先麻烦，你都大麻烦了啦。啊，这也是老祖天威给我们的，要学习知恩、感恩和报恩。今日得无至尊的圣诞，咱以此啊行大孝之道，来感恩地母至尊啊，祝福各位。
1: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3: 积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9，03365309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南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艺。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残疾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四维街149巷34-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残疾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3: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三位主论人，各位贤士同修，我们义津大学研一校长、风水学院林校长、张副校长，各位大家早安，阿弥陀佛。这个论坛，师父期待的4个月，包括2月份、4月份，分别2次亲自到台北去跟你邀请的主任人召开咨商会议。他非常非常的重视，而且非常非常的期待。可是他这几天健康情况，让他不能够亲自到场，他正在休息。但是，据刚刚

我们电视台告诉我，师父尽管在休息，但是还请他们帮他直播，在他的床边，他也在。

健康而那么的用心用力。我们请大家跟师父鼓个掌，祝福他啊，祝福他早日康复。我们今天按照我们原来的排定的时间，是邀请上半场早上场跟下半场下午场各两场的论坛。那本来一直有很多的论题的规划，但是最后师父裁定的就是消灾化解与世界和平。那我想世界和平是一个普世的价值，也是一个普世的理想，大家都希望能够和平。但是和平有一个是自己的和平，自我追求和平，有一个是要靠大家一起来和平。但相对的，当然我们消灾化解也是一方面，是自己来消灾化解，也要靠他人或者外世界来帮我们减少那个灾难那个结束。所以我们都可以说，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自助自己来消灾化解，二方面我们更期待着外在的世界，包括他人他世界他社会，也能够让我们减少这个灾难，让我们也能够和平。那我们今天早上场呢安排的第一位呢是台大前文学院院长黄启芳黄教授。黄教授跟我们中门有很深很深的渊源。我到中门来当义工已经正好是20年，他跟我在过去的相熟，然后呢一起来帮忙中门从事中华文化的追根溯源，中华文化的弘扬，以及鬼谷文化进一步的包括到跟中门有关的论述，跟中门有关的很多的交流活动。那一直到现在我帮他算起来那是18年。我们不管是在云梦山，尤其是跟大陆两岸交流，我们曾经有过15个团体跟我们签约合作。黄院长每次我请他一起到云梦山，师父坐镇，他呢不管是论，不管是包括到吃饭喝酒，都能够把大陆的各层面的人都能够把他设伏。我想这一点呢是对中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贡献。那因此中门在大陆的很多的学术界的朋友，那只要是说黄院长能够去的话，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欢迎。那黄院长呢对中门我觉得有几件事情特别要跟各位报告的。我们鬼谷文化鬼谷子的原著全部都是古文言，没有标点，没有符号。黄院长在2021年，他把他全部用中文白话标出，然后呢是整个在诠释，送给师父当作80大寿的贺礼。这是对我们要看《鬼谷子》的原著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另外，我们中门讲
利他

0: 所以他呢就是鬼谷子的利他主义的理念跟所谓的实践，他在我们论文集里头特别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那王院长他是一个儒家儒者，文化的使者，我想今天特别请他能够来帮我们做主任，他是用引悟的概念来诠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去用消灾化解来祈求得到这个世界和平。早上第二位呢是刚刚赶到的我们林聪明林校长，我们在早期我们早期在教育部都是老同事，我们跟吴金基吴部长都是老同事，他是从很多地方很辛苦的很有成就的结果这么一个人。他最强调的我最感佩他的，他这是一路感恩一路感恩，因为他认为他是台西人，小时候是我如果是说我是台南乡下人也很穷长大啊，一样的都很穷长大，没有鞋子穿啊，光脚丫上学的，这个都是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但是他一路上非常用功非常努力，而且做人非常的踏实，所以他呢是做好事存好心要能够多感恩，这是他的我所记得，这是他的理念啊。那他今天因为很他今天节目很多，他现在又是佛光系统的大学里头的负责人，他的 场子很多，他告诉我说我还请不动他，虽然说我们交情很好请不动他，但是我说十五说你没有来的话这场子不能开啊，所以呢就这样子啊，所以他呢他赶着他 把别地方的 都去挪掉特别来，今天他是特别刚刚赶到，他还告诉我他大概十点钟才能到，我是说如果你可以的话就九点半能够到的更好，所以他呢还是赶到了，谢谢谢谢。他呢 我对他的内修功夫非常的到家，内修所以我是觉得说他的自己本身说要和平自己本身要先自己和平啊，自己不和平的话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打架心理上打架，家人 打架吵架，那怎么个和平的法子呢？所以我们讲不必讲太多别的，我们是都从我们自己开始，他是最脚踏实地，所以今天早上应该也是坐禅过了才来的啊，是这样，请坐啊。那第三位呢是黄正之黄教授，黄教授是我内人，他呢是在中门，他比我还早，他在中门跟我一样当义工，他是第24年啊。那他从2002年写第一本，2002年写第一本《鬼谷新华在台湾》开始。一直到现在到刚刚他帮忙签名的就是第18本书，其他呢是有很多，包括到师父得诺贝尔奖的入围的推荐的文字就是他写的，就是世界和平的推手，鬼谷这个维新圣教这个混元禅师的这整个对文化的贡献啊，所以各位如果中文的在学术在论述上 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多看看他的著作，他非常的用功，他写这些书写到腰都爬在桌上爬到腰都歪掉了啊，所以这一点是我就觉得对他一方面来说小孩子都告诉我所以要告诉妈妈不要不要那不需要那么的用功了啊，这是他从在他的原来的政大的这教授的这个职务，然后他很也是受很大的欢迎的一个教授。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实务不能到，那我就带他来主持这个整个这个论坛的活动。我们第一位先请黄启芳啊，刚对不起，刚刚的个司仪把我们黄启芳黄教授黄院长念错了啊，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先谢谢杨院长对我个人的表扬我跟他认识38年，那么自从被他看上了要参加这个论坛呢，已经有18年了那么其次呢，我想我们大家今天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师父呢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谢谢。抱歉，我就坐下来讲了。抱歉。今天的主题啊，杨院长给我的就是消灾化劫与世界和平。那我个人呢，有一个浅见，就说消灾化劫不一定就立刻可以达到世界和平，所以我在我的论题上面加了一个以期希望，经过消灾化劫以后，希望能够达到世界和平。那么我的用的重点呢，是借老子的一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用老子这句话来做一个论述的一个根源。说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用老子的这句话呢？中南部的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我附近呢，我住在新店。七张捷运站附近，七张捷运站的2楼呢，在今年年初呢，开了一家小火锅店，它的名字啊，就是老子锅，把这个老子上面加一个草头，就老子锅。然后它宣传的主题呢，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我第一次去，我吓了一跳。我说这个老板真有学问啊！哦，可是后来看到他墙上做的一些解释啊，就不然了哦。那我就想说，其实老子这句话影响非常大。那我想借这个今天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那我们的主题是消灾化劫。那什么叫做灾？什么叫做劫？应该先把它弄清楚。所谓的灾，在古字里面，我们现在讲古字呢，最早当然推到甲骨文去。甲骨文没有就是金文，金文没有就小篆，但是没有办法那么细考了。所以说，在古代的文字里面呢，它原来是水灾的意思哦，上面那个是一个水灾的样子哦，水的样子。后来现在已经隶书化了，所以变成这样的写法。后来呢，又转成天火所形成的火灾，

0: 你看很奇怪，由水变成火，所谓的天火就自然的，比如说雷击，哦，打雷然后冒火起来了，这是所谓的天火，不是人去，哦，因为抽烟随便丢了就冒出来的火，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再发展下去就是把水跟火造成对人的伤害就称为灾。再说呢，这个劫呢，劫它原来的意思，哦，就是人要去，我以力卸去，别人要离开这里，我用强迫的力量把它留下来，叫做劫。所以这边从一个例子，从一个例子，那么引申呢，就变成所有的灾祸，哦，因为这个语言呢，会随时间呢，慢慢慢慢的会转换，变成一种多义性。那么因此呢，如果把灾跟劫呢合起来看，就成了所谓天灾人祸。那根据呢《隋书·经济志》，我们必须引用一些史书上的一些记载，看他们怎么讲，哦，那么这些编史书的人呢，都是很有学问的，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所以他们讲的话我们要做参考。那么隋书经济志里面有一段话说，一成一败谓之一劫，哦，一成一败，比如说我们生病了又好了，这是一劫，哦，自从天地以前即有无量劫，哦，还没有天地以前到现在，那当然数不清楚了究竟有多少劫。那这个劫呢，是根据这个印度的梵语而来的。那我们知道佛教是从东汉明帝的时候传入中国的，哦，所以这个隋书呢隋在后，所以这个劫呢就把这个印度人的梵文翻译成汉字呢，就变成劫，那也称为劫波，简称。这是古时候印度的一种计时单位，在佛经中呢，佛家称世界一成一毁，啊，跟我们人一病一愈一样类似的。所以呢，千劫万劫都是指非常长的时间，甚至还有永远的意思。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史书上的一些议论，然后借诗人的口中呢，看看诗人他们受到这种历史的影响。像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在他的《短歌行》里面说，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形容这个劫如果是万劫，那真的太长，时间太长久了。那白居易的《逍遥咏》，此生何足悬，万劫烦恼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么刚才杨院长在开场的时候提到，就是说我们要消灾化劫呢，先要求心安，自己自己如果不心安，那别的就不用讲。可是自己的心安不安呢，还是会受外在的影响。所以李白这个话，白居易这个话，就万

学业烦恼跟世间所有的事情呢，老实说都会影响到我们能不能心安啊。那么宋代的苏东坡在他的游进居士里面说，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灰。二圣当然是天地了，不是讲特别的什么人物，就是天地。那么南宋的龚于正在他的戒严笔记里面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有所谓的81万岁。那么他还引用李白的诗说，拜龙颜献圣寿，北斗笠南山吹，天子99、81万岁，万岁长青万寿碑。然后龚于正他自己说了，我曾经写过圣节诗，用81万岁这样的一个典故，那有人呢就问我有没有根据，我就举出了这个李白的诗做一个根据。那么下面呢是引这个道藏，就道家的经典，道藏里面有《云集七千》这本书，下面这个科目很特别一点，它就是用混元圣迹。那么这个混元呢在古代是对道家的一种尊称。那所谓的圣迹呢，就说道家历代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通通据实的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圣 到这个老子圣人嘛，所以用这个圣迹，这简单的做一个解释。那他说，混元一史万劫，至千百城，百城亦80万年而有太初，太初之时，老君的太上老君，从虚空而下为太初之始，又至太上身后，复81万亿、81万岁，乃成一气。这个引申到后来就变成万劫不复这样的一个成语。那么万劫不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呢，一旦堕入无间地狱，那虽历经万次世界毁灭，那么长的时间也不容易再投胎做人了。这是当然是这个宗教上的一个说法。那么我们从前面的这个引论呢，可以知道灾跟劫的发生大概是怎么样的意思。古代如果发生旱灾，我讲的古代就历代历朝了，如果发生旱灾或者水灾，或者是所谓的天灾了，地震、蝗灾，甚至有流星掉下来了，或者是日食、月食，那么朝廷上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呢？轻则三公免职，从宰相以下全部都要免职，就是说你们做得不好，所以得罪老天爷，所以全部要回。如果更严重的话，这个当皇帝呢就必须下诏罪己，他颁一个圣旨责备自己，你这当皇帝人太糟糕了，没有把天下治理好，所以老天爷发怒了，会有这些灾情出现，并且呢立刻要鼓励大臣们归建，这样子呢才能够安抚民心，才能够挽救一些劫难。那这些动作呢可以说是古时候掌权的人他比较谦退，比较谦虚，比较退让。那么或者我们就可以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来做一个解释。那么治大国若烹小鲜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刚刚一开始提到说那个小火锅店，那么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呢？因为他把老子的老上面加一个草字头啊，所以你要只要进去吃饭啊，钱给了以后蔬菜通通不要钱，可是要肉的话就要钱，我想他们的解释是这样，加一个草字，可是事实上呢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请各位看看
下面我个人的一些

分析。老子在六十章第六十篇里面说：“治大国若喷小仙，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得交归焉。”后面，自从这个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以下的谈到鬼神啊，那都是一些附带的一种论述。全章重点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七个字。那么，我们还是引用前人的解释呢，来帮助我们了解韩非子。哦，这是先秦的一个这个思想家，他在他的《韩非子·解老篇》里面说，很简单一句话啊：工人硕变业，则失其功。一个做工人啊，今天要做木匠，明天就做铁匠，后天要是怎么样转来转去的话，他永远成不了事，永远成不了事啊。所以呢，作者硕尧喜，则无其功。哦，那么一个想要做事的人，如果一直在那边转变转变自己的想法，那么他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所以下面就引入正题了。哦，就讲解释解释这个老子的话。他说：“凡法令根，则利害异。”如果一个法令改了，那他所会产生的影响就会变了，原来是有好处的变成有坏处，原来是有坏处的变成有好处，正好相颠倒了。哦，所以呢，物变之谓变业，那一直在改变了，就是把个人的事业全部改变。故以礼观之，事大众而硕尧之，则少成功。事大众就是为老百姓做事，你当权的人为老百姓是，大家都是为了照顾老百姓嘛。可是经常经常在改变法令的话，就少成功。藏大器而硕喜之，则多败伤。重点就是这个硕一直在改变，哦，今天想这样，明天想那样，结果改来改去呢，弄得老百姓呢不晓得怎么办，无所适从。这么一来呢，就变成。变成很糟糕的一个现象。所以他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化。要静，这是老子的想法。所以黄老之治他们就是强调要静，不要乱动。一个法令颁了，你总是要个两三年看看的成果怎么样，不能说朝令夕改，一下又改一下又改。所以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烹小鲜。那么后面呢，还有韩非子，那么这里真正解释了所谓的小鲜是什么东西。所谓的小鲜呢，就是小鱼啊，就是小鱼啊。那各位可能在家里都有做菜做饭的经验，那个布拉鱼你还要怎么去炒啊？两下子就没有了，对不对？哦，所以这很简单的放在里面给它热一热起来就可以吃了。治大国若烹小鲜，它的意思原来就是这么简单的。所以说呢，你烹这个小鱼啊，煮小鱼不去鳞，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哦，捆鳍会烂掉啊，你一炒炒炒炒它就烂掉了，变糊了，对不对？治国繁则下乱，治身繁则精散，我们的精神就会散掉了。我开个玩笑哈，这个我现在我的孙子啊，念大学，三年级、二年级了，每次回来啊，我太太就指着啊，你的头发怎么这么乱啊？哇，他们受韩国还是流行的影响，好长好长的。那我就说了，你一天在整理你的头发要花多少时间？哪里还有时间念书啊？对不对？哦，
就是这里的意思。

0: 自身房，哦，穿衣服哇，要讲究这个讲究那个，当然礼貌上一定要有的哦。但是如果太繁琐的话，你的精神呢、啊、就会受伤了哦。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另外呢，东汉末的王弼他说了，不挠也，躁则多害，进则全征，主要是把进跟躁，进就是安定，躁就是烦躁，做一个对比。我们人如果安定下来，很多事情呢就自然就解决了，你心定不下来的话，就会想东想西了，很多事情呢就没有办法做。那么下面是个人简单的个说看法啊。从有历史以来呢，天灾所造成对人民的伤害远不如人祸，人祸是最麻烦的哦。像最近南部下雨，那像高雄呢淹水淹到那么大的程度，那是天灾啊，因为受台风气流的影响啊。可是如果执政的人呢没有赶快采取对策的话，你看老百姓一反应说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放假，立刻就宣布放假，对不对？我们都看报纸 都是这样的一种反应。所以呢，这就是说人祸呢，人如果没有这个当政的人啊，如果没有好好的去体恤老百姓的困难的话，那么他所造成对老百姓的伤害会比天灾更为严重。那么讲到这边呢，我就把它引到另外一个，所以治大国若烹小鲜，因为治大国是指谁呢？是指皇帝啊，古代的皇帝，皇帝治大国。那皇帝治大国若烹小鲜，那表示他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涵养修为呢？就是要谦虚。所以我就把它引进周易的谦卦来做一个比对。那各位同修在易经上都比我强很多了，那我们这边有易经大学，那我想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带过去。因为我用谦卦的原因，因为六十四卦里面所有的卦除了谦卦之外，只有谦卦它是没有咎的，都是吉的，都是好的，都是正面。所以呢，这是真是很不容易，我引来一些 古代这个学者的这个解释，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比如说请各位看第五页哈，第五页这个这还是解释这个牵挂的哈。那么请各位看第六页好了，第六页我的申说，我个人的申说，尚书大禹谋里面有满招损谦受益，这是我们经常引用的典故了。满招损，一个人太自满就会怎么样，那要一定要谦虚一点。还有韩氏外传，他曾经引到周公啊，曾经告诫伯禽啊，孔子的儿子，亦有一道周易易经里面有一种方法，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小足以守其身。什么道呢？谦啊，是谦之谓也。那宋朝末年的人叫胡一贵的，他说谦一卦六爻，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都是好的，都是正面的。易中吉利，行有若是存全者，周易六十四卦里面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卦是像这样的，完全是正面的讯息啊。那第四点，这个也是宋朝末年的人马正彪，他说君子以德服人，然有时亦不得不用兵，这是在解释这个易经里面的。那么这里所谓的君子，不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君子，小人的君子，就是有权势的人，有地位的人，有身份的人。所以这些呢，他为了服人，他不得已才会用兵。比如说周公东征，四国四皇，那周公东征他不得已不用兵了，那其他的这些有野心人就当然就归服了。其用行师，治税未得，
所以既谦德而妙其用，哦，用这个谦德啦，来完成他的这个功用。平天下之不平者，归于平，故五善两爻，言征伐也。哦，那个言打错了，应该是言语的言。哦，这个第五爻就是第五爻，或是最上一爻。哦，因为上面都是乾卦嘛。哦，那么所以呢，它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谦呐，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自己下了一点功夫呢，根据学者的统计，哦，根据学者的统计呢，64卦里面中用到“君子”这个词的，一共是20次。啊，各位专家可以去复案一下。谦卦，光是这个卦就用了3次，其他17次呢，分别在其他的17卦里面。可见其他如果提到君子，一个卦也只有一次，可是谦卦却是3次。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去证明，谦卦里面的所谓君子，它指的是什么？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就是当然就是单纯的人。那么最后呢，我简单做一个小结论。比孔子稍晚的，比老子稍晚的孔子，哦，因为前面讲到《道德经》啊，那是老子的。那么，孔子大概比老子小了有40岁左右，哦，被他的学生端木赐推尊为温良恭俭让，哦，这个我们现在经常都在用，哦，什么人温良恭俭让啊，不可能的事情，从有孔子。子贡推尊他是有

0: 温良恭俭让这种德性以后呢几乎没有，历史上根本找不到，何况是现代的人，现代人更不可能，现代人几乎都是我说当权的人啦，几乎都是唯利是图的。那么其中的让就是谦逊的意思。南宋的大儒朱熹在解释《论语》时，大家都知道朱熹呢，我们都称他为朱夫子，他是儒家的一个大师啊。可是可能很少人知道，他在学儒家的思想之前，他是学禅宗的，他拜禅宗的师父为师，所以他对儒家的一些经典的解释里面有禅宗的韵味在里面，但是我们都推崇他，因为他是这个正面的一个儒家的一种形象。那么朱熹在这个《论语》的注解里面经常用谦逊形容孔子的表现。那我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他怎么谦逊呢？这个孔子的弟子啊，如果各位有兴趣回去翻翻《史记》的《仲尼弟子列传》，这里面把他的最好的学生十个，然后另外有72贤几乎都放进去了。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像子贡，他是复姓，就端木，哦，这是很特别哦。那我今天要举的是另外一个，叫做荡台，荡是，三点水这边一个姓张的张，张天佑的张，荡台，台湾的台。我的一个过世的老师，台进龙先生，他就是荡台。听说台湾新竹，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新竹人，新竹有一个村呐，全部都是姓台的，姓台的。那孔子这个学生啊，姓荡台，名字也很特别，叫灭明，啊，消灭的灭，明白的明，荡台灭明。这个荡台灭明呢，有一天向孔子表示，他想要跟孔子学习。孔子一看到他，就有点烦了。各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长得太丑了，长得太丑。结果勉强收他，哪里想到荡台灭明后来在地方上去教书去做官，都受到地方老百姓的拥戴。孔子一听到这个讯息呢，立刻就责备自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荡台灭明的字叫子羽，羽毛的羽，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是在我们在论语里面读孔子的一些记载，很难得看到孔子责备自己，责备自己，啊，我当初怎么看错。

0: 人了。你看圣人都会看错人了，何况我们一般的人啊，对不对？所以再提到我们的鬼谷先师啊，在鬼谷子的全篇第九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故与智者言，依于博。”哦，看对象，你跟他讲话要看对象。与拙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啊，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过者言，依于锐。都是相反的。啊，好，如果高，你用低，啊，用这样的方式。那最重要，后面他说了，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一般人呢都不会这样做，哦，一般人就顺势推舟，哦，你爱这样，我就服从你。他说这样是不对的，哦，这样不对的。那么在这里面，他提出了所谓“与谏者言，依于谦”这句话，这跟同时，哦，这个鬼谷子的时代大概跟孟子同时的战国时代了。跟孟子所说的“遂大人则秒之，勿视其为微然”一样，你不要看他哦很了不起的样子，哦，你要跟他讲话，不要把他看得太严重，哦，没什么了不起，说不定两句话他就没话讲了，哦。这两位大人物，一个鬼谷子，一个孟子，哦，他们讲出来的话，像“与谏者言”。依于谦，地位越低的人你越要谦虚的对待。然后孟子是反过来说，跟高贵的人讲话，他以为他了不起，你不要理他，哦，你把你的道理讲出来就好了，哦，正好是可以互相补助的，这个意思是完全一样。我们上面引用了这些圣贤他们对于谦德的推崇，也就是劝告掌权的人要能够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胸襟气度。由牵挂的初六第一爻象传所说的“谦谦君子，卑己自牧”，要把自己谦卑，让自己谦卑，然后自己先把自己管理好，也意思就是说自己要先把自己的心，啊，安定了，然后你能够才能够去考虑去怎么样去帮助人家，怎么样让帮助这个世界也都能够安定下来。而达成牵挂九三，第三爻所说的劳谦君子，万民服也，哦，劳谦君子，有地位的人自己要辛劳一点，自己要谦虚一点，这样子的话老百姓才能够得到他们应有的这个利益啊。那我们最近看美国这个总统啊，川普，你看他朝令夕改，一下子用这个威胁哪一国，一下子用这个威胁哪一国啊，当然他有他的立场，但是他完全就是站在他个人的利益上，他没有考虑。所以你看美国很多地方现在发生变乱，打得不可开交，我们站在台湾，啊，都会替他们担心了，因为我们也有亲人在美国，不晓得哪天会遭到这个无妄之灾了，哦。这个今天拉拉杂杂的，说了这些这个不一定对的这个话题呢，还请各位同修多多指教，哦，谢谢。
1: 谢谢房院长，他的古书古文呢，啊，各位如果看他的著作等身啊，他的著作等身，早上在路上车上，他又告诉我，最近又商务印书馆又要帮他出一本书，他大概是一个月，我说呢是，我们说呢，好像他比生小孩子还容易的样子，是啊，那很厉害的，所以他的书呢是非常的多，而且是引述呢是有根有据，就这一点我就特别要请各位大家改天啊，像这个林聪明林校长呢，他以前帮我们论文。

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在易经大学在风水学院的论文，他呢都帮我们做了整个做了检视，做了检视，然后再把所有的研究的方法都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也告诉我们讲东西讲话有根有据啊，那写文章有根有据，那不是叫做抄，而叫做引用。那引用就要加注，你说引书讲什么，书在哪里讲的，在这里讲的，在仙佛寺讲的，在那么云梦山讲的，什么时候什么点讲的，有根有据。所以他写的东西呢，那引述下来的那种古文古书啊，那就告诉我们要讲一句话啊，君子谦谦有礼啊，就是你自己本身坐端就正坐好，那很自然的你好别人也好。所以早期有一个歌星呢，他就刚出道的时候，他就很可以说的很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啊，那是就讲说，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好，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啊。那我说你高兴，那别人不见得高兴啊，那你的高兴就伤害到别人，破坏到别人。所以我想刚这个黄院长呢，他的特别从很多古圣先贤或者著作里头来跟我们来讨论到介绍到，所有这个是说一个人要想劫难少的话，就自己本身的事做好，这就很简单啊，是这样。我们谢谢这个黄院长。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上一节我们讲到月见、日见，日见是管365天。那么我们先讲六合。六合它是一个四一体，四和体都是东西南北上下。也是我们所讲的六阳六爻，也是所讲的六度空间。六度空间，六合吉则吉，凶则凶。凶啊，来合的时候，你那个像连轴交际，一连住你跑也跑不了。好的话，一辈子如沐春风。比如说走水困。左水库的卦呢，六合应来相生，两个好人真的像，这个胶连在一起，拆也拆不开，要拆开了就把皮剥掉了。六合的相生，这个五位，雷地义五位，五位来合也是一样。我们岳师兄，他们两个呢？和他的女朋友，大家交往了差不多将近5年，5年里面的吵吵闹闹，他到处给人家算命，算了算两门都不合，但是我看他们命卦是命卦，一个害一个赢呐、啊，好得很呐、啊，我说你这个老婆是真的好老。

老婆哎，她是你的大贵人呢，哪有？我们还没结婚呢，所以我们不敢结婚。我是算命先生说我们是两个对冲，我是胡说八道。你们的年岁对冲，但是你们命卦里面是六合，好得很。好，我告诉这我们的师兄，你这个是摸井的男杂波郎啊。

你一点都没有感恩。哦，是你们是六合又相生哎，才想一想，对哦。当我在发生烦恼的时候，是他给我希望；当我在失望的时候，他给我信心。啊，当我在绝望的时候，他又给我整个光明的前途，那你们就很好了嘛。啊，因为你们是六合，不是对冲。啊，你的年岁是对冲，比如说，啊，我们是走水困的话，困卦寅，好，这个寅呢，它的这个是，比如说它是。乙年生的好一年，还有一个左合格，好比喻啊，这个兄弟爻，两个他是属猴子的生年，而他生年太岁来生他来生这一位六合。虽然隐身是冲，但是呢，这个是六合，亥乙寅是六合。好，后来两个就结婚了啦。哦，结婚了，那比什么还走到哪里如影随形啊，全部都看。你怎么了，老师叔？你说我们六合，所以我发觉我们结婚以后真的是合，很合。好，而是还是老婆给你帮忙，对呀、啊，老婆欠我嘛。哦，你这无情的查甫人，又是老婆欠你，很说笑话啦。好，所以命几岁和几岁的对冲，并不代表他们两个就不合。那么亥与寅合，亥呢？如果我们是生年生卦是戌土的话。卦是戌的，啊，寅年生的，好，两个是对冲，好，但是呢，好，这个寅月，寅午戌三合，寅午戌有三合，三分之二的合局，合半局，也并不是冲，也不是，但是合是合半局，也是合，好，寅午戌嘛，寅嘛，午嘛。延续嘛，切个五嘛，啊，所以这个也是合半局，也不错哎。哦，所以很多人在排这个命卦，在帮人家合婚的时候，啊，你看到一般表面的，事实上都不准。如果说现在我们这个如果说他是己酉年好了，他的命卦是辰土，好，四爻是辰，啊，那么相对的，啊，他说是午年，日午也好，好，他这个是戌年生，四爻是戌，那不无论男女呢，这个两个是对冲，做对冲表达的方式。讲话三句呢，用两字解释，两句都讲完了。你怎么讲话都有这样？没有错，是这样啊。事实上，他的讲话是只有两句而已，一叫他多说一句，没跟讲，好，就省了把半句省起来，大家听了意思又不一样了。你把东西拿过来，啊，请你把东西拿过来，拿给我好吗？把东西拿过来。哦，你这人工还给讲话那么些，哇，你就气得半身蹦蹦跳，对冲了，四爻对冲的人，命卦这样的话，四爻差不多讲话都讲半句了，老婆也讲半句，老公也讲半句，啊，旁边的人在听话呢，五煞傻，三号金刚摸不着头脑，哇，这个很麻烦，那么我们跟人家合婚。看到他的四爻与四爻，
相冲的话，告诉他你们要结婚。

我一定话讲清楚，说明白，多说两句是甜蜜的话，少说两句是恶语。哦，所以这个我们跟人家合婚一定要告诉人家。刚刚前几天，我们一位师兄他恋爱7、8年，他们两个呢也是大家玩玩吵吵，玩玩吵吵，到今年的清明过了，问我说："老师啊，我跟这个女朋友。"好、哦，有没有缘？我是有，怎么没有缘？你欠他，你要还他，哪有我欠你？是欠我。我说你这么闹耶，因为你相生他嘛，所以你欠他，相生他要扶助他。好，那就对了。哎呀，查甫人呐，夫妻嘛，有什么呢？你相生他就关心他嘛，而你爱你的孩子，为了爱你的孩子就关心爱你孩子的妈妈，那不是很好吗？绕过弯嘛，哎，这老师有道理，哇，很快就看到要结婚嘛，然后结婚了，又谈谈谈谈谈，他女朋友很气他，要报复，要报复他，不跟他，他是求婚，不答应他。后来呢，1个月前呢，拿了2个八字给我，我好了，我帮你选了，选好了，昨天在大环寺。好、啊，他把那个拿到了，谢谢啦，叔啊，谢谢我女朋友带来了，你们两个夫妻人头有模子印着，那不是阿阿莫，你这胡说八道，哦，这互相尊重，你这个好就有善缘，夫妻人了嘛，那个对吧？原来是对冲，画出去有六合，画出去的六合，比如说你四爻。四爻动出去和这个动出去，两个要变出的爻，我们还要讲变爻。变爻它们合嘛？啊，变爻合了，是先冲后合，先冲后来就合了，就好多魂。这个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排命卦，好那个很准，好，而且呢可以帮助人家啊，有一种啊安定。我们再来就讲解。好，这个六合卦，六合在我们手上，子和丑是六合，亥与寅是六合，卯与巳六合，辰和酉六合，巳和申六合，午和未六合。好，那么合第一，好，六合。啊，一日辰生巳爻或用神。啊，第一日辰生巳爻用神，或是生用神。好，吉则。大吉，大吉，比喻，啊，如我们辰日，辰日，好，占官，好，刚好离风横，离风横叫横卦，丑亥酉午申。去，四爻就官鬼、父母、妻财，好、啊、祖孙、官鬼、妻财。辰日是土，好、啊、酉是金，六合又土生金，叫做生合用神。生火用神，生与合用神是大吉。若是沾病，这一刹那呢，啊，你要花很多钱，要钱财来生，财来生官鬼，所以病魔会很凶。昨天我在大环寺，我们一位师兄的太太师姐，去年病到现在来。

肾脏一直要洗肾，我说你绝对不能洗。好，各种的药，各种药草，啊，他就每天占卦，哪一个比较好？后来占到一个卦，一位医生，他是中医师，啊，又研究西医，到大陆某一个医学院去研究西医和中医同时研究，啊，那但是那个卦占起来了，我哎。是六合相生相合，但是呢，他的病并不是这一贴药就好了。而相合呢，你要换药的时候，你会抓了一个起来，好像把皮抓掉了。结果他肾脏病呢，好，他就从后面去贴，而吃了都是中药，啊，而且要贴中药吃下去，整个身上都是臭了。不一定啊，全家都臭了，好像那尸体的臭。哦，那但是会一直一直好起来。那个地方贴的地方呢，烂皮烂哦，就把皮剥起来。因为合克嘛，六合它是合又克，合克呢大凶。第二日辰，好。合克是爻，或用神，或用神。好，如剥皮，比我们是卯日，好卯日，好，他在到占了卦嘞，我们是山水蒙。啊，戌土就子孙爻，子孙爻就天一，天一有用。那么卯日、卯木来克合，克合来克要合，就是克合。好，谁来克合？木又来克，那么你冲开了。就他把四皮就剥掉了，来克又合啊，那么要离开会把皮剥掉，所以他每要换一贴药，皮都剥掉，那一块都剥掉了，看多痛苦。那个药剥掉了，流出来那个脓，吼、哦，那个脓臭，又腥味又臭，但是有效。为什么？四爻是子孙爻，子孙爻是有效的。啊，有效来克合，有效的，因为他来克而已，但是要换药，只是来给这个医生四爻，就是求医的，有医缘，有医生的缘，所以这个病会好。虽然是合克，但是主生疗要有时间。啊，他就换了换了，现在已经换了3个月了，最近来好太多了，换了好多次。因为来合来克合，和合克，啊，又不一样，好，那么来合克，子孙爻虽然很苦，但是会好，那么最后来生合，寅，占父母，那么亥日，好，你占父亥日，亥日来生寅，亥来生寅。就是生合，生合就不错，啊，克合就不错，也不好。第三，好，他应该是这么写的：克合，日辰来克，日辰克合四爻。好，第三，日辰合克。啊，日神合克，四爻合克日神。好啊，比喻我们现在是山火，是戌日，戌日啊，山火奔是卯，四爻是官鬼啊，戌日。卯木克，卯木克戌土，
那个何克，何出西，何出去，克出去，这个叫攀援。这攀援。若是我们的命卦山火盆，山灰盆，它是戌年生的话。这种人克岁金，岁金呢就长上，就长上，四爻你在最下面去克长上，又克又合，得理不饶人，对长辈等等呢，得理不饶人，也是一种攀援，啊，也是一种自己找烦恼。我们有一位师兄呢，他就这种命卦三会盆戌人生。我说你什么都很好，就不好了，得理不饶人。你得理不饶人，你所得的这个结果，以后你没有后退之路。为什么呢？好，哦，是谁？卦中没有无神，无子孙爻。表示无福神，表示没有福神。当你得理不饶人，以后你就没有退路，没有子孙了了，叫做没有福神。告诉他了以后呢，他才检讨说，过去的失败都是这样来。啊，不服的，掌上这对他讲，人啊，你少巡逻了，怎么样都一大堆。好，后来呢？我说你如果事业成功，掌上要怎要敬掌上，啊，那你就不会有问题，慢慢改，慢慢改了，现在还比较好了。你去给老黑讲，嘿，老师，你教的还这个学生啊，还不错的，都改到了。啊，这个是，你克出去，克合，生活根深蒂固。比如说，我们是五日，占。事业好，那么雷地狱，喂，财五日来生，五日来生，日生和四爻，火来生土，哇，那个就有外援的贵人。若是五连生，五连生的，好，以后是富翁，在5、6年前吧，我们约女信徒，我说，哎，你这以后富婆呢？哎呀，老师你不要损我，我很穷，哪里富婆呢？哎，我的老公死翘翘了，还什么富婆？嘿，就是老公死翘翘，你才会变富婆。他那不是很无情吗？我老公很穷，对呀，老公很穷啊。啊，那么你再结婚的话，好，就会变成富婆。啊，那我哪里会结婚？我绝对不结婚，死也不结婚。对呀，死了就不能结婚了，他死也不结婚。啊，她生了一个孩子来，刚好公公也往生，婆婆也要她养，一个孩子要养，刚好在去年初的时候祭祖完了，在仙佛寺呢，跑来找我，我说怎么样了？谢谢师父，我现在真的变富婆，我先生就往生了，啊，婆婆年纪大。他要鼓励我能够再嫁，老人家不要管他，没有关系，反正要接近要死的人，你不要管我，你赶快嫁。我们生的同样是女人，这太不公平，太不公平了，上天给不太公平了。所以这婆婆鼓励她嫁，那你怎么办？啊，你不要管我，你不要管我，也没有弟弟可以呀、啊，不然呢，你把我送到老人院。好，他好了就送去老人院。那就在改嫁了，改嫁了，这位先生在。

嘉义，很有钱的人，哎，这个先生呢，他也死翘翘了，那太太死翘翘了，也生了一个孩子，哈哈，好了，又来了，他两个结婚了，哎，他回来才对，很好，然后就把婆婆接过去住，婆婆就接过去住了。也是一个很幸福的，所以啊，我们，那人家不要不能说看，因为他这样，另外一批又来哦，一批又来了不行哦，又来哦，所以。两个又相合，就变成富婆。富婆呢，她来了，告诉我老师啊，真的我变富婆。那你好好吧，先生，有没有婚？那个孩子，你的孩子，我的孩子，说不会，我没有不会婚。我们有共事，一个同事，一个天下有缘的人，所以他们也不错。等于把他的婆婆接过去住，他的先生也把她当为自己的妈妈。去年来很高兴，那哎呀，师傅啊，还是要命呢吼，是还是要命呢吼，真的要命，没有命了，哈哈哈，就不可以了。那这合六合呢，要生合。我们如果要选人家选命卦，各位，你们要帮小朋友。选出生日，那你们会不会选呢？会不会选？不会哈，我会讲怎么选。你们一笔判生死，一笔判贫富。给你一辈子难过啊！哪一天出生好了，真是一辈子难过你给你一辈子幸福健康，哪一天出来一定是幸福健康我们第一届一个师兄。好不容易我生到两个双胞胎的男子男孩，我说日子要选好那时候我到日本去旅游，但是孩子还没生，他就问一般的紫平华的先生来算命，结果算的那个命是天山遁。一点贵人也没有，元神也没有，财也没有，主神福神都没有。我说：“你这孩子就很难养哦，生了以后再问老师怎么办，又不能装进肚子又重新生。”我你学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来呢？老师，我爸爸说那个先生算得很了。我告诉你，小孩子的易经的命卦比一般还厉害，感应更严重。我说这个小孩子很难养。结果两个乞丐拿去高山了，像猴子，瘦瘦的，营养都不良，怎么办？没有办法了，一辈子了。两个小孩现在已经都11、12岁了，11岁了，也是身体很不好。我看了两个长，脖子长长的，就像什么，像 ET。哎呦，哇塞，你们这个既然有这个道，那也是业障吧，也是业障。在六合要生要合，我们现在从这里来直接解。子和亥，子碰到子胜丑了，子和丑补，子碰到丑是克合，来克是大凶，大凶。如果戌卯来克是大凶，有。用神是辰来生是大吉，申是金，巳火来克合，克合又是凶。未为用神，午日辰来生为大吉，根深蒂固。这样来，那么我们再来呢？生出，
好，如果是要害，

日神寅生出之谢，啊，这个戌啊，用神戌，日神卯来克凶，卯用神克日神，克出也是不好，啊，这个是呢生出也不好，啊，那么啊，尤其这个呢，夫妻呀、啊，一个克，一个刑，啊，一个合。这个是充满的最矛盾，充满最矛盾呐、啊，啊，那么无，我们用神是无，日神是未，就生出了，也是谢延续，就谢延续，啊，好，我们这一节就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摄利息，还有咱九九发挥众生啊，中华民族历代祖先11978世的祖灵，啊，咱中华民族历朝天子帝王862位的天子帝王圣灵，啊，咱各位祖上连祖上各姓宗亲历代祖先救援之主，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各位的啊个人完成借助引领地区主将等。啊，咱伫中华民国92年9月28日，啊，是咱啊中华民国教师节之日，咱伫陕西省仙佛寺千佛大禅堂，直接举办了九九大法会。啊，咱是九九大法会的意义啊。咱是护国摄灾，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祈求世界和平，祈求咱国家下大众上顶会当平安幸福。啊，咱这中间呢，咱所奉上诸经呢，咱拢来传播、来供养、回向哦，端上诸。祖先各灵三界万灵众等，会当同心发力，同证菩提。啊，咱今日啊，借着这个时间呢，继续过来讲解着下咱的几座仙书，啊，王禅老祖下天德经，啊，这部经呢，由咱几座仙书在。空寂空寂咧，下传这部妙法。做传法以来咧，咱真济十方善士大德，啊啊咧，认真伫处理这些。

0: 就是这部经，化解冤仇，家内大事未平安，事业上感觉真系叮叮当当的。是早暗，再尤其再时起来，上这部经以后呢，这中间来渐渐安定，渐渐安定。所以咱今日有这好的新一年，咱拢是千佛上堂，在咱的历代祖先九贤七祖。要中华民族，咱的祖灵、甲诸佛菩萨座下呢，咱一只来共修了解这部《天地经》的书写。《天地经》咱所讲的嘛是天空经，嘛是天空经，甲咱开始天空的功德，咱如何来修持的，才会通达到天空的这个高位呢？好，每个人拢是一教，只是咱有信心、无信心、有心、无心而已。咱顶一节呢，咱礼拜日呢开始呢，就是咱的几个生死报告呢，至心咱的归命礼，大罗道长上界显龙显光动者波作法，一名是属鸡。咱这节呢。开始要来讲解，就开经偈，开经偈。现在咱来看经文，弥勒上界玉觉金身，光参造化法显现，神力更无边，道果修圆，运功照不言，归命大罗天界。强消强消，现境王禅老祖，度人救世扶阳妙道天尊。弥勒，啥子弥勒呢？就这整个大宇宙虚空，甲原来咱所讲大罗道长上界仙翁同款的意思。大罗道长，咱弥勒上界呢？即是就是大宇宙虚空，无量尽、无边、无边际的虚空世界、虚空境界是为弥勒上界，就是咱的心灵超越到最高的境界，咱佛法所开始的，进入世界，咱在道家来讲，弥勒上界。嘛是极乐世界。那么咱西方极乐世界，或者东方世界，其他无量无边的世界，拢合作嘛是弥勒上界。也是咱所开始的呢，仙界嘛是。所以弥勒上界。唔是咱所讲，哇，是一个世界尔，伊是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为弥勒上界，玉觉金身，玉觉金身啊。啥物玉觉心金身呢？就是超越一切天界，超越一切法所领悟的觉者，领悟一切法，超越一切法。所领悟这觉者，咱佛教来讲叫做佛，迄个大梵天的金刚如来，或者菩萨。咱中国还未传入佛教以前，咱拢对已经修行正果的，拢名为大罗金身、大罗金身、大罗金身呢。咱来讲呢，就是伫咱一般所信以上的境界，大罗金身啊，嘛是伫咱所讲的天宫的境界搁较悬，或者大罗金身。所以玉觉金身啊，表示讲在天宫的世界、南天的世界，嘛是真正修行正果的觉者。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

0: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在昨天的信心好，嘛是真济各家咧，哈，拢是已经到今生的世界。所以咱台湾啊嘛好，中国嘛好，要不要佛教以前咧，大家希望拢会修成大罗金身的上逍遥、上自在啊。啊，过来讲参做法，发现现啦。讲者爱力行，咱那个参道爱修行，咱要得到这个金身的高位，咱一定爱努力去做功德，实实在在去行、去修行、去行、去做好事，去体验各种的人生。以后呢，传入咱实践做法，咱若了解法以后呢，你才有法度去做法着自己的人生。咱若有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咱才有法度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一切命运啊，是靠自己手来掌握。命好咧，不如修行好。要修行好咧，咱嘛爱实实在在去行去做。一个人经书读一万遍，十万遍，但是咧，拢无实实在在去力行去做去体验的事啊。我哩讲，咱真正正正咧，要转变家己嘅命运是无可能。曾经咱就是信徒先生，啊，伊嘛是真在意朋友弟兄对伊嘅看法。啊，伊咧做好事嘅时，拢会将伊好事咧写予朋友知影。好，伊就会卡着，哎，我今做一件代志，你看安尼好无？啊，就写俾个朋友，我看做一件代志安尼好无？有一天来到新闻室咧，伊嘛甲讲，伊这一年来所做嘅好事足济。我讲你做只好事，你卖做无烦恼，你做愈烦恼。老师，干嘛呢？吼，你想法办来讲，你做了以后，想尽办法，互人知影你做好事。你每一天为着要做好，要让人知影你的好事啊，所以你家己心根本就未安、未自在了啦。点到想，老师有理。我较早随顺因缘做好事的时，我未记哩。我为了我做好事，人家讲我做好事都爱记起记偌济、记偌济功，哈、啊，所以上天会甲报我的功德、报我的功果。我看你安尼讲过无去啊啦，无所执，有所执，有所执者无所执啦，有所执者无所执。啊，所以咱这信徒先生啊，老师落了一张帖啊吼，伊做帮我写一大篇，拢给朋友诶。啊，那我这帖小小条，你讲过交上天，交子啊，交子啊，甲交子去俩，吼，伊烧了。哦，老师，我心外苦啦，哪像一个石头，怎啊提掉起来了？原来跌了，我怎啊提掉起啊？功参做法，法现现啊！咱伫世间所做嘅工作，拢是交会交车，互相烧掉火，法现现，是立体一万万体，现现，好多万。

0: 问题，我今日做一件代志，哈、啊，对大家有益，那迄是我的责任。那么恁做好代志，嘛我的责任，嘛是你的责任，大家共同的责任去圆满起来，发现现嘛，咱就做快乐，社会做和谐。啊，咱早起啊，好，咱三点播，啊，迄、那个三点播一个敦亲睦邻协会。敦亲睦邻协会咧，原来因为大家住一个所在咧，真正好，啊，大家真有感情，厝边头尾也真好。因为捷运咧，从啊厝中拆掉，四年前从啊拆掉去啊，拆掉海啊，一家人走一路去啊，走一路是缘分啊，煞拍唔见。那么迄六十外个咧，有几十户六十外个，咱来组立一个敦亲睦邻协会。固定一个月，到某某所在，大家集会一届。结果呢，哈、啊，这安尼，咱这个陈先生呢，哈、啊，伊就开始了集。噶即摆两三年外呢，已经200外人来参加敦亲睦邻协会。大家就这感情，大家出面头尾互相相帮忙，帮忙的时帮忙过就算，将来未去。想讲哦，要偌济有回馈，但最无安尼来，所以大家今日看145名来，哈、哦，伊拢吃这，大家足欢喜。来到这呢，啊，咱看了咱的生活是的环境，看了老祖，看了佛祖，心足欢喜。老岁仔人比少年呢，少年呢变高考变多囡啦，好80外岁呢变少年呢，少年呢变多囡啦，安尼来吧，这是啥？发现现啦、啊，现正不是讲起来恁听无好多现哦，讲十三天地话恁听无晓得现，不是安尼，现就是咱的现立体的教会，地球以小度也着好多现啦、啊，地球小度也着好多现发现现啦、啊，所以咱做好事的时一定会相帮，啊，做歹事嘛一定会相帮。我前了几年呢，我都出接有咧大众咧问代志，啊，在时节节个暗时嘛好，啊，咱真侪信徒咧，哈、啊、都有诶是借住嘛好，啊是烧麦嘛好，烧钱嘛好，反正咧，哈、啊、来到时两个坐咧都坐烧队，坐咧外面当前都烧队，啊你也来了，嘿，啊你也来了，嘿，哈、啊、两个拢要来问同款代志，结果。佛祖、老祖坐面顶，我讲恁免问啊，直接化解干戈是战争，化解干戈是战争。啊，所以两个咧，直接咧，哈、啊，会叫的，老早说老出来，歹势啦，失了过去，我对你唔对啦，因为歹势啦，哈、啊，我嘛唔对啦，过去咯，你唔对。你唔对，互相我伊唔对，现在伫老祖面头前，伊讲我唔对，我唔对，大家我唔对，结果咱们都要靠，上殊胜的一个时刻，小度会对，吼、哦，你伫任何所在都会消防，尤其啊，咱甲各老祖结缘呢，咱咧完成这次消防机会特别多，因为你只若无消防，后世人消防很。变本加厉咧，含遗嘱拢加咧，还不得了呢。哦，这就发狠狠呐，发狠狠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各位，咱做好事，哈、啊，自然咱会得到好果。哈、啊，咱就是信道先生啊，伊嘛一个讲话老师，人的因果吼是足厉害，马上报呢，我阿拉马上报，哈、啊，伊都家己紧张食食，阿都阿等嘞，阿孙啊，好，肯定要走嘞，都先得等嘞，孙啊，到时紧张袂，摔一下头，天十八掌，到尾啊。物件毋通学人等，含建筑费嘛毋敢，真是跌咧起来坑咧，遮咧法显现啊，法玄玄啊，叫做因果循环啊，因果哈、啊、因果律啊，因缘果报者为法显现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好事尽量做，咱达至会成功；好事咱啊肯做，咱。一定有好报啊！曾经咱就是信徒先生，啊，伊呢是真正慈悲的老大人。透早呢，扫帚举咧去厝边头尾就去扫，垃圾就扫扫扫扫呢。啊，有一工扫呢，拄啊一个换了衣裳出来，看，哎，你们啥人？是啊，我找你都啊艰苦了，我找你足侪年了，你那只扫涂骹，嘿啊，我到隔壁啦，啊，我都这里都在是用用猛运动啊，结果原来呢，这里带你这里个叫这平平算好朋友，足好的朋友，因为民国65年、66年的时啊，迄阵台湾房地产过一波的时啊，吼、哦，迄阵呢卖土地。啊，卖土地呢？伊这个朋友，吼、哦，啊，甲伊讲价土地，朋友卖去了，人卖土地人甲伊，吼、哦，拐倒去，拐倒伊也无多行，大家拍歹感情，拍歹感情呢，就安尼想走一路啊，无想到10多年后呢，啊，又过相当，结果伊哦，我钱穿便便，我去银行。吼、哦，人也嘛好我，啊，我变银行含利子，即马已经偌济啊了，要好你，要行你，吼、哦，迄靠咧，靠一个咧，啊，我感觉真正扫涂骹有功德哦，扫涂骹扫业啊，来讲话听，讲安尼靠，啊，迄阵呢，咱小文师拄啊咧去迄边啊度蜜桃讲堂，我咧欠条仔钱啊。哈、啊，欠条啊钱！伊讲老师啊，我分两支条啊，分两支，现在嘛好十几毛都分光啊！啊，伊讲我两支都够啊啦，我知影你两支有够，但是我两支无够。伊会提叫啊，我一点心啊，头前这支条是因老母的，这支条是伊的，在咱蜜桃讲堂啊，迄两支大支乌条的，恁两红啊无？这样过一遍，伊讲我老。我嘛，甲佛祖、甲老祖过门口，这是我的好姻缘，我福报呢。所以法显现嘛，万能代志留互人一条路，万能代志家己一个起步。我相信一条路、一条起步以后呢，咱家的路是足快足快啊！吼、哦，迄个就法显现啦，法显现。好、哦，再来呢。心力更无边呐，道果修完，因果照不言。心力更无边，咱若留互人的时，咱心就自在。咱心自在以后呢，哈、哦，咱会当发出真正智慧之力，发出咱幸福之力。啊，顶几工呢？哈、啊，我看咱一个信徒先生，哈、啊，伊呢？啊，因为得到一个病，啊，得到一个病呢，内底呢，吼、哦，我都甲照出来，我都当下眼，听着开始脚酸手软，喘起来，因囝甲心。

我甲撮起来，安尼撮安尼撮，我奇怪你会跳迪斯科哟？遐撮，伊讲毋是啦，阮爸吼，听着讲，肠仔内底有癌，吼，安尼撮，拢无哪里了。我迄个心力有变啊啦，神力有变，咱精神辛苦咧，咱听着歹啦，完成这组小组啊，发现现啦，你一定完成这组小组，所以。这件代志，你先走走袂了哦。听到走袂了，哭着坐话，我转袂啦。安那遐老师，医生甲我讲，安那，换我，你搁听着你安尼讲，我搁较烦恼，较死啊嘿。我囡仔死则死用看，明白啦？那哦，无啦，啊，有什么病？我哩无啥病，你放心。啊，你是生来滴，嘿啊，放血尔，对啊，来滴嘛简单，见小草。红红的介绍草头，吼、哦，甲根头，剁剁咧，下做茶，啊，含乌糖，连得点外钟以后咧，含乌糖来食，两工都好啦。哎呦啊，讲到遐严重，内地这上火药呢，青草啊，我有经验过，啊，咱做者信徒我报你，啊，伊讲安尼咯，吼、哦，一时都有来啦，我来食咖啡羹，迄羹都好食，嘛免人看咧。免人看呢，你看咱人的心力啊，咱烦恼靠什么那都无，咱烦恼那无去的时，什么飞天唱地嘛的，哦，这就发现很心力更无边啦。所以咱了解一切法的时，咱会当展现着咱的力量、神通力、智慧之力、幸福之力，吼、哦，咱功德之威力等等的，拢会当。随心所欲啊！哦，所以各位啊，咱一个人，咱来一切法的时，咱自自然然，咱身体自然会顺时。啊，咱若毋知一切法的时，敢若行行行行，哈、啊！所以咱人呢，会无力，等等呢，原来对对来，都、就是咱的智慧不足，智慧不足，咱无法度展现着咱的功德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

0: 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 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

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寺八斗道堂及所有贤师同修代表，啊，今天呢，我们共修我们的主题，就风水学三职责，一项就是堂举环境。堂举环境非常的重要啊！一代第一代花明堂，有20年啊，阴宅、阳宅，这是明堂。为重，尤其是环境，好，最重要，环境的好坏，就决定这一家公司，啊，这个家庭他的前途。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事业做得很好，他的房子改建，屋后改建，把所有的乱七八糟的放在前面，前面是他的自己的空地，这就是明堂。开始呢，家庭不和谐，事业乱糟糟，员工开始打架，订单被抢，公司几乎活不下去了。啊，他来求老祖，到底他什么原因换了？这个烦恼，我就跟他用意卜卦。

因为我没有去嘛，啊，在桃园，我在台中，我就想到说，秀才不出门，

0: 吉凶。所以我就试看看，我就用意卜卦，卦卜出来呢，就朱雀破克四爻，啊，这个表示说。房子前面破了就乱七八糟，来克家庭的中宫，啊，这个卦就是山水门，寅动了，戌子孙爻。啊，是孙月，月破，月破呢，就杂乱无章，啊，这晦气。中宫，这些信徒呢，眼泪掉下来，啊，你掉什么呢？他认为后面的房子拆掉了，放到前面的屋前，应该没有事。结果发生了这些很困难的事情，哦，老婆呢就一直骂他，在旁边就骂他，啊，叫你赶快清除，你说慢一点再来清除没有关系，反正自己的地，自己的地是你的名堂哎。所以我鼓励同修，易经一定要修好、学好。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啊！啊，问我怎么办？很简单嘛，呛了清清掉嘛。要呛啊呛的，爱开袂少钱的。你事业总败去，爱开偌济？这样一来呢，头脑都全部都混沌起来了嘛，想也想不通啊！啊，所以你回去赶快去请人花一点钱清掉了。过了一个月来，就会笑了。我说你怎么样现在？哎呀，好奇怪，清掉了，什么事情都好讲，这个就是风水学的奥秘，环境学。所以政府在提倡环保，是为全民的利益耶。啊，我们不要说，哎呀，政府你也好啰嗦来干涉，是政府。啊，官员来帮你指点人生快乐的方向，我们不知感恩，反而坏政府的这种人很多，很可怜。所以我们要懂得风水学啊的奥秘，堂举环境要清净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

0: 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卦象出来了，朱雀洞就是屋前，啊，朱雀就是是非、官司、劫财、吵架、争斗，这是朱雀。啊，若是白虎，动了，动摇，必有血光。有血光之灾。啊，玄武洞。啊，犯盗贼，这个很重要。我们没有学易经，你不知道防患未然。曾经有一位老信徒，他的房子屋前，他就去买了一个石头，很漂亮的石头，放在庭院的湖边，就是

把它放在湖边，石头。它这个石头很漂亮，从花莲买过来的。这个是白虎，啊，白虎，白虎洞，啊，雪光，白虎洞，孩子开始打架。怕个平康归安岛，这爸爸妈妈呢？个为未灰，啊，出去就跟人打，到学校就打，啊，来求老祖，开示到底为什么原因？我就卜一个卦。挂出来就是白虎洞，来克四爻，那是血光之灾。

0: 啊，在这位信徒，他说他到花莲买了一个很漂亮的石头，啊，家里前面庭院，右边可以放，排在那边不知道这么严重，啊，问了怎么办？把它移走嘛。啊，移到别的地方去嘛。他说我很喜欢这个石头嘞，很漂亮，纹路很漂亮。那你看哪里还有土地可以排？好，他要排到这边来，门这里进来，排在这里也不行。那石头很大，还这里门是内门，在这里出来就碰石头，那个会肚子会长瘤。啊，那右边白虎握拳，啊，那家里不和谐，孩子很凶，喜欢打架。啊，一直在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破解。我说无解，没有办法。好，不然你去请名师帮你排解好了。你孩子重要或是石头重要？他说当然孩子重要啊，孩子是活的。石头是死的，头脑有问题耶！啊，那好了，我移开好了，啊，又把他送回花莲去了。啊，这一位信众，啊，非常无奈的。我说你喜欢可以常常过车子开着到花莲去欣赏嘛，所以我们用意易经，你就可以了了分明，家里不如意的事情，你可以用易经占卜，你可以占卜。阳宅吉凶，而且占运势吉凶，啊，阳爻动克。四爻、阳宅有问题，啊，阴爻动了，这阴宅有问题。非常的灵。阳宅问题出来了，你再分占住家风水吉凶，还占公司工厂风水。吉凶，寥寥分明啊！所以有人说啊，我他又通灵，我的同对， 啊，所以我们老祖传给我们这个道，妙法，是让我们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啊，这个即是我们学道，啊，保护自己的一个要领。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俗王善知识，本唯心正教易经大学所学的、所传授的法，是中华文化道统，古至今用。啊，很多人不愿意传的，因为怕大家发财，这种想法的很多，但是老祖就是要大家发财，大家平安，所以才倒驾慈航，传授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奥秘给各位，作为保家保身之用。尤其风水学啊，第一代发明堂，这个口诀非常的重要。你们看自己家，看出去的明堂啊，你就可以了了分明风水好坏啊。若是明堂前面对出去有屋脊，对出去有屋脊啊，就朱雀啊，克中宫有官灰官司破财啊，心脏病。这个非常的灵验，在台中丰原高中，在30年前啊，丰原高中啊，大门出去刚好人家的香菇寮、香菇寮都是火星啊，这个是卯山，坐东向西，大门出去对着全部都是火星啊，来客校门。扣中宫，那时候他的校长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学校在先，后来的明堂堂局呢，就有这个香菇寮。好几十个，结果年历一到，亥卯未三煞，学校的大礼堂里面学生啊，在集会，大礼堂上面塌下来了，压死了20几位小孩子，
啊，这个是风水学引起的，所以我们要在办学、公司、工厂、住家，风水学你懂了，可以保护自己嘛，不伤害他人啊。后来丰原高中的大门，我就要他改到这边来，改这边来，这水很漂亮，塘子也很漂亮，这边就封掉了，改这边来。那位王校长，他的改到这边来了，平安了。啊，那这位校长王校长，现在在我们台中道场，我们的班在上，也一起来修，80几岁了，很高兴。他似乎我有机会退休，还来这里当功德会啊的支会长啊，每天呢可以去招募会友，他的朋友跟他们聊聊天，老了比较不会。痴呆症很快乐啊，他来上课读了之后才知道风水学那么的厉害。那么这个丰原高中这个外大门改了，是由我们台东道场住持严立法师来问我那怎么改？我说山不转嘛，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转要有。

0: 智慧来转。啊，你把他请学校的大门改到南边来，西边不要再出入了，以后就平安了。啊，这个是堂局，所以望出去有乌鸡煞的，官司是非，两个乌鸡，三个乌鸡，渐渐的就有灾难。所以在台中，我们好多学校面向出去邻居左邻右舍的屋宅，对出去不好的有煞气的，办学很辛苦哎，啊，家里也不平安，学校也不平安，学生也不平安，这堂局的之美啊，啊，和堂局的凶恶凶煞，我们一定要来学，你才不会吃亏。祝福各位。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风水学是环境学，尤其我们住家出去的环境非常重要，无论机关、团体、外大门的环境。一定要符合风水学，不符合风水学的要领，事业经营会很困难，家庭要平安也很困难。前几天啊，我到高雄道场，要上课前到屏东啊，到。高雄旗山，还有旗山农工学校，啊，校长要我去看他们学校要修建，结果我到校门口，先看明堂，这个校门在这里，先看明堂。这里就有五曲星，岐山的五曲星啊，五曲出贵人，出将帅，出元帅，出将军，我就跟校长说，这个学校很好哎。啊，地理风水很好，我们出去了，和五曲星来相对，和将军来相对，你们学校会出将军呢？我有了，有了，有了，这几年出了一位少将，还好几位去读官校的，都一直爬上去。所以你看呢，堂举出去就可以知道，可以了解啊，他学校的学生前途，工厂也一样，住家也一样，堂举很重要。那么的学校校长住在这边。啊，这里对的也是对的，这个五曲星，所以地灵人杰，地灵人杰没有风水的地灵人杰。好，有好风水的地灵人杰，啊，没有好风水的，出的学生一塌糊涂，都很多。在20多年前，啊，台北，啊，这个一所。国中，这所国中校长是我们二届的同修，要去那边上任，担任校长，啊，他要我去看，我去看了，哇，学校风水错了一塌糊涂。我跟校长说：“你这个学校的第一，校长室出来就是公共厕所的门，所以校长都坐不稳，几个月就换了，不然就半退休，不然就生病抬出去了。
啊，校门口对着民宅，我说你这个校门会出一些孩子喜欢打架，啊，出大不原因啊。然后师傅有啦，啊，学校学生啊常常被欺负，也跟外面的学校学生呢成群结队的去搞一些乱象。当时轰动一时的杀人案，就是。

0: 学校那个学校出来的哦。啊，那个代表还有好多的学生，我你既然有学这个风水了，那你就先把堂局改善，大门这个门，这个门。然后把外面的气挡住，啊，你校长室要换间，换个方位就会平安了。所以我们这个同修吴同修，啊，他就校长室马上改，啊，外大门马上。请家长会来商量，由家长会花钱。那时候是苏贞昌当县长，啊，就争取一笔经费，啊，拨了经费给他，看得好，赶快改，把大门改了，把堂局不好了，环境不好了。把它修正，到现在学校都很平安了，20年了。啊，这个堂局的环境非常重要。那个学校原来出去对面的商家，啊，这晃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那个是晦气物，所以学生自然心就乱嘛，老师心也烦呐，啊，这个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啊，该清除的清除，该改的改改，所以我看过很多学校。啊，都自认为我是教育单位高等学府，结果一塌糊涂的很多。所以风水学非常的重要，环境学啊更加的重要。所以好的环境，坐育英才。不好的环境，啊，那乱糟糟的烦恼事接踵而来，各位同修，大家要注意呀，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各位微信贤士及各位书房善知识，学校的堂局关系到学生的心性和学生的平安与老师的平安。台中大理国中原来是现在我们的儿童学艺厅主任林松校长办学办得很好，所以他又被调到大理一个光正国中新学校来建设，一切依照风水学来建设，老师、学生都很平安，但是这个林中校长他成绩很好，就被调到光荣国中。光荣国中嘞，学校中庭的环境。中庭里面铺了红色的地砖，整个心浮气躁，学生心浮气躁，老师也管不了。所以林松校长很烦恼，说县长要他去接管这所国中。但是国中在中部是不好管理出名的，来问我，我说不好管你才要去，办不好你才要去，这是功德一件呢。你去了，我就会去帮你忙看看。结果去看了，整个的中庭都是红叽叽，学生的心烦气躁。人的眼睛所看到的环境，会反射到人脑的第六意识。我说：“这校长，你把中庭全部把它，以最快的时间把它漆绿色的，不是蓝绿的问题，绿色环境学嘛。”他好。我最快的时间把它去，把颜色改变掉了，学生稳下来了，老师安静下来了，家长也很和谐了，所以他的升学率变成台中县升学率最高的，原来是最低的，这变成最高了。环境好，学生心境和谐，老师有信心，相辅相成。那么，另外那一所光正国中，他办得很好。他离开了，到光荣国中，光正国中嘞，那他们家长会非常的热心，所以就是载了一大堆的石头，在学校里面的堂局，载了一大堆的白白的石头，认为好看。当做景观，结果就是白虎，白虎昂头握拳，孩子开始打架，开始不平安。新的校长到贤博士找我，好了，我去看了， 我先卜个卦，结果白虎动了。白虎动就是堂局白虎边有问题，我再去现场看一下，结果就是乱石。乱石，学校不平安，学生打架，啊，家长会和学校对立，弄成乱糟糟。我去看的话，哎呀，业障！你把它移过来，这堆石头移过来，那就好了嘛。赶快移！啊，请工人来移，啊，搬到龙边来，学校稳下来了，老师也平静了，家长会也和学校呢关系就好起来了，办学就好了。啊，所以堂局的风水关系到大局，内明堂好，家里和谐；外明堂好，外局好。啊，和外界都会建立友好的关系，这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啊，这个是很简单的原则。希望各位同修们牢牢记住，自己不要去犯上啊，亲朋好友有这个不如法的啊，你可以跟他建立啊，让他能够平安，那你就神佛祖师的化身呢啊，功德无量啊。尤其我们工厂啊，常常因为要出货，常常要出货，那所以东西呢就堆在这边。这种公司它的事业越做会越冷淡越衰退。好，你们看到了跟他建立。好，你们这个不要乱堆堆在这里，会影响你们的事业。要堆移到这边来，那就好了嘛，那叫做扭转乾坤啊！你的功德无量哎，简单的动作可以做上很大的功德。一般人忽略了要采取方便，结果方便反而变成不便。啊，这个我们要注意，社会大众也都要注意，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不拖累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这是风水学的奥秘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阿弥陀佛，各位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法师、讲师及当下斗六道场、嘉义道场的护坛同修，庚子年武汉会员，谭吉山仙佛寺深谈护国息灾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日本建国以来124位天皇诸眷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汪子金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子金民怨灵，啊，及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损之灵。啊，构乎堂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诸灵，各位的个人累劫冤亲债主，及少数人身上一户灵，啊，家中无缘住宿婴灵，啊，构乎堂上地基主、工厂地基主。国内外山河西涧大地，烟灰软洞诸灵，佛会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九九法会已经第84坛了，啊，我们祈安消灾，解冤释结。到现在来，整个国际大地啊的烟火、敦煌还没有消散，这可以看出，可以理解地球人类的业报、因果律业报太重了，所以王禅老祖要我们深谈99天的大法会。99天的法会啊，由唯心圣教幻变学院代表唯心贤士所有同修恭送唯心圣教33经。来回向，来供养，作为解冤释结，必定能够消灾化解。啊，今天已经进入第84坛了，

0: 本着王禅老祖所排给我们的法仪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在圆满的时候啊，整个地球天伦煞损，这个冤仇就可以渐渐的解开。好，我们感谢啊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及所有神职人员同修，以及每天轮流轮值护坛的同修菩萨们，你们的辛苦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都感恩你们。各位列祖列宗诸祖灵也感恩你们啊，大家才会正道，有缘同体，无缘大慈大悲啊，这个是我们九九法会啊的真实意啊！啊，祈愿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以为本愿呐、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及当下庚子年12月21号，我们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所带领的护坛菩萨同修，及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喜在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法会莲座上各个莲座诸姓氏诸祖灵，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无缘住宿英灵，少数人身上衣物灵，及各位家中地基族、工厂地基族，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

0: 华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时九九法会已经进入第85坛。84坛来啊，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观察地球大地啊的安危，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这段时间天恩煞神还是继续的在蔓延啊，我们期望我们所修一切功德来回向啊，给天恩煞神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大地的表面充满着火焰、饥饿啊，各种磨难一直在发生，这是因果业报的还没圆满，还没结束。所以我劝各位同学们，在台湾的同学们，你们继续要诵经来回向，来仰仗天公，仰仗黄山老祖，仰仗诸佛菩萨啊，以来作为啊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这么多年来了，每当天下有乱、有灾祸、有瘟神、有天灾啊，我们都本着黄山老祖所开示的啊，努力的念经诵经回向，念佛回向，持咒回向，还做各种布施、无畏施啊，不辞劳苦的布施啊，财施、法施啊，来回向，来供养，这个精神值得我们来赞叹。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啊，你念多少经，你的福报就增加了多少啊，你完全不念经啊，你只有在享受前生留下来的福报和享受列祖列宗所留给我们的福报，有一天还是会用完，用完业报就到，到时候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这是多么的可悲。所以我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本着本愿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共创人间佛净土。这样的话，哦，愿大力大。所以，功德与平安是渐渐的提升上来，啊，一天。时时分分秒秒善念他所累积起来的功德本。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大家本着原来的本愿啊，天下太平的本愿，大家努力好好来修行。今天我们是要恭送药师金母收缘 真经啊，希望各位同修，我们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严嵩院长带领的法师大家一起来做法布施的供养祈愿呢灵归净土那以为本愿呢、今天高雄道场那么远的都回来做法工了来做护坛你们的功德无量愿呢龙天护法来祝福各位大家平安愿各姓氏列祖列宗莲座上诸祖灵来加持我们护坛者所有法公们大家平安幸福和快乐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深圳人联同修，及贤士代表依然到场，燕辉法师所带领的维新贤士护法同学们以及我们庚主连深谈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消灾化解，护国息灾，大法会连坐上，各个连坐上之圣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九九法会第86坛了。这段时间来正在例行的相亲相扶，随意图的交融，让万生万物能够成长，让人大地众生也都能够成长，这是天的慈悲。86坛来，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的努力护坛，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天恩永续，天灾永续，消灾化解，啊，这是我们的天命，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殊荣。今天的护坛依然到场的同修，昨天晚上三更半夜，开着车子来到禅山仙佛寺，然后一大早就要准备供养，啊，你们的精神让绵阳两界的诸天圣神活菩萨，啊，对各位的护持都加以护念。相亲相扶是很重要的，世间上的人，绵阳两界也都是应该相亲相扶，水也缺少不了水，啊，这个都是责任和义务和天命。所以今天，我们深谈了，再过13坛，就圆满准备祭祖大典，招请莲座上各个莲座诸灵，来到这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以2021年的1月1日下午1点到5点，在林口大体育馆举行第15坛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的圆满坛。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尽其所能，接引普渡，你们的亲友来参加，一起来祈祷台湾平安，世界和平，这是我们共同的本愿啊。祈愿呢，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6。

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我们讲到月见、日见，日见是管365天。那么我们先讲六合啊，六合它是一个四一体、四汉体，都是东西南北上下，也是我们所讲的六阳。六爻也是所讲的六度空间，六度空间，六合吉则吉，凶则凶，凶啊，来合的时候，哈，你那个像连轴交际，一连住你跑也跑不了，啊，好的话，一辈子如沐春风，比如说走水困。左水库的卦呢，六合应来相生，两个好人真的像，哈、啊、这个胶啊，哈、啊、连在一起拆也拆不开，要拆开了就把皮剥掉了。六合的相生，啊这个五位，啊雷地义五位，五位来合也是一样。我们岳师兄，他们两个嘞。和他的女朋友，大家交往了差不多将近5年，5年里面的吵吵闹闹，哦，他到处给人家算命，算了算两门都不合，但是我看他们命卦是命卦，一个亥一个寅呐、啊，好得很呐、啊。我说，哎，你这个老婆是真的好老婆哎，她是你的大贵人呢，哪有？我们还没结婚呢，所以我们不敢结婚。我是算命先生，说我们是两个对冲。我说胡说八道，你们的年岁对冲，但是你们命卦里面是六合，好得很。好，我告诉这我们的师兄，你这个是无情的男查甫人啊，无情的男人啊，人家对你那么好，哦，未来的岳父岳母对他那么好，他也对那么好。你是相信一个算命先生而已哦，那么你把，好，你把，养你老婆的，你一点都没有感恩，哦，是你们是六合又相生哎，才想一想，对哦，当我在发生烦恼的时候，是他给我希望，当我在失望的时候。他给我信心，啊，当我在绝望的时候，他又给我整个光明的前途，然后你们就很好了嘛，啊，因为你们是六合，不是对冲，啊，你的年岁是对冲，比如说，啊，我们是走水困的话。困卦，寅，好啊，这个寅呢，哈，它的这个是，比如说它是寅年生的好一年，还有一个左合格，好比喻啊，这个兄弟爻。两个，他是属猴子的生年，生年，而、啊、他生年太岁来生他，他来生这一位六合，虽然隐身冲，但是呢，这个是六合，亥乙寅是六合，好、啊，后来两个就结婚了啦。哦，结婚了，那比什么还走到哪里如影随形啊？全部都看，你怎么了？老师叔，你说我们六合，所以我发觉我们结婚以后真的是合，很合。好、哦，而且还是老婆给你帮忙，对呀、啊，老婆欠我嘛。哦，你这无情的查甫人，又是老婆欠你，很说笑话啦。啊，所以命几岁和几岁的对冲，并不代表。他们两个就不合，那么亥。

银河。还有呢，如果我们是生年生卦是戌土的话，卦是戌土，啊，寅年生的，好，两个是对冲，好，但是呢，好，这个寅月、寅午戌三合，寅午戌有三合，三分之二的合局，合半局，也并不是冲。也不同，这是合是合半局，也是合。好，寅午戌嘛，寅嘛，午嘛，寅戌嘛，切个午嘛。啊，所以这个也是半合合半局，也不错哎。哦，所以很多人在排这个命卦，在帮人家合婚的时候，啊，你看到一般表面的，事实上都不准。如果说现在我们这个如果说他是己酉年好了，他的命卦是辰土，好四爻是辰啊，那么相对的他说是午年日午也好，他这个是戌年生，四爻是戌。那无论男女呢，这个两个是对冲，这个对冲表达的方式，讲话三句呢，用两字解释，两句都讲完了，你怎么讲话都有这样，没有错，是这样啊。事实上，他的讲话是只有两句而已，一叫他多说一句，没跟讲，好，就省了把半句省起来，大家听了意思又不一样了。你把东西拿过来，啊，请你把东西拿过来，拿给我好吗？把东西拿过来，哦，你这人工还给讲话那么些，哇，你就气得半身蹦蹦跳，对冲了，四爻对冲的人，命卦这样的话，四爻差不多讲话都讲半句了，老婆也讲半句，老公也讲半句，啊，旁边的人在听话呢。五煞煞，三号金刚摸不着头脑，哇，这个很麻烦。那么我们跟人家合婚，看到他的四爻与四爻相冲的话，告诉他你们要结婚，一定要话讲清楚、说明白，多说两句是甜蜜的话，少说两句是恶语。哦，所以这个我们跟人家合婚，一定要告诉人家。刚刚前几天。后面一位师兄，他恋爱7、8年，他们两个呢，也是大家玩玩吵吵，玩玩吵吵，到今年的清明过了，问我说：“老师啊，我跟这个女朋友，有没有缘？”我说：“有啊，怎么没有缘？你欠她，你要还她，哪有我欠你？是欠我。”我说：“你这么闹耶，因为你相生她嘛，所以你欠她，相生她要扶助她，好，那就对了。”哎呀，查甫人呐，夫妻嘛，有什么呢？你相生他就关心他嘛，而你爱你的孩子，为了爱你的孩子就关心爱你孩子的妈妈，那不是很好吗？绕过弯嘛。哎，这老师有道理，哇，很快就看到要结婚嘛，然后结婚了，又谈，他女朋友很气他，要报复他，不跟他，他是求婚，不答应他。后来呢，一个月前呢，拿了两个八字给我，我好了，我帮你选了，选好了。昨天在大环寺，他把那个拿到了，谢谢啦，叔啊，谢谢，我女朋友带来了，你们两个夫妻人头有模子印着，那不是阿阿莫，你这胡说八道，这互相尊重，你这个好，就有善缘。夫妻连了嘛，那个对吧？原来是对冲，画出去有六合，画出去的六合。比如说你四爻动出去和这个动出去，两个要变出的爻，我们还会讲变爻，变爻他们合嘛，啊变爻合来是先冲后合，先冲后来就合了，就好多横，这个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排命卦。好，那个
很准。

啊，而且呢，可以帮助人家啊，有一种啊安定。我们再来就讲解，好，这个六合卦，六合在我们手上，子汉酬是六合，亥乙寅是六合，卯乙巳六合，辰亥酉六合，巳亥申六合，午亥未六合。好，那么合。第一，啊，六合，啊，一日辰生巳爻或用神，啊，第一日辰生巳爻用神，或是生用神，啊。吉则大吉，大吉，比喻啊，如我们辰日，辰日，好，沾官，好，刚好离风横，离风横叫横卦，愁。亥酉午申戌，巳爻就官鬼，父母妻财，啊，祖孙官鬼妻财，辰日是土，啊，酉是金，六合。又土生金，叫做生合用神，生合用神，生与合用神是大吉。若是沾病，这一刹那呢，啊，你要花很多钱，要钱财来生，财来生官鬼，所以病魔。会很凶。昨天我在大环寺，我们一位师兄的太太师姐，去年病到现在来，肾脏一直要洗肾。我说你绝对不能洗，好，各种的药，各种药草啊，他就每天占卦，哪一个比较好？后来占到一个卦，一位医生，他是中医师，啊，又研究西医。到大陆某一个医学院去研究西医和中医，同时研究，啊，那但是让我挂沾起来了，我哎，是六合相生相合，但是呢，他的病，并不是这一贴药就好了，啊，相合呢，你要换药的时候，你会抓了一个起来，好像把皮抓掉了，结果他肾脏病呢，好，他就从后面去贴。啊，吃了中药，啊，而且要贴中药吃下去，整个身上都是臭了，不一定啊，全家都臭了，好像那尸体的臭。哦，那但是会一直一直好起来。那个地方贴的地方呢，烂皮烂哦，就把皮剥起来，因为合克嘛，六合它是合又克，合克的大凶。第二，日辰，好，合克四爻，或用神，好，如剥皮，比我们是卯日，好，卯日，好，他在那个占了卦呢。我们是山水盟啊，戌土就祖孙爻，祖孙爻就天一，天一有用。那么卯日、卯木来克合，克合来克要合，
叫做克合。好，谁来克合？木又来克，那么你冲开了，就他把四皮就剥掉了，来克又合，啊，那么要离开也会把皮剥掉，所以他每要换一贴药，皮都剥掉，那一块都剥掉了，看多痛苦。那个药剥掉了，流出来那个脓，吼、哦，那个脓臭，又腥味又臭，但是有效。为什么？四爻是主生爻，主生爻是有效的，啊，有效来克合，有效的，因为他来克而已，但是要换药。主生爻给这个医生，四爻就是求医的，有医缘，有医生的缘。所以这个病会好，虽然是合克，但是主生疗要有时间啊。他就换了换了，现在已经换了3个月了，最近来好太多了，换了好多次，因为来合来克合和合克啊又不一样。好，那么来合克主生疗虽然很苦，但是会好。那么最后来生合寅，占父母，那么亥日，好的占父亥日，亥日来生寅，亥来生寅就是生合，生合就不错，啊，克合就不错，也不好。第三，好。他应该是这么写的：克合日辰来克日辰克合四爻。好，第三日辰合克，好日辰合克四爻合克日辰。好，啊，比喻。我们现在是三火，是戌日，戌日，啊，三火奔是卯，四爻是官鬼，啊，戌日卯木克卯木克戌土，那就合克合出去，合出去克出去，这个叫攀援。这盘年，若是我们的命卦山火盆、山灰盆，它是戌连生的话，这种人克岁金，岁金呢就长上，就长上，四爻你在最下面去克长上，又克又合，得理不饶人。对长辈等等呢，得理不饶人，也是一种攀援啊，也是一种自己找烦恼。我们有一位师兄呢，他就这种命卦三会盆戌连生，我说你什么都很好，就不好了，得理不饶人。你得理不饶人，你所得的这个结果，以后你没有后退之路，为什么呢？好，卯四行，卦中没有无神，无子孙爻，表示无无神，表示没有无神。当你得理不饶人，以后你就没有退路，没有子孙爻了，叫做没有无神。告诉他了以后呢，他才检讨说，过去的失败都是这样来，啊，不服的掌上这对他讲，人家啊，人家少巡逻了，怎么样都一大堆。好，后来呢，我说你如果事业成功，掌上要怎要敬掌上，啊，那你就不会有问题，慢慢改慢慢改了，现在还比较好了。就个老黑老黑老师，你教的还这个学生啊，还不错的，都改到了。啊，这个是你克出去，
克河。

生活根深蒂固，比如说我们是五日占事业，好，那么雷地狱，喂，财，五日来生，五日来生，日生和四爻。火来生土，哇，那个就有外缘的贵人。若是五连生，五连生的，好，以后是富翁。在五六年前吧，我们约女信徒，我说：“哎，你这以后富婆嘞？”哎呀，老师，你不要损我，我很穷，哪里富婆呢？哎，问了，老公死翘翘了，还什么富婆？嘿，就是老公死翘翘，你才会变富婆。他呢，不是很无情吗？我老公很穷，对呀，老公很穷啊。啊，那么你再结婚的话，好，就会变富婆。啊！但我哪里会结婚？我绝对不结婚，死也不结婚。对呀、啊，死了就不能结婚了。他死也不结婚。啊，他生了一个孩子了，刚好公公也往生，婆婆也要他养，一个孩子要养。刚好在去年初的时候祭祖完了，啊，在仙佛寺呢，跑来找我，我说怎么样了？谢谢师傅，我现在真的变富婆，我先生就往生了，啊，婆婆年纪大，她也鼓励我能够再嫁，老人家不要管她没有关系，反正要接近要死的人，你不要管了，你赶快嫁，我们生的同样是女人，这太不公平，太不公平了，上天绝不太公平了，所以叫婆婆鼓励她嫁，那你怎么办？啊，你不要管我，你不要管我，也没有弟弟可以呀、啊，不然呢，你把我送到老人院。好，他好了就送去老人院，那就再改嫁了。改嫁了，这位先生在嘉义，很有钱的人，而且这个先生呢，他也死翘翘了，那太太死翘翘了，也生了一个孩子。哈哈哈的。好了，好了，好了，啊啊，又来了，啊，他两个结婚了，哎，他回了财，对，很好，然后就把婆婆接过去住，婆婆就接过去住了，也是一个很幸福的，啊，所以啊，我们，哈哈，啊，忍耐哦。哦，人家不要不能说看，因为他这样，那另外一批又来哦，哦，一批又来了不行哦，哎，又来哦，啊、哦，好，所以两个又相合，就变成富婆，啊，富婆嘞，他来了，告诉我老师啊，真的我变富婆。那你好好吧，先生。哎，有没有婚？那个孩子，你的孩子，我的孩子，说不会，我没有不会婚。我们有共事，一个同事，一个天下有缘的人，所以他们也不错。啊，打也把他的婆婆接过去住，他的先生也把他当为自己的妈妈。啊，去年来很高兴。那哎呀，师傅啊，还是要命呢哦，是还是要命呢哦，真的要命。没有病了，哈哈哈，就不可以了。好，啊，那这合六合嘞，要生合。啊，我们如果要选人家选命卦，各位，你们要帮小朋友选出生日，那你们会不会选呢？啊，会不会选？不会哈、哦，我会讲怎么选。你们一笔判生死，一笔判贫富。啊，你阿姨给你一辈子难过，啊，哪一天出生好了，真是一辈子难过哎。

给你一辈子幸福健康，那一天出来一定是幸福健康哎。我们第一届一个师兄，好不容易哦，我生到两个双胞胎的男子男孩，我说哎，日子要选好哎。那时候我到日本去旅游，但是孩子还没生，他就一起问一般的紫平华的先生来算命，结果算的那个命是天三遁，一点贵人也没有，元神也没有，财也没有，主神福神都没有。我说你这孩子就很难养哦，生了以后再问老师怎么办，又不能装进肚子又重新生。我你学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来呢？老师，我爸爸说那个先生算得很了。我告诉你，小孩子的易经的命卦比一般还厉害，好，感应更严重。我是这个小孩子很难量，结果两个乞丐呢去高山了，像猴子，瘦瘦了，营养都不良，怎么办？没有办法了，一辈子了。两个小孩现在已经都11、12岁了，11岁了，也是身体很不好。我看了两个长，脖子长长的，就像什么，像 ET。哎呦，哇塞，你们这个既然有这个道，那也是业障吧，也是业障。所以六合要生要合，我们现在从这里来直接解。子和亥，子碰到子胜仇了，子和仇不，子碰到仇是克合，来克是大凶，大凶。如果戌卯来克是大凶，由用神是辰来生是大吉，申是金是。火来克合，克合又是凶。未为用神，无日辰来生，为大吉根深蒂固。这样来，那么我们再来呢？生出，如果四爻亥，日辰寅，生出之泄。这个戌，用神戌，日神卯来克凶，卯用神克日神，克出也是不好，这个是生出也不好，那么尤其这个呢，夫妻呀，一个克，一个刑，一个合，这个是充满着最矛盾。充满最矛盾那么无，我们用神是无，日神是未，就生出了，也是谢延续，就谢延续，好，我们这一节就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收看艺术大道，混元禅师挥毫三十六天罡，龙行如意墨宝特辑。西元2004年，民国93年，岁次甲申，维新上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于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公录圣教经典《混元三十六天罡心法成就法仪》，慈悲传法，结合经典奥义与殊胜法言，为世间祈祷安顿民扬，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台湾新宗教禅机山维新圣教的信仰文化中，三十六天罡是指三十六位天界大神与圣贤，是王禅老祖光降凡尘，继混元禅师40多年行道过程之间法缘深厚的三十六位神奇。在三十六天罡系列节目中，是依照宗主现场书写的圣神次序以及日期时间序，一一分享每幅墨宝现场挥毫的过程。而经典当中开示的每位圣神之赞记记文，讲述圣神执思并含藏其修行成道心法，值得善信大众静心聆听。也欢迎前往临近维新圣教分寺道场，向王禅老祖礼拜请法，带回经典镇守家宅。祈愿人人身心健康，诸事平安，社会安定，世界和谐。

0: 就提供光降化解干戈习战争，啊，请玉皇大帝哦，下嘴啦，两岸能够和平啊，嘿。
1: 今日11月9日下午4:32，台东县发生地震，深度5公里。师父回应，这是再开一次天门。师父提到，难怪老祖师尊开示下午暂停仙佛寺的讲经，需尽快回台中道场恭迎大神光降加持，书写墨宝，为台湾与世界祈福平安。

0: 南天玉皇大帝，玉皇大天尊，原居精雀宫，掌理凡间事，善恶自分明，行善似福慧，恶行报不爽，故我其手里。师父在书写的过程之间，也会向身旁的弟子同修们随缘开示，让大家体悟天地浩瀚，神佛威德与人间界当下时事现况的关联性，其中的奥妙不可思议，让我们回归自省，累积智慧，知晓敬天敬祖，心怀谦卑与更多包容。
1: 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是上乘。
0: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继而是36天罡《龙行如意墨宝》，比例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

红军老祖大天尊，红军是本体，一气化三清，道祖是根源，灵宝是佛性，通天是天尊，法法皆见性，故我其手里。师父特向同修们开示，红军老祖也光降下来了，这几天有重要事物，大家留心观察，也感恩红军老祖光降世间，化解海峡两岸干戈，护佑太平。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欣赏师傅的龙形如意墨宝是一场借由视觉将艺术作品自平面转化到立体空间的奇妙旅程。借由师傅的笔墨变化与现场随缘开示，揣摩其中隐含的禅思，我们将更拉近与36位大神古圣贤人之间的距离，更进一步了解维新圣教消灾化劫、祈求世界和平、修行志业的内涵。在混元禅师振笔挥毫，笔墨黑白浓淡之间，随着变幻无穷、浑然天成的一道道飞墨，感受宗教与艺术超凡结合及无限张力，更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众生体悟维新圣教教主至圣王禅老祖传承世人的智慧、风水宇宙观。

0: 太上李老君，一名是道祖，真理五千言，治国更治心，依法勤修行，了脱生与死，故我其手里。
1: 老祖的师父了，哦，也神通力就强了，这三位大神呢，下来事情就好办了。

2022年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知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记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6斤重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历时整整3个月，于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紧接着在国历11月9日开始挥毫36天罡这一系列的龙形如意墨宝，混元禅师在2至3秒钟的瞬间挥毫完成一幅作品，并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怀抱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36天罡修行精神成就心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法会心，以智慧领悟。

圣王禅劳祖，其手圣鬼故，摩诃至圣王，极大慈悲心，悯念诸有情，本体是红军，入道成正觉，法身变法界，智慧同虚空，无生而有生，声闻成刹土，为弘扬心法，为刹集群生，无边向好海，方便现此身，慈眼观众生，平等如一子，方便垂浮尘，表示第一义，故我其手里。八卦智能断，离断诸烦恼，由此长八卦，拔度诸无明，故我其手里。

台湾祖师，往昔诸如来祖师在台湾，示现凡人相，实相是弥陀，口出莲花语，广度十方圆，故我起手礼。此时在师父身旁的电视台总经理圆峰法师提到，回忆起师父早期墨宝作品曾经书写阿弥陀佛、台湾祖师两幅，当时看这两幅很相像，师父现场回应，因为阿弥陀佛、台湾祖师是师徒而相像。圆峰法师也表示，早期挥毫的台湾祖师和目前眼前的这幅台湾祖师墨韵笔法风格不同，各有奇韵。

各位慧心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大家平安，地球平安，大家好。今天是10月18日，是地母至尊、地母娘娘的圣诞日。现在在全国各地母至尊的宫庙都很热闹的，在庆祝和谢天恩。地母至尊，他的功德天不可思议。地母至尊，他的度量多么的宽广。地母至尊，包容地球所有的人类，可是人类不知道感恩，一直在相互的斗争、挑战和战争，生死轮回，周而复始。所以在今天闰轮年10月18日的早上呢，王禅老祖开示了，要以笔墨来书写地母至尊他的含义。所以我在左思右想，终于提出了构想，而在今天下午4点多，在台中道堂来写了追护地母至尊他的禅意。这个禅意呢，千变万化，包容地球上万生万物，都是地母至尊所包容的。我们在写这一幅以前，也写了王禅老祖至圣大天尊他的上圣的心法，还有写台湾祖师他的心法。昨天写了三户玉皇大帝和红军老祖以及太上道祖，总共到今天写了7户。这个7户从哪里

来，它的产地是从北斗七星降到地球来，而且这几天本维新圣教啊，为求台湾的平安、世界的和平，在檀基山先佛寺奉安北斗七星星君的圣座，在先佛寺啊，里面的禅机密充满着不可思议。那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个因缘啊，以笔墨在台中道堂，在云梦轩这里呢，写了啊这一副笔墨，来供养地母至尊的圣诞，供养诸天仙佛菩萨和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唯愿呢，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

观世音菩萨，观音大势力，慈航来普度，不分富贵贱，平等度众生，救我再重生，佛恩永难忘，故我起手礼。

2022年八十高龄的混元禅师，一笔挥毫，36天罡龙形如意墨宝，每一幅皆完成于2至3秒钟的瞬间，比例雄浑苍劲，每一道线条与飞墨，展现虚实远近上下360度方向变化与转折，让原本平面的书写瞬间呈现出不可思议的立体空间。仙佛圣神度世心法成道精神深藏其中，混元禅师开创维新文化艺术美学，殊胜奥妙不可思议。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三位主论人，各位贤士同修，我们义津大学严毅校长、风水学院林校长、张副校长，各位大家早安，阿弥陀佛。这个论坛，师父期待的4个月，包括2月份、4月份，分别2次亲自到台北去跟你邀请的主任人

召开諮商会议，他非常非常的重视，而且非常非常的期待。可是他这几天健康情况让他不能够亲自到场，他正在休息。但是据刚刚我们电视台告诉我，师父尽管在休息，但是还请他们帮他直播在他的床边，他也在参加的这次的这个论坛，所以他要我特别跟大家，一方面期待大家都能够像他这样子认真努力，一直不顾着自己的健康而那么的用心用力。我们请大家跟师父鼓个掌，祝福他啊，祝福他早日康复。我们今天按照我们原来的排定的时间，是邀请上半场早上场跟下半场下午场各两场的论坛。那本来一直有很多的论题的规划，但是最后师父裁定的就是消灾化解与世界和平。那我想世界和平是一个普世的价值，也是一个普世的理想，大家都希望能够和平。但是和平有一个是自己的和平，自我追求和平，有一个是要靠大家一起来和平。但相对的，当然我们消灾化解也是一方面，是自己来消灾化解，也要靠他人或者外世界来帮我们减少那个灾难那个结束。所以我们都可以说，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自助自己来消灾化解，二方面我们更期待着外在的世界，包括他人他世界他社会，也能够让我们减少这个灾难，让我们也能够和平。那我们今天早上场呢安排的第一位呢是台大前文学院院长黄启芳黄教授。黄教授跟我们中门有很深很深的渊源，我到中门来当义工已经正好是20年，他跟我在过去的相熟，然后呢一起来帮忙中门从事中华文化的追根溯源，中华文化的弘扬，以及鬼谷文化进一步的包括到跟中门有关的论述，跟中门有关的很多的交流活动。那一直到现在我帮他算起来那是18年。我们不管是在云梦山，尤其是跟大陆两岸交流，我们曾经有过15个团体跟我们签约合作。黄院长每次我请他一起到云梦山，师父作证，他呢不管是论，不管是包括到吃饭喝酒，都能够把大陆的各层面的人都能够把他设服。我想这一点呢是对中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贡献。那

因此，中美在大陆的很多的学术界的朋友，那只要是说黄院长能够去的话，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欢迎。那黄院长呢，对中美，我觉得有几件事情特别要跟各位报告的。我们鬼谷文化鬼谷子的原著全部都是古文言，没有标点，没有符号。黄院长在2021年，他把他全部用中文白话标出，然后呢是整个在诠释，送给师父当作80大寿的贺礼，这是对我们要看《鬼谷子》的原著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另外，我们中文讲利他主义，所以他呢就是《鬼谷子》的利他主义的理念跟所谓的实践，他在我们论文集里头特别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那黄院长他是一个儒家儒者，文化的使者，我想今天特别请他能够来帮我们做主任。他是用引悟的概念来诠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去用消灾化解来祈求得到这个世界和平。早上第二位呢是刚刚赶到的我们林聪明林校长。我们在早期我们早期在教育部，这是老同事，我们跟吴金基吴部长都是老同事。他是从很多地方很辛苦的很有成就的结果这么一个人，他最强调的我最感佩他的，他这是一路感恩一路感恩，因为他认为他是台西人，小时候是我如果是说我是台南乡下人也很穷长大啊，一样的都很穷长大，没有鞋子穿啊，光脚丫上学的，这个都是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但是他一路上非常用功非常努力，而且做人非常的踏实，所以他呢是做好事存好心要能够多感恩，这是他的我所记得，这是他的理念啊。那他今天因为很他今天节目很多，他现在又是佛光系统的大学里头的负责人，他的场子很多，他告诉我说我还请不动他，虽然说我们交情很好请不动他，但是我说师父说你没有来的话这场子不能开啊，所以呢就这样子啊，所以他呢他赶着他把别地方的都去挪掉，特别来。今天他是特别刚刚赶到，他还告诉我他大概10点才能到，我是说如果你可以的话就九点半能够到的更好，所以他呢还是赶到了，谢谢谢谢。他呢 我对他的内修功夫非常的到家，内修所以我是觉得说他的自己本身说要和平自己本身要先自己和平啊，自己不和平的话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打架心理上打架，家人 打架吵架，那怎么个和平的法子呢？所以我们讲不必讲太多别的，我们是都从我们自己开始，他是最脚踏实地，所以今天早上应该也是坐禅过了才来的啊，是这样，请坐啊。那第三位呢是黄正之黄教授，黄教授是我内人，他呢是在中门，他比我还早，他在中门跟我一样当义工，他是第24年啊。那他从2002年写第一本，2002年写第一本《鬼谷新华在台湾》开始。一直到现在到刚刚他帮忙签名的就是第18本书，其他呢是有很多，包括到师父得诺贝尔奖的入围的推荐的文字就是他写的，就是世界和平的推手鬼谷这个维新。

0: 邓教这个混严禅师的这整个对文化的贡献啊。所以各位如果专门的在学术在论述上，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多看看他的著作。他非常的用功，他写这些书写到腰都爬在桌上，爬的都腰都歪掉了啊。所以这一点是我就觉得对他，一方面来说，小孩子都告诉我，所以要告诉妈妈不要不要那不需要那么的用功了啊。这是对他从在他的原来的政大的这教授的这个职务，那他很也是受很大的欢迎的一个教授。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实务不能到，那我就带他来主持这个整个这个论坛的活动。我们第一位先请黄启芳啊，刚对不起，刚刚的个失语，把我们黄启芳黄教授啊，黄院长啊念错了啊，请。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先谢谢杨院长对我个人的表扬啊，我跟他认识38年，那么自从被他看上了要参加这个论坛呢，已经有18年了啊。那么其次呢，我想我们大家今天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师父呢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谢谢。抱歉，我就坐下来讲了，抱歉。今天的主题啊，杨院长给我的就是消灾化劫与世界和平。那我个人呢，有一个浅见，就说消灾化劫不一定就立刻可以达到世界和平，所以我在我的论题上面加了一个以期希望，经过消灾化劫以后，希望能够达到世界和平。那么我的用的重点呢，是借老子的一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用老子这一句话来做一个论述的一个根源。说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用老子的这句话呢？中南部的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我附近呢，我住在新店七张捷运站附近，七张捷运站的2楼呢，在今年年初呢，开了一家小火锅店，它的名字啊，就是老子锅，把这个老子上面加一个草头，就老子锅。然后它宣传的主题呢，就是"治

0: 大国若烹小鲜。我第一次去我吓了一跳，我说这个老板真有学问、可是后来看到他墙上做的一些解释啊，就不然了、那我就想说，其实老子这句话影响非常大，那我想借这个今天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那我们的主题是消灾化劫，那什么叫做灾，什么叫做劫，应该先把它弄清楚。所谓的灾，在古字里面，我们现在讲古字呢，最早当然推到甲骨文去，甲骨文没有就是经文，经文没有就小篆，但是没有办法那么细考了。所以说在古代的文字里面呢，它原来是水灾的意思、上面那个是一个水灾的样子、水的样子，后来现在已经隶书化了，所以变成这样的写法。后来呢又转成天火所形成的火灾，你看很奇怪、由水变成火，所谓的天火就自然的，比如说雷击、打雷然后冒火起来了，这是所谓的天火，不是人去、因为抽烟随便丢了就冒出来的火，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再发展下去，就是把水跟火造成对人的伤害就称为灾。再说呢这个劫呢，劫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人要去，我以力卸之，别人要离开这里，我用强迫的力量把它留下来，叫做劫。所以这边从一个例子，从一个例子，那么引申呢、就变成所有的灾祸、因为这个语言呢、会随时间呢、慢慢慢慢的会转换，变成一种多义性、那么因此呢，如果把灾跟劫呢合起来看，就成了所谓天灾人祸。那根据呢《隋书·经济志》，我们必须引用一些史书上的一些记载，看他们怎么讲、那么这些编史书的人呢、都是很有学问的，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所以他们讲的话我们要做参考。那么隋书经济志里面有一段话说，一成一败谓之一劫、一成一败，比如说我们生病了又好了，这是一劫、自从天地以前即有无量劫、还没有天地以前到现在，那当然数不清楚了究竟有多少劫。那这个劫呢是根据这个印度的梵语而来的。那我们知道佛教是从东汉明帝的时候传入中国的、所以这个隋书呢隋在后，所以这个劫呢就把这个印度人的梵文翻译成汉字呢就变成劫，那也称为劫波，简称。这是古时候印度的一种计时单位，在佛经中呢，佛家称世界一成一毁，跟我们人一病一愈一样类似的。所以呢，千劫万劫都是指非常长的时间，甚至还有永远的意思。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史书上的一些议论，然后借诗人的口中呢，看看诗人他们受到这种历史的影响。像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在他的《短歌行》里面说，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惨，形容这个劫，如果是万劫那真的太惨，时间太长久了。那白居易的《逍遥咏》，此生何足悬，万劫烦恼根。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 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

0: 阅址，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么刚才杨院长在开场的时候提到，就是说我们要消灾化劫呢，先要求心安，自己自己如果不心安，那别的就不用讲。可是自己的心安不安呢，还是会受外在的影响。所以李白这个话，白居易这个话，万劫烦恼根啊，世间所有的事情呢，老实说都会影响到我们能不能心安啊。那么宋代的苏东坡在他的《游京居士》里面说，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灰。二圣当然是天地，不是讲特别的什么人物，就是天地。那么南宋的龚于正在他的戒淫笔记里面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有所谓的81万岁。那么他还引用李白的诗说，拜龙颜献圣寿，北斗笠南山吹，天子99、81万岁，万岁长青万寿碑。然后龚于正他自己说了，我曾经写过圣洁诗，用81万岁这样的一个典故，那有人呢就问我有没有根据，我就举出了这个李白的诗做一个根据。那么下面呢是引这个道藏，就道家的经典啊，道藏里面有《云集七千》这本书，下面这个科目啊很特别一点，它就是用混元圣迹啊。那么这个混元呢，在古代是对道家的一种尊称。那所谓的圣迹呢，就说道家历代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通通据实的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圣到这个老子圣人嘛，所以用这个圣迹，这简单的做一个解释。那他说，混元一始万劫，至千百城，百城亦80万年而有太初。太初之时，老君的太上老君从虚空而下，为太初之始，又至太上身后，复81万亿、81万岁，乃成一气。这个引申到后来就变成万劫不复这样的一个成语。那么万劫不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呢，一旦堕入无间地狱，那虽历经万次世界毁灭，那么长的时间也不容易再投胎做人了。这是当然是这个宗教上的一个说法。那么我们从前面的这个引论呢，可以知道灾跟劫的发生大概是怎么样的意思。古代如果发生旱灾，我讲的古代是历代历朝了，如果发生旱灾或者水灾，或者是所谓的天灾了，地震、蝗灾，甚至有流星掉下来了，或者是日食、月食，那么朝廷上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呢？轻则三公免职，从宰相以下全部都要免职，就是说你们做得不好，所以得罪老天爷，所以全部要毁。

更严重的话，这个当皇帝呢就必须下诏罪己，他颁一个圣旨责备自己，哦，你这个这当皇帝人太糟糕了，没有把天下治理好，所以老天爷发怒了，哦，会有这些灾情出现。并且呢立刻要鼓励大臣们归建，这样子呢才能够安抚民心，才能够挽救一些劫难。那这些动作呢可以说是古时候掌权的人他比较谦退，比较谦虚，比较退让。那么或者我们就可以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来做一个解释。那么治大国若烹小鲜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刚刚一开始提到说那个小火锅店，那么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呢？因为他把老子的老上面加一个草字头啊，所以你要只要进去吃饭啊，哦，钱给了以后蔬菜通通不要钱，可是要肉的话就要钱，哦，我想他们的解释是这样，加一个草字，哦，可是事实上呢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请各位看看下面我个人的一些分析。老子在第六十篇里面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得交归焉。后面自从这个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以下的谈到鬼神啊，那都是一些附带的一种论述，全章重点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七个字。那么我们还是引用前人的解释呢来帮助我们了解。韩非子，哦，这是先秦的一个这个思想家，他在他的韩非子解老篇里面说很简单一句话，哦，工人硕变业则失其功。一个做工人，哦，今天要做木匠，明天要做铁匠，后天要是怎么样转来转去的话，他永远成不了事，永远成不了事，哦，所以呢作者硕尧喜则无其功，哦，那么一个想要做事的人如果一直在那边转变自己的想法，那么他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所以下面就引入正题了，哦，就讲解释这个老子的话。他说凡法令根则利害异，如果一个法令改了，那它所会产生的影响就会变了，原来是有好处的变成有坏处，原来是有坏处的变成有好处，正好相颠倒了，哦，所以呢物变之谓变业，那一直在改变了，就是把个人的事业全部改变，故以礼观之，事大众而硕尧之则少成功。事大众就是为老百姓做事，你当权的人为老百姓是，大家都是为了照顾老百姓嘛，可是经常在改变法令的话就少成功。藏大器而硕喜之则多败伤，重点就是这个硕一直在改变，哦，今天想这样明天想那样，结果改来改去呢弄得老百姓呢不晓得怎么办，无所适从，这么一来呢就变成很糟糕的一个现象。所以他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以有道之君贵进不重变化，要进，这是老子的想法。所以黄老之治他们就是强调要进，不要乱动，哦，一个法令颁了你总是要个两三年看看的成果怎么样，不能说朝令夕改，一下又改一下又改。所以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烹小鲜。那么后面，啊，还有韩非子，那么这里真正解释了所谓的小鲜是什么东西。

0: 所谓的小鲜呢、啊，就是小鱼啊，就是小鱼啊。那各位可能在家里都有做菜做饭的经验，那个布拉鱼你还要怎么去炒啊？两下子就没有了，对不对？哦，所以这很简单的，放在里面给它热一热，起来就可以吃了。治大锅肉烹小鲜，它的意思原来就是这么简单的。所以说呢，你烹这个小鱼啊，煮小鱼，不去鳞，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哦，捆鳍会烂掉啊。你一炒炒炒炒，它就烂掉了，变糊了，对不对？治国烦则下乱，治身烦则精散，我们的精神就会散掉了。我开个玩笑哈，这个我现在我的孙子啊，念大学，2年级了。每次回来啊，我太太就指着啊，你的头发怎么这么乱呢、啊？哇，他们受韩国还是流行的影响，都是好长好长的。那我就说了，你一天在整理你的头发要花多少时间？哪里还有时间念书啊？对不对？哦，那就是这里的意思，自身烦。哦，穿衣服哇要讲究这个讲究那个，当然礼貌上一定要有的哦。但是如果太繁琐的话，你的精神呢、啊、就会受伤了
1: 哦。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另外呢，东汉末的王弼他说了，不挠也，躁则多害，进则全真，主要是把进跟躁，进就是安定，躁就是烦躁，做一个对比。我们人如果安定下来，很多事情呢就自然就解决了，你心定不下来的话，就会想东想西了，很多事

事情呢就没有办法做。那么下面是个人简单的一个说看法啊。从有历史以来呢，天灾所造成对人民的伤害远不如人祸，人祸是最麻烦的哦。像最近南部下雨，那像高雄呢淹水淹到那么大的程度，那是天灾啊，因为受台风

政的人啊，如果没有好好的去体恤老百姓的困难的话，那么他所造成对老百姓的伤害会比天灾更为严重。那么讲到这边呢，我就把它引到另外一个，所以治大国若烹小鲜，因为治大国是指谁呢？是指皇帝啊，古代的皇帝，皇帝治大国。那皇帝治大国若烹小鲜，那表示他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涵养修为呢？就是要谦虚。所以我就把它引进周易的谦卦来做一个比对。那各位同修在易经上都比我强很多了，那我们这边有易经大学，那我想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带过去。因为我用谦卦的原因，因为六十四卦里面所有的卦除了谦卦之外，只有谦卦它是没有咎的，都是吉的，都是好的，都是正面。所以呢，这是真是很不容易，我引来一些 古代这个学者的这个解释，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比如说请各位看第五页哈，第五页这个这还是解释这个牵挂的哈。那么请各位看第六页好了，第六页我的申说，我个人的申说，尚书大禹谋里面有满招损谦受益，这是我们经常引用的典故了。满招损，一个人太自满就会怎么样，那要一定要谦虚一点。还有韩氏外传，他曾经引到周公啊，曾经告诫伯禽啊，孔子的儿子，亦有一道周易易经里面有一种方法，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小足以守其身。什么道呢？谦啊，是谦之谓也。那宋朝末年的人叫胡一贵的，他说谦一卦六爻，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都是好的，都是正面的。易中吉利，含有若是存全者，周易六十四卦里面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卦是像这样的，完全是正面的讯息。那第四点，这个也是宋朝末年的人马正彪，他说君子以德服人，然有时亦不得不用兵，这是在解释这个易经里面的。那么这里所谓的君子，不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君子，小人的君子，就是有权势的人，有地位的人，有身份的人。所以这些呢，他为了服人，他不得已才会用兵。比如说周公东征，四国四皇，那周公东征他不得已不用兵了，那其他的这些有野心人就当然就归服了。其用行师，治虽未得，所以既谦德而妙其用，用这个谦德啦来完成他的这个功用。平天下之不平者，归于平，故五上两爻，言征伐也。那个言打错了，应该是言语的言。这个第五爻就是第五爻，或是最上一爻。因为上面都是乾卦嘛，那么所以呢，它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谦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自己下了一点功夫呢，根据学者的统计，根据学者的统计呢，六十四卦里面中用到“君子”这个词的，一共是二十次，各位专家可以去复案一下。谦卦光是这个卦就用了三次，其他十七次呢，分别在其他的十七卦里面，可见其他
如果提到

0: 君子一个卦也只有一次，可是牵卦却是三次。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去证明，牵卦里面的所谓君子，它指的是什么？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就是当然就是单纯的人。那么最后呢，我简单做一个小结论：比孔子稍晚的，比老子稍晚的孔子，因为前面讲到《道德经》那是老子的。那么，孔子大概比老子小了有40岁左右，被他的学生端木赐推尊为温良恭俭让，这个我们现在经常都在用，什么人温良恭俭让，不可能的事情。从有孔子子贡推尊他是有温良恭俭让这种德性以后呢，几乎没有，历史上根本找不到，何况是现代的人，现代人更不可能，现代人几乎都是我说单纯的人了，几乎都是唯利是图的，那么其中的让就是谦逊的意思。南宋的大儒朱熹在解释论语时，大家都知道朱熹呢，我们都称他为朱夫子，他是儒家的一个大师啊。可是可能很少人知道，他在学儒家的思想之前，他是学禅宗的，他拜禅宗的师父为师，所以他对儒家的一些经典的解释里面有禅宗的韵味在里面。但是我们都推尊他，因为他是这个正面的一个儒家的一种形象。那么朱熹在这个论语的注解里面经常用谦逊形容孔子的表现。那我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他怎么谦逊呢？这个孔子的弟子啊，如果各位有兴趣回去翻翻史记的仲尼弟子列传，这里面把他的最好的学生10个，然后另外有72贤几乎都放进去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像子贡，他是复姓，就端木，哦，这是很特别哦。那我今天要举的是另外一个，叫做荡台，荡是三点水这边一个姓张的张，张天佑的张，荡台，台湾的台。我的一个过世的老师，台进龙先生，他就是荡台。听说台湾新竹，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新竹人，新竹有一个村呐、啊，全部都是姓台的，姓台的。哦、那孔子这个学生啊，姓荡台，名字也很特别，叫灭明，哦、消灭的灭，明白的明，荡台灭明。这个荡台灭明呐、啊，有一天向孔子表示，他想要跟孔子学习。孔子一看到他，就有点烦了。各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长得太丑了，长得太丑。结果勉强收他，哪里想到荡台灭明后来在地方上去教书去做官，都受到地方老百姓的拥戴。孔子一听到这个讯息呢，立刻就责备自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荡台灭明的字叫子羽，羽毛的羽。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是在我们在《论语》里面读孔子的一些记载，很难得看到孔子责备自己，责备自己。啊，我当初怎么看错人了？你看圣人都会看错人了，何况我们一般人啊，对不对？所以。再提到我们的鬼谷先师、哦、在鬼谷子的全篇第九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故与智者言，依于博、哦、看对象，你跟他讲话要看对象，与拙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见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过者言，依于锐，都是相反的。他如果高你用低，用这样的方式，那 最重要、后面他说了，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一般人呢都不会这样做，一般人就顺势推舟，你爱这样我 就服从你，他说这样是不对的，这样不对的。那么在这里面他提出了所谓与见者言，依于谦这句话，这跟同时、哦、这个鬼谷子的时代大概跟孟子同时的战国时代了，跟孟子所说的遂大人则藐之，勿视其为微然一样。你不要看他、哦、很了不起的样子、哦、你要跟他讲话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哦、没什么了不起，说不定两句话他就没话讲了、哦、这两位大人物，一个鬼谷子，一个孟子、哦、他们讲出来的话像与见者言，依于谦，地位越低的人你越要谦虚的对待。然后孟子是反过来说，跟高贵的人讲话他以为他了不起，你不要理他哦、你把你的道理讲出来就好了、哦、正好是可以互相补助的，这个、意思是完全一样。我们上面引用了这些圣贤他们对于谦德的推崇，也就是劝告掌权的人要能够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胸襟气度，由牵挂的初六第一爻象传所说的谦谦君子，卑己自牧也。要把自己谦卑，让自己谦卑，然后自己先把自己管理好。也意思就是说，自己要先把自己的心呐、啊、安定了，然后你能够才能够去考虑去怎么样去帮助人家，怎么样让帮助这个世界也都能够安定下来，而达成牵挂九三第三爻所说的。劳谦君子，
万民服也。哦，劳谦君子，有地位的人自己要辛劳一点，自己要谦虚一点，这样子的话老百姓才能够得到他们应有的这个利益啊。那我们最近看美国这个总统啊，川普，你看他朝令夕改，一下子用这个威胁哪一国，一下子用这个威胁哪一国啊，当然他有他的立场哦，但是他完全就是站在他个人的利益上，他没有考虑。所以你看美国很多地方现在发生变乱哦，打得不可开交，我们站在台湾，都会替他们担心了，因为我们也有亲人在美国，不晓得哪天会遭到这个无妄之灾了。这个今天拉拉杂杂的

0: 说了这些这个不一定对的这个话题呢，还请各位同修多多指教啊，谢谢。
1: 谢谢房院长他的古书古文呢、啊，各位如果看他的著作等身啊，他的著作等身，早上在路上车上，他又告诉我，最近又商务印书馆又要帮他出一本书，他大概是一个月，我说呢是，我们说呢，好像他比生小孩子还容易的样子，是啊，那很厉害的，所以他的书呢是非常的多，而且是。引述呢是有根有据，就这一点，我就特别要请各位大家改天啊，像这个林聪明林校长呢，他以前帮我们论文集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在易经大学在风水学院的论文，他呢都帮我们做了整个做了检视，做了检视，然后再把所有的研究的方法。都讲得这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也告诉我们讲东西讲话有根有据啊，那写文章有根有据，那不是叫做抄，而叫做引用。那引用就要加注，你说引书讲什么？书在哪里讲的？在这里讲的，在仙佛寺讲的，在那么云梦山讲的，什么时候什么点讲的？有根有据。所以他写的东西呢，那引述下来的那种古文古书啊，那就告诉我们要讲一句话啊：君子谦谦有礼啊，就是你自己本身坐端就正坐好，那很自然的你好，别人也好。所以早期有一个歌星呢，他就刚出道的时候，他就很可以说的很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啊，那是讲说，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好？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啊？那我说你高兴，那别人不见得高兴啊。那你的高兴就伤害到别人，破坏到别人。所以我想，刚这个王院长呢，他的特别从很多古圣先贤或者著作里头来跟我们来讨论到、介绍到，所有这个是说一个人要想劫难少的话，就自己本身的事做好，这就很简单啊，是这样。我们谢谢这个黄院长。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俊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土城安心道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博金贤士，一起来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非常的精彩，欢迎他。
1: 谢谢您，观众机啊，不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呢是土城安心道场第29届的学员，我的名字是博金，大家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博士姐好，
1: 你好，
0: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了，但是我相信我们在这个维新圣教里面的学习呢，真的很丰富，很精彩，而且这个路径结缘的路径因缘是怎么从何而来的呢？
1: 这个呢就要先感谢我的妈妈。
0: 妈妈，
1: 那真的是妈妈刚开始呢，她选择来这个学易经，她的精神让我非常的震撼。我呢，已经移民去美国，到今年为止整整40年。然后呢，之所以会有继续这个因缘，也成为学生呢，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那妈妈因为脚受伤，然后呢，一通电话我就赶快回来了。然后呢，自此以后呢，也因为疫情的管制，所有的原因，所以我就没有再回去。

0: 你也是照顾妈妈的这个脚，然后呢，正好那个时候圆瑛法师开课，我也蛮兴奋，觉得哦，反正被这个留在这儿了，我就用这个机会。但呢，实际上呢，这个还要回归到更前面。
1: 是，
0: 在过去几年的时候，每一次回来看妈妈的时候，都会有碰到妈妈要去上课的时候。我是看到我妈妈平时那个时候，我父亲还在。他在照顾他，他那个时候已经都躺在床上了，而且很积极的把每一件事要替我爸爸做好的弄好的，时间到了，哗就出门上公车，我就很怀疑，我说我妈妈是用什么样的精神，就像一个小学生，他非常很有心机去上课。那呢，后来的很多的机会，我就跟着他一起也去，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大安活动中心
1: 是。
0: 然后我第一次进到那个教室的时候，让我震撼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气氛。因为即使在一个大安运动中心，你在外面其他人做其他的事，但是你走到那空间，所有的学生，然后他们所准备的礼仪，也就是这样子在上面，鲜花、供果，每一个的精神，我马上能够感受到这个不一样的气场在那里。然后不止如此，其中的一堂课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法师说我们今天那时候是圆瑛法师要讲到这个文公丘啊，这个是台语的。我说文公丘我很会用啊，我们以前常常用啊。好，结果一听了以后，哇，里面大有学问啊，我才真正了解。啊，其实我也在想，文公丘这么一小点，有的时候你怎么样啊？就是那讲完一堂课，我说哇，这个课真好。这个呢，虽然不是说有其他的东西，像我现在所知道，在当时我就觉得太棒了。这些东西，我们虽然我妈妈跟我们自己呢，也是南昆生五府千岁的这个弟子，然后呢，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跟着他的。那很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学，但是没有学的这么精致，就是好上面的叔叔伯伯要怎么教你，所以我就觉得太好了。然后呢，再后来的原因呢，就是。就在安心道场，我第一次，我妈妈那个时候因为变换教室了，带我来，正在走廊上就看到圆瑛法师。圆瑛法师一看到我，然后我妈妈跟我介绍，他的第一句话他就问我：“你是不是下背，你的这个脊椎什么东西常有毛病？”我一听更震撼，我说：“这个圆瑛法师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的生辰年月什么，对吧？”他第一句话就正中下怀。我就很钦佩，哇，这个圆瑛法师怎么这么厉害，怎么告诉我？那当然了，他就会告诉你啊，我现在可以看到是你有天职天命，你还没有去实行，我就、哦、好加载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也就这样子，一听到这个圆瑛法师要开课，我就已经很兴奋了啊，我真的想要知道圆瑛法师是为什么会告诉我这句话、嗯、然后就开始了。
1: 我想先请教你们的是，每一个人在家里面呢，其实都会有一些，等于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在成长过程当中接受到的这些属于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的宗教教育。那不晓得您刚才其实也稍稍有提到哈，来这个部分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吗？您的好像比较特别。
0: 您刚刚讲的就是从小的观念，对不对？
1: 对，
0: 对道教、
1: 啊，
0: 我的这个主神
1: 等等，对，
0: 我呢从。出国到现在整整40年，今年近40年了。然后呢，在年轻的时候，我只会用我妈妈传统的方式，有什么事，然后呢，我们就会有党滴，然后呢，就会请王爷，在这个还有我们里面很多的神，像这个几个不一样的王文，南昆水五府千岁有五位王爷，
1: 是。
0: 然后呢，什么事情他都会告诉你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他帮助我妈妈的事业，但是呢，他是一个不同的这个方向。然后呢，我出国以后呢，也很快的说：“哎，妈妈，你既然有一个主神在帮你，我也想要一个王爷，所以我也请了一尊这个朱府千岁，他是第四个王爷到美国去。
1: 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的拜拜方式呢，就是说，只要有一位王爷供在那里，我有什么事情，我就到外面烧香拜佛。我虽然没有办法用这个传统的方式，或是我妈妈这里有的机缘，有我们讲的那个挡机来帮他怎样的，但是我是用那个方式来这个尊敬我的王爷。然后呢，这40年呢，也非常感谢他，就是帮我把。我妈妈的期望，我父母亲的期望，跟所有的生意都是他这样后面一路走来，帮着我。
1: 这样一路扶持这样子，我们可以

0: 感受到王爷的支持。
1: 哦，那是一定的。然后呢，到目前为止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有圆印法师后来帮我很多这个在事业上的，然后他呢就每次说哦，感谢老祖慈悲，然后哦也感谢我们的王爷在外开眼，所以是两个一起的。但是呢，王爷跟我说话的方式跟表达的意思，跟我领会到的跟圆干法师的这个卦呢是相辅相成的，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个人经验。这是我们的宗教背景。
0: 那我想请教您的是，进来这边学习易经风水的时候，跟你原本还没进来之前那个想象有没有差异很大？
1: 有，这是绝对有了。
0: 一张白纸吗？
1: 这个差异啊，有太多方面了。那呢，我先从我个人健康的这个角度来看。
0: 好，
1: 因为妈妈之前就已经有这个念过一些，然后她会很兴奋的跟我分享，但是呢最大最大的震撼呢，就是，我妈妈说：“嘿，我知道你这个在美国那个房子哈，你的床前面正对厕所门。这个是所有西方的这个设计方面呢，大家都一样。
0: 对。
1: 但是我知道多年来，因为我父亲有糖尿病，我们家也就是祖传有糖尿病，我也有，我就觉得晚上睡不着觉啦，睡不好，那是天经地义，是我自己没照顾好。”结果呢，我就照了我妈妈的方式，然后后来圆干圆印法师也特别告诉我怎么样去改你的房间。好，那我说，哎，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对不对？我睡不好，结果就真的，我照了法师的做法做，我终于可以好好的、安安心心的一觉到天明。那真的是一个震撼，我没有想到说啊，就是照了老师的方式啊，把床位移了，前面放帐，就这样子。从那次开始了以后，我就会常常问有一些朋友在美国的朋友，还有我们不管是外国人或者是我们东方人，他们一在讲什么，我说你信不信遗传位，你去弄这个你要不要试试看，因为他们也跟我讲说他们睡不好。所以呢，也从这样子的以后呢，这一本书我妈妈的最爱，
0: 哎，这个是对我们昵称为小羊仔，
1: 对，我就把它送给他们，
0: 很重要的法宝丛书。
1: 所以呢，我的很多朋友甚至我回到这儿来，他们有的时候搬家啦做什么，我说你不要问我，我讲的不准嘛，你这里有书你自己去看。所以我已经送出去很多本了，这个就是第一个最切切的。我甚至告诉我在这个国外的这个室内设计师，他也突然跟我讲，他说我听说你好像有风水，那我是不是应该改我的窗户啊，我的睡相的时候都不用啊，我帮你翻译这一本，我告诉你的床位在哪里，我就把这个图片里面的床应该在哪里用英文把它翻译给他。
0: 是，
1: 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室内设计师。那后来他还跟他的伙伴说，哎，我们以后呢要在设计帮人家的时候，我们应该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需求，把这个壁席给改掉，因为他自己也受益了。这是我自己在国外的，
0: 设计师自己本人也受益了。
1: 对，因为他也跟我说他睡不着，我也很讶异，我就说你赶快试试看这个。所以这个是没有太多人能够经历到的，然后我也很震撼，就是这件事情帮助我也帮助了他，就这样子。
0: 这个房子终是我们充电的地方，尤其是睡床太重要了。
1: 对，
0: 但是偏偏呢有很多的设计，真的就像您讲的，这床一躺下去，脚呢朝的就是厕所的门。
1: 还有从不一样的，这就是西方的设计，它一定就是在卧室的，然后他们的开呢，就是他们有考虑到我们说这个门要从什么方向过来什么，那都有影响。还有我们的虎边龙边有没有，现在就是也刚好我自己在美国的事业是做这个租赁，房屋租赁。那你可以想象，自从我有了这些法宝以后，我每次要改房子的时候，我一定都把它好好研究研究。
0: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您就可以借由您的工作事业来像是行善的一个平台一般。
1: 对，
0: 就是每一个客户呢都可以从你这边来获得老祖师尊的这些正法啦。
1: 是的，
0: 对。
1: 然后尤其是就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
0: 是
1: 那呢疫情呢解开了以后呢，我可以回去。那之所以会匆匆忙忙的回去，那时候妈妈还这个脚啊髋关节两次受伤，那法师就告诉我说，我就问他其他的事，那圆干法师帮我卜卦，他说你美国的房子那边好像有一些不太顺利。当时呢圆干法师就说，我只能告诉你说你赶快回去看一趟，因为我先生在国外，他帮我管了这些房子。 然后呢，我们每一年的租任呢，这个不如所料。

0: 就是本来讲好的租约他没有签约，我觉得很震撼，我从来都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结果回去一看才知道说我们那边的房子的隔壁人家正在拆房子，然后呢这个哇，这个他是拆整片的，他是整区的，那没有想到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对我影响这么大，就是马上我的财路，我们的学生的安全就一件一件，等我回去的时候才发现。所以呢法师就教了我，就带了七色线，然后还要这个化劫的我们叫做七彩球，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我们的那个红花米去洗，反正原甘元英老师都已经告诉我所有我能做的我就回去照做，
1: 把这些法宝带回去。
0: 对，然后这些法宝对我也很新奇，我说哇这样就可以了吗？然后我那时候易经还拼命翻，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把所有能带的法宝都回去了，因为我真的很震撼，这么多年来从来都没有说没有租到学生，没有找到学生，或是然后今年就这样发生了，原来是这个整片的他们在盖房子，
1: 那个时候造社区这样子，
0: 对，他们在把这个旧房子这个翻修，他们把很多很多的房子翻修，然后作为一个大社区。那还好他在那个地方是龙边，所以还不是我们最近电视上看的是五边，哇我那时候已经说哦，好家在我很安心，也是因为这个常常在电视看，我们讲说虎头台这个都是最近才学的，
1: 对对对，虎王头这个部分还真的是蛮哎呀考验很大，
0: 是在我的房子的龙边，所以我做这件事情就好了，虎边有的时候还真的没办法，什么都没法做，所以我就是万幸中的这个大幸，后来房子也平安了，所以呢这就是法的传奇，这就是我个人所受益的。所以虽然说那两年没有直接回去，但是因为这些发生我有法去，我就觉得这两年足了，真的足够了，
1: 这样
0: 是的，

0: 没有白过这样子。
1: 对，
0: 其实听这个仁刚法师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在美国那边，您也是因为这样子运用一些妙法来跟很多的朋友们结缘哦。
1: 对，
0: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那边的分享的过程是如何？然后现在目前的发展又是如何呢？
1: 在那个时候的分享呢，我做最多的呢，只能。
0: 遇到哪些烦恼啊？这样子，对，这些朋友哈，
1: 对，所以呢，
0: 都是阳宅方面。
1: 后来我又回来了，因为这个也就是最近的时候，然后呢是很好的朋友，我就说你们有机会的时候，赶快去那个网站看一看。然后他们就有的时候就问我什么，然后我就赶快把这本书送给他们。所以呢，最近都还没有再回去，因为我本人回来了一阵子。然后呢，其他的呢就是小黑。我们讲的这个行事历
0: 是
1: 这个以前的话呢，我们就是会到店里面。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可以到中国店里面就去买普通的黄历。这个黄历我在上面呢，就只能看有限的，而且不会看。那上面所有的古字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我只要看的红的黑的，这个天好不好，那个天好不好。那自从有这个小黑呢，大体的意思是一样，但是呢。我现在因为有学了，所以我可以知道说它的程度，它的这个下面有冲什么生肖，然后呢这里写诸事不宜那一天的时候，我如果要签约，我要特别做什么事，千万不要选那一天。我要跟学生这个签约，我要去哪里看个工地，我要去做什么事，或者是刚好要这个选机票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0: 搭飞机，
1: 哎，这个你看，这个你看，随便一个，他就说入宅出行开商，因为诸事大吉。所以自从我知道这个小黑以后，万事宝。我真的就是什么东西不太决定的时候，当然我们还有卜卦呢。问我现在初级生，我因为离开了一段时间，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是乖学生，但是就有这个小黑的宝。然后这个书，然后跟我们同学分享，我就觉得已经是万安。好了，小黑。
0: 是，
1: 而且法师还说他自己都天天带在口袋里。
0: 哎呀，真的是一个法宝丛书啊，随身携带的，真的是。
1: 对，所以什么事情不确定的时候，你就赶快翻来看看，还可以当个记事本。但是讲到这个的话呢，我还要讲一个，就是才刚发生的，这个是星期天。

0: 就这个星期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呢，他上次来，然后呢，因为在卜卦的时候，他的好像事宜很多，他就是从他的事业开始，他的先生、他的住家，一直到小孩。不过呢，总结论来呢，法师在卜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个小朋友他妈妈很担心，这是他最重要的问题。担心的是小孩已经15个月了，但是呢，他的这个就是生长，他的脊椎生长呢。迟缓了30%，西医也去看过了，所有能做的事情，小孩子很正常，很好。但你想想看，一个当妈妈的，当我看到那个小孩子抱起来的时候，小孩子软的，头都软软的，没有办法好好的，自己坐不起来，然后整个就瘫在他的小车子上面。那真的是我一看，哎呀，我以前也有点学医的，就知道这个小孩子他受的影响很大。好了，长故事短说，所以人因法师在卜卦的时候，哇，你的家里面有这个玩偶，这个灵异附身。然后呢，他在说的时候呢，因为我朋友就在想，他们家有些什么玩偶，我们就会想到家里的装饰品，这个佛像。然后呢，他先生又非常喜欢这小孩图案的，小孩子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生灵活现的，那个漂
1: 一定要。
0: 漂亮亮的，哇，然后玩偶一堆。但是呢，我就坐在那儿陪着他们，我就看到哦，我们家特别有一只小马，这个小马我们很喜欢。然后因为年纪这个年，就是说小马很久了，它的这一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布偶坐在那里，然后是在屁股这个地方有个洞，那因为就是喜欢玩，就在那边玩那个小这个洞在那个小马上面，我在那边看着他们两个的对话，我那个时候是感动，我感动的是。哇，法师这么一个卦，然后呢，就看到这个孩子，他真正是受他的影响，然后这样活灵活现。他还说他们怎么玩，他说啊，法师说你因为以前不知道这个问题，然后又去触犯了他这个受伤的地方，小朋友受伤的地方，用一只手去玩，所以你看那个孩子他怎么会有很好的脊椎？尤其我们非常相信我们要做法是什么，长话短说好了。然后呢，我昨天。才下去这个，当天法师就替他报名，然后我们现在有99的这个阿弥陀佛生日做法会，然后呢，他也从来没去过，然后他还有其他很多祖灵啦，还有很多的事情，我就帮他去走了一圈。我在当时的时候，我再看到那个孩子了，他就在跟我讲，法师教他说，这个玩偶你一定要好好的拿着棉花把失去的地方补好。他们又很慎重的去买棉线，同样的颜色，不是随便以前这样随便去把它缝一缝，缝好了。那他们家住在南投，他回去看他妈妈，他的舅舅，他们在那边缝，他一抱，诶，小孩子自己可以站着。这一幕我没有看到，但是他们全家人震撼。你在那儿修娃娃，然后法会也开始了，然后小孩子就能站了。这个是我最近才有的奇迹，还不止。结果呢？那我们要去这个仙佛寺，
1: 是。
0: 小孩子呢就放在他们亲戚家。等到我再回来看到那个小孩了，他已经坐在那个沙发上，自己一个人在那好好的坐着。你知道那一刻的时候，我真的是已经流泪，为他
1: 是。
0: 欢喜。就啊，礼拜天一个法会，这才几天，3天，让这个孩子能够站起来，然后好好的坐在那里，我很感动。所以期待以后他自己，他已经就说，哇，他们自己也有他们的这个宗教背景，他是西母娘娘的弟子，然后呢，所以我第一次带他去，然后法师告诉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自己的妈妈，我朋友的妈妈都已经很震撼，他说的确有很多
1: 太相
0: 事，
1: 信了，
0: 就相信了，所以他们就赶
1: 对。
0: 快再回来把这件事情，然后就前后几天。这个孩子就能够走路了，就能够这样活活泼泼的。还好我这个学，我把它用到我自己身上。但是因为我跟朋友的分享，然后他们可以马上把孩子这样子健康问题弄好，然后当妈妈的这个娱乐，我更为感动。
1: 想不到这个验证跟回馈来得这么快，
0: 这么快，
1: 是，
0: 这是奇迹了，没有人敢相信，只有那一家人自己眼睛看的。
1: 是，我想这真的是一个亲身经历的一个过程，这真的是一个神迹。
0: 对，以前呢，有些朋友在问我风水，那个我的想象会说，哎呀，风水，尤其在国外的，但是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最起码从我妈妈开始接触。

0: 跟我们所有的朋友说，我妈妈在学易经，就这么简单，在台湾的电台上看，他们真的是讶异，他们只是觉得说，哇，那这个频道的话呢，因为现在在台湾还没有，所以他们只能用这个网站跟这些小东西，所以希望我们以后呢有更多的机会，让法师也告诉我们有其他的管道。然后呢，就是在我这边的话呢，就看看如果我们想要再发展，怎么样告诉我朋友。但是我现在不会，就是说有这个顾虑，我都会。如果他没有跟我说什么事情，那你要不要试试来卜卦？我这个朋友不止了，这是朋友在这个，其他的还有在问婚姻的，还有什么？我觉得你就来看法师就对了，我就很喜悦的说，只要你有问我，我一定帮你。就是说你要觉得你喜欢，好，你就来这个道场。
1: 那其实最后呢，在这个其实节目的时间真的非常有限哦，一时真的是无法说尽。那我想以这个现在已经是在中门内学习的这个有经验的同学来讲，我们来鼓励未来的这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对，让他们有一个动力，然后有一个更棒的一个支持信心，来鼓励他们，就是直接就是一脚赶快进入这个易经风水初级班的这个课程当中来。您会以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自己的这个感想心得来鼓励他们呢？
0: 欢迎你们来，你要是觉得你自己生活上面有什么问题还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个中门呢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想这些问题呢，你会有缘分看到这个节目，听到这些呢，就表示你的缘分已经开始了，只是来试试看，以后你要不要继续学，那都是你的自由，你的时间上的选择。然后最后一点，我虽然在国外40年我才回来学了这一个，但是我身边的同学一个比一个棒，我每一次看到的时候，他们跟我分享，那简直是无法形容，这个还是最宝贵的。你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际，然后呢在台湾或者在任何你的角落，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
1: 是是是，我当然也从我的立场看到师姐40年这样一段时间，但是在这个时候竟然已经完成了回来台湾学习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师尊易经风水妙法2年的时间，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天时，然后也是一个地利人和，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结合。
0: 对，
1: 相信未来在您身上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这些未来的这个人生置业的开展。
0: 是的，然后虽然在国外40年，但是呢就短短的这一段时间回来，已经就在重新开始上课，然后跟着法师学着，然后我们马上这个元月份就有庆典，然后也刚好跟我们的庆芬师姐一起，然后也可以资助她在这个欢迎海外的，我觉得是一份荣幸，然后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样的缘分，然后就看看从那儿开始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语言来帮助什么。
1: 我想最后用一分钟的时间，麻烦您用英文来跟大家宣布，我们在2014年的1月1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盛大的宗教的盛宴。
0: Of course, 当然。 So hi everyone, if you happen to passing by in front of TVAnd hear what I said, I'm actually invite you for incredible event in Taiwan. This is happened in 2014, January 1st. This is once a year, a great ceremony, and then to welcome our ancestor for many, many generations before. This is what we believed.And by having this, we are actually connected with our ancestor, and they have all kinds of program, and just the magnificent setup, the program and all the things, it will be one of a kind. Maybe that's where you can start to get to know what Wei Xin Sheng Jiao is all about and the difference it can make for you.
1: 谢谢。
0: 要不要再翻译告诉你我说了什么？
1: 我们让所有的贤士同修也来知道这一段内容。
0: 我就是邀请他们到2014年1月1号，这是我们每一年的祭祖大典。
1: 是的，
0: 对于我们来说，维新圣教呢，对祭祖这个方面呢是非常重视的，也是很重要一个这个我们的源头。所以呢，这个大典上面有很多的文化节目，有很多的演讲，然后很多的表演，那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话呢，你也可以选择，这是不是你也要来加入的一个中门，然后开启你意想不到的前途。
1: 是的，是的，谢谢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时间呢，非常。

0: 有限，但是师姐来分享个人的经验还有心得是非常的智慧无限的。感谢
1: 谢
0: 您，
1: 谢你的邀请，阿弥
0: 谢
1: 陀
0: 谢阿弥
1: 佛。
0: 陀佛，很高兴。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纵使宗教也许有隔阂，纵使我们的语言也许还没有完全了解彼此，但是呢，今天您看到这个节目，不管是在哪里，有网络或者是有电视都好，这已经有了一个最好的开始。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维新电视，继续关注王禅老祖传承《易经》风水以及宗教的心法在台湾。我们非常欢迎您，仙佛在我家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深天坛啊，来恭送

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啊，在念佛，随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呢，会结作平安呢。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讲师傅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内沓沓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呐。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出来底，逐日日日直直减少伊，伊个只欢喜只阿桑咯，只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了。

0: 我就该拿这单子，咱的这两国的军，他的叫红二爷啊，就说对嘞，咱们两国呢，在这个在说话时，一根就高呀，一个树，这咱们两国是我当时上干嘞，啊，这我厝无在乎走，但是我甲佛祖请入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摆讲话话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叫做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上要紧着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着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噶啦到转这个法轮，好恁到会当平安呢，好恁当办行大事拢会当顺心，所以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做诶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好，大家都差不多，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去。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无好，毋知要安那，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一直照我讲啊，手够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全好起来啊，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的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唔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嘞，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带老母来这个去找我，讲出伊个心得，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难所以今日讲予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毋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即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

0: 从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1: 万宁。

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火山酒两元。四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十月四日星期日，农历八月二十四日辛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十月五日星期一，农历八月二十五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后天十月六日星期二，农历八月二十六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我是咸地山卫生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

0: 晚上七点到十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来电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我们中立的所有的乡亲，各里的里长，还有彭校长，大家晚安。今天的弘法主题，让我心灵最沉重的一次，照道理要有很快乐的心境来讲解风水人生。风就是思想，水就是行，叫知行与人生。那么人在世间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的不幸和灾难，那么多的家庭的不幸和灾难呢？这个我从24年来弘法和印证的结果，发现了太多太多的人生盲点，所以才会造成我们很多人的不幸。那今天我们承蒙这么多里的里长一起来护持，代表会主席好，吴主席的护持，好，我们非常的感恩。人生60啊，短短的几十年之间，是最精华的60岁。60以后身体就比较差了，但是最精华的年龄呢，是在15岁到35岁。整整20年的年华是人生最宝贵的。若是从15到35这一段时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生际遇有所得到安顿心灵的时候，未来的人生是很美好的。若是15到35之间我们的心灵不安宁的话，未来整个人生是黑暗的。这么多年来我看得太多了，尤其最近在生命线的朋友非常的忙，在各种环境心灵咨商咨询的医生们更加的忙，但是整个原因很多没有找到原因。除了刚才所讲的对于祖先祖灵的安顿以外呢，就是环保的问题。我们环保不能怪一个环保空气不好，绝对不是空气不好，我们要有正确的认知。

0: 在前几天也一位艺术家到仙佛寺去了，好，到仙佛寺参观我们仙佛寺的点点滴滴，我们的所有的仙佛寺的风景，仙佛寺的风景在整个台湾来讲是非常美的一个道场。看了以后呢，刚好我在台湾祖师爷祖师亭那边坐了，他进来了，啊，我们呢，他寒暄了一下，他就来一定的大，就是说问我，他的儿子为什么精神恍恍惚惚？我说环境的问题嘛。他说对啊，现在环境很不好了，外面空气什么都不好了，怎么不好？不是外面空气不好，而是你家庭的空气太好。为什么？你家里回来就开冷，开这个冷气空调，里面制造的很清新，哦，很新鲜的空气。所以各位，我告诉这位艺术家，你家里平常，好，你家里平常呢，啊，这个空气的白天，你能够省电，尽量省电。你把里面的家里的不好空气抽到外面，冷气，它整个空气又变掉了。那你在家里空气很好，出去空气又不一样了，所以孩子鼻子都出问题呀。像我们这一辈老一辈子，我们老一辈子的从来没有鼻子问题，你们有没有？没有，我们老人哇，读书会的我们的会长，应该我们这一辈都没有嘛？为什么年轻这么多？所以他的鼻子起问题，头脑缺氧，他思想断断续续，啊，鼻涕呢？你家里太清新的空气，然后晚上睡觉，嘴张开。那空气呢，整个就是口干舌燥，你身体的机能啊，身体的各种结构，尤其我们有36000神将的守护神，要守护着每个人的本身的身体的调和。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结果没有办法，供不应求，日积月累，鼻窦炎，鼻涕倒流，好，鼻子里面干，问题就来了啦。好，变成记忆力减退，两个眼睛像熊猫或者猫熊。陈董是猫熊或者熊猫？猫熊是吧？我都把它认熊猫。哦，不管猫熊是熊猫，是黑眼眶嘛？黑眼眶鼻子就不好了啦，头脑就不好了，记忆力断断续续。当一旦变成熊猫、猫熊的时候，它耳根、耳膜就很薄、很薄啊。很薄的，常常你自己外面好远的声音，耳压压进。

来了，你就会听到有人在讲话，在叫我们往楼下跳，往天上飞，好，往洞里藏，或是拿刀把他杀死，你再救他就可以救起来，问题都来。所以这一位艺术家呢，师父谢谢谢谢，我找了好多人的医生，我孩子找了好多人医生，既然没有，现在你一席话点醒了我，我家里确实空调做得很好，啊，外面呢空气就不一样，所以孩子都要躲到家里来。他很安慰的，孩子下课以后，好，不会乱跑，一定赶快回家，所以他很安慰。别的孩子到处撞，结果回到家里耶，都不讲话，心里闷闷的。原因在哪里？鼻子问题。所以当今在我们生命线工作的朋友们，你们碰到有人说我想要跳楼，我想要死，我活不下去了，你们可以听看看，他们声音鼻音特别重，你们可以如果的面对面的，你看他眼眶一定是比较黑的，眼睛他不是这样动的，他是全方位动的，全方位动的，所以眼就是神，眼神，眼神啊，眼睛就是神。这个孩子，这个人，他眼睛全方位了，这个鼻子是鼻子有问题，100%是鼻子有问题。那我们这么多生命线的朋友们，我们家里的亲，我们的亲戚朋友，为了孩子这一些的烦恼事，我们全部一起活下去了。所以这位艺术家呢，他非常感恩台湾第一代祖师，台湾祖师爷。那一天我刚好在祖师亭里面坐的，聊起这个问题，我说你孩子会不会想天上飞？会啊，常常也要往下飞啊。哦，常常打电话给119。人家以为我家的火烧山，哦，自主爆了，吼一吼一来了，结果不是，开什么玩笑呢？但是他一个孩子的自我保护，要寻求解脱烦恼的方法，不择手段。这位艺术家，他告诉了他的苦处。我说你回去了，一个最好的方法，带去耳鼻科医生先看，然后你用这毛巾跟他后面前面热敷一天，最起码热敷了15分钟左右。有没有做我是不晓得，我相信这位艺术家一定会做。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我们要找到因啊。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两夫妻耶就吵架嘛，为谁吵架啊？为儿子与媳妇吵架的吵架而吵架，那这个家是很乱的咯啊。媳妇想死，儿子想自杀，老爸不想活，老妈要跟着走，一家四口，哦，五傻傻啦，啊，就到仙佛寺来了。啊，两夫妻人问我说：“老师啊，我们全家四口不知道怎么办。”我说：“很简单嘛，儿子有问题嘛，媳妇有问题嘛。”哦，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哈，结婚多久了？啊，结婚1年半，还没有生。

0: 那我说，请问你儿子是做什么事？是上班。啊，专门在一家艺术画廊，在那边上班，那就对了。那你儿子的洞房是不是设计规划为罗曼蒂克？啊，对呀、啊，墙我儿子自己油漆，天花板是油漆，什么都得设计。我这个家进去有没有像地狱？有没有？对啊，我进去心里毛毛嘞，好像我媳妇的房间有鬼耶。哦，我说你儿子的房间一定四个墙壁七色的颜色，对不对？啊，对，他画了一个连环画，人一进去呢，好像进入地狱无底洞。那么两夫妻呢，一定眼睛经过眼睛转入脑海，两个小夫妻个性渐渐的怪起来，常常经过眼睛的视觉，变成自己心灵的不安和恐惧。他说他的媳妇是在当国小的老师，是数学老师。他学数学了，我告诉你，数学与艺术差天跟地。数学一就一，二就二，艺术呢，蒙蒙妙妙的叫做艺术。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拿无拉摩的叫做艺术，哦，我自己想自己画的是艺术，因为他的心灵的境界层次很高，但是数学的老婆一就一，二就二，三就三，绝对不会跑出多少来，所以两夫妻呢变成瓜葛，太多太多了，就常要离婚，想要死。长得怎么样，都来了。这个也是造成一个家庭的问题。我告诉他回去把墙全部把它油漆掉。他说我不行耶，我儿子很执着的人呢。我说你比儿子更执着。对呀，那么你趁着儿子不在。窗帘全部换，墙壁拿那些白油漆全部叫人来漆，那不是就好了吗？床单换掉，地板地毯铺起来，清清爽爽。哎，儿子回去了，儿子上班了，把它换掉了，家庭安定下来了，不然一家不要死几口哎。所以一家烤肉万家香啊，一个人糊涂了，万家跟着烦恼一样的。还有一件案子，在民国79年的时候，我搬到仙佛寺，在极乐殿正在要上梁的时候，突然一位年轻人很帅。有一位太太带他到我那里，说这个孩子呢，精神有问题了，很不安。我说你等一下，我上梁完毕了，我再跟你找原因。结果那男生呢，帅哥呢，就到下面来了。上梁完了，我跟他讲了，但是他不敢看我。

0: 男生，啊，他的心呢非常不安，所以那位太太呢，又跟着把他载回去台中。这个太太怀孕了，用车子载了这一位朋友的儿子，到了草屯双东那个吊桥的地方，那个孩子年轻帅哥嘞，突然凶性大发，把这个太太嘞打了肚子，已经有四个月到五个月的怀孕嘞，打了变成流产了。这个太太嘞下车了，赶快叫人载了回到我先博士，我说这个孩子没有忘了、啊。流产了、哦、那么这个年轻的帅哥呢到哪里去了？一下车坐车子就回到台中，回到台中呢，回到家里，他妈妈看他回来了很高兴嘛，一定的。所以这个孩子进到房间不讲话，就拿了一把剪刀出来要杀死他妈妈。他妈妈呢手戴着玉镯，他念的观世音菩萨救我啊，把他划掉了的。结果那个剪刀呢看着碰在玉镯，那么巧碰在玉镯，玉镯掉在地上，剪刀也掉在地上，孩子就不敢对妈妈怎么样。等一下呢，他爸爸出来了。爸爸是以前我们从大陆来的啊老兵先生。爸爸说：“你敢对我怎么样？我杀了多少的日本鬼子，我杀了多少的共产党鬼子，我还怕你哟、哦？”他没有想到，他已经七十几岁是老了，儿子只有三十几岁。剪刀又拿起来，胸口刺了三刀，死了。死了以后，孩子醒起来了。谁杀死我的爸爸？谁杀了我爸爸？我一定要报复，我一定要报仇。谁杀死了我爸爸？等到警察局，到法院，从头到尾，他没有承认他是杀死爸爸。这个孩子呢长得很帅，而且像刚才我们司仪和中央来的司仪啊，这么帅又这么高，还比他胖一点。结果那个孩子呢美国哈佛大学两个博士哎回来了呢。为什么变这样？因为第一祖先不拜，爸爸妈妈在拜佛，他后面骂了妈妈，妈妈拿了佛书回来，拿了把他丢进垃圾桶，冤冤相报何时了，借由他的孩子的身上来杀人。这个问题社会上常常碰到的问题。那么究竟谁杀了爸爸？是他不孝吗？或是怎么出什么问题的？这个值得我们社会、啊、所有心理学家以外的宗教家他才能找到一个答案，否则永远是传的儿子不孝父母的人生悲剧。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福禄寿星。

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我们中医市的所有的乡亲，各位地方士绅，阿弥陀佛。风水和人生往往都分不开的，而世间上的事情，喜怒哀乐、贫富贵贱，也分不开的，都是习于我们人的一个念头和智慧之间。若是呢，我们没有智慧的时候，往往会将好的事错解了。曾经有一位我们的信徒先生，带到五个孩子蹦蹦跳跳到仙佛寺，很快乐的。其中一个孩子呢，就比较精神比较差。这个孩子是排老二，已经十七八岁了。我看到这一位孩子呢，眼眶比较暗，我就告诉他的爸爸说，这个孩子鼻子有问题。他说：“对呀，这个孩子很消极。”“对呀，这个孩子常常要怎么样？”“是啊。”“师父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一个逻辑统计学，社会另一面的心灵和医疗健康另一个层面。”我看呢，这个孩子，他的整个的精神不好。我问这个孩子的妈妈呢，我说是不是孩子的脚碎了，前面是冷气机？他对呀，这个就对了。若是你脚孩子睡的前面是冷气机，晚上睡觉一吹进来，那鼻子起问题。头脑你鼻子接着我们的头脑，那里面变成干燥，干燥呢，我们的鼻子呢变成灰修皮，火烧鼻。早上起来呢，一定要赶快喝一杯凉的最舒服。日积月累变成鼻涕倒流，鼻涕倒流呢，就你的支气管、肺部、呼吸系统就会影响，心脏就无力，胃呢常常闷闷的，造成孩子的心悸，造成心悸呢，这个孩子呢，他的想法就断断续续，读书也读不好，歪点子一大堆，想要死，什么都来了。孩子的妈呢，眼睛已经红了，为这个孩子伤脑筋。他也常常说，他孩子呢，打电话去找生命线的张老师。今天呢，要来找你，听说你是张老师。我是，我姓张，人家都称呼我张老师。我说，那今天你就找对了。王禅老祖也是张老师的化身，张老师也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呢。一和二，二和一，合而为一。当那王禅老祖呢，视现在世间，就以张老师的身份来救所有的众生，解心灵的这一结。所以张老师也是王禅老祖，王禅老祖也是张老师。这个就是一的化身。这位妈妈呢，赶快叫她的老公来。她说：“我们今天的病，孩子的病找到了。”将整个情形告诉她的爸爸。孩子的爸呢，很高兴。那我回去赶快把卧室怎么改？我说很简单，我这个风水学里面呢，孩子的床位怎么排， 里面写很清楚哦，那就好。他呢拿了到旁边树下看了很久，说：“哎呀，我好糊涂哦，我儿子床位不对哦，怎么样哦？我去问人家说，我孩子他的命要睡这样哦，睡到差一点没有命。这个孩子造成社会上多少人一起赔进去的烦恼。”我说：“回去把他改善了。”好，所以过了半年。孩子又和爸爸全家又来了，又来了，孩子整个脸相全部都变掉了。这个是风水的问题啊，很简单的问题，但是社会上发生这么多不幸的人，找不到原因，可怜的太多。所以在本宗门成立一个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我培养了很多的师资法师，而且也培养了爱心团，免费为各位家庭需要来奉献来服务。这是我们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以风水来帮助每一个家庭共同的安定社会。一个孩子的成长不简单啊，大家都当爸爸妈妈了。一个家庭的不幸，我们原因可以找出来。凡是违背风水法则的，绝对没有办法和自然融合为一，变成会被天来淘汰。所以本基金会呢，今天承蒙我们钟律师各位乡亲贤达人士的邀请呢，我们除了感恩你以外，我们现在呢就要请我们基金会的秘书长圆道法师跟各位报告，也邀请各位大家共同来尽孝道，祝德流芳，我相信社会会和谐。再请圆道法师来为各位开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我们大家敬爱的师父阿弥陀佛，在座我们中立的乡亲善知识，大家晚安，大家阿弥陀佛。我年纪很大了，但是我也是普贤禅师的弟子。我追随我师父，将近20年了。我对我师父非常崇拜，非常崇拜，因为我是光明了。我自从追随普贤禅师我师父学习易经风水之后呢，当下我就觉得还没有碰到我师父以前，自以为很聪明，但是知道一点智慧都没有。追随师父在学习易经风水，才知道真正人生的大智慧在易经风水之中。所以我20年来追随我师父，再到各地去弘法。师父弘法不止在台湾各县市各乡镇，不辞辛苦在弘法，同时师父也到美国、到加拿大去弘法，也到日本去弘法，也到澳洲、纽澳去弘法，也在中国大陆大江南北去弘法。所以刚刚师仪这位先生赞叹普贤禅师我的师父是国宝级的大师，确实受之无愧，应当说世界级的大师也受之无愧。因为我当他的弟子，我觉得当他的弟子非常荣耀，引以为荣，能够当一位大师的弟子，感觉三生有幸。自从他当弟子之后呢，我的人生觉得非常幸福，非常快乐，烦恼不敢说没有，很少了。在追随师父到各地弘法过程之中，我才深深了解师父为什么一直在弘扬易经风水。因为易经风水这一门智慧法门呢，很多我们身为中华儿女啊，还认为是迷信的一门科学。但是为什么师父那么执着一直在弘法弘扬易经风水？因为师父自从他修行大彻大悟之后呢，了悟世间烦恼不断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知原因何在。要知道人类所有众生烦恼不断，原因在不懂易经风水，所以无法趋吉避凶。易经风水的智慧与人生息息相关，所以今天大家有缘来听我的师父普贤禅师一席话，应当有很多社会人生很经验的各位善知识，可能当下就顿悟，易经风水是真正的人生的大智慧法门。一个人，尤其身为中华民族儿女，不懂得中华文化道统，最伟大的智慧文化是在易经风水，所以没有学的说它是迷信，学了之后你一定是爱之深，而且爱之一往情深，一直会钻研下去。所以师父的弟子在台湾这几年来，可以说无论电视的听众朋友，以及在各地参加本宗门师父开创的易经大学在各地开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啊，一直都非常欢喜。当时的学生有的已经15、16年了，还不毕业，还是希望一直听师的课，因为听师的课至少给我们一个平安幸福的保障。尤其刚刚师父刚上来讲到，本来我也想用这个题目来讲一下，来供养各位。

各位，就是美国前副总统高尔，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呢，我看到这个报纸，我详细看，为什么他能够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当然，我也赞。

0: 你们不要鼓掌，听我讲完，有道理再鼓掌。因为戈尔他只是发现到现在世界暖化的问题会带来人类的灾难，他还没有讲以前，我的书已经知道，哎，臭氧层的破洞会带给人间很大灾难。而戈尔他是一直在各地演讲，在提醒这个问题，他也不晓得要怎么解决。但是我的师父已经在台湾带领的长吉山维新中的弟子数以万人，一直在办法会，在祈祷，因为这是天人的共同问题，不是光是人可以解决人类自己的灾难，一定要仰仗诸天佛菩萨，以人来共同为人类的灾难合作，而且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师父这几年来真正为人类世界臭氧层带给人类暖化的灾难啊，慧能禅师我的师父一直在默默在做这件事情，而且非常辛苦非常卖力的在做。在座诸位，你们听了可能你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今天告诉各位，这是我们师父一直在做，而且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在推动如何化解人类的灾难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的慧能禅师，我们台湾有这么大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6。

而且人类未来的问题，刚刚师父一再讲到，所有年轻一代的问题，都不是环保问题单单能够解决，而是环保问题之外，就心灵的问题。如何使心灵健康、身心灵健康发展，这是唯心宗万法唯心，我师父创办唯心宗、创立唯心宗，就是知道人类未来灾难有先知先觉的大师，所以我们师父在弘法利生，默默地在推动各种工作，都是第一件事情，宗教家也要爱国，所以为国在修道。第二个伟大的目标，要为全人类来祈福，能够为全人类创造和平安详的这个净土，才是真正一位宗教家应有的天命。所以我师父在做的工作都是很大的工作。今天你们看到我穿这个是在做什么？因为我师父刚刚说他在提倡孝道，孝道文化怎么提倡？光是说说吗？不是，我师父从过去2004、2005、2006连续三年在台湾举办5000年来中华民族规模最大而且最庄严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经过三年来海外所有中华侨领侨胞各地回来的，包括欧洲、美洲、纽澳以及中国大陆、东南亚各国侨胞回来参加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的那个盛况啊，感人的气氛啊，知道大家都知道祭拜祖先多么重要。刚刚师父所讲的这些枝枝节节的人生烦恼，都是由于祖灵不安带给这个儿女的各个家庭的烦恼。所以今年已经积极在筹备2008年元旦要在

0: 连续从2008、2009到2010三年，在要在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因为法界就是祖灵，一直要是要在举办，唯有弘扬孝道，唯有使家家和平，家家平安吉祥，才是能够使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所以我说我的师父混元禅师，当代台湾最伟大的宗教家之一，他实至名归，应当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只是因为他很客气，不愿出名。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台湾人一定会同心肯定混元禅师，推举福元禅师参加诺贝尔和平奖，一定会当为世界和平奖得主，世界和平战士。感谢师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各位。
2: 好，我们谢谢圆道法师。好，对本宗门，对台湾人民，啊，自我的肯定。啊，谈到地球暖化，在中华民国71年的5月份端午节的时候，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诸佛菩萨就已经告诉我们，地球将要暖化。台湾的南端，地球的南端上空破一个洞，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开天由女娲娘娘呢来补这个洞。女娲就是九天玄女，是中华文化易经风水的祖师。所以女娲娘娘呢，九天玄女是风水的祖师，天运5000年后到现在，还才降凡尘呢，告诉说地球将要软化。要改善软化的一个方式，除了人的道德以外，我们要来重视风水学、环境学、天时地利之学。所以整个的地球软化是全人类共同所关注的。那么我们地球的软化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可以改，只要全人类能够重视大自然环境，重视风水学的时候，绝对地球软化的现象会改善。这个也是当今中华民族5000年后到今天来，我们身处在台湾的台湾所有同胞乡亲和共同的希望以外，也是世界63亿人口共同的天命和责任。要改善这个，一定要从风水的利害关系来看待，从风水的方法来改善。我相信未来地球软化那一块天一个洞，有台湾2300万人民大家共同的爱心可以弥补起来。阿弥陀佛。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

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卫星城市同修，今天是庚子年10月18日，是咱地母至尊、地母娘娘的圣诞日。我们现在在梵蒂冈暹罗寺天坛，天坛这个宝穴。正后方刚好一直延伸到普里地理中心碑，台湾的中心碑的中心点。这个是纬度一样平行的，所以暹罗寺天坛供奉的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与阿弥陀佛玉皇大帝轩辕皇帝、台湾祖师神龙炎帝、九黎蚩尤帝，还有龙天护法暹罗寺的天坛是一个圣地是每当天下有大的劫难到的时候，还没到我们就开始要升坛了，在这里做祈福法会犹如今年庚子年武汉肺炎1月13日在天坛升坛，点燃万等万盏的光明灯来祈祷提供28天公光辉王慈悲来为台湾守护台湾的平安终于我们在2月19日大家恭送天德经480万部之后终于台湾的疫情稳定下来了不管是巧合或是不巧合，只要我们尽心用心，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的信念的习，时时刻刻都可以来祈祷。所以梵蒂冈暹罗寺天坛遥望的九九峰九九峰的宝地

0: 就有持楼下殿来拜佛，啊，的风水，所以啊，今天我们除了在这里向地母祝尊祝寿以外，啊，我们啊，祈愿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时时刻刻心怀啊地母至尊他的恩典，让我们在世间能够生存。啊，我们要学习地母至尊的雅量，厚德载物，啊，千秋万世，永永远远，永永远远，不生不灭。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跟各位啊开示，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准讲师，阿及护坛法工同修，今天我们是第87坛的法会了，很快了，在22坛就圆满。一步一脚印，毫不气馁的往上再登。有如今天是由冈山道场一座巍巍的山，还有如嘉义直取的教室，也是要登上高高的山峦，才能到达玉山头。而湖海星辰来广照，又有如我们湖内道场，所有同修今天大家都回来护坛，你们的功德无量希望各位同修双善之事王禅老祖叫我们要诵经，你尽量诵越多的经，台湾就能保护的越安全所以我们这个武汉肺炎蔓延到地球196个国家，就是人类的历史以来的浩劫。那我们唯一办法就是以解怨释结，阴阳两界解怨释结，多做诵经法会，以法来会友我们招请了196个国家天伦煞神也前来长吉山，我们坛城，我们每天都来供养这是无上的法宝希望各位同修呢，大家再接再厉一直往竹崎山上登，很快就会回到玉山头，大家平安这泥里踏步这几年呢，推脱靠矮在眼前，目下更该再使力爬上矮去的花落园可以化蚁蛹这是我们的祈祷祝福各位大家平安，谢谢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先世同修代表及当下卢罗道场所有护坛法空同修们，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当下法会坛上各国人位祖灵以及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九九法会已经进入第88坛了，以易经卦象天地正气的卦象来看，就是坤为地，大地春回，尤其这一次的疫情，庚子年的疫情一直在反反复复，一直在循环，所以这个疫情对台湾人民也是一大威胁，世界各国受到的威胁非常严重。那么现在我们深谈法会，我们的重点还是先要把台湾顾好，把台湾大家能平安，世界就能和平，就能平安了。所以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啊，他的圣法就是开始要以广爱来照顾地球虚空大地的众生。由于众生的业障业力牵绊啊，到现在来一直在反复反复的在循环，这个也在提醒我们台湾的所有乡亲同胞们，我们要小心，尤其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维新弟子同学们，大家的呢努力修法修行，恭送诸经来护我息灾啊，这个是有非常肯定的真实意，所以我代表台湾人民向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向你们致感恩啊！唯愿呢现在还在轰轰雨雨、轰声鹤唳的灾疫，反反复复还没有结束，很快的立春了，就会渐渐的好起来，大地春回。也是我们易经这个大道物极都天都地，现在是都地，是完全阴面的大地，要让它升华至阳面的大地呢必须要到农历的十月份才会有所看到绩效这个是业力
啊，上天的惩罚众生，啊，我们众生若是能及时悔改，啊，过去的坏习惯，啊，贪嗔痴杀强业报等等的坏习惯的时候，能够修正了，那的到农历十一月份，啊，就可以见到绩效了。我们唯愿大家所求都能满愿，啊，大家的护坛都这么辛苦，啊，我也很感恩各位护坛的同修，大家放下手边的工作，啊，来回来宣佛寺一起来祈祷，啊，以大爱的方式，我们来自我修行。啊，这个是我们秉着王禅老祖给我们的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最重要的事件呐、啊。祈愿各位的努力会见到好的华喜成果，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合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